编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0: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日星期三。那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涉农涉牧方面的新闻消息。京蒙相约卓资寻粮推广活动近日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举行，活动采用特色产品推介加文旅资源联动加旅游线路落地的融合推广模式，实现两地农特产品文旅资源旅游业态的全方位对接。那么活动还专项推介了涵盖乌兰察布卓资县在内的多条特色旅游线路产品。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近日包头市达茂旗第36届纳达慕在百灵纳达慕产业园区盛大启幕，壮阔的市井演绎南北非遗同台交融，为游客献上了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文化盛宴。我们来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达茂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段建军发来的报道。
1: 开幕式演出现场，老中青三代非遗传承人与青少年演员同台，集中展示长调、乌麦、群口好来宝等蒙古族非遗项目，让古老草原文脉持续传承。蒙越文化交融成为本届开幕式亮眼特色。来自广东惠州的国家级非遗盖仔师麒麟表演登上草原舞台，岭南民俗与蒙古族歌舞精彩碰撞，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生动诠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图景。惠东盖仔师表演者杨佳琪：
2: 我是第一次来纳达慕，我们团队都是。之后呢，我们带来的表演节目是惠东盖仔师，是我们当地的非遗文化。我觉得这边的风景跟我们那边是不一样的，这种景色真的很美。如果未来有机会再来的话，我一定会邀请我的朋友、同学们一起共同前往这个纳达慕的。
1: 本次纳达慕开幕式演出打破传统模式，分为英雄达茂、文脉传承、同心筑牢、科创未来、边兴富民五大篇章，融合了多元创新元素，朝气蓬勃的少儿花样跳绳、 AI 歌舞、机器人表演轮番登场，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巧妙融合，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现场实景节目万马奔腾，气势恢宏，百余匹骏马驰骋草原，马蹄激荡，充分展现北疆草原雄浑辽阔的独特气质，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广东游客黄天瑞：
3: 在内蒙古这里呢，我能感受到这里他们当地的人民很热情，并且他们我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很淳朴的一种民风。最最初印象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然后并且很自由的放着牛羊。然后之后呢，再来到纳达慕这里，然后体验一下这里的一些草原的一些风景。
1: 江苏南京游客丁磊：
4: 我是从江苏南京特意过来的，我看到了小朋友跳绳特别有朝气，我就没想到就是纳达慕还有机器人这种现代与原始就是这种结合起来特别好，没有手抓肉，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牛奶还有酸奶之类的，特别好啊。
1: 据了解，本次纳达慕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24日，一共推出57项文旅活动，传统男儿三艺、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特色美食活动轮番上演，传统盛会焕发新时代活力。包头市达茂旗以纳达慕为纽带，持续活化草原特色文化，擦亮内蒙古文旅名片，舒适的气候、壮美的风光、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游客来到达茂草原休闲度假。浙江杭州游客邓斌：
5: 我是从浙江杭州过来的，在这里感受挺好，江南湿哒哒的，在这里很干爽，所以我想在这边就像来这边就是说旅游旅居一段时间。
1: 包头市达茂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阳：
6: 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群众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了，然后我们多才多艺的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登上了我们纳达慕的舞台，同时也吸引到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媒体走进达茂，了解达茂。 我们的那达慕现在已经由一时的短期夏季那达慕已经变成了四季那达慕，我们是会持之以恒，在全季不同形式的呈现我们那达慕的内涵，那达慕的新时代。
0: 那我们来插播一条这个全区土壤伤情的播报，我们连线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陈小丽。陈老师你好。
7: 那主持人好、
0: 给大家来播报一下全区土壤的一个伤情。
7: 嗯，好，大家好。近十天全区大部地区均有不同程度降水，累计降水量中东部大部为10到25毫米，东北部为25到100毫米，其余地区降水不足1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东北部偏多2到8成，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或偏少2成到1倍。气温方面，与常年同期相比，全区大部地区偏高0到4摄氏度。伤情方面，据171个土壤伤情定位监测点监测结果显示，本次监测的1亿余亩耕地中，伤情过多面积847万亩，占全区耕地的6.9%，伤情适宜面积9748万亩，占79.5%，伤情不足面积1396万亩，占11.4%，干旱面积252万亩，占2.2%，主要分布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局部、赤峰市松山区东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中北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中西部、杭锦旗中西部。预计未来几天，全区新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结合伤情和预测信息，提出以下2点建议：一是全力推进麦后负重工作，西部区春小麦进入收尾阶段，收获窗口期有限，建议未收割的农户紧盯晴好天气，集中人力农机抢抓进度，收割后第一时间转运至平整干燥场地摊薄晾晒，严控籽粒含水率，从源头防止籽粒霉变发芽。麦田收割完毕要抢抓农时衔接推进麦后负重，同步开展旋耕灭茬、分松整地、施肥齐垄等基础作业，根据区域种植规划及时完成清除饲草、蔬菜等作物播种，提升综合效益。二是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工作，近期降水分布不均，防汛抗旱任务叠加，东部区有中到大雨，各地要及时关注极端天气，对于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地块，提前挖沟渠排水，提前备好抽水泵、防渗沙袋等排涝物资。西部区和中东部局地持续高温，土壤湿伤加快，旱情严重地区要密切监视旱情发展变化，积极会商气象部门，适时抓住云层有利条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有灌溉条件的地区要及时灌溉追肥，无灌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调配拉运水车开展移动式拉水补灌、追施叶面肥，提升抗旱能力。以上就是我区伤情状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带来及时的播报，我们再会。接下来关注消息。那么眼下呢，大兴安岭林区特色林下浆果相继进入了采收季，那么当地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来发展蓝莓、蓝靛果等特色种植项目，融合观光采摘、精深加工来拓宽增收渠道，那么让生态资源稳定转化为富民产业。我们来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阳发来的报道。
8: 走进阿里格森公公司蓝莓采摘园，饱满圆润的寒地蓝莓挂满枝头，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林间采摘乐趣。游客高强：
9: 听说咱们这个采摘园那个蓝莓又大啊，然后又甜，然后今天实地过来看一下，确实是这样，特别好吃。
8: 除鲜果采摘外，园区还配套打造网红打卡点位与景观花海、追逐亲子研学、森林康养等多元主题活动， 生态种植加休闲采摘加文旅体验的融合模式，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游客秋静：
10: 我进来的时候看见咱们就是路边有很多景观花，比往年更加漂亮，然后感觉咱们现在这个品尝蓝莓还能观赏景观花，然后还能让在我们在这儿打卡，我感觉这个旅游的体验感一下就上来了。
8: 在吉文森工公司蓝电果种植基地，职工们正在有序开展采摘分拣作业。吉文森工公司苗木绿化分公司党总支书记董小辉：
11: 蓝电果采摘面积300亩地，产量呢每年大约在30,000斤左右，产值呢大约在30万元左右。我们呢将蓝电果采摘完之后啊进行速冻，速冻完之后我们进行深加工，然后加工成饮料、果汁、果酱等，提高它的附加值。
8: 近年来，大兴安岭林区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深耕林下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丰富文旅业态，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以特色产业助力林区高质量发展。
0: 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近年来呢，各类的特色文创产品以新颖精致的全新的模式活化了传承文化，诠释城市底蕴。阿拉善盟持续深耕文创的产业，一件件兼具地域特色与实用美感的文创产品成为了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我们来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月发来的报道。
12: 在阿拉善左旗驼城印象工艺品门店内，驼骨手链、雕刻吊坠等本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依托深厚的阿拉善骆驼文化底蕴，文创公司以骆驼骨骼为载体，创新开发特色文创，让传统驼文化借助文创产品焕发全新活力。阿拉善左旗驼城印象工艺品厂负责人杨永林：
13: 驼骨的文创产品呢，不只是手作商品，更是传承阿拉善千年骆驼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期待通过一件件的文创作品向各地游客讲好阿拉善的驼乡故事，让更多的人读懂独特的骆驼文化。
12: 立足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本土品牌驼印文创精准挖掘骆驼文化与边塞风情，打造多元化生活化的文创产品。挂饰、冰箱贴、国风笔筒等特色单品兼顾颜值与实用性，凭借鲜明特色广受游客好评。阿拉善左旗驼印分物及工艺品店负责人包梦杰：
14: 希望通过年轻化、生活化的创意设计，把阿拉善特色文化资源转为文旅消费优势，让更多的人通过一件件文创产品认识阿拉善，走进阿拉善。
12: 文创的推陈出新离不开人才支撑，在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查森珠宝设计与镶嵌名师带头工作室，学员们正潜心实操。工作室依托优质职教资源与系统化培养模式，培养出一众热爱行业、敢于创新的青年技术人才。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系学生何一曼：
15: 在工作室的学习，让我们不仅练就了扎实的珠宝设计与镶嵌功底，更体会到专注求精的匠人精神。如今，我们深挖阿拉善本土特色，将本地宝玉石、民俗纹样与地域图腾融入创作之中，持续研发了适合日常佩戴、文旅纪念类的珠宝文创。
12: 立足产教融合育人理念，

0: 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依托阿拉善大漠奇石博物馆优质产业资源，为珠宝专业学子搭建了作品展示、市场运营于一体的立体化实战平台。这条作品展出、市场化售卖、意见反馈、闭环运营链条，让学生的实训作品走出实训室，直面消费市场。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系学生庞玉杰：
1: 能亲手设计出被大众认可、传播文化内涵的作品，我们明白设计不只是雕琢，而是用各类文创饰品讲好阿拉善的故事。
0: 当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碰撞，阿拉善文创产业正焕发出强劲生机。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创产品正成为阿拉善走向广阔舞台的文化名片。阿拉善盟文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姚坤：
2: 推动文创产品和景区、酒店、交通等业态的深度融合，形成文创家的消费矩阵，让每一件文创产品成为激活市场、振兴消费的活力因子，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3: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4: 嘿嘿，
3: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5: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3: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6: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3: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5: 哦，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3: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7: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8: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7: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8: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7: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9: 一句誓言，几代人的接力，
10: 一生信仰，不变初心的守望。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专栏，薪火更续，担使命，
10: 带您走进内蒙古山川大地，聆听老党员的热血往事，记录新党员的奋斗青春，看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看使命如何在田埂上生长。
9: 锁定内蒙古城乡生活广播，我们一起在田野上
11: 致敬信仰的力量。

0: 大家来继续关注收听节目《百年薪火代代传》。那么在宣传一线呢，有不少年轻的党员扎根岗位，默默耕耘。那今天呢，我们来认识这样一支队伍。整个支部呢只有九名党员，那么大多啊都是青年。他们打造了轻骑营地党建品牌，运营着千万订阅量的学习强国内蒙古平台。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是日复一日啊，在内容策划、基层服务、融媒创新上，大家是埋头苦干。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实践杂志社学习强国内蒙古学习平台青年党员曹学奇来做客直播间，来聊聊年轻人在新闻宣传岗位上如何做到守正又创新。欢迎曹老师来做客节目。
1: 老师好。
0: 我们非常轻松的聊天啊，今天。我听说咱们支部啊，一共只有九名党员啊，我特别好奇大家的平均年龄大概在多少？
1: 平均年龄应该是在34.5岁左右，
0: 30多岁，大家都是。
1: 嗯。

0: 我们知道目前学习强国内蒙古平台啊，订阅量是非常大的啊。那目前你们掌握到的目前的订阅量在多少？
1: 嗯，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我们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的订阅量应该是在4980多万左右，
0: 将近5000万这样一个订阅量。
1: 对对对，将近5000万的订阅量。
0: 那我就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啊，5000万订阅量的这样一个APP， 然后我们只有9名青年党员，我们怎么开展工作？
1: 嗯，这个我们平台主要的工作就是用为学习强国内蒙古学习平台，
0: 嗯，
1: 包括内容的策划、内容这个生产、还编辑、策采编发于一体吧。
0: 嗯，
1: 就是
0: 策采编发四大块，
1: 对，
0: 这样内容于一体。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9名青年党员。
1: 对对对对。
0: 那我想问问你们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我听说你们还常常的这种连轴的加班是吗？
1: 对，我们基本上是保持这个自区这个主要领导和自区党委政府的主要这个主要新闻，他只要是在第一时间发布，我们都在第一时间然后转载。
0: 嗯，
1: 啊，如果说是打一个比方吧，比如说是可能是在后半夜这个凌晨了，可能有一条重要的新闻稿件需要我们及时转发，那我们就及时然后再编辑然后再签发，第一时间保证在学习强国手机端然后建端，
0: 就是随时有消息。
1: 对对对对，
0: 我们随时编发。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们最晚的时候你的一次工作的时间大概在几点？
1: 我最晚接应该是在凌晨2点多。
0: 凌晨两点多接到工作。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是我们的一种工作的常态吗？
1: 嗯，差不多吧。
0: 差不多。那大家有怨言吗？
1: 没有没有。我们因为这是本身是一项工作，然后大家首先我们青年党员对这个事情认识我觉得还是非常这个坦然的，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的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0: 嗯 嗯，就是在新闻宣传的一线，我们的是这个可以说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工作节奏也非常的快，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其实现在大家打开学习强国这样一个平台，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感觉很吸引人，因为打破了很多人对于这个理论宣传的原先的一种严肃刻板的这样一个印象啊。我觉得这跟我们这个支部年轻人的努力是脱离不开关系的啊。我想问问咱们支部的这个年轻党员怎么在这个理论宣传上做到这个创新，让大家感兴趣容易接受。
1: 嗯，我们这个支部主要是这个年轻人就侧重于立足于他们这个，第一是这个年龄这个比较小，然后第二是这个想法又特别这个多，而且是有一些想法能切合到我们宣传工作的那个时效度那三个点上，能这个更好的然后就把握这个从这个时间上，然后这个效用上，还有这个热度上，我们你看策划了，相继策划了学习日记。
0: 嗯，
1: 学习日记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出到第9期了。
0: 嗯，
1: 这些东西都是根据总书记然后的一些经典一些重要的一些学习言论，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了二次加工，二次创作，结合我们当前内蒙古的生活生产实际，然后我们对进行了二次创作，都是一些非常很有燃点的一些的。
0: 嗯，
1: 切口又小，但是又能把这个理论又阐释的又特别清晰的那种一些融媒体产品，
0: 很有创意的融媒体产品。
1: 对对对对。所以说
0: 您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吗？就近期我们工作当中我们比较出彩的一个创新的点子。
1: 嗯，近期就是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学习日记，这是我们是因为每年策划的差不多也就是1期，近期就是去年我们策划了总书记的一些重要论述。第二个就是我们出版了学习论理，这些都是由我们青年党员参与的。学习论理这本书呢，我们已经出到第5期了，是我们实践杂志社然后这个组织是全社的力量然后推出的一本理论面向大众的一些理论普及宣传的一个理论阐释作品，这个其中有我们学习强国的党员在参与。
0: 嗯，
1: 这个就是把总书记的一些重要论述然后用比较通俗的 一些这个语言来，让大家能普及开来，让大家能听得懂，
0: 嗯，
1: 能认识到理论原来是这种样的，可以平易近人的，也可以，
0: 嗯，
1: 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些这个，
0: 嗯，
1: 一些这个一个文章吧，
0: 典型的文章，
1: 小文章都很短，
0: 嗯，
1: 但是又特别有这个，
0: 嗯，
1: 有这个有深度，也有内，
0: 嗯，
1: 内涵，有深度，有广度，
0: 嗯，
1: 这种样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策划的不麻不虎啊，这个都非常虎。不麻不虎就是一个是包括
0: 不麻不虎，
1: 布是那个布匹的布，
0: 哦，布匹的布，
1: 马是那个马匹的马，
0: 不马
1: 啊，不麻不虎那个两个，
0: 哦，不马不虎，
1: 那两个那个形象 IP 吧，就特别你感觉就特别亲人。
0: 我们是有那种类似的 IP 的一个形象，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你在网上在学，尤其在学强国上，
0: 嗯，
1: 都能搜得到。哎，那两个一个小老虎，一个小马，
0: 嗯，
1: 给你经常有一个长图的形式，
0: 嗯，
1: 然后把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咱们当前生活的一些重大的一些主题，哎，很那个个性化，又很那个贴近生活化的一些，
0: 嗯，
1: 哎，再阐述出来，
0: 我觉得非常符合年轻人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于融媒体产品的一个接受的方式方法，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文歌明媚，这个文歌明媚呢，这也是我们学习强国策划的，
0: 哦，
1: 啊，这个文歌明媚这个都在咱们宣传部。都是一个非常一个有意思的一个 IP，
0: 嗯，听名字都觉得很有趣，
1: 就是那它是侧重于这个内蒙古文明网的一个宣传，
0: 嗯，
1: 也有我们徐强国青年党员在参与，
0: 嗯，
1: 这些这个还有很多吧，
0: 嗯，
1: 我也只能是大致给您简单的介绍这么几个，
0: 您这面有掌握的反馈吗？就是大家对您就是咱们这个支部策划的哪个选题可能反馈度比较高，或者点击量比较高？
1: 嗯，学习日记，
0: 学习日记，
1: 对，
0: 嗯，
1: 这个学习日记，它是从2021年好像是开始，因为那会儿是我还没去这个单位呢，
0: 嗯，
1: 2021年开始策划，然后陆陆续续一直就没有断，
0: 嗯，
1: 每年都是从一个新的一个主题去策划这个学习日，组织一批人来写作，
0: 嗯，
1: 2021年。就是在咱们内蒙已经推出了之后，一经推出来后，就是大家尤其是，青年小伙伴们，一些考，特别是一些考公的一些学生，
0: 嗯，
1: 这个就是感觉这个学习日记，他有时候就能把这个考公的一些、考编的一些时事的一些热点，他能切中，而且能说透，
0: 嗯嗯，
1: 他们有时候就能引用到。我记得是在2022年，
0: 嗯，
1: 2022年左右吧。然后好像是那也自去的省考，
0: 嗯，
1: 就完事儿之后就然后就反馈出来说是我们策划的学习日记有一期里边有，
0: 嗯，
1: 有相关的内容，
0: 有压到题，
1: 确切是压到题。
0: 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准备考公的这个青年朋友啊，可以下载一下，
1: 嗯，
0: 学习强国哈。
1: 对对对，
0: 刚曹老师给大家透露了，我们有可能会压到题，
1: 有可能，
0: 而且会把这种的理论的东西以非常容易接受、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啊，
1: 嗯，
0: 让大家来掌握。
1: 对。对
0: 嗯，我们知道咱们支部创建了一个党建品牌叫轻骑营地，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听这个名字感觉非常的年轻，而且特别有内蒙古的这样一个特色啊，
1: 嗯，
0: 我们想请曹老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个品牌，另外就是这样一个品牌的建立当初我们是怎么考虑的。
1: 嗯嗯，这个品牌是我们是在23年初，然后是由我们一名这个青年编辑，
0: 嗯，
1: 然后我们主要是那个总书记是在考察内蒙古时候就对我们提出了像蒙古马一样绝不达目标绝不罢休那种发扬蒙古马精神，
0: 坚韧的精神，
1: 我们就是立足于这个蒙古马的形象，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当时也在支部范围内讨论说如何能把这个蒙古马总书记对蒙古马这种精神这种解读然后能融入到我们这个支部今后这个将来这个发展建设的一个过程之中，然后我们想了想，我们想了想，最后也是，这个穷策穷力吧，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提出了这个轻骑营地，轻骑营地这个品牌，最后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轻骑营地，最后一经提出，我说，然后跟社领导呀汇报了，然后说，哎，这个意思挺好的，然后说你们对这个 这个内涵，然后再拓展一下，
0: 嗯，
1: 然后把他们这个内涵再更完整的表达一下，如何能切中我们强国这个实际，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也前前后后像两三年的总结吧，最终我们总结出了这么几点，
0: 嗯，
1: 这个寓意呢，它就是一是像这个草原上的轻骑兵一样，快速响应。勇于担当，这是主要侧重于咱们新闻媒体这个特性，
0: 嗯，
1: 工作特性来把握的，这一个是快的意思，嗯，第二个是就是我们队伍年轻有活力创意组，就是也是立足于我们这个学习强国本身，它相对来说诞生的时间不长，
0: 嗯，
1: 我们就是立足于这个新事物，然后对这个品牌然后进行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定义吧，这是两点。主要是还有一个第三个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建立学习庆旗，我们支部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搞理论宣传的，整个我们单位的立足也是主要是搞理论宣传和理论传播的，学习庆旗做理论传播的轻骑兵。第二个就是岗位庆旗，我们是立足岗位要建功立业，
0: 嗯，
1: 要做业务攻坚的先锋队，这是我们这是要做的一个目标吧，我们要在业务上要做这个自驱理论宣传的先锋队。第三个就是创新轻骑，我们还要因为我们的工作要宣传工作，我们要守正创新，我们要做宣传赋能的生力军，这是这三大功能，也是对我们这个轻骑营地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概括总结吧。大致就是这些。
0: 刚您听您提到这些，我突然在想，我们队伍非常年轻，那我们在承担这么重要的这个宣传工作任务的时候，那我们这些青年的党员，我们平时的理论学习工作是怎么做的？
1: 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学习强国党支部来说是，就一直是搞这个宣传理论阐释工作的，对学习这块还是抓得比较紧的。我们这个有这个非测试啦，非培训啦。我们就是通过这么多年来一直总结摸索探索出来的很多很多，你看是我们有传帮带，有量赛比的机制，我们要定期进行这个业务比武，推行这个任务清单，加这个轮岗锻炼啊，年轻党员就是这个轮流跑编辑审核策划技术等岗，你要培养这个多面手，一专多能，是我们对所有党对青年党员的一个定位吧，也是一个要求。然后这个
0: 可以说一岗多职啊，
1: 对一岗多能，
0: 对一岗多能是一个全面的一个选手。
1: 对
0: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不光是这个线上做特别好，其实我们这几年啊做了非常多非常出彩的一些线下的理论的体验空间，是吧？
1: 对
0: 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哎，我也想去看看。
1: 这个我觉得我参与了其中好几个一个线下宣传空间的一个建设，我觉得这一块还是我们强国来说推进来说还是应该是比较咋说，比较切合住我们学习强国在当时的一个热度和一个亮点。我们你看是在蒙草那个生态园那块，
0: 蒙草生态，
1: 然后建立一个学习强国学习角，那块儿，还是在自然博物馆，然后建立一个学习强国绿色线下体验空间，那个学习体验一个蒙古包的造型，然后融入了我们这个学习强国的元素，然后融入了咱们自驱这个草原的那种蓝天绿地
0: 内蒙古特色，
1: 然后我们还摆了两台的就是那种就是答题机，答题机就是然后就是你可以答题完之后还有奖品，我们现在包括在自然博物馆四楼一上电梯那个位置，现在还运营的呢。
0: 而且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暑假，
1: 对，
0: 这个像自然博物馆也是一个客流量非常大，
1: 对
0: 年轻人小孩儿，
1: 对
0: 青年人还有小孩儿都会到那儿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宣传的点啊。
1: 对
0: 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可以打卡这个地方，然后同学们
1: 可以
0: 答题还可以领奖品，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地铁一号线，新华大街人民主题人民会堂，这个人民至上主题地铁站，这个地铁站是我们从21年 其实陆陆续续的每年我们都会对内容进行更新。
0: 嗯，
1: 从一进去那个地铁入口，
0: 嗯，
1: 人民之城主题地铁站，
0: 嗯，
1: 进去之后啊，整个 ABCD 四个出进出口，
0: 嗯，
1: 然后我们都进行了包装加工，
0: 嗯，
1: 然后学习宣传这个学习强国，然后阐释我们这个党的创新理论如何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嗯，
1: 用最朴实的语言，
0: 嗯，
1: 最接地气的表达来向大众传播我们党的创新理论，那些都特别好。你说学习，今天你学习了吗？然后今天你刷题了吗？啊，等等吧，这些反正是，啊，非常这个非常能一看，哎，挺新鲜的，还，啊，而且尤其是对年轻人，感觉你看了之后，哎呀，这个我应该加强学习，有这种这个触动力。
0: 嗯嗯，
1: 就用这
0: 其实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就比方说我们在地铁一号线，我们一进去 ABCD 四个口，
1: 对对对，
0: 全部有。那么坐地铁的朋友啊，可以今天来留意一下，嗯，
1: 对对对对，
0: 嗯，另外就是像自然博物馆也有是吧？
1: 对， 对，
0: 嗯，目前我们这两个点只有，
1: 嗯，地铁是一个点，自然博物馆是一个点，
0: 嗯，
1: 蒙草那个是一
0: 个点，哦，对，蒙草有一个点，
1: 嗯，还有其他的，其他的在建的还有几个在建，
0: 嗯，
1: 在建，
0: 目前在建的，
1: 嗯，我们准备在那个哪儿，也准备在那个自区党校说是开一个学习角，目前我们正在筹建的呢。
0: 嗯，啊，嗯，您去这个线下店都参与这个空间的建设哈，
1: 嗯，对对对，
0: 你自己有什么感觉？你觉得人流量怎么样？
1: 嗯，人因为这个，嗯，我感觉这个人流量还是行的，因为在大家上下班啊，
0: 嗯，
1: 或者在通勤过程中，经常去路过，都会这个理论宣传嘛，它就是做的一个润物细无声，你
0: 对。
1: 这个理论阵地，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阵地，可能就别的地方去，
0: 嗯嗯，
1: 去别的
0: 抢先了，我们
1: 得 对， 对，别的一种宣传方式、表达方式就会占领这个阵地。
0: 嗯，
1: 我们所以说就也在关键的位置，在关键的时间，我们就想把这个党的创新理论，然后推向大众，
0: 嗯，
1: 这种才能让大众知道我们这个党现在正在干什么，
0: 嗯，
1: 我们要将来要干什么。
0: 嗯，
1: 这种理论让深入人心。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您刚提到的深入人心的方式是润物细无声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不是说给大家这种宣传这样的理论，
1: 对对对对，
0: 是让大家融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更容易了解跟这个接受这样一个方式哈。
1: 对对对对，
0: 听说啊，咱们工作量特别大，不仅体现在这个我们本身的这个理论宣传上，
1: 嗯，
0: 我们还要指导全区6万多名这个平台管理员，是不是？
1: 我们目前来说是在全区有4万多个管理组。
0: 管理组
1: 就是，
0: 嗯，
1: 各个就是，就包括咱们电视台，
0: 嗯，
1: 也是一级管理组。
0: 哦，就是各个部门分为组一个管理组。
1: 对对对，就相当于一个管理组。
0: 嗯，
1: 咱们自区直属机关各有100来个管理组，
0: 嗯，
1: 然后各个门市，然后旗县，还有各个单位，这都叫管理组。
0: 嗯，
1: 这是4万多个管理组，
0: 嗯，
1: 我们还有6万多名管理员。
0: 4万多个管理组，6万多名管理员。
1: 对对对，整个这个学习强国，它是一个三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一个，
0: 嗯，
1: 一个组织架构。
0: 嗯，
1: 这6万多名管理员呢，就是包括咱们的电视台、广播电视台，
0: 嗯，
1: 它肯定有咱们应该是在机关党委下设这个管理这个学习强国这个，
0: 嗯，
1: 大学情的。这是设立有管理员，
0: 嗯，
1: 就是这一个单位一个管理员，
0: 嗯，
1: 我们就有6万多名管理员，
0: 这个队伍非常的庞大，
1: 嗯，对对对。
0: 我问这个问题，我主要想问一下，像这么庞大的这样一个，
1: 嗯，
0: 组织机构吧，
1: 嗯，
0: 那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怎么管理？我特别奇怪你们9名青年党员做这么多的工作。
1: 嗯，平时我们管理其实这个咋说呢，这个管理不是说我们说是哎这种指令式的命令式，
0: 嗯，
1: 我们不会从这种而做的，
0: 嗯，
1: 我们更多的侧重于理，
0: 嗯，
1: 啊，如何把这个事情理顺了，然后把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通过一个合理的表达，然后，
0: 嗯，
1: 然后来跟对方沟通，然后我们最近需要做什么东西，需要配合，然后您这边配合着我们共同来完成，都是协商式，
0: 嗯，
1: 沟通式的，
0: 嗯，
1: 这种样的一个推进工作，
0: 嗯，大家团结起来一块儿做这样一个工作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的工作会经常需要下乡吗？
1: 嗯，我们 经常，一是我们要承担，学习强国它本身就是实践杂志社的一个内设初始，我们要配合全社的一个宣传工作任务。比如说今年咱们走一线改文风，
0: 走一线改文风。

0: 在一个全区咱们新闻单位的一个共同的一个、
1: 嗯、
0: 共同一个使命任务、
1: 嗯、
0: 我们就承担了，学习强国军承担了走一线改文分的好多宣传报道、
1: 嗯、
0: 我们也派记者下去。第二个是呢，我们要经常去这个基层去调研，看看这个学青推广、学生推广，看看大家的学习强国这个工作推进进展情况怎么样，目前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要把这些问题通过这个深入基层去调研、
1: 嗯、
0: 然后收罗上来、
1: 嗯、
0: 收罗上来进行了总结，然后再进行分析，看看目前存在些什么问题、
1: 嗯、
0: 我们要分析原因、
1: 嗯、
0: 然后要找中对策、
1: 嗯、
0: 下一步我们将来根据这个问题结症，我们要就相应开展一些针对性的工作，
1: 嗯，
0: 经常要开展，因为我们也会，即使是我们不下去，然后下面也会反馈我们，目前来说经常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各个 学员他会个人会遇到什么问题，
1: 嗯，
0: 我们之间是一个双向的互动、
1: 嗯、
0: 交流沟通，
1: 嗯，
0: 这种玩意儿的，通过这种玩意儿我们下去调研，然后他们反馈问题，这种玩意儿形成共同的合力，然后我们共同把这个学习强国这个学用工作然后推动往前走，是这种玩意儿的一个过程。
1: 嗯嗯，可以说工作当中除了非常的繁重，也非常的细致，其实做的是吧，
0: 非常细致。
1: 嗯，您在下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的一些一线的小事，包括大家的这个交流沟通方面的？
0: 最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去年12月然后去那个鄂尔多斯的乌审旗，
1: 嗯，
0: 鄂图克前旗、鄂图克旗这三个地方，
1: 嗯，走一线哈，
0: 就是我们社内的一个行走北疆大地的一个，
1: 嗯，
0: 感悟思想伟力的一个主题调研，然后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学习强国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深入到这个那个村叫那个无定河村，
1: 嗯，
0: 那个村那个村党支部书记叫石英路，然后我感觉那个村对这个强国这个氛围，
1: 嗯，
0: 还是坚持的都特别好，
1: 嗯，为什么这样说？
0: 那个他们，我们想了解，我是主动问人家说，我们就一直在坚持学的，有些重要的内容了、总书记一些什么话，我们都通过强国来学、现在基层群众其实了解外边主要是通过手机。手机如果学习党的创新流动、还是强国这块我感觉还是比较方便便捷的，这个
1: 可能很多这个支部书记、村支书，
0: 嗯，
1: 对于学习强国的这个非常需要，
0: 对对、他们应该是非常需要的，
1: 嗯，
0: 而且也特别便捷啊，比如说你最近支部要求学什么东西、在强国上一查都非常非常便捷，不用你说从网上收一些什么东西，可能
1: 大量的整合
0: 东一片西一片，不是那么权威了，那么集中，那么有专业性，那么针对性那种东西，
1: 非常的实用哈，
0: 对对对，非常
1: 实用。所以说听到这儿，那个大家，我推荐大家都来下载一下哈，学习强国，来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哈。那今年也是建党105周年了，作为宣传一线的青年党员啊，我特别想知道接下来咱们这支青年的宣传队伍啊，我们这个青旗营地，我们还有哪些工作，有哪些创新的点，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这个最近我们还是要策划的。就是关于这个建党105周年的一个还是一个学习日记这方面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社内承担的一个就是一个关于学习伦理、也是我们有青年党员参与的一个一个也是还是这个一个理论宣传的一个毒品。目前来说我们在实践融媒上这个学习伦理已经成型了，就是陆陆续续在往出推，这是我们由我们支部青年党员看有6个人在参与，就是占到我们1/3，
1: 投入非常大力量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只有9名党员的支部来说、我其实挺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一个青年党员、又做的是理论宣传一线的这样一个工作啊，您2021年开始做的哈，我特别想问您这些年您从事这样一个工作，

0: 给您最大的一个改变或者说感触是什么？
1: 最大最那感触就是我感觉啊，这个我们宣传工作真的是润物细无声，还是那种讲究这个守正创新。嗯，就是社会上啊，目前一些现在来说，可能这种声音就比较少了。
0: 嗯，
1: 之前你有一些杂音，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媒体人，咱们都是媒体人，这是就是通过这种大量的这个润物细无声的工作，然后能对这个就这个咱们不是那个总书记提出的这个，那五个那个那叫什么"举旗帜，聚民心"，新文化展形象，就那个那五个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宣传人工作的一个使命。
0: 嗯，
1: 我感觉这个搞宣传还是要切住那五点。
0: 嗯，
1: 第一个是要有一种为民的情怀，要永远这个树立这个人民至上。因为宣传工作就是服务，最终落脚点还是这个服务于我们人民，服务于我们党的创新理论。
0: 嗯，
1: 最终还是为了咱们这个国家越来越好，正展形象嘛。第二个点就是感觉这个要时时刻刻要不停在学习，要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哎，在包括在路上啊，看见一个小事儿，然后我就在想，哎呀，这个事情能和我们什么样的内容能结合起来。
0: 嗯，
1: 我就在想，经常在思考一些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更深入的去能更好的去切住这个我们当前的宣传工作重点热点，然后如何能让自己能更好去写出更有力量和深度的这种报道。
0: 嗯，
1: 这种这个新媒体产品或者啥，经常在思考这些东西，也经常在学习，不停在学习吧，反正是。
0: 嗯，
1: 第三个点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说，还是应该多走出去。
0: 嗯，
1: 一方面是我们通过这个学习来自己这个吸收进来，第二方还要走出去，更多去看一些其他的一些兄弟单位，包括咱们电视台、日报社，他们做的一些优秀作品，然后给自己的一个启发。
0: 嗯，
1: 如何才能更好去提升自己？
0: 嗯，
1: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从事这些新闻宣传工作的几点体会吧。
0: 嗯，一点感触哈。其实很多这个青年朋友会觉得，哎，这两年有很多。在理论宣传这方面特别出彩的一些融媒体作品，其实今天和这个曹老师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这些产品是怎么产出的啊，背后有非常多默默的付出，有非常多思想的碰撞，才能产生这些好的点子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来自实践杂志社学习强国内蒙古学习平台的编辑青年党员曹雪琪来做客节目，和大家聊了聊啊，在新闻宣传岗位上，我们青年人是如何做到守正，如何做到创新的。感谢您，曹老师。
1: 谢谢老师，
0: 我们再见。
1: 嗯。

孔繁森被誉为90年代的雷锋，新时代的焦裕禄。孔繁森说，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正是有了对人民的爱，才会以苦为乐，扎根高原，奉献高原。孔繁森是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的践行者，他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奢靡之风，自觉树立清廉正气，做忠诚干净、勇于担当的时代先锋。孔繁森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困难乐观抗争，为阿里地区的发展呕心沥血，直到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充分体现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体现了新时代好干部5条标准的总要求。

0: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0: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成吉思汗镇河口村通过村长大姐助农直播间呢，销售了本村的笨鸡蛋、姑娘果等50多种农副产品，带动村民发展庭院经济，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投资少带动面广的电商产业发展之路。今天的老家新事，咱们就走进那里。

0: 直播带货大家都不陌生，今天我们来到了村长大姐的直播间，今天她在做什么，又在卖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欢迎各位粉丝来到大姐直播间啊！大姐今天主推的是我们农村的笨鸡蛋，这个笨鸡蛋不是每个季节都有的，你知道我们呼伦贝尔冬天太冷，鸡下一个蛋太费劲，所以说到夏天又太热，它又有不能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这么纯的笨鸡蛋。家里有小孩要吃辅食了，老人身体不好的，哎，吃点咱们家的笨鸡蛋，我给你看看这鸡蛋有多纯，看啊，它不光是颜色好，你吃的口感也会非常香。
0: Hello， 村长大姐，
2: 你好，
0: 打扰了，打扰了。
1: 好了，家人们、老铁们啊，今天咱们直播就到这了，感谢你们下单，感谢你们互动。因为接下来你们下单的这个鸡蛋，咱们家里还没有，我得去农户家给你们取鸡蛋。拜拜，晚上见啊。
2: 拜。
3: 河口村是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下辖的行政村。前些年，村民家里的农产品销路有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约利敏就想到了利用电商平台把村里的农产品销售出去。从2020年年初开始，用好手机这个新农具，干上了直播带货这个新农活儿。如今村长大姐合作社助农直播间的粉丝已经有了44万人，线上线下累计销售额达到了500多万元。
4: 大家快快快快快快急
5: 村长大姐来了、啊、欢迎欢迎。
1: 刘姐说你家有鸡蛋，
6: 这是刚下的，
1: 还真的真好、
0: 真挺大，
4: 最多数减十一个，
1: 哎呀，那也行。
4: 你说减八个，七个，
7: 转个十天就八十。
4: 嗯呐，
7: 一个
4: 有几个蛾子，
7: 十天就能挣多少钱？
1: 十天就是100、500，一百个就100、500。
5: 先给村长大姐送去。
0: 啊！
5: 我这没等送去，你一来，这村长大姐来了。
1: 我今天直播卖太多了，
5: 卖太多了。
1: 以后你再有鸡蛋，你就给我打电话，我来取也行。
5: 好，
8: 挺好，我这黄豆。
1: 他家要卖鸡蛋，我来取鸡蛋了。完，看这黄豆了。这回你们来买吧啊！这黄豆，我们呼伦贝尔的黄豆，我跟你说，绝对污染小。你看我们这天多蓝，看。

0: 这是
1: 啊，打豆浆的，吃豆浆的啊，来了黄豆了，五斤一单。
2: 在村长大姐合作社助农直播间，月丽。

0: 得有50户吧，种姑娘的。白天故事讲完了，晚上就送村长大姐家，他当天晚上也就基本上就都卖了，保守说6万块钱吧。
1: 庄稼种的菜啥的吃不了啊，啥都可以给你卖。要不你说我一个老太太也没有车没料呢，那多费劲呢，这拿到那儿他就给我卖了。嗯，都变钱了。
2: 那村长大姐给俺们建了2个群，我们就往群里发，发完了俺们到哪个指定地点，市里的那些人就去取去。这些农副产品吧，这小园的菜也不扔了，也那个不送人了，就是很值钱。去年我们前后园子卖了7000来块钱呢。
3: 哎呦，
2: 可没少卖。
4: 村长大姐建了一个微信订购蔬菜的群，每年夏天呢我们就订这个绿叶菜，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就订鸡蛋，吃着特别放心。
5: 河口村在村委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岳立敏的带领下，通过助农直播间和微信群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有效地带动了乡亲们增收致富。与此同时，岳立敏还带领村里的残疾人和不能外出打工的妇女，将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做到了务工不出村，农闲也有钱赚。
6: 好了啊，咱们这小葫芦看着没，我们全体在这做这个小葫芦呢啊，端午节送葫芦了啊。
7: 这个是我们村种的，然后我们又加工的，今晚6点按时来我直播间，咱们开卖。
8: 做一个1块钱。
3: 你一天大概能做多少个？
8: 能做100多。
3: 100多。
8: 嗯，
3: 所以就是一天，现在在农闲的时候还额外能多挣100多块钱是吧？
8: 对。
3: 啊，所以你们其实干的也挺有劲儿的是吧？
8: 嗯，
9: 这工地没啥事儿，我就上大姐家来穿葫芦挣点零花钱，不管多少是我的收入。
5: 河口村通过搭建电商平台，让乡亲们足不出户把农副产品从小山村销往了全国各地，并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让村民的方寸地成为了增收源。如今乡亲们越来越富了，村子也越来越美了，说起致富带头人，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
10: 刚才看村民们见到你都特别的开心，
6: 是。
10: 我看你的微信名字叫做河口村服务员，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6: 我就想真正的当我们村民的服务员。我叫立敏，我想做点利民的事儿。我想通过我的直播，把我们村的土特产销往全国，成为我们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10: 说得真好，利民就想干点利民的事儿。
6: 是。
11: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2: 夏日烫伤，
1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531、6630352，还有6630。

2530353参与进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咱们的有声您说节目。也有请此时此刻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每人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贡献一下您的正能量，来支持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感谢各位。那么也有请所有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都可以用粉丝团灯牌的这种方式来参与和助力一下节目。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的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经过我们判断确实适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三方通话直接去关注去采访，那我们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公开透明，没有任何事先准备和打招呼的基础之上啊，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在线问政，在线问计。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何先生。
1: 哎，丽萍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何先生，请讲。
1: 啊，昨天咱们不是那个啥也跟你聊过，而且跟你通过电话。
0: 嗯。
1: 我是和您干些的，不是在那个啥买套房了嘛。
0: 嗯。
1: 买套房2015年买的。
0: 嗯。
1: 2015年买的，他就是那个啥的。2015年的后半年就烂尾了，烂尾了。2016年呢，他又那个通过政府，他那个又完善了补房，这个东西这个房子能居住了，然后呢，这个政府呢就过这个房子，又委托那个叫杨勇负责人，以不差价的形式又卖给这个会企户了，导致我现在是没房嘛。
0: 这个问题，您昨天不是说已经起诉拿到判决书了吗？
1: 哎，判决书拿到了，因为啥？找过这个谁？找过这个住建局，住建局找过168，找过各县县政府的县长找过，他们答应说给我处理了。那段时间给我跟进的了，这个县长他给我处理啊，说是这个你这种事情他咋处理了？还有结果就是，他那个啥的，在一周之前调走了。
0: 嗯。
1: 哦，这个事情
0: 不是这个思路，就是您已经走了诉讼程序，拿到判决结果了。判决结果是什么？你根据结果，然后到当地的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一共就这两种途径，一种呢就是行政投诉，另外一种呢就是行政诉讼。我们已经走了诉讼程序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同步进行了。
1: 啊，
0: 对，
1: 我说这样的，刚这个政府。

0: 沟通一下，可以吗？
1: 我觉得没有必要了。
0: 没有必要了，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去年吧，去年那个阶段和我们他们我去找他来，找他来他们开会说，他会给我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啥呢？他们那个啥在为他给集团呢，我这个防疫差不差价的小事情卖给集团。
1: 你当时诉讼的被告是谁啊？
0: 就是我被告是那个啥吧，包工啊。
1: 是房地产开发商吧？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你现在
0: 说他这个是空壳的，他压根这越压根就这个房地产。他就不具备开发条件，
1: 这是另外一码事了。你就说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被告是谁？被告不是你们当地政府呀？那你现在非要往当地政府身上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起诉当地政府呢？
0: 哎，起诉了，起诉当地政府了，政府现在就打那个算了吧。政府就是有好多衣服他就不明确，因为他
1: 这个就不归你判断了，因为已经判决过了。按照判决结果为准去追诉你的这个权利，那合着你的判决结果你不认可，不认可你当时怎么不上诉呢？你不上诉就证明你是认可的，认可之后你现在又想更改这个被告主体的责任，责任方，这不是你随意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至少我这一关是不支持你的。在你没有选择上诉的情况之下，你原有的判决就是生效的，生效意味着什么？你们当时双方都是接受的，你现在想要这个改变这个责任主体了，不可能。
0: 问题你生效的现在从那上来，去年他那个啥都执行了，2020年就执行了，执行了一年，我最后来那个他们给我来电话，我最后去执行前想去询问了一下，说是表示咱们工会好处是中月了，哎，中月了，这个我上上礼拜给中月打个电话，执行停的，我问一下小区啥情况，有啥有转回我们可能到些本地了。就打地了，
1: 为什么来回转？原因是啥？
0: 原因他也没给出原因，就是你我还在等待消息，等待他们通知。我说为啥他来回转了？他也没跟我说是咋回事啊。
1: 那现在转到和林了，又什么时候转到和林执行局的？
0: 哎呀，好像今年吧。我那天周一给执行局打电话，和林高协执行局打电话，就是那啥的已经到场了，又转回和林高协了。给我等通知的了，
1: 那你等什么通知呢？
0: 意思就是这年底重新分发过来是咋回事了？
1: 什么时候转回去的也不知道是吧？
0: 对对对，不清楚啊。
1: 这个就是在整个进入到执行环节过程当中去哈，你这个作为当事人，你是有遗漏的一些地方的。
0: 对，
1: 你应该是及时跟进的，及时跟进，而且不仅仅是跟进，跟进的过程当中你还要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搜集被执行人有哪些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线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
0: 哎，我也多方也找过了，从这个房子那啥的专门给练个业主，我就找过这个
1: 那是起诉之前的事情。来，我们现在说一下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0: 判决结果就是那啥的，照一下，你给我照一下那个判决结果。他就是归还我钱嘛，我当时我是诉讼的要求是没法了嘛，他这个没法了，说给我钱也行，结果到现在是钱没有，房也没有。
1: 判决结果是归还你多少钱？
0: 我原来是80000，你看这个呢，算是有点利息，那一共剩下多少钱了是？
1: 大概说个数字就行了。好了，总之判决结果呢，说的不是归还房屋，是这个返还购房款和你的损失，就是给现金赔偿，是吧？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个开发商作为被告，然后呢，他在当地还有没有可供执行的一些财产？比如说有没有在售的一些楼盘？办公的环境里面还有没有人在办公？
0: 哎，没有，他造那个算了，造不存在了。这个法院给出的解体了，嗯。
1: 什么解体了？你把话说完整了。
0: 意思就是他这个那份公司不存在了啊，既注销又那个啥的吊销，好像这个营业执照吊销了。
1: 哎呀，你不要好像了。
0: 嗯，
1: 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好像呢。你跟你的执行法官沟通一下这个事情，然后那他的这个有没有在售的房子没卖出去的？
0: 现在是去住建局，去我们当地各地搞一些住建局。大厅说有2套，这2套具体的睡眠下，现在咱们也不清楚。 中介局还不给我提供是

0: 北京这个法院还在睡眠下呢，是在开发商眼下呢，是在法院封存的呢，是在租界局眼下呢。又告诉我说还有两套房，有一套地方。
1: 这个开发商公司叫什么名字？
0: 顾客号称是浩工房地产。
1: 你不要使用电话免提，我听你说话不清楚。
0: 哎，不是。
1: 呼和浩特是什么房地产？
0: 浩工房地产。
1: 哪两个字？
0: 呼和浩特是浩工房地产，不是。
1: 浩工是哪两个字？
0: 浩工。日字一个铁字，浩。工是工人的工。
1: 浩工是吗？
0: 对。
1: 房地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浩工房地产有限公司。
1: 你当时购买的楼盘是哪一个小区？
0: 嗯，维亚小镇。
1: 把话说清楚。
0: 啊，内蒙古黑龙江县维亚小镇，红旗街维亚小镇。
1: 啥小镇？
0: 博雅。
1: 博雅小镇。
0: 对，博雅小镇。
1: 你先说一下和林格尔县这个住建局的电话。
0: 住建局的东，住建局电话。啊，住建局的有了。啊，住建局的包局长138-4711。
1: 我再提醒你一次，不要使用电话免提。
0: 哎，没有啊。
1: 那为什么听不清楚呢？
0: 我的大概信号不好。
1: 什么局长？
0: 赵局长。
1: 您在说人姓名的时候还有地名的时候能不能尽量趋向一下普通话？
0: 哦，好的好的。赵局长138-4711-5175。
1: 赵局长是吗？
0: 对。
1: 138-4711。嗯。
0: 5175。
1: 这个事儿你跟他沟通过吗？他怎么答复你？
0: 那沟通过，他说给我稍微下调解决呀、最后又把这个县长，副县长又叫过来，副县长不是就接管这一块的事情的，副县长我们碰过面，副县长也答应是在给我解决，结果领件给调走了。
1: 你这是一个一房二卖是吧？
0: 对，因为这个房一房二卖是他们是河南县政府为他给他们那个浩工房地产一个那个在职人员。卖的一步差价的形式卖的，他一那个原来我那个房价说卖的是8.3万，他现在变成18.3万了，那个对方又给他补7万多，

0: 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和林格尔县住建局您提供的这位所谓赵局长的个人手机号码打通，但是没接听，直接挂断了。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比如副县长。
2: 嗯，还有那个副县长电话。
1: 您说。
2: 姚先生。
1: 嗯。
2: 哎，这个电话不对了，我去你电话，你这个我抄下你电话，哎，抄多的为数啊，抓紧时间。那不能了，
1: 我们等待一下这位朋友找一下电话。
2: 嗯，姚先生。
1: 嗯。
2: 哎。对啊，七幺那他快他就直接这他多的了，就是。你跟那李老师给我保证一下。
3: 嗯，你能说掏得下来？
2: 你挺不可以的。你那几股你给我发过来的吗？
1: 来，我们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朋友，看看找到电话号码了没有。
2: 你给我发个微信吗？你在号吗？
1: 何先生找到了吗？
2: 啊，没有，马上的，老师稍等一下啊，你给我发个微信，微信那个。

0: 幺三三
1: 三七幺二，俺都抄的呗，幺三三。哎，稍等，李老师啊，那你从这个行，从手机开始，是这样，你自己和用那个短信和短信。嗯，他关键时候是。慢走慢走啊，那这个你给李老师聊。嗯，
2: 找到了没有？
1: 有，来快。
2: 何先生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刚才你拍出来名字，那个不是。
2: 找到没有？何先生，
1: 我在这给你弄出来吗？好的，李老师，
2: 在线去找吧。找到之后呢，我在接听完其他朋友的电话之后，再来接听您的电话啊。我们不能这样无止境的等。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贺先生。
3: 好，那位老师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嗯，我是上个月29号，给咱们这个节目组打的电话。
2: 嗯，
3: 你听了简单的叙述以后，告给我一个月以后再给你们打电话。
2: 嗯。
3: 今天不是又7月29号了吗？也就一个月了。
2: 嗯，您是什么问题？
3: 我是因为雨季，去年的雨季来了以后发漏，引发了一些矛盾，搞了一些。后来发现他们在旁边的，在他们的楼顶盖鸽子楼，盖鸽子楼时候，从我们这个屋顶。他的施工人员上下，他们那个绑上他们那个单元就有进出口了，他们不走他们的口子，从我们这边走。我这个地方呢，是刚好雨漏，损失比较严重。这个刚做完防水，两三天头啊，他们从我们房顶上来回走，而且他这个扩建这个鸽子楼啊，而且盖到我们房顶上将近1米多。鉴于这种情况呀，他们既没跟我们提前打招呼，也没跟商量，觉得他们这个事情啊，确实有点开始让生气。
2: 他们是谁？你的房顶怎么漏的雨？能说明白不？
3: 房顶漏雨，我也闹不清是怎么漏，反正是原来一直住这样十几年不漏嘛，去年就突然漏开了嘛。
2: 那你闹不清楚怎么漏雨，你打电话来，主要说要解决你房顶漏雨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3: 不是解决我房顶的雨，我就是通过这个引起以后，我发现他们在我们楼顶上盖了鸽子楼，放在扩建鸽子楼。
2: 不是在你们楼顶上盖了什么？
3: 鸽子养鸽子楼，在他们楼顶上盖了养鸽子楼，
2: 养鸽子
3: 从我们这个房顶上挂过来
2: 了。嗯，我们场外同事都着急的想替我翻译了，已经看出来了。
3: 嗯、
2: 养鸽子的这个建的笼子，大型的鸽舍建到了这个楼顶上，是吧？
3: 对对，隔室就跟那个小房子一样了。
2: 你是顶层的住户是不是？
3: 对，顶层，我们都是顶层的住户。
2: 因为去年然后雨季的时候房顶漏雨了，你才上房顶去看，一看发现哎有人在这建了这个鸽舍了，是这个意思不？
3: 哎呀，没有，不是我们上，我们也上不去房顶
2: 啊、
3: 就是说他们施工时候从我们这个楼道里都有个机房嘛、
2: 嗯、
3: 从我们这个地方上上下进出。
2: 嗯，
3: 把拆下来的废品卖了，然后从这儿用下来，然后上这个用的，我楼顶上用的叫脚架，
2: 嗯，
3: 跟电动机这些，
2: 嗯，
3: 来回走，我们发现这个以后，跟物业说了，物业最后通知他们，最后把它停了以后，
2: 嗯，
3: 这才发现他在顶楼扩建的鸽子楼，他们过去这个鸽子楼啊，就有那么两间小屋子，后来我们就。也这么管，
2: 嗯，
3: 也不影响什么，房也不漏，也不影响上。后来作为有的啊，邻居嘛，也就没管。结果去年他就扩建了，扩建的而且还比较规模大，从我们这个楼顶上过了1米多。后来就是我们通过城管来了以后，他们这个最后是最终把我们跨过我们这一块已经拆除了。这个后来我们起了以后发现以后，当时我们给12345打了电话，12345给职称啊，把这个城管局啊 来处理。闯关就来了三四个人，来了三四个人以后，上法，他们去了法庭以后，让当时正在施工的那些施工的把停工了，就是不让他施工了。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跨过来的让给拆除了。这个已经就第一个事儿办完了，办完以后呢，接着我就跟城管这个联系，联系他们说有个整改期，从去年八月开始一直到九月十月有个整改期，说整改期期间他已经让哪些动哪些不动，就是这个意思。但整改期到了以后，他们又说是这个已经是临案什么调查期还是什么期了，他们也不给你好好解说嘛。后来我们就等待嘛，一直等到年前，在这个期间呢，他仍然在继续在这个加盖这个扩建这个，继续完善他这个工程。我们几次给城管打电话通知，他们是下来人要核实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结果最后了也就不了了之。到现在已经这个各种楼啊已经全部就盖起来，封外头已经封锁完毕，就是建了。
2: 说完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歌社已经建设完毕了，是吗？
3: 啊，就现在，我现在想问，就想通过那位老师，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我们该怎弄？他现在我们打电话了，城管局呢，大夫就是说一个电话打不通了，把他们拉黑了；一个就是上来敲门，门不给开，他们上不去楼。即便就是上了楼，这个格子该怎么处理？这是种种理由吧，就是现在说给你处理啊，这个事儿肯定是处理啊，但是已经到从去年八月底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快一年了吧，再有一个月就是达到这个一年了。
2: 嗯，好，
3: 最后就电话都不接了。
2: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鄂尔多斯东胜的。
2: 鄂尔多斯是东胜区。
3: 对，
2: 东胜区，然后呢？具体是哪个街道？
3: 华业书院估计十三号楼二单元803。
2: 你说这么快，谁能记得住？
3: 嗯。
2: 小区叫什么名字？
3: 华业书院估计。
2: 花园水岸国际。
3: 对。
2: 花园水岸国际。
3: 十三号楼。二单元，803。
2: 这个花园水岸国际啊，属于哪个社区街道？
3: 属于纺织街道吧。
2: 纺织街道。
3: 嗯。
2: 社区街道您找过没有？
3: 社区街道我找过，发漏的时候找过。
2: 嗯。
3: 他们管不了，是开了个出去那个启动两公斤样这个焊，我们拿上这个焊以后去了中介局，中介局人家说大伙说程序不对。得必须得本楼栋70%以上的住户签字同意，业委会签字以后才能申请。那么我们这个小区到现在业委会没成立起来。
2: 他说的是大修基金吧？
3: 啊，就是大修基金。
2: 那你现在关注的到底是房顶漏雨维修的问题，还是说楼顶有邻居建鸽舍的问题？
3: 鸽舍。
2: 所以那你怎么说跑题了呢？我问关于咱们现在关注的这个建鸽舍的问题，你跟社区街道联系过了没有？
3: 这个说过了，来了以后也不了了之。这个城管的电话也是他们告给我们电话，我们打电话联系的，来过以后也不了了之。
2: 叫花园水岸还是叫花岩？哪个字？
3: 中华的花岩，就那岩。
2: 哦，花岩。
3: 嗯，
2: 来把街道和那个城管的电话都说一下。
3: 这个街道电话我倒是有了，但是他们一直好像没参与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吧，社区主任的。
2: 可以。
3: 181-4747-7056。
2: 姓什么？
3: 姓苏。
2: 苏主任。
3: 嗯。
2: 纺织街道街道办的主任。
3: 就是我们这个社区的主任。
2: 社区叫什么名字？
3: 奥林花园好像是。
2: 叫什么？
3: 奥林花园。
2: 奥林花园街道。
3: 对，奥林花园社区，他是好像是。
2: 奥林花园社区。
3: 嗯。
2: 好，在城管的电话也说一下。
3: 城管的他们的王副所长186。
2: 嗯。
3: 0477。
2: 嗯。
3: 9235。
2: 嗯。
3: 我队长。就是负责我们这一片的。
2: 刚才那个是副所长。
3: 对。
2: 什么所的？
3: 哎呀，我也弄不清了。他就是说他们这个副所长是管这个队长的了吗？
2: 那这个单位叫啥名称啊？
3: 彭城区城管局嘛。
2: 城管局的副所长？
3: 对。
2: 那城管局怎么还能有所长呢？
3: 哎呀，我弄不清他们这个编制，没这样的告给我们，忘了要他们那个城管领导电话的，不给说，要个办公室电话也不给说，说没有座机。
2: 哦，行了，您不要说了，我们现在试着问吧。我们现在先试着联系一下这个社区啊。
3: 这个社区所长背景清楚这些事。
2: 问你啥你都说清说不清楚，你还要左右别人，你还猜别人的事儿。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2: 18147477056，苏主任的电话您给我留的是吗？
3: 对对对对。
2: 那怎么是空号呢？
3: 哎呀，说187吧，187。嗯，
2: 你再说一遍来，说准了。
3: 187。
2: 然后呢？后面。
3: 4747-7056。
2: 稍等啊，我们再拨一下。这个4号键真是救命，要不就按不上，要么就一下子按中了，按出两个来，还得重新拨。

0: 请在外地手机号码前加零。
1: 哎呀，我不拨这个接到那个什么了，社区主任电话了。4号件太多了，考验太大。

0: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城管局的王副所长是吗？
1: 你好。
0: 王副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1: 你好。
0: 哎，所长，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东胜区纺织街道有一个华岩水岸国际13号楼2单元803室业主打来电话，反映说这栋楼的楼顶上有居民建了鸽舍。这个事儿有没有居民跟我们的城管方面联系过？
1: 联系过。
0: 联系过了。居民是什么时候投诉到您这儿的？
1: 行，您。
2: 居民建了鸽舍，这个事儿也可以跟我们的城管。
0: 什么时候投诉到您这儿的？
1: 今年是吧？
0: 来，我们您稍等一下啊，王副所长，在线的这反映问题的贺先生，通话呢，你保证一下通话质量，把那个播出平台先关了。
3: 好了。
0: 刚才咱俩对话您还不开呢，对不对？王副所长，他应该是去年8月份反映到我们的这个城管单位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去年8月份反映到现在7月29号，马上快一年的时间了。群众参与节目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您了解吗？
1: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是这个反映这个华岩水岸国际楼顶违建的问题。我们一直在积极推进，二一个就是这家就是格隆子这家人。这家人极其不配合我们，我们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打电话也不接，去了也不那个什么，不开门这种。
0: 楼顶是公共区域，他不开
1: 对，
0: 门，我们就上不了楼顶，是吗？
1: 现在楼顶就只能从他那儿上。二一个就是，如果就是咱抢财，我们财的话，他那有鸽子那些，你这个抢财鸽子要是丢失了这种的，咱也没法说啊。
0: 您主要是考虑鸽子怕在你们强拆的过程当中再丢失了，
1: 对。
0: 那我们的职能职责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在不在我们工作处理范围之内？
1: 在了。
0: 在吧？那遇上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当事人不接电话了，然后那个不理睬我们了，或者说我们担心说这个鸽子，因为它属于活物嘛，在拆鸽子笼的过程当中呢，万一再丢失了，那么这个工作就不开展了吗？
1: 行行，那我们再。喂。
0: 哎，王副所长，我在听您说话。
1: 我们甲醛这天这两天过吧，再联系这个当事人。
0: 好的，王副所长，我来请教一下，通常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允许在这个公共区域，也就是楼顶的部分，然后来私搭乱建鸽舍，还有其他的一些零件的，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其他居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隐患的问题了。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职能职责也在我们的城管这个工作职能范围之内，我们有没有处理这样此类问题的一个时限上的规定呢？从接到投诉到处理解决，要多长时间，有规定吗？
1: 目前来说，大概是现在是给下了线杆都下完了，这个当事人也不配合。我们也在积极推进。
0: 不配合的情况，它会有多种多样的一些情形哈。这个确实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以这个一概而论。但是我们有没有下一步的一些推进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工作举措和思路呀？
1: 我们下一步那个什么了，我们再跟举报人联系，联系不了的话，咱再联系街道办事处和公安，咱们一起上门，让这个人自行拆除或者我们加财。
0: 好嘞。咱们在此之前已经给他下达了这个应该是拆除的通知书了，是不是？
1: 对，先下达了。
0: 下达这个拆除的通知书是什么时候？大概？
1: 我看，下达的是应该是今年的几月份？3月份或4月份来了。
0: 那现在应该已经超出了我们限期整改拆除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时限了吧？
1: 对。
0: 哎。那么超出了这个规定时限，他没有做，不仅没有做，根据我们现在这位群众反映的话，他说他还把这个鸽笼呢完全建成了。
1: 行了行了，我再跟汇报把这个事情传来说再处理。
0: 好嘞，这个事儿给您添麻烦，咱们呢从公众利益的角度去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吧。
1: 行，好的。
0: 谢谢您了，王副所长。
1: 好，
0: 我们再会。
1: 嗯。
0: 来，在线的这位朋友。那就静观其变，然后看看后续的推进情况如何。有需要我们继续关注的，您就及时参与节目，然后有好消息也及时参与节目给我们进行反馈，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啊。
0: 那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

有请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咱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如果说信任支持认可我们这档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广泛大量的来转发分享直播间，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找得到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咱们携起手来为更多的普通群众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来，下面我们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是我吗？
0: 景女士是吗？
1: 姓景。
0: 景女士你好，是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那对，立伟老师，麻烦你帮我解决，帮我个忙。我家这是，我是那个突泉县太平乡五星村的，仙猛的。
0: 嗯。
1: 那个我叫景桂芬，那个太平乡政府租我家的口粮田呢，在2016年。
0: 嗯。

0: 四月二十号，就是猪我们家的口粮田是1.45亩，
1: 嗯，
0: 我们春天是360多亩，
1: 嗯，
0: 那完了就是猪地猪完了摘，给那省级公路两边摘松树，
1: 嗯，
0: 它这个不是公益林，松树两边吧有杨树，五趟杨树，我们早先的占我们的地，那个都是摘完了，后又摘的松树，猪五年，
1: 嗯，
0: 猪完五年，说是这五年，说是那个这个地，要是不用了的话，再给我们退回来，一年呢，这个租金呢，给我们一年是700上打猪，就是先给钱，
1: 嗯。
0: 嗯，2016年呢，完了就租我们地吧，先给的钱，给完钱我们就签了合同了。到五年了呢，他说了，他们不去租的话，就给我们的地给我们退回来，让我们种地，他们给那个恢复耕地。
1: 嗯，
0: 啊、嗯，如果续租的话，人家再往下续合同。
1: 嗯，
0: 完了，这就是第二年，2016年租的，2017年我们就是这老百姓30-40人就开始就要这个钱。
1: 嗯，
0: 一直要到2020年。
1: 嗯，
0: 年年要，
1: 嗯，
0: 就是说没有钱，没有钱，我们到那2020年合同到期了呢，
1: 嗯，
0: 去那个乡政府，原来是那个王永江乡长啊，给这儿，他说的，他说政府没有钱，他说的这个地啊，你们就是按退耕啊，能意思得点国家那个上级那个国家那个补贴钱，要不你们一分钱得不着，
1: 嗯，
0: 你说我们这现在都是口粮田吧，现在。完了，他们就私自呢，乡政府他们呢私自就给我们转成退耕地了。现在我们这个地呢就成退耕地了。我们不签退耕合同。完了就是定2020年往后，就是这不到2026年了吗？就是一直就不给我们那个租地款，地也不还给我们，我们老百姓也不敢拔这个树。你说到现在老百姓就指着地活着，你说我们这地吧还种不上，租金完也不给我们。
1: 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2016年的时候，以流转的名义，就是租用大家土地的名义，然后建公路两侧的绿化了，绿化带了，是吧？这个合同是谁跟你们签的？
0: 是太平乡政府，在村上吧，村上啊，给村上这几个小领导给签的合同是，完是我们是跟太平乡政府。
1: 村民跟太平乡镇政府签的这份土地租用合同吗？
0: 啊啊，租用合同。
1: 那么当时约定的是一期是租用五年，
0: 五
1: 年之后如果还要继续使用的话呢，就继续付租金，然后如果不继续使用就给你们复垦，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上面明来，我问你，你说。
0: 哎，好的。
1: 上面明确的是多长时间一付租金啊？
0: 哎呀，他那点是租金写的是每年的4月20号以前付给我们租金，
1: 当年一付，一年一付，每月四、
0: 啊、一年一付。完了就是我们这意思，就像农村说的，就是上打猪，先那个给钱，后用地。
1: 你不要说你们的意思，按合同约定办事儿、
0: 啊啊啊。对。
1: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合同是这样签的。那你现在的疑问是什么呀、
0: 啊？
1: 是没给你支付这个租金啊，还是说现在怎么了？
0: 现在就是到这五年合同期了嘛，到2020年4月20号合同期了。完了，他不给我们租金，现在就强制变成我们这地吧，强制给变成退耕还林。
1: 我纠正你一个说法，来。景女士，不用扯着嗓子喊着说话
0: 啊，
1: 正常说就行。你这样说的，我心脏也不舒服。
0: 啊，那是我的。
1: 啊，来，景女士，你
0: 说
1: 话我能听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不用这个抢话，咱们一对一的
0: 对
1: 话啊。2020年的时候退耕还林了，如果退耕还林的话呢，不需要你征求你们的意见，这在整体退耕还林的规划里面确定就行了。所以这个观点上咱们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点。
0: 啊，
1: 第二点。2020年五年期到期了，那么我问你的是，2020年之前的每一年的租金给你们支付了没有？2020年前的欠不欠？
0: 那个年年要给了，
1: 给了。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这份土地呢确认不是耕地了，而是退耕还林了。从2020年开始就不给你们支付租金了，因为他认为退耕还林了。退耕还林的补贴款给我们发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我们不就是2020年往后就一直找吗？我们这是口粮田，确权土地面积现在都是高基本农田，都打的奠基井，都是高基本农田。再说我这在这不是这把不是30年不变吗？我这口粮田，你说我就不同意退耕。
1: 退耕还林是要根据我们的大政方针的啊，根据

0: 这种一体统筹的，不需要征求这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同意。这个我再说第二遍，就不再说第三遍了。但是退耕还林呢，是要发放退耕还林补贴款的，所以为什么没有给发放退耕还林补贴款呢？
1: 我们不签，我们老百姓不签退耕合同，完他们就不给我们发放这个租金。
0: 那怎么退耕还要你们签什么合同呢？这个合同是哪一方面出具的？
1: 立伟老师，因为我们这个地都是口粮田，他们是租地的名义租的，2015年、2016年。
0: 哎，我这是另外一股节的事儿，咱们现在说的是退耕还林的那个事儿已经理明白了，就是说退耕还林这一块谁出的合同让你们签？
1: 乡政府。
0: 以乡镇政府的名义出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有点别扭啊。来，您先说一下太平乡乡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1: 哎，那个给你那个党委书记的行吗？
0: 可以。
1: 157。
0: 嗯。
1: 7482。
0: 嗯。
1: 1666。
0: 姓啥呀？
1: 姓陆。
0: 陆书记是吗？
1: 陆啊，陆兴伟。
0: 咱们是太平乡、太平村吗？
1: 太平乡五星村。
0: 五星村哈。
1: 啊，我家户主是刘兴岩。
0: 哦。然后这个说一下，你们全村360多亩当时的这个土地也租给乡镇政府了，现在都退耕还林了吗？
1: 现在有一部分是签了，他这里头吧，哎呀，这里头事儿有的不少，有的是就是后边我们前30年又修把那个草高兔那个高路高速啊，有的地都占没了，人呢都同意签了。反正现在没签，好像没签退耕合同的应该有我们这20多家，生那个有的是低保户，有的是贫困户，都签了。这个362亩地里头吧，现在有一半是高基本农田，你说我们老百姓不指着地活着，我们能退耕吗？在30年不变，你说我们吃啥喝啥呀？
0: 退耕还林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大政方针的考虑，退耕还林是要给补贴款的，不是说退耕还林之后你的土地面积减少
1: 了
0: 你没有待遇，这个不是你考虑的范围。
1: 立伟老师，完了，
0: 我现在问您啥，您回答我啥，行吗？
1: 行。
0: 是360多亩都退耕还林了吗？很显然不是，其中有一部分，然后呢，后期还进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吧？
1: 他现在全得退耕，现在都是树地了。去乡政府找吧，领导说了，树他们也不敢拔，我们地也种不上。
0: 嗯。
1: 嗯，完了，现在我们就是盯打20，多去乡政府，县政府找吧，就是不签，我们不签合同，就是不给我们租金。完了，等到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打了猛药3、4、5，这才在头年2025年呗，在头年的10月份。10月31号给我们打了，就是2020年到2024年的租金，就是打了4年的租金，现在还欠2025年的、2026年的租金没给。
0: 嗯，
1: 完我这个地吧，我这个是咋的？我就不想退耕。你说我老百姓，我本身就一身病，干不了活，我就指着地活呢。你说我不种地，我干啥呀？
0: 嗯，
1: 完这在这把不就是。咱这不就是30年不变吗？
0: 嗯，
1: 我这是土地有确权本，有确权证。现在我家这地吧，是高基本农田里头的，
0: 高标准农田。后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把您的这1.几亩地，然后也这个配套建设了，是吗？
1: 他这个地吧是占的我家是一头，嗯呐。这个地我家是整片地吧，这个
0: 占了
1: 一
0: 个地头是吧？
1: 嗯呐，啊，
0: 哦，那我明白了。
1: 啊，
0: 那你们当地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哪一年开展的？
1: 21年。
0: 好嘞。
1: 嗯，
0: 你家一共有多少亩的地呀？
1: 我家一共3口，就是24亩地。
0: 然后这一次呢是占了1.45亩，占的呢是这24亩地成片地的一个地头是吧？量起来一共是1.45亩啊。
1: 那对。
0: 好，我清楚了，你稍微等一下啊。咱们现在试着联系乡党委书记。
1: 哎，好的。
0: 电话播出，共同耐心等待。

0: 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太平乡乡党委陆书记把电话挂断了，没有接我们的电话。咱们乡镇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还有吗？
2: 有，
1: 那个，有谁的？
2: 那我这个是原来就是我给你这个157，
1: 抓紧时间说。
2: 5482439，
1: 这是谁的电话？
2: 这是王生，那个原来是副书记，他就管这个这地的，这五年一直找他了，到现在没解决。
1: 那他现在还在太平乡任职不？
2: 现在他升了，升职了。
1: 说话痛快点，升哪去了？
2: 哎，王生，他叫王生，完了是，那升级了，他就给太平乡。
1: 你就用电话跟我打电话的这个手机听我的声音就行了，把手边的那个播出平台先关了。
2: 哎，行，好的。
1: 这位王书记现在升任到哪个部门去了？什么单位去了？
2: 他也给咱太平乡政府也管这个，他升职了，升职了，反正是比原来那个副书记大点了吧。
1: 就是，现在他还是太平乡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
2: 哎，
1: 是吧？
2: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大姐，你听别人把话说完，你再回复。我刚才要问的就是这么个原话，你看咱俩，你不让我说完，你就抢着话说，又费了半天劲。
2: 我一个农村的，哎我的妈！
1: 别着急，咱们你说完我说，我说完你说，对吧？
2: 哎，对对，我能连上你呀，老师，我都老激动了。
1: 别激动啊，没啥激动，咱俩就像姐妹俩唠嗑，越放松越容易说清楚，好不好？

0: 咱们乡镇的两位主要工作人员在正常上班时间拨打这个手机号码，一个是挂断了，另外一个呢就不接听。这位朋友，您还有其他人的电话，您稍等一下。
1: 有
0: 小雪，
1: 乡
0: 查一下突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有乡长的电话。
1: 150-3488-5788，这是5788，王乡长，
0: 王
1: 红旗
0: 乡
1: 长。
0: 好嘞，咱们再试着联系您，等等啊。
1: 哎，好的，谢谢。
0: 150-3488，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王乡长手机号码响了一声，然后呢，显示正在通话中。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哎呀，那我得找一下。
0: 啊，
1: 你找着。这个我记纸上了，老师。
0: 你找着，我拿
1: 手机。这个吧，一看你这就像。老师，我找一下啊。

0: 老师，你再打一下子那个陆书记号呢？
1: 你稍等，我正在拿我手机拨打王乡长的电话。
0: 嗯，我。

0: 我拿手机拨打王乡长的电话，也没有人接听。
1: 刚才那个陆书记那个是你打通了，他给你挂了那个，你再麻烦立伟大。
0: 来，我们要怎么选择拨打电话？不用您来主导。
1: 那我寻思他这个吧，我这个他指定一看你们这夜线这个问题，他就不可能接。我这，哎，猛一二三四四五打，这功夫又打了，打完了，转接完了就给我回两回，就问有人给你解决。我说至今一个多月没一个人给我联系电话，这个问题挺头疼的。
0: 您稍等一下，我们正在查询突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1: 哎，谢谢老师，哎，谢谢老师。

0: 小雪老师查询到了两部电话，但是显示是信访办的，我们只能是先拨打一下这个电话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够通过信访办的电话查找到其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1: 行，好，谢谢老师。
0: 5127094

0: 喂，你好，信访局。
1: 喂，你好，是突泉县信访局是吧？
0: 啊，对。
1: 你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是这样的，同志，我们在线呢有太平乡的一位村民上线反映了一个民生问题，我们需要联系一下咱们旗政府这个突泉县县政府办公室，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下电话号码？
0: 县政府办公室啊？
1: 对，因为群众提供了他们乡镇政府三位主要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在正常办公时间，也就是刚刚，都无人接听。
0: 哦，太平乡哪个村？
1: 太平乡这个什么
0: 星
1: 村啊？
0: 五
1: 星村。
0: 五星村是吗？
1: 对，五星村。
0: 五星村，那咱们联系的是谁？想问一下。
1: 我们分别打了乡党委陆书记的手机号码尾号1666的这部电话，然后曾经的王副书记现在呢应该还在太平乡任职，但是具体职务群众呢说不太清楚啊。他的手机号码呢是439，然后呢还有王乡长的电话，手机尾号是5788，这三位工作人员手机号码在正常办公时间全部没有人接。群众的现在真实诉求，我们没有办法帮助群众去准时及时的去对接了，所以我们只能帮助群众再去查咱们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看看能不能由县政府办公室统筹来把群众的问题再反馈给太平乡政府，帮助群众往前推进。
0: 因为你好，因为我们是那个信访局接待室，我是来访接待大厅的电话。
1: 我知道。
0: 所以我们对政府这块
1: 我向您介绍一下啊，我向您介绍一下，因为您刚才问我问的这么具体，对吧？我也向您介绍
0: 一下。因为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事儿，我去看看能不能从我们这，他有没有到我们这儿可能来反映过。
1: 哦，您想查一下他是否信访？
0: 我想了解，我问的原因是因为想了解一下，就是老百姓反映是什么事儿，他之前有没有到我们这儿来反映过？如果
1: 他应该没有走过信访程序，
0: 可以看一下信访的进度。
2: 我们，这位老师，我们就是一直没交材料，我们一直去找了头几年，盯的，2017年我们一直就要那个租金欠，就是2017年就开始拖欠我们租金，我们年年要，等到。2020年以后，就是强制我们退耕，我们又去了，就是疫情

0: 疫情那年戴口罩那年，我们又去了。
1: 你不要说这个过程，你走过信访没有？
2: 他叫什么名？然后反映什么事儿？我们这可以查一下这个老百姓。
1: 你们俩不要混着说话。
2: 诉求，
1: 你们俩不要混着。

0: 信访过，按照信访工作条例，没有书面信访应该是不受理的。
1: 不是我们
2: 是，他不
1: 是
2: 说我们不是说不受理，
1: 就是，
2: 咱们有纸质版怎么办？还有就是，如果他群众到这儿来访，咱们也会就是让太平
0: 来吧。这样吧，这位同志，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急于想要替这位群众联系到当地。您这儿呢，我为啥要打您的电话？因为我们通过0482114查询咱们突泉县的办公室电话，只查询到了信访办的这两部电话，所以呢，我们打了这部电话的目标是说，想要您帮助我们给群众提供一下咱们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或者是说呢，这个太平乡这边的一些办公室的电话，我们方便帮助群众呢，
2: 太平乡
0: 把这个事儿尽快促进一下，对，
2: 行，
0: 不能让群众无止境的等。
2: 等会儿啊，
0: 好，谢谢
2: 你稍等我一下，我拿下手机，我查一下。
0: 好，谢谢。
2: 嗯。
3: 稍等一会儿啊。
2: 稍等一会儿说，我接那个接个电话，好吧？嗯，稍等我一下。太平乡政府的，咱们这儿可以，因为我没有工作对接，像县政府这儿，我可能。是没有办法帮助到您了
0: 没关系，您能帮我提供哪一个，我们都很感谢。
2: 嗯，我这有一个太平乡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的办公电话，你可以问问他，然后问问那个他们的那个就是有没有座机啊什么的。
0: 可以，您请讲。
2: 嗯，是0482566008。
0: 566008。
2: 对，0482566008，这就是现在我这能掌握的，能帮助到咱们的。
0: 然后咱们县政府的电话，您这儿通讯录上
2: 面没有，对，因为我不掌握，咱们跟太平乡信访这块有工作对接，比如说取文啊、取件这种的。但是要是跟政府这头，我们不太了解人家的电话呀。
0: 好嘞，谢谢您啊，给您添麻烦。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在线的景女士，我们再试着拨打一下刚才提供的乡镇政府的办公室电话啊。
2: 好嘞。
0: 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4: 你好，
0: 你好，是突泉县太平乡乡镇政府办公室是吗？
4: 不是，财政所。
0: 财政所。
4: 办公室是566000，13。
0: 566001。
4: 对。
0: 好嘞，谢谢您啊。
4: 好。
0: 这个通话。很痛快，
5: 还这事儿，
0: 566001。

0: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是突泉县太平乡乡镇政府办公室是吗？
0: 对。
1: 你好，
0: 在哪里啊？
1: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同志，请问您贵姓？
0: 我姓张。
1: 哦，张同志你好。咱们的节目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接到了太平乡所辖的五星村一位普通村民的来电。村民呢，主要反映说，2016年4月20号，以太平乡乡政府的名义跟村民签订了一些这个土地租用的合同。租用土地干什么？对，租用土地干什么呢？做了公路两侧的这个绿化了。那么当时合同里面约定的是5年为1期，5年到期之后，如果租用的话呢，就继续支付这个租用费用；如果不租用的话呢，就返还农民的土地，让他们去复垦。但是到2020年的时候，在村民没有同意、不签订这个合同的基础之上，都给退耕还林了，有一部分地。村民现在就要反映这两件事情，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0: 我不了解。
1: 您不了解，您是咱们乡镇政府的什么职务？
0: 我是给这块那啥值班的。
1: 哦，您是值班的工作人员是吗？
0: 嗯。
1: 好，那现在方便帮我们找一下主要的这个分管的领导不？
0: 这个分管的，2016年，这是10年了吗？都
1: 十年了，我们新官也应该理就是。
0: 哦，你没问问他村书记吗？啥情况？村书记最了解啊。
1: 乡镇政府跟村民签的合同。
0: 啊？
1: 乡镇政府跟村民签的合同。
0: 不是，他村书记不知道吗？
1: 乡镇政府跟村民签的这份合同，所以我们直接采访乡镇政府。您要是能答复您。

0: 就答复，您要答复不了，我不建议您再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说辞，能否帮我们找一下具体的负责工作人员？
1: 那我那个啥吧，我到时候就这个号，我到时候让他给你回啊。
0: 好，什么时候能回电呢？
1: 那我看看他开没开会，下没下乡。
0: 哦，您是要去找谁？
1: 找我那分管的呗。
0: 分管的书记还是镇长？
1: 我得看谁分管呢。
0: 好，这样啊，我向您介绍一下，因为此时节目正在直播，不仅仅是我们和反映问题的群众急需一个答案，那么现在关注节目的公众也需要咱们太平乡政府就这个问题呢给咱们做出介绍和回复。我们的节目是11点结束，所以呢我希望是在10点30分左右能回电，可以吗？
1: 嗯，那我决定不了啊。
0: 那您现在直接给我提供这个分管领导的电话，或者我们
1: 现在
0: 在线等。
1: 现在我还不知道谁分管呢，我得问呢。
0: 那我们在线等好吗？
1: 嗯，
0: 在线等您。
1: 那一会儿给你回呀。
0: 在线等，我们不挂电话。
1: 哦。
0: 因为您确定不了回电时间。
1: 行。
0: 那我们在线等啊。
1: 嗯。
0: 好。
1: 嗯。
0: 来，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等待突泉县太平乡乡镇政府，然后主要分管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能够及时上线，大家伙跟我们一起等啊。景女士，征求您的意见。
2: 嗯。
0: 在线等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好嘞，那我们等待啊。
2: 嗯，
0: 现在是7月29号周三上午的正常办公时间10点04分，我们等待太平乡这位值班室的张同志去找分管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来接听我们的采访电话，回复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
2: 哇，这太激动了，列维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
0: 那个领导都在开会呢。
1: 都在开会呀、啊。
0: 县里头那个有领导来开会的了。
1: 就在咱们太平乡政府开会。
0: 对。
1: 现在都不方便接听群众的这个问题是吗？
0: 我进不去啊。
1: 您进不去，没有征求意见、是吗？
0: 对。
1: 那您能不能敲门征求一下意见？
0: 他县领导在这呢，我没法进呢。
1: 好吧，那这样吧，这位同志，我把您的电话呢接到导播间，或者这样，我们不接了，我来跟您约定一下。今天还有一天的有效工作时间呢。
0: 对。
1: 明天是周四，明天早上9点我们打这部电话。
0: 嗯。
1: 您看可以吧？
0: 可以。
1: 这个时间咱们方便跟领导沟通好了吧？
0: 可以。
1: 然后可以有效接听我们的电话了，是吧？
0: 好。
1: 好，那就明天早上9点我们准时打这部电话，回复群众的问题。
0: 咱这是哪个媒体啊？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这档节目的名字叫《有事您说》，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0: 哦，好。
1: 好，那就明天早上9点打您这部电话。
0: 嗯。
1: 好，我们再会。
0: 哎。
1: 来，在线的这位景女士，
2: 哎，
1: 明天早上9点参与节目，
2: 行，
1: 记好了啊。
2: 谢谢老师，哎，
1: 不要延时，不要延时，你赶8:59你就打啊。
2: 哎哎，这个还用打我们村书记的号吗？是吧？就等明天早上吧，是吧？
1: 咱们等明天沟通完乡镇政府之后再看，好吧？
2: 哎哎，好的。
1: 哎，好嘞，我们明天再会。
2: 谢谢老师，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0: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呢，在快手直播间有很多的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欢迎大家把关注点起来，把粉丝团加起来，然后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充分的去交流互动。这档节目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开办的一档助力普通群众发声，帮助大家去关注急难筹判问题，向前向好推进解决的民生帮忙的直播节目。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准时开播，所以欢迎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我们一起去关注普通群众的急难筹判，帮助大家呢做民生直播帮忙服务。也希望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一位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找到电话了没有？
1: 找到了。
0: 您说。
1: 133。
0: 嗯。
1: 3710。
0: 嗯。
1: 2688。
0: 嗯，这是谁的电话？
1: 这是李县长。
0: 李县长。
1: 李县长，对。
0: 李县长，稍等一下啊。
1: 嗯，好的。
0: 133-3710。

0: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
1: 何先生啊，
2: 你好，
1: 李县长把电话挂了。那么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呢，响了两声挂断，应该是在会上。之前您提供的那位赵局长的电话我们拨打了，也是没人接，是吧？
2: 啊，刚才打没人接。
1: 是没人接还是挂断了？刚才？
2: 挂断了。
1: 我们再打一下赵局长的电话试试啊。
2: 好的。
1: 电话再次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现在拨打的是和林格尔县住建局赵局长的电话。哎，怎么没有声音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
1: 暂时无法接通。公屏上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有些地方各地呢都在开这个党代会，陆续的进行当中啊，跟这个也有关系。来，我们在线的何先生啊，您只能提供这两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是吗？
2: 我还能提供一个，就是那个啥的，他们办公室，
1: 住建局办公室吗？
2: 这个
1: 是住建局办公室吗？
2: 对对对，住建局。
1: 来，您说一下。
2: 133-1383-1487。0825。
1: 这不是办公室固定电话呀，这是谁的电话？
2: 这是他们的那个办公室那个啥的，我老去找这个局长时候就去谈那些那个啥的，他给我推荐了。
1: 好，他姓啥？
2: 姓张龙。
1: 是办公室主任吗？
2: 哎呀，这个我不清楚他的职务，反正他的管辖也，结果每次去就住进去这个局长赵局。你先去那个对张龙这个办公室坐会儿，等他一会儿，就这么个。

0: 你好，请问是和林格尔县住建局是吗？
1: 啊，
0: 是和林格尔县住建局同志的电话吗？
1: 你好。
0: 您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啊，那。
0: 哎，请问您是咱们和林格尔县住建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同志是吗？
1: 啊，对，你好。
0: 同志，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1: 你好。
0: 您好，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致电，是咱们当地有一位群众反映说，他购买的一套房屋被一房二卖了，到现在呢，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说曾经到住建局反映过，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我不知道您说哪个项目，完了正在我在开车，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行不行？
0: 您正在驾驶过程当中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呢，我们跟公众共同等待您的回电吧。好吧，
1: 等一会儿。
0: 喂，这个应该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啊，然后我们的对话呢也不是很同步。我们在线的这位何先生啊，
2: 嗯，你
0: 要跟我一起等他的回电吗？
2: 一起等吧。
0: 一起等，那您还得在线等一等，而且我们也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能回电，但是我们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能回电啊。
2: 对，
0: 啊，那就稍微等一下。
2: 他老局他应该是他们那个啥的，现在开会应该是结束了。
0: 前两分钟之前，我刚刚打过赵局长的电话，没有人接听。不要说人家开会，你觉得他应该已经结束，这样没用的话，你能预测？咱们能预测啥呢？
2: 嗯，
0: 两分钟之前刚刚试过，不是没有试过，行吗？
2: 啊，行了。

0: 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童女士，你好。
1: 你好，丽丽老师。
0: 你好，请讲。
1: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是2014年入职一个煤矿，完了2025年12月末单位把我辞退，辞退前检查出的是，就是耳朵有问题，后来那个是就是。2016年1月份呢，完了单位配合着做了个离职检查，就是耳朵有毛病。完、啊、后来3月30号呢，检查都是职业病。
0: 嗯。
1: 啊，完了检查出职业病，当时单位承诺说检查职业病呢就给你赔付，检查完职业病以后，单位就不管了，不管以后完我又做个工伤认定，现在工伤认定书已经下来，确认为工伤了。
0: 嗯。
1: 7月10号就是工伤认定书下来了。
0: 嗯，
1: 但是单位，我给单位打电话，单位还是不作为，就是说是，要么找这个，要么找那个，找谁没人管这个问题。现在
0: 什么用人单位？
1: 我跟你说一个，就是单位的，就是，准格尔旗神山煤炭有限公司奥加沟西梁煤矿。
0: 来，把对讲赶紧关了。
1: 我这个我不会弄，我怎么弄这个？
0: 不是说您，说我们场外的导播老师这个。对讲按下去之后，您说话，您同步说话呢，我啥也听不见了。你稍等一下，何林格尔这边回过来电话了。在线这位童女士，您等我一下，刚才何林格尔那个被采访对象回过来电话了。咱们一件事说完，再说一件事啊。
1: 你先忙。
0: 哎哎，稍
1: 等
0: 稍等，不要挂断电话。来，我们把何先生也先有请上线。来，有请何林格尔的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这在开车呢。
0: 哦哦，是我们何林格尔县住建局的这位张同志是吧？
2: 对，
0: 同志你好，打扰您啊，正在开车，然后现在是已经停在路边了吗？
2: 对，
0: 我们注意驾驶安全。那我抓紧时间把群众的这个事儿先跟您介绍一下。他当时购买的是呼和浩特市浩工房地产有限公司。
2: 哦，浩工就是博雅小镇吧？
0: 对，是博雅小镇的这个房子。然后呢，是购买了之后发现呀，对方呢一房二卖了。
2: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说是他是哪一户了。
0: 他姓何，他现在也在线，能跟您直接对话。您有什么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信息，我可以让何先生给您来介绍。
2: 哦，就是何清所吧。
0: 何先生，这是您的全名吗？
3: 哎，是的，是的。
0: 嗯。
2: 哦，何清所，是的，他来这反映过好几次，因为他这个是2019年，一八年之前吧。和这个浩工房地产的当时的负责人叫杨永福买的房，
0: 嗯，
2: 买的房以后后来在处理遗留的时候，
0: 嗯，
2: 给他处理过，
0: 嗯，
2: 但是他们有争议，价钱有争议，
0: 嗯，
2: 他当时的这个钱没用于这个项目上，
0: 嗯，
2: 后来就是处理遗留时候没给他处理，跟这个事儿后来法院有判决了，
0: 嗯，
2: 法院有判决了，
0: 嗯，所以。
2: 喂，
0: 我听着呢。当时住建局，
2: 后来他这个事儿，法院已经有了判决了。
0: 所以呢，有了判决，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
2: 这个法院已经出了判决书了。
0: 是的，有了判决书，好像判决是让开发商呢返还他一部分房款，返还他的
2: 房款，啊，对对对对，
0: 包括一些赔偿的项目啊。但是呢，现在开发商这面呢他进入到强制执行的环节了，需要我们的这个申请执行人提供一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线索。
2: 我们给他提供过了，
0: 提供过了，
2: 嗯，
0: 提供过了。但是他拿着这个，好像执行局那边质疑说，不确定这两套房产是不是开发商名下的这个资产。
2: 您重说一下。
0: 来，何先生，您把当时住建局给您提供的这个，然后到法院那去那儿无效这个说法，跟我们的这位同志介绍一下。
3: 嗯，好的。我去住建局找他们情况下，他们说是还有两套房源，因为这两套房源，是否在开发商名下或者在法院，在他们住建局，咱们也不清楚，他也没给出一个完全的一个正常说法。
0: 同志，
3: 他给我提供的相关资料，就是这个关于浩工地产，我是打官司要用这个东西嘛。
0: 嗯。
3: 资料提供的税务登记证，还有这个杨永福这个

0: 树，一直跟河南张政府签这个承诺书，啥时候啥时候能给把这个房子占了呀？
1: 嗯。
0: 最后呢，结果是杨永福呢是转借了，以补差价的形式，把这个房又卖给其他人了。
1: 嗯，
0: 至于这个我交他这个钱，他用在没有在工程上头，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是一次性交他的钱。
1: 嗯，这个过程就不用再说了，因为后期您走了诉讼程序了。现在我们住建局这位工作人员呢说的也很清楚，走了诉讼程序，法院已经确认了您的权利，对吧？但是现在呢涉及到一个强制执行，我们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联系到住建局，希望住建局能够帮助您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去提供一下这个开发商现在还有哪些实际财产信息线索，因为这个对于您来讲的话呢去搜集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建立在住建局有这样的职能职责，他的职能职责可以掌握这些信息的基础之上沟通住建局，看看能不能给您起到这个帮忙的作用。同志，我刚才这番话您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嗯，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今天给您致电主要是想起这个作用，咱们帮助这位群众，这也是在解决我们职能职责范围之内应该关注到的一个范畴
2: 的
1: 事儿。
2: 是的，我们一直在配合。
1: 啊，
2: 有就过来，前两天他来到我们单位了。
1: 嗯，但是现在呢何先生就说了，咱们呢帮助他捋出来有两套房产，说是确定不了是在开发商名下呢还是已经被财产保全了，这些咱们能不能确定得了？
2: 上次我让他去查过。
1: 嗯，
2: 他有一套门脸和一套那个房子，就是这两个套房子还空着呢，
1: 也不属于被财产保全了的，就属于开发商名下的完全财产。
2: 对，他联系那个杨永福，当时那个项目负责人。
1: 嗯，然后呢我们得出结论了没有？能够清晰的给他提供这个财产信息线索吗？
2: 后来我们给杨永福打电话，杨永福一直不接电话，后来我们就让这个核生所和大哥去找一下这个杨永福，当面核实一下这个事儿。
1: 他恐怕无法核实了吧，如果开发商配合他的话。
2: 我们当时你看，包括这个杨永福的住址呀啥都给他提供过了。
1: 嗯，这样吧，张同志，这个事情呢我刚才说得很清楚，我觉得呢我说的您应该也是认同的，对吧？就是我们作为住建局，一有这样的使命担当，然后来帮助群众把这个房地产遗留问题解决掉。虽然后来群众走了诉讼的程序，也相当于从一些层面上给我们减轻了一些压力，对吧？但是现在呢诉讼程序走完了，法院已经认可了他的这个权利，可是呢没有这个可以执行的财产信息线索，导致执行推进不下去了。那我们就拜托咱们这个建设局帮助他去掌握了解一下开发商现在名下还有哪些独立的财产可供执行的，把这个信息线索帮他完善一下，让他能够提供给执行法官，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行，这样我们再进一步再了解一下，再和那个杨永福联系一下。
1: 好，咱们把这个事情呢同步联动一下吧。群众这个事儿也拖了很多年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拿出来自己所有的积蓄买，
2: 是的啊，
1: 很不容易。
2: 好的、
1: 那就把何先生的事儿拜托给您了，同志。
2: 对的，我会尽力的。
1: 好，谢谢您，谢谢。那您先忙，我们再会。这挂电话挂的咋这么快呢？两次都挂的这么快哈。来，在线的何先生。
0: 哎，李老师你好。
1: 我们这个思路就先理到这儿，然后呢也帮助您跟和林格尔县住建局的这位工作人员有效的进行了沟通，接下来你密切跟他保持联系，咱们争取呢在住建局这个层面把开发商有哪些可供执行的有效的财产信息线索给您整理出来，您及时的提交给执行法官啊。
0: 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1: 执行局这边你也得盯着点，因为从市级又到了县级了，然后说县级还没给你分配执行法官呢，不能拖着。
0: 对，我一直跟进的，就是执行局，他们说是这个法官是谁了，说让我耐心等待了，一直等，左等右等，等不来，最后一问是那个啥的，就来呼号是任命中级法院了，一中级法院打电话又说返回我们本地了。
1: 这个过程以前的事儿就不说了，我现在是嘱咐你、又返回到和林格尔县了，还没有给你分配执行法官的事儿，这个得往前盯进度。
0: 好的，林老师。
1: 然后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咱们随时联系，好吗？
0: 好，谢谢林老师啊。
1: 不客气，我们再会。来接听这位女士的电话。您好。
3: 你好，李伟老师。
1: 童女士呀，我今天节目当中还大概能跟您说3分钟的时间了，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你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大概率需要跟你的用人单位来沟通的，对吧？
3: 对。
1: 你的用人单位是什么名字？再说一下。
3: 准格尔神山煤炭有限公司。
1: 准格尔神山煤炭有限公司。
3: 煤炭有限公司。
1: 你是哪一年？ 你是哪一年？
3: 我是2014年入职的。
1: 哪一年离职的？
3: 2025年12月末离职的。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患有职业病了。
3: 就是、离职前做体检，检查出耳朵有毛病，有问题，就是听力不好。
1: 嗯。
3: 因为我从事这岗位是高噪音，就是这12年工作就是高噪音的岗位。
1: 嗯、来，这个已经说过了。在这过程当中鉴定出来职业病、
3: 哎、
1: 然后也拿到了工伤认定，工伤认定和职业病的这个结果都是分别于什么时候拿到的？
3: 那个工伤职业病是3月30号拿到的认定书，
1: 嗯，
3: 工伤认定书是7月10号拿到的，
1: 嗯，
3: 完了拿到以后我就给单位领导打电话，单位领导说有人找我对接，到现在20天了没有一个人给我就是来跟我打电话处理这个问题。
1: 那你有找这个劳动监察吗？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找哪儿啊，因为我出去挺费劲的，我是一个小村子，我想找我们跟我们领导对接一下子，和我们董事长对接一下子，让他们给这事情给我处理了。
1: 我来跟您说一下法定的程序，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这个法律规定来履行他们给你这个工伤和职业病的进行赔付，我们呢这个法定程序是要走这个劳动局的，走劳动局你不需要花费费用的啊，这是法定的程序，媒体只能是帮助您协调，协调不具备强制的法律效力。
3: 对对，就是我想让你给我协调。
1: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您明天带着电话来，如果能协调成功，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也给您省时省力。如果不能协调成功的话，
3: 哎哎，
1: 你就要记住法律赋予你的权利怎么去落实，是要走当地的这个劳动局的啊。
3: 啊啊，那我明天9点直接进入直播间呗。
1: 9点10分左右吧，因为明天已经约了一个9点的电话了。
3: 啊，9点10分，我怎么进直播间？
1: 拨打直播热线，就是拨打现在这部号码，同样的方式参与节目。
3: 啊啊，好了，那我
1: 好嘞，明天再会，这位朋友啊，再见。还有一位朋友在等待，拨打的有点晚了啊，尤其需要三方通话的，现在根本就来不及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半段的这个时间呢，暂时告一段落。稍后呢是一段公益广告。公益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会继续。那么在继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来选择需要三方通话占用时间比较短的一些问题，然后持续帮助大家去关注。所以建议各位啊，如果说您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那么尤其是三方通话沟通起来呢占用的时间比较长，一定要记得在每天上午的10点半之前选择拨打直播热线，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充分的通过一次采访，然后去沟通交流，帮助您去推进一些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

一听，这是心跳的声音，每一次跳动都连着家人的期盼。安全生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您平安回家的路。规范操作是对自己负责，排查隐患是对家人的承诺。安全生产，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平安。我们提醒您，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

0: 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目前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但是大家呢可以先记录一下号码，稍后哪一部空出了，我们及时的提示各位，届时呢您可以准确及时的进行拨打。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打电话呀，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之间，咱们拨打直播热线参与节目就可以啊。这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看在快手直播间有朋友留言说，特别喜欢看这档节目，但是有一些方言太重了，听不懂。听不懂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及时的来提炼，反映问题群众咨询的问题是什么事儿，涉及到哪些方面的信息，然后用标准的普通话给大家提炼出来，带着大家呢一同去了解大家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呀，然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解决呀，包括呢在后期三方通话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直播采访也都是公开透明的。

0: 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就可以同步到登录到快手直播间了，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冲一冲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一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好，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1: 我那个啥，还是就是我银行这个还款的那个事儿，我之前跟你沟通过这个事儿。还就是我那个大概叙述一下，他是我还了5000块钱，然后少了2000块钱的那个。然后但是工作人员我联系过他们，他们也是就是我找应该会找银行，银行现在不承认这件事儿，然后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所以说就麻烦到咱们这个栏目了。
0: 您已经投诉到银监会了，手头没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提交吗？
1: 我提交了，但是他们找，他说你先去你们当地的那个邮政储蓄银行去找他们，跟他们对接一下，然后我找他们了。然后这个银行的行长就说没有这么回事，所以说这个事他们老是也是来回推。
0: 你把你手头的证据提交给银行和银监会了没有？是什么证据？
1: 就是还是那个电话录音，但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邮政储蓄银行那个行长他不见我，我说那个我有这个录音，我说在银监会那我给他们也停了，但他们不见我，这个银行的行长他不见我。
0: 那你给这个银监会听了，银监会的工作人员怎么答复您？
1: 他就说让我去那个哪儿，去那个我们当地这个银行嘛，他说我跟他打电话沟通一下，然后你去直接找他们就行。
0: 那他打完电话沟通过之后你再去找，也依然没见你，还没有解决，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银监会给您说法是什么？
1: 银行那边不承认这件事了，就说是没有说是拿我5000块钱那个事，没有。
0: 银监会那边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给的？
1: 这个时间比较久了，是2019年的时候。
0: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2019年到现在为止你就再没找过？
1: 因为我找的比较那个啥，不知道找哪儿了，我准备放弃了，后来看见咱们这个栏目了，我就想起这件事了。
0: 那就是意味着从2019年然后一直到现在你都再也没有去找过银行方面，也没有找过银监会，是吗？
1: 对对对。
0: 李先生，志峰是宁城县的朋友。
1: 对。
0: 你这5000块钱贷款是怎么回事？来具体说一下。
1: 这个5000块钱是啥呢？是我们一个亲戚跟我银行，就是跟我在那个银行做了一个联保的那种贷款，他把钱用了，但是这个都不重要，因为是我是主借人。后来银行要起诉我们这个亲戚没还钱，要起诉我，他说你还点钱有个还款意向，然后那个我们就不起诉你。我说那行，然后我就第二天拿着现金去的，现金去正好他们系统维护还不了，然后他们有那个经理的助理，他姓胡，他说你把钱给我吧，我明天替你还上。我说行，然后我把钱给他了，然后他确实也替我还了。但是还了3000，少了2000块钱。这个是我那个打那个银行流水和那个他们法院起诉我的那个诉状上边体现出来的，少了2000块钱，是这么回事。
0: 当时把5000块钱现金给谁了？
1: 给的就是那个经理的助理。
0: 银行经理助理。
1: 对。
0: 姓胡，他现在还在吗？
1: 他现在还在那儿，他应该现在是经理了。
0: 他不承认当时收了你5000，给你还进去3000。
1: 对，他承认拿我5000块钱，他就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贷后管理的，我有他的电话，他也说，他说我们胡经理确实承认拿了你5000块钱，但是你银行流水里边只有3000，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这么回复我。
0: 你当时的那个银行流水打印出来的这些单子还在吗？
1: 这个好几年了也没有了，但是我现在应该还能打印出来。
0: 这么多应该啊，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1: 对。
0: 什么地方的分行？
1: 宁城县，分行，就是在那个，那是我们这，因为有好几个，就是我们县里边有好几个这个邮政储蓄银行。
0: 所以它这个叫分行还是叫支行还是叫什么？
1: 支行。
0: 哪个什么支行？全面叫什么名字？全称叫啥？
1: 宁城县天一镇，金宇城，反正就在金宇城那块儿，当时就叫什么名字？全称我还不太清楚。
0: 哪一年这个还贷的事儿？这是，
1: 2019年。
0: 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1: 现在提供一个贷后管理的，姓胡，也姓胡，这个一个女士的。
0: 嗯，您说。
1: 186。4726。3135。
0: 这部电话您是什么时候跟他联系过吗？
1: 嗯，这是也是19年跟他联系的。
0: 19年，那你现在确认他还在贷后管理吗？
1: 但是他还在这个单位，我之前咨询过他们，就是别的朋友啊，说他还在这个单位，但是在哪个部门我就不太知道了。
0: 你什么时候咨询的？
1: 去年，就你过年那会儿。

0: 喂，你好，请问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宁城县天一镇金宇城支行的胡女士是吗？
1: 是啊。
0: 胡女士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胡女士，您还在咱们这个支行代后管理这方面的这个分管工作上吗？
1: 没有，我退休了。
0: 退休了已经？哦，那现在咱们这个支行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您能帮我们提供一下吗？
1: 我不知道了呀。
0: 您什么时候退休的？
1: 我好久了。
0: 好吧，麻烦您啊。好，再见。来，在线的李先生。
2: 好。
0: 看上去挺精明个人，说你呢？然后这在快手平台都联系了我好几次了，然后结果呢，最终一次的这个给我提供电话号码，最终还是去年春节前通过朋友确认说他大概还在。
2: 对。
0: 那参与节目之前干啥呢呀？
2: 哎呀，这个
0: 没事干，闹着玩呢。办事严谨点。
2: 好好好。
0: 来，支行负责人的电话现在有没有？
2: 没有，就只有他的。然后我明天吧，明天我再找他们那个。
0: 来，你已经在线等了40多分钟了。你那个邮政银行的客服电话你知不知道？
2: 哎呦，我之前都有了，后哎呦，我明天吧，我再调他们行长的吧，我再来跟他们联系吧。
0: 早干啥了？多次在快手平台跟我连线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这样嘱咐你，让你去找电话的？
2: 他这个胡女士，他是这么说，他退休了，但是我们也是他们一个单位的，说他没退休，但是哎呀，应该是这个事也挺麻烦。
0: 你稍等一下啊。9580。我们打一下邮政储蓄的客服电话。
3: 上午好，欢迎致电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电话银行，请简要说出您要办理的业务，如余额查询、开户行查询等。信用卡业务，请说转信用卡，如需按键服务，请说转按键或直接按井号键。
4: For English service, please press 8.
0: 转人工服务。
3: 马上为您转接，请选择您需要的人工服务类型：业务咨询、开户行查询、账户查询、电子银行、理财贷款。若您想咨询信用卡业务，请说转信用卡。好的，现在为您转接至人工坐席，请稍后。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为了给您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您的本次通话将被录音，转接中请稍后。12844号坐席为您服务。
5: 我帮您，我来帮您。你好。
0: 哎，你好，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12844号客服是吧？
5: 对，我的工号是12844。
0: 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致电我们的这个9580，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的储户在线投诉反映问题。我们因为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它所涉及到这个问题所在的宁城县天一镇金宇城支行，所以呢选择拨打9580，希望我们的总的客服热线能够把这个问题转给支行，帮助群众来关注这件事儿，您看可以吗？
5: 因为电话客服这边的话无法直接的转接到网点，请问是这位客户在网点办理业务时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0: 是的，我先请您帮助客户记录一下问题吧，好吗？
5: 好，您请说一下。
0: 他这个事情比较久远了，久远不是因为客户这个法律意识淡薄，是因为当年他就投诉过，但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所以现在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有二次投诉。2019年的时候，客户跟自己的一个朋友在这个宁城县天一镇金宇城支行办理了贷款。办理了贷款，中间呢应该由他这个朋友偿还贷款，就是他们俩私自约定的部分啊，对方呢没有如期偿还。那么这位这个借贷人呢接到了银行方面的来电，告知他说，你要为了避免我们去法院起诉你，你现在哪怕把这笔欠款的一部分先偿还进来，我们就可以先不起诉。 于是这个客户第二天带着5000块钱现金前往支行，想要办理分期的这个还款，结果呢被告知说当天的这个系统维护存不进去这笔钱。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有一位自称是经理助理的胡女士站出来说，你把钱给我吧，系统维护结束之后我给你存进去。然后这个储户呢就把5000块钱现金给了这位经理助理，给他之后被通知当时还进去了3000块钱。那么他第一时间找到这个支行当时接收他5000块钱现金的这位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也承认说，我当时就是从你手里接过来5000块钱，你委托我全部还进去，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系统里面显示成了3000。然后这个储户呢就打了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显示的也确实是还进去了3000，于是中间这2000块钱就不翼而飞了。储户因为这2000块钱于2019年当年就投诉，可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一直推迟到现在。那么现在为止，我问这位群众手里有什么证据，他说他手里有2段录音，一段录音是当时接他5000块钱的这位当事人经理助理胡女士亲口承认从他手里接走的是5000块钱，用来委托他还款的，这是一段当事人亲口承认的录音。后来因为他投诉，代后管理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姓胡，也介入了。介入之后他调查了解当事人，当事人也承认说拿到这个用户的5000块钱，当时是5000，但是还进去了3000。这个录音他也有，在有这2段录音的基础之上，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于是他参与了咱们的民生直播节目。
5: 嗯，女士，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那请问一下，您刚刚说的那个支行名称可以给跟我再重说一下吗？我先记录一下。
0: 好的，我必须向您来强调一下，因为储户呢说支行名称说的并不是很精准，他只能描述这个支行大概在什么位置，所以我把这个呢再大概向您说一下，可以吗？
5: 好，可以的，您说。
0: 是在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天义镇。
5: 请稍等一下，内蒙古，然后赤峰市宁城县
0: 天义镇。
5: 天义镇，天空的天吗？
0: 对，天空的天，它这个天义镇是宁城县县政府所在地。
5: 稍等一下。
0: 嗯。
5: 义就是义气的义，对吗？
0: 是的，是的，义气的义。嗯。
5: 嗯，好，稍等。天义镇的话，他有跟您说大概在哪条路上吗？
0: 他说在金宇城，金宇城这儿。
5: 金宇是不是金宇商务中心商业楼这里？
0: 我问问他啊，在线的李先生。
5: 好。
2: 哎，老师你好。
0: 是这个地方吗？
2: 是那个长青路金宇城 C 区。
0: 长青路是吗？
2: 对，长青路金宇城 C 区。
0: 长青路金宇城 C 区的这个邮政储蓄的支行。
2: 对，
5: 是不是在那个天义镇长青路东金融街南，在宁城县政府附近？
2: 对对对，就这个。
0: 嗯，是这个位置。
5: 好，他的好，给您看一下，网点是叫宁城县支行。稍等一下，我先记录一下。
0: 这个网点叫宁城县支行啊。
5: 然后我再跟您确认一下，您的意思就是说是2019年左右这位客户和他的朋友到网点办理贷款，是属于那种两人联保贷款吗？还是说是您朋友办，然后您给他做担保？
0: 来，我问问他啊，您这个问题很专业。在线的这位朋友是哪种情形？您大概介绍一下。
2: 这个是两户联保的贷款。
5: 两户联保是吗？
2: 对。
5: 好，稍等一下，我记录一下。然后目前贷款是已经全部结清了，还是处于这种在还款状态当中？
2: 目前还没结清，这个贷款一直在拖着，但是银行现在也不找我了。
5: 就目前也还是未结清，然后银行这边也没有联系您，您这边也没有联系到网点。但目前出现的情况就是说，当时是网点联系您，是说可以先还部分，这样他就不起诉您。然后您是带了5000元到网点去，因为网点当时跟您说可能在维护，所以没有给您当时还，是您先把钱交给了网点的一位姓胡的工作人员，然后等后面您去再查的时候，查询的情况就是您给了5000，但是实际还款只有3000，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5: 好，稍等一下啊。那当时那位，就是您把钱给的那位胡女士，她是女士吗？还是男士吗？就是那位工作人员。
2: 那个是个男士，是经理的助理。
5: 男士，经理助理。
2: 对。
5: 是客户经理助理吗？还是网点大堂经理助理吗？
2: 网点的。
5: 就是他只说是一个经理助理。
2: 对。
5: 哦，好。然后刚刚听那位女士说，还有后面是也有一个贷款的，就是贷后管理人，他也是姓胡，也是先生吗？
2: 嗯，对对对，他不，他是女生，然后他是那一个贷后管理的工作人员。
5: 嗯，好。就您现在的意思就是，当时不管是这个，经理助理这位胡先生，还是贷后管理人这位胡女士，跟您说的都是说拿到的是您的5000的一个资金，但是您查询贷款还款记录的情况下，只有一个3000的一个还款记录，就中间的2000是没有的。
2: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5: 嗯，然后您现在诉求主要就是想核实清楚这2000块钱的一个情况是吗？
2: 对，我这2000块钱去哪儿了？
5: 嗯，然后那先生方便请问一下，您这边也是内蒙古赤峰市是吗？
2: 对。
5: 嗯，先生刚听到他称呼您李先生，请问是李先生是吗？
2: 对。
5: 嗯，好，那您朋友您知道他的，就是他怎么称呼吗？
2: 他姓刘。
5: 嗯，好。
2: 嗯。
5: 嗯，好，因为涉及到贷款业务，需要给您先行记录下来核实，可以麻烦您说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吗？
2: 150429。
5: 150429。
2: 1986。
5: 1986。
2: 1011。
5: 1011。
2: 4413。
5: 4413。好的，我跟您对一下啊，您注意一下，是150429 1986 1011 4413。
2: 嗯，对。
5: 嗯，您朋友的身份证号您知道吗？
2: 这个我不知道。
5: 哦，好，那我先记录一下啊，稍等一下。就是他，您朋友的完整名字能跟我说一下吗？如果没有身份证号的话。
2: 刘长利。
5: 嗯，好，文刀刘对吗？
2: 对。
5: 长是长短的长吗？
2: 对。胜利的利。
5: 是胜利的利。好。好，那我刚刚听到他是说您是在2019年左右办的，是大概几月份？这个还有印象吗？就具体的时间，还有能够精确一下吗？
2: 这个贷款的话是2018年，但是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是2019年。
5: 哦，就是大概的，比如说月份或者日期的话，您还有印象吗？就只有一个大概的年份是吗？
2: 嗯，对，4月份，2019年的4月份。
5: 哦，然后2019年4月份左右。
2: 对。
5: 然后贷款就2018年办的了，就是大概日期也记不太得了，是吧？
2: 嗯，对对对。
5: 嗯，好，稍等一下，我先大概记录一下啊。在2019年4月份左右，是网点，就是您朋友这边他没有还款，然后网点主动联系到您的是吧？
2: 对对对。
5: 嗯，好，我先记录一下，您稍等一下。好，李先生，我这里先记录一下信息，您稍等一下，我再去帮您核实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情况了。您这边先不要挂断电话，可以吗？
0: 我们等您，我们等您。
5: 嗯，好，请稍等一下。
0: 好，谢谢。

0: 你好，感谢您耐心等待了，我去刚帮您进确认了一下，那信息的话和是已经完成了，但跟您和在确定一下，就是您跟您朋友办的这个年保贷款是属于这种经营贷款是吧？啊，对。嗯，好，那这里的话我已经给您大概记录下来了，您看我后面这边网点就是银行这边有处理结果的话给您回电是回电到哪个号码呢？嗯，131 131 1358 1355 8 1365 8
1: 6664，6664，嗯，对，嗯，好，那这里的话我已经给您大概重复一下我登记的内容啊，您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要补充的，您这边是内蒙古赤峰市李先生，在18年左右和您的朋友刘强利先生在我行的凌晨现支行共同办理了一个两户联保的经营类贷款，但当时因为您朋友没有进行正常还款，导致在19年4月份左右这个网点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告知您这个贷款要他一直没有还，您这边如果不还的情况下，可能会进行起诉，然后您是先贷了部分5000元到这个网点来办理还款，当时办理的时候呢，因为网点告知您暂时网点有价维护办理不了，然后您就把这5000元现金给到了网点的一位客户，就是经理助理是胡先生，您把钱给到他之后。 您就离开了，后面的情况下，您再去进行查询是显示您的还款实际金额只有3000，另外的话也是有一个代后的管理人员胡女士，然后告知您还的也是只有3000，现在您是想主要就是想核实一下这个中间的这2000块钱一个情况，然后您这边也有这个胡先生和胡女士当时跟您讲您的确是拿了500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录音，然后您的身份证号码呢是150-4291。
2: 很抱歉，151-4291，号码签151-4291-8611-1113，然后因为朋友的身份证号码暂时没有，但您朋友的名字是有的，叫刘长利，然后后面给您回复的话是回复到您131-1355-8-6664这个号码，您看我给您重复的内容，是否有要补充的吗？嗯，
0: 没有没有。
2: 这样，我们邮政的这位客服人员12844，非常感谢您。 我们的节目呢也在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网络平台网友的留言呀，大概都是在给您点赞，说您的这个表达也非常清楚，记录的也很清楚，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而且也很准确，也为您的工作态度在点赞。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因为留了群众的电话，所以后期呢，我们在介入的概这个概率呢不太大了，除非说群众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们可能还会再保持跟中国邮政储蓄的这个联系作为公众媒体平台。如果解决了，我们等待群众的反馈就好了。所以大概多久？
1: 群众能够得到咱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一个回复。嗯，一般我行工单回复的话是1到5工作日左右给他进行处理回复，但因为先生他说的这个情况也的确非常紧急，我这边也会在工单当中给他进行备注加急，有处理结果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他的。
2: 好嘞，那我们共同静候佳音了。
1: 好，也很抱歉给您和这位客户也是添麻烦了，那我这边已经给您进记录下来了，还有其他的能帮助到您的吗？
2: 您的工作态度和尽职尽责让我们非常感动，谢谢您，我们就等待客户的这个回复就可以了。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1: 好的，
2: 嗯，
1: 好的，好的，也很荣幸为您和客户服务，祝您们生活愉快，再见。
2: 好，在线的这位朋友。
3: 哎，老师，
2: 等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给您的回复，然后及时上线给我进行反馈，我们今 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

0: 约播出。
1: 践行科学防护，筑牢肝脏健康屏障。在社会共治消除肝炎的理念下，守护肝脏健康需要每位居民主

0: 风险，杜绝长期过量饮酒，避免肝细胞持续受损。日常用药谨遵医嘱，不随意服用保健品偏方，减少药物性肝损伤，全方位守护肝脏健康。
1: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7: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7: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气象的情况。骄阳挣脱所有的束缚，滚烫的气息毫无保留地倾洒人间，风里裹挟着温热的水汽，藏着夏日独有的鲜活与绵长。这样的一段话语仿佛可以描述近期呢我们的气象情况。本周晴热高温天气来袭，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啊开启了蒸烤模式，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出行呢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啊，全区各地都有分布不均匀的降雨出现，局部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七月下旬以来，内蒙古最强高温天气这个过程呢进入到了鼎盛的时段。昨天啊，仅呼伦贝尔的东部就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余大部分地区

0: 维持晴热高温的天气格局，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西部分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阿拉善盟的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乌兰察布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大部、赤峰市的东部、通辽市西部出现了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呢，炎热晴晒依然是不变的天气主题，紫外线强度较强，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提醒大家啊，尽量避免在正午气温最高的时候从事户外活动，谨防中暑。高温炙烤的同时，会不时的有降水出现。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东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兴安盟北部和呼伦贝尔市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呢，未来三天呢，多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呢，出行啊要常备雨具，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同时呢，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天气炎热，建议大家穿着短裙、短裤、T 恤等等清凉透气的夏季服装来度过炎热的这段时间。体质较弱的朋友也可以备一件轻薄的外套，以应对室内的空调冷气。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内蒙古的西部大部分地区、中部偏西、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呢，内蒙古西部的偏东、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塞外田野。接下来呢，我们在农产品市场行情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羊。眼下啊，正是肉羊育肥关键时期了，肉羊价格呢也直接关系到咱们养殖户的收入。今天呢，我们就共同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肉羊市场行情，看一看羊价有哪些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第二季度呢，我国羊肉市场价格

0: 总体呢也是呈现了高位窄幅的震荡走势，整体价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个市场行情。
1: 第二季度我国羊肉市场价格总体呈现高位窄幅震荡走势，价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不过持续上涨的动力相比一季度有所减弱。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的数据，二季度全国羊肉价格整体在高位平稳运行，季度内波动不大。从四月初到六月底，羊肉市场价由每公斤72.61元微涨到72.65元，仅仅上涨0.06%。整个季度里，六月第三周价格达到72.70元每公斤，是二季度高点。四月第四周价格回落至72.53元每公斤，为季度低点。整个季度价格波动区间只有0.17元每公斤。同时，二季度每一周的羊肉价格都高于去年同期，同比涨幅维持在4.20%到5.10%区间。分月份来看，四月同比涨幅在4.20%到4.70%，五月保持在4.30%到4.60%，到了六月涨幅进一步扩大到4.70%、5.10%，同比优势不断增强。从环比来看，每周价格涨跌幅度都控制在正负0.1%以内，这也说明过完节假日之后，羊肉价格没有出现明显回落，持续稳住了高价位。对比一季度来看，二季度羊肉市场均价略有下降，但是回落幅度有限，依旧处在历史较高位置。简单来说，绝对价格保持高位，再加上去年同期市场基数偏低，羊肉价格同比上涨的幅度还在慢慢变大。为什么二季度羊价维持高位震荡？主要是季节性消费、市场供给、养殖成本几方面共同作用。需求方面，清明、五一、端午这些假期对羊肉消费有短期拉动，但是带动效果比不上春节旺季。随着气温不断升高，羊肉进入传统消费淡季，限制了价格继续上涨。供给端，国内羊肉整体供货充足，养殖户朋友出栏节奏平稳，市场货源稳定，既没有推动价格大涨的条件，也缺少大幅降价的动力。成本方面，二季度玉米价格同比上涨大约98%，豆粕价格同比下降6.71%，整体饲料成本变化不大，对羊肉价格支撑力度有限。综合分析，二季度羊肉市场就是高位企稳，窄幅震荡，供需处在相对均衡的状态。行情预判方面，进入三季度，天气持续炎热，肉类消费迎来传统淡季，羊肉价格存在季节性下行压力。不过目前整体价格水平高于去年，养殖成本依旧不低，羊价出现大幅度下跌的概率不大，大概率温和偏弱调整。作为全国核心羊肉主产区，咱们内蒙古羊肉价格走势和全国大方向保持一致，整体稳中略升，市场表现还要更强一些。二季度主产省份羊肉均价从四月初70.60元每公斤上涨至六月底71.04元，涨幅0.62%，高于全国平均涨幅。四月初到五月上旬价格温和走高，之后长期在70.97元至71.10元区间小幅波动，季度高点出现在六月第一周。对比全国行情，终端市场羊肉售价一直高于产区价格，但是两者之间的差价正在不断缩小。四月初全国价格比产区高出2.85%，到六月末差距收窄到2.27%。能够看出，以咱们内蒙古为代表的肉羊产区价格修复速度更快，羊价具备较强韧性。我们在横向对比各类畜禽肉类价格，二季度羊肉高位震荡，牛肉稳中有升，猪肉持续走低，鸡肉价格基本平稳。四月初至六月末，羊肉微涨0.06%，牛肉上涨1.97%，猪肉下跌6.66%，鸡肉价格基本持平。四月初羊肉价格还略高于牛肉，随着牛肉价格持续上涨，四月第四周牛肉价格反超羊肉，到六月末，牛肉每公斤价格已经高出羊肉0.84元。羊肉相比牛肉的价格优势消失，波动幅度上，羊肉是二季度稳定性最好的肉类，周度涨跌控制在正负0.1%，牛肉小幅震荡上行，猪肉波动更大，下行趋势明显。同比层面，羊肉、牛肉价格高于去年，猪肉、鸡肉低于去年同期，羊肉平均同比涨幅大约4.60%， 整体市场抗波动。

0: 力优势突出。咱们最后简单总结一下二季度羊肉市场的三大特点。第一，全国羊价高位窄幅震荡，均价远高于去年同期，供需整体均衡。第二，以内蒙古为代表的肉羊主产区行情表现强于全国，产销两地价差持续缩小。第三，各类肉类当中羊肉价格波动最小，消费淡季依旧保持较强韧性。在这里也要提醒咱们内蒙古广大养殖户朋友，结合三季度消费淡季的行情特点，合理安排肉羊出栏计划，密切关注后续市场价格变化。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2: 华西牛源产地揭牌仪式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国家肉牛种质资源保存创新利用中心举行，以此为新起点，当地将持续夯实肉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基础，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华西牛良种繁育技术推广步伐，牢牢守住肉牛种源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华西牛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日前，经乌拉特海关属地查检合格，内蒙古众聚达贸易有限公司出口的5749箱净重57.67吨邓口县产鲜哈密瓜装上冷链运输车，发往越南和马来西亚。近日，兴安盟统筹各方力量，备足应急物资，开展实战演练，多管齐下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李欣、陈晓明的报道。
3: 兴安盟公安局交管支队围绕道路积水、人员被困、交通中断等汛期险情，开展交通封控、橡皮艇水上搜救、无人机空中巡查等多科目实战演练。兴安盟公安局反恐部和特巡警支队一级警长姜子亮：
4: 检验队伍快速集结空地协同救援实战能力，强化队员风险处置意识，完善水陆联动救援机制，全力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兴安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指挥大队副大队长刘忠军：
5: 全流程呢是多部门联勤联动，主要是为了我们下一步在汛情期间抢险救灾，我们确保今后呢要紧绷防汛主战线的这个人选，做到有令即动。
3: 为快速有效应对乡村汛情，兴安盟以科技赋能基层防汛，可有前旗八日嘎斯台乡党委副书记蒋立丹：
6: 通过安装 4G 监控设备，24小时实时监控汛情，持续提升防汛智能化水平。
3: 当前兴安盟分级组建盟旗乡3级81支应急救援队伍，全域前置布防，随时待命处置险情。兴安盟应急管理技术装备保障中心工作人员白雪松：
7: 目前库内储备了抢险物资、救援器材、抢险机具和排水设备4大类，共计57个品种，所有设备坚持定期维护、通电检测，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能够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2: 前不久，一段发生在内蒙古贡格尔草原的人与小羊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刷屏全网。如今，那只不舍游客追车呜咽的小羊已平安抵达西安，并安家落户。这场跨越千里的温柔羁绊，生动诠释了万物皆有灵的生命温情。了不起的你，今天请听跨越千里的相遇，采制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克什克腾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顾俊峰。
8: 我走了，拜拜。
9: 几天前，在赤峰贡格尔草原
8: 一场意外邂逅让西安游客和一只草原小羊结下了解不开的缘分。西安游客李云云自驾到内蒙古贡格尔草原游玩，闲暇时偶遇了一只格外温顺的小羊，这只小羊不怕生人，主动靠近它，安安静静陪着它互动玩耍。短暂相伴玩耍，离别时小羊追车三里，呜咽不舍。李云云特意改行程折返草原，之后李云云主动找到小羊的主人，诚恳沟通后顺利买下了这只小羊，跨越千里把它从内蒙古草原带回了西安的新家。如今这只小羊已经在西安安了家。西安游客李云云：
9: 把小羊带回西安不是一时冲动，因为毕竟这也是一条生命嘛，对不对？也不是纪念品，既然我决定了，肯定是会对它负责任的。
8: 因为这只小羊，西安姑娘李云云在内蒙古有了新的牵挂。回到西安后，她主动和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察干苏木牧民布赫特木尔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牧民报平安。
10: 你好，小羊现在那边挺好吧？
9: 挺好的，大哥。
10: 哎，
9: 你看小羊这会儿正吃草呢，你看一下，我刚好过来给它喂水，你能看见吗？
10: 挺好，挺好。
9: 现在小羊的肚子都吃大了，圆圆的。
10: 挺好，挺好。
9: 它现在在我们家，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宝贝。
10: 哎，
9: 我们村也可出名了。
10: 明年有时间的话，上我们草原来玩来，都欢迎你们。
9: 明年一去。
8: 小羊主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白银察干苏木杜西叶兔嘎查牧民布赫特木尔：
10: 我放牧20多年，头一回碰到小羊对跟着车跑，头一回见到。现在他在西安过得这么好，我就放心了。我跟小妹子说了，夏天想草原就带小芒果回来住。小羊找到了好人家了，这次草原又多了一个西安的亲人，非常高兴。
8: 远道而来的游客紧追不舍的小羊在草原上双向奔赴的画面让不少网友破防，有热心网友将这个温情故事改编成无人机灯光秀，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公主湖上空，千架无人机凌空而起。西安女孩与草原小羊相逢相伴，不舍追车，百里折返的暖心画面在天空中徐徐呈现，温柔治愈，直击人心。无人机光影秀主创胡克飞：
11: 我们了解到这个西安女孩跟客气的小羊的故事，这个美丽的那些事情也让我们感动了。那么我们还将连夜做了创作，那么想把这个故事啊美好啊把它串联起来，通过无人机科技的手段呢把它演绎出来，那通过网络来传播出去。
8: 河北游客侯云翔：
12: 我一直关注西安女孩和小羊的故事，特别治愈，特别感人。今晚偶尔在公主湖看到了这场无人机的光影秀，把我们全网刷屏的温暖故事搬到了夜空，特别震撼，特别走心，也真体会到了克什克腾草原的温柔和热情。
1: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2: 父老乡亲们，在蔬菜种植的过程当中，想要达到既要长得好，还要高产稳产，除了合理的施肥和科学管理之外，还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借鉴。这些办法都是长期在种植蔬菜当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是农业种植当中的智慧结晶，既科学又实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啊，不用增加肥料，也不用药物，蔬菜自然就能够达到高产稳产，值得一试的非常好的一些农技小知识了，一起来学习。
13: 在蔬菜种植过程中，想要达到既要长得好，还要高产稳产，除了合理施肥和科学管理外，还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借鉴。这些办法都是长期在种植蔬菜当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是农业种植当中的智慧结晶，既科学又实用。这些虽然都是一些土办法，但在正常的施肥和管理条件下，不用增加肥料，也不用药物，蔬菜自然就能达到高产稳产，值得一试。一、丝瓜与苦瓜相互嫁接增产，丝瓜和苦瓜嫁接以后，瓜条长得又粗又长，结的瓜也特别多，不单单是产量高， 口感更是绝佳，可谓是苦中有甜，吃起来十分可口，而且嫁接十分简单，任何人一看就会。

0: 方法，按正常的密度种植或移栽丝瓜，完了在丝瓜与丝瓜的间距当中再种植或移栽上一颗苦瓜，等到丝瓜和苦瓜都长到80厘米以上高时，在离地面10厘米左右的地方，把苦瓜和丝瓜面对面的藤条上各削掉1块2厘米长的皮，然后把苦瓜和丝瓜削皮的地方紧贴在一起，用保鲜膜包紧，等苦瓜和丝瓜的藤条长在一起的时候，就把上面的丝瓜藤剪掉，只留下苦瓜藤即可，这样就能够达到高产稳产。二、斜握法移栽和种植西红柿，结果早，产量高。西红柿移栽的秧苗一般都很高，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是直立移栽，直立移栽的西红柿由于根系接触面积小，容易导致根系吸收养分不足，导致后期养分供应不足，产量下降，因此把直立移栽改为斜握移栽，可以增加根系的数量，加大根系的吸收面积，不仅植株长得健壮，产量也增加20%左右。方法，在移栽西红柿的时候，把整棵秧苗斜握栽入土里2/3，地上只保留1/3的秧苗，埋入土里的茎杆就会生根，这样根系就会成倍增多，使其形成一个庞大的根系，无论是对长势还是产量都非常有利。三、辣椒平栽，产量成倍增加。在农村移栽蔬菜，人们都已经习惯把菜苗进行植栽，但却不知采用平斜法移栽可使产量大增，这是因为辣椒的根系都比较浅，直立移栽靠近地表的根系发育少，平斜移栽可以使靠近地表的根系增加2倍以上，这样就可使其根系发达，生长旺盛，产量可提高近1倍。方法，在移栽辣椒时，先把茎杆上面下部2/3的叶片摘除，把顶部朝北，根部朝南，整根茎杆2/3斜着或平放到穴内，然后再覆土。移栽时注意要小心，不要把茎杆折断，这样不但控制了植株土长，还使地下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坐果多，产量高。四、马铃薯建苗掐垒，马铃薯基本上每一个农户都种过。马铃薯出苗以后，一般情况下一吨就有好几颗秧苗，很多农友都是让它随意生长，虽然也能结薯，但结的薯块小，产量低，质量差。还有，马铃薯生长到一定程度后，顶部会开花，有的还会结籽，这就给马铃薯结薯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导致块根生长受到影响。所以在马铃薯生长中采取摘垒建苗措施，可促进马铃薯薯块膨大，有利于增加产量和质量，让其薯块结得又多又大。方法，当马铃薯秧苗长到20左右时，每吨土豆只留1到2颗粗壮的秧苗，其余的全部拔掉，建苗时注意斜着往外拔，别把整吨带出，苗多了容易争抢养分，长得细弱，不利于根茎生长。在一个马铃薯刚开始出现花蕾时，及时把花蕾掐掉，减少养分消耗，这样通过建苗掐垒，让大部分的养分集中到薯块上，薯块结得又多又大，产量大增。以上四个方法都是经过了长期实践，操作简单，只要改变一下种植和管理方式，就能轻轻松松提高产量和质量，效果怎么样，我们试一试就知道了。
1: 好的，朋友们，分享过了农技小知识，马上呢要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段了。在公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516630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王立文是吉林农业大学恢复高考后首批农学专业大学生，扎根乡村近40年，开展农民教育培训，2008年起带领农村妇女发展草编产业，13年间带动农民创收近20亿元，以传统手工艺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
2: 吉林省有一位家喻户晓、深受农民朋友喜爱的老师，他常年奔波在这片黑土地上，为了热爱的农民教育，坚持了近40年。
3: 我们大家一起啊，欢迎王校长的到来。
4: 前提起立，还是老规矩，挺胸抬头收腹，直溜站好。我要说同学们好，大家应该说什么了？好，很好，非常好，所以就把心就收回来了啊。现在咱们开始说了，看谁喊得好，看谁喊得响。

0: 你就能发财
1: 啊。来，那么我们新王教练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吗？
2: 好，
3: 很好，
2: 非常好。
1: 有的忘词了吧？重来一遍，同学们下午好吗？
2: 好，
3: 很好，
2: 非常好，
1: 非常好。坐。因为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呢，
4: 我叫王立文，因为我今年可以说是已经65岁了，55年生人。但是我呢，这一生当中呢，就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搞农民教育。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主要是为他们，就转化他们的思想观念，培训他们的技能，然后给他们一个本事。
1: 今天坐在这里，你知道你是谁吗？你再也不是你自己了。那么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员。现在国家重点培养的一个对象，那就是新型职业农民。在今后的发展中，高度发达、高度开放、高度竞争的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大面积的土地规模化了，大型的机械用上了，物联网用上了，一大片甚至上千上的都不用一个人去操作了，就谁在操作？一个 GPS 定位的机械在那操作了，还能用着你吗？是被淘汰了。那你在干啥呢？那也是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在这样高度发达的时代，你应该干点啥？要不就把土地让能人干，要不你就是那个啥
5: 能人。
1: 所以我要你们就是走进这个时代以后，你必须适应这个时代。能不能行？保证行。
6: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农学专业的大学生，王立文一直从事着农民教育工作。近40年间，他跑遍了吉林省所有市县。讲课之余，王立文就喜欢在炕头上和农民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惑，为他们解答各种关于农业的问题。慢慢的，王立文发现了困扰东北农村致富的问题。
1: 咱们东北这块可以说，冬天漫长六个月。六个月妇女在干啥呀？哎，到农村去，他们在那块儿玩麻将的，有时到处溜达扯闲话的，所以一天碌碌无为呀。那么我看到一个农村妇女们都在家待着，干脆吧，我们就把我们的家庭妇女再就地就近，让他们干点啥得了哈。根据我们这个特点，根据我们吉林省这个特点，是一个玉米大省，在农民家里面任何一个地方手到擒来都能拿到苞米叶子，这是不花成本的。如果我们把它要编制起来呢，编一个就是一个钱，所以这时候2008年开始，我们就把眼光放到这上了。
7: 哎，我问一下大家，你们把苞米盖子干嘛了？
8: 烧了，
7: 都烧火了吧？
9: 对。
7: 把苞米秧子干嘛了？囊造坑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就让大家看一个奇迹的发生。刚才咱说了，粒儿是第一农产品，那么它的废物，那么就是第二农产品。这第二农产品我们干嘛了呢？大家看这幅画，看着没？这是个啥做的知道吗？这是就是个苞米杆子，咱们吃的甜杆的部分，然后把它呢从这个运湿以后把它拿下来，搁电烙它或者是搁刀给它割下来，就可以做成这画了。这一幅画你知道有多少钱吗？如果给我们吉林卖也就200多块，如果到北京去卖，这幅画就可以卖到1000多块。大家看到了吧？这个能挣钱吧？苞米杆子能挣钱。苞米叶子干嘛了呢？有的呢烧灶坑都不着，所以很多都垫壕沟了，是不是？在东村都垫壕沟了。那么咱们把苞米叶子干嘛呢？咱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的苞米叶子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一个小小的苞米叶子，我们可以把它搓成精绳，然后呢搁这个小这个摇，搁那个拨了锤啊，或者是一小纺车呀，摇成精绳就可以做成草帽。看我戴上漂不漂亮，是不是挺漂亮？那么用你的双手，你就可以编成一个草帽。这个草帽有的可以卖150块钱一个，你想想，一天一个人就可以编成一个，那么你一天编一个草帽挣了150块钱，是不是挺好的事儿？
6: 中国是玉米生产大国，玉米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和消费量排名世界第二。位于东北黑土地的吉林省玉米带，与同纬度的美国五大湖南部玉米带和乌克兰西部北部玉米带并称为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 吉林省60%以上的耕地用于种。

0: 植玉米。每年秋收之后，大量的玉米秸秆都遗留在地里。2008年，作为吉林省农广校副校长的王立文，经过反复调查、科学研究，决定变废为宝，把草编培训引入吉林省，为农村妇女就地解决就业和收入问题。但是刚开始就遇到了邀请不到培训老师这个难题。
1: 我说谁如果要把你这个草玉米编织这个技术引到我们吉林省，你就是我们吉林省广大妇女的恩人啊！但是他们说了，你们吉林省的妇女有的好打麻将，有的不乐意干，所以整不了。他们以前来过都没有发动得了。我说你那时候发动不了是因为没有人带着他们干，现在呢我那么你就毅然决然的要带着他们干，有我在这个事业就能起来，还恳请哪一个那个搞这个玉米编织的老板能带着你的技术员去教我们。完了给苑总感动了，叫苑中平老总感动了，他说我去吧。哎呀，这家给我感动的我都恨不得拥抱他。那么接着我俩就商量着说什么时候开始，那是2008年那年了，这时候我都经过了2-3年的就在那街上找了，所以这时候我就非常激动了，我说10月份咱们就开始吧。
0: 终于吉林省第一次草编培训班准备开课了，但是招生工作并不顺利。王立文通过12316酸农信息服务平台和吉林省电视台发布招生信息，仅仅因为要缴纳100元钱的培训费，最后只有24名农民报名参加。
1: 这24人必须得做老师啊，所以这老师从那时候开始就从这24人，我认为他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就是一个火种，所以这24个火种就开始在分布在全省的各地，就开始了草编的培训，所以就这样一点点星火燎原，那么一直燎到现在。那么他们在培训一些高手，每一个培训班我再选出来高手，然后这些高手还可以当老师，然后这样就这么样一个良性的循环，终于在这些现在都有几百人、300多人吧，都能讲课，而且讲的是巴巴利的。
0: 经过12年的不断发展，王立文创立的吉林省妇女草编事业已经开办了700多个培训班，累计培训农村妇女7万多人，在省内各地相继成立了67个草编合作社，为农民增收共计10几亿元。2020年12月，新的一期草编培训班即将开课，王立文一大早就坐火车赶往吉林省桦甸市。
2: 我叫季红艳，是吉林省桦甸市横道河子乡沙生村的一名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一个草编的高级技师。
0: 季红艳正是第一期草编培训班24名学员之一，也是王立文的得意学生。
2: 你看一下这个，
0: 经过10多年的不断学习，他从一名普通农民已经转变成为高级技师，成为吉林省知名的草编培训老师。
2: 就以前我就是那个家庭妇女，家里就是种那些地啊，东北就种大苞米，种完了到秋天就卖了，就收入非常低，完也非常困难，也没有钱那时候。后来学草编之后啊，就开始使那个生活收入也提高了一些，完了就家庭妇女的家庭地位在你那个家庭当中也提高了。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农村那不都是啥，都是那个就是那个男同志出去，就是文雅一点人说是男同志，完农村东北话就农村老爷们儿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学习草编，完自己啥就每一个女的，坐在炕头上就能挣钱了。所以在家里，她觉得这个女人是非常重要的家庭的一个分子，地位提升，我自己能挣钱，我不用花你挣的钱了，自己也都是就特别自信满满的，
3: 绝不放弃，绝不放弃。
4: 一听她的歌，就那心情那个澎湃，哎，就觉得我也能行。
5: 你们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个火炬手。所以我们争当现代的火炬手。
1: 你看季红艳当老师多带劲呢，现在穿上西装革履，然后到那嘎达去讲课，人生决然不同了。所以就这接近于2-3万个人吧，他们在草编当中获得了人生的重新的升华。
0: 第一天课后，王立文按照惯例都会到妇女姐妹家里串串门，聊聊天，听听他们的收获和想法。
2: 我还没想
3: 想到王老师能上我

0: 学两年呗，好几，16年学的，16、17、18、19，
1: 那么你今年是第五年头，
0: 16学完了，17就开始编并班了。
1: 17，那都是你们就是属于那种培训班当中的高手，是不是啊？
0: 主要。
1: 所以一个班里头都有几个高手，
0: 坚持，
1: 这是最关键，就悟性最高的人。那你这个成天给你家造这样，你家老头能乐意吗？
0: 俺家老头能算。
1: 你俩回家编吗？
2: 我姑婆口子心快，就是害怕我那个累着。我妈就说的，别整天编那玩意儿，能挣几个钱？那个赶紧累出病来了。我看你这就癫痫，就嘚瑟，等累出病了你就后悔吧。那这单子更少了。
1: 所以那你在这个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咋想啊？
2: 就有点失去信心了，不愿意整了。
0: 基本上就是网上销售。原来不会。
1: 我看你在那里抖呢。
0: 啊，那我在长春学完回来就开抖了。
1: 在长春省里那班吗？那是吗？
0: 对，完了回来就开始学，就做那个啥子。
1: 我给你这个场面照下来啊，小美女，这回你可以说是网红。
3: 网红，
1: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红季红艳。
3: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你们好，我是草编姐姐，今天呢又给大家进行一个直播啊。完它的颜色呢，我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是绿颜色的，完了我们还有红颜色和那个就是金黄色的。
0: 你如果残开车的哈，颈椎不好的可以选用我们的这种两种啊，这也是比较软的啊。喜欢我的啊你就点一下关注啊。
4: 看到季红艳他们的变化，王立文倍感欣慰，但是因为销售不好，学员们的信心受到影响，也让王立文非常焦急。他决定第二天上课前先给大家鼓舞一下士气。
5: 绝不放弃，绝不绝不放弃，绝不绝不绝不放弃啊！这几个字儿，我认为是我们每一个女学员的座右铭。今后在草编这个事业，就得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你才能够成功。
6: 你们现在开始就要做一个打算，那么今年我干啥，明年我达到什么程度，后年我达到什么程度，5年后我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5: 你现在就把心清空，别的事儿咱啥也不管，像我一样活得非常简单，就寻思一件事儿，怎么能上课堂上把课讲好，怎么让更多的妇女跟我一样，在我的正能量影响下，让他们把自己的变得更加强大，更加优雅，那么你更加富有。所以最后送给大家的对联就是，心态好事业成，不成都能成，心态坏事业败，不败都得败。那么横批送给大家，成败在你自己了。
2: 我一听他的歌，就那心情那个澎湃，就觉得我也能行，他们能行我也能行。
7: 明明要放弃，他能鼓舞你自信，自己还不管你遇到什么挫折，你只要你坚持下去，你就能干得更好了。
8: 很多这些那个展销会都取消了啊，很多的这些那个乔姐们也都是觉得这个东西，哎呀，这今年不好，以后能不能行啊？但是有时候觉得吧，就是只要有王立文老师，他是能给每个人信心的一位老师，是农民的那个偶像，尤其是我们吉林省妇女的偶像了都。
4: 经过3天的培训，妇女们都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草编作品。届时每期培训班都会举行的草编评比，牵动着每一个妇女学员的心，因为获得前2名的学员将会被重点培养成为新的草编老师。
1: 你们要今后参加大赛的机会太多了，跟着季红艳我们还要参加更多的省里的大赛，对你们来说，这次培训班你都收获了啥呢？谁给我说一说？
2: 我这么多年一直漂泊在外，其实这么多年我就很想留在家里，因为家毕竟是温暖的，和在外面的感觉不一样。
1: 好，你看，
2: 这不一样。好，
9: 那个我这次来呀，主要就是什么呢？不管我学的怎么样，我要学到手，然后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发家致富。
1: 好。
10: 头一次培训完我的时候就说，将来你们 就是优秀的那个就可以出去当老师了。我寻思那是做梦吧，但是我今天就差一步就实现了，那就是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收获，我也去可以考证了，当老师了。
11: 虽然我们学习没拿到任何一个奖项，但是我们呢非常期待有下一期，我们这期没拿到，我们有下一期，对吧？
12: 对，
11: 我们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在家呢啥也不是，就是家庭妇女，我们不希望说是他能挣多么大的钱，但是我们呢能学到这个手艺。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感谢各位同学，
1: 你们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个火炬手，所以我们争当现代的火炬手。这个火炬手可是不简单的，你那一把火能点燃很多人的那种创业的意识。现在我们农村妇女就需要我们大家去点燃这种创业意识。

0: 这农闲的时候，这咱们不能在家待着，还得是出来多学点东西来锻炼自己，充实一下自己。
1: 别同学都能编出来，咱就能编。
2: 其实一句话就是能挣到更多的钱，
3: 好好的编着，带动这个农村更多的妇女。
4: 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把这个草编技术都能传播出去，让我们广大的妇女同志们哈都能有一门技术。
5: 我们能够继续的努力吧，在这条路上能够发展一个新的事业。
6: 我最大心愿就能像成为王立文老师那样的讲师。
7: 我现在就一个心愿，就让那些留守的妇女都在能在这个苞米叶子上能赚到钱就行。
8: 我想我们吉林省这块事业将越做越好，将越做越辉煌。我们这些妇女从中也得到了锻炼，她们的从内到外素质都将有着一个新的提升。再看吉林省妇女。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为您安排的是布伦巴雅尔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感谢您关注本期节目，朋友们，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0: 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中午好。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同时呢，手机端下载奔腾Roam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还有啊，就是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一下奔腾Roam乡村振兴的视频号，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交流。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我们爱上内蒙古的专属时间，也是我们宠粉的福利时间。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都是和我们内蒙古相关的。我们也会邀请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旅游达人啊、文创爱好者，或者是这个美食达人哈、做客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关心的那些话题。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们欢迎大家和

0: 我们一起来聊内蒙古的各种美好，也可以说一说你爱上你自己家乡或者是某一座城市的各种理由。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呢12:05，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天气变化。本周呢，高温天气频发，多地气温超过了37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天气形势复杂，高温仍是主旋律。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会超过37度，其中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将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炎炎夏日，提醒大家呢，出行要做好防暑防晒，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同时呢，降水来袭。明天啊，阿拉善盟、呼伦贝尔有中到大雨，30到31号呢，降水范围会进一步扩大。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据监测显示，28号的8点到29号的8点，全区10个盟市、44个旗县的189个站点出现了降雨。其中呢，鄂尔多斯是东北部，呼和浩特是南部，呼伦贝尔是东北部局地出现了中到大雨，最大雨量出现在了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的窑沟，为30.7毫米。呼和浩特市城区的最大降雨量为1.9毫米。气温方面，今天呢，高温主要集中在我区的中东部区域，热浪特征明显。其中，二连浩特市、通辽市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赤峰市的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中东部地区的高温的天气会持续发展。二连浩特市、通辽市的最高气温呢，会稳定在维持37度的这样的一个高热，暑热感依旧突出。那么到了后天，高温影响范围将进一步的扩大，热度呢同步升级。通辽市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9摄氏度，乌兰浩特市也将会加入高温行列，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天气格局发生明显的转变，与前期西部高温、东部相对凉爽的气温分布形成强烈反差。届时西部地区的气温相对缓和，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32度左右，区域之间的温差显著，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温变化。东部多地持续高温，体感闷热，外出呢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今后3天的天气走势。今天我区西部偏西、中部偏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8级西北风或者是偏南风。中西部偏北、东北部偏西、东南部大部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局地有呢40度5级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我区西部偏西南和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东南部，还有这个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西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南部大部和东北部偏西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局地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到后天的时候呢，我区的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西北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或者是西南风。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新安盟东南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
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22度，包头晴，33度到22度，渥海晴转多云，35度到23度，吉宁多云，29度到18度，科尔沁晴，38度到28度，松山晴，35度到25度，康巴什晴，30度到20度，临河多云，34度到23度，锡林浩特晴，37度到24度，海拉尔晴，多云转小雨，28度到20度，乌兰浩特多云，32度到24度，阿拉善左旗晴转多云，31度到19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多云，29度到22度。

0: 突然变浑了，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1: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风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内蒙古的热点资讯了啊，很多呢可能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首先，人民网2026行进中国调研型内蒙古站已经启动了。7月27日，人民网2026行进中国大型融媒体系列调研行动内蒙古站启动，适逢155开局之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调研采访团呢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首站到达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感受内蒙古向北开放的蓬勃脉动。2026年7月13号至8月2号，中国驻悉尼旅游办事处联合银联澳洲分公司、内蒙古广播电视局、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博物院等多家单位，在悉尼国际机场出发区域的40块电子大屏幕同步投放了中国旅游主题宣传内容，从凌晨4点到晚间12点，全天滚动播放，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客驻足观看。此次宣传呢，以你好中国为主题，展示了内蒙古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等旅游资源。悉尼机场国际航站楼出发大厅每天覆盖大约2.2万到2.6万人次国际出境的旅客，鹰形顶金冠饰，还有钧窑的小宋自照香炉、鹿首金步摇等等这些精美的文物啊，让国际旅客感受到了内蒙古历史文化的魅力。那活动呢，也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与宣传报道。活动充分发挥了各单位合作单位的资源优势，形成了协同推广的效应，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旅游品牌在澳大利亚市场的传播效果，旨在呢为推动中国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7月27日，乌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发布了关于 G18 荣乌高速巴音陶亥收费站至拉僧庙收费站区间道路全幅这个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那么封闭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8月1号0时起至2026年8月25号24时，共计25天。施工期间全程不设置栈道通行，半幅分流导改通道，所有车辆禁止驶入封闭的路段。再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封闭的路段哈、是 G18 荣乌高速巴音陶亥收费站到拉僧庙收费站区间道路是全幅封闭施工的。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在 CA-917 呼伦贝尔至赤塔国际出港航班保障工作中，首次使用了无障碍登机车，为轮椅旅客提供了登机服务。7月25日，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成果发布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和鉴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综合减排率达到了95.15%，残余不足5%的碳排放均有清晰合规的碳抵消方案，整体净碳排放量小于等于零，达到了零碳机场标准。该项技术成果呢，总体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那发布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信荣介绍了该项零碳机场核心技术成果。这项技术为全球首创，由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自主研发，依托跨临界二氧化碳下冷冬热一体化热力学循环的机理创新构建了风光储冷热电一体化的零碳能源技术体系，颠覆了传统化石能源提供功能的体系，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完成了落地验证与实际的应用。7月27日，
敕勒川草原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公告，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7月31号12点到8月1号的十二点，要对草原内小火车、小马车、小熊猫车、脚踏自行车、观光车等系统实施全面的升级维护。那么在维护期间呢，草原内的观光车将暂停运营，各位要广而告知一下。还有一个关于 QQ 宠物的消息哈，7月27号呢，据腾讯 QQ 的消息，经典 IP QQ 宠物已经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了。资料显示，新版 QQ 宠物呢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啊，新增狗狗与蒜头鹅等等物种。玩法上呢，保留了喂食、打工等经典养成，但取消了死亡机制，新增和好友宠物互踩、续火花等等功能。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终于可以玩上 QQ 宠物了。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关于内蒙古热点资讯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一位我们的这个旅游达人以及资深的旅游向导安娜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推荐一条内蒙古草原的亲子旅游线路。稍后我们接着聊。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么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手机端哈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奔腾肉梅乡村振兴，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一位专业的旅游顾问啊，也是一位资深旅游达人了，为我们带来关于内蒙古的草原亲子旅游的线路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都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不管是我们内蒙古境内的或者是外地的小伙伴，在这个季节呢都特别的想要带孩子出门，放暑假了嘛，对吧？所以呢，该怎么样选择亲子路线，该去哪儿玩，如果来到了内蒙古，有没有一条适合全家带着孩子一起来游玩的线路，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条。那么我们还是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安娜。安娜和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我是安娜。
0: 安娜呢也是多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哈，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可以带着大家一起玩的一些旅游线路，非常的好。也有不少朋友呢跟着安娜的介绍呢去玩了，反响也不错啊。给我的私信回来都说，哎呦姐，这条线路玩特别好，安娜服务的也特别棒。那安娜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条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条亲子路线了，是吧？
1: 对，是的，我们这条路线的话是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然后呢有我们的这个沙漠，还有就是最近比较出片，然后呢大家比较就特别的一个景区吧，就是乌兰哈达火山。就是这条线路的话，一般像大家一般来内蒙古的话，如果是就是以呼市为中心，一般就是落地嘛，呼和浩特，或自驾的话，有可能你就是从这个乌兰察布，然后这么顺着游玩，或者是落地飞机的话，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呢，第一天我们基本就是做一个休整，第一天。
0: 那等等，稍等，稍等，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条线路。其实这条线路它是从呼和浩特出发之后，我们会经过哪些点位呢？
1: 呼和浩特的话，我们会去沙漠、火山，还有我们的伊犁健康谷，还有就是呼市的市区也会逛一下。比如像对有的行程，它是会安排这个大昭寺，然后我们的塞上老街，这些都可以。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话，就是我们以呼市为中心，先去我们的两个草原，我们的惠腾希勒草原和我们的这个希拉木人草原，两个草原都会去。去完草原之后的话，我们就是去火山，火山结束了
0: 之后，就是乌兰哈达火山，
1: 对，然后就是沙漠，这样子一个就是环线吧，差不多算。
0: 几天呢？
1: 五天，五日游。
0: 五日游，
1: 对，五日游，加上就是我们往返落地的这个一个时间。当然这个的话可以根据你的一个行程安排时间，然后我们来定制，这个也可以。
0: 对，其实现在这个定制游也比较受大家的追捧哈。很多朋友呢可能觉得我不想那么急，或者是不想那么满，那这个时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们减掉行程当中的哪些项目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哈。
1: 对，
0: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安娜给大家推荐的这条亲子游吧。其实这个带孩子出去，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第一呢要安全，第二呢小朋友要喜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不管是来呼和浩特落地，或者说是在呼和浩特市区直到我们去乌兰哈达火山，是不是它会有一些线路当中的设置是专门为孩子来准备的？
1: 是的，像这条线路的话，我们比较就是比如说从落地之后那逛市区这些然后去草原，草原的话大家一般有安排一个扎马宴的活动，它就是穿上我们的一个民族服装，有男士的、女士的，包括有小孩的、小朋友的都有，然后它是有歌舞，有一些我们的一个特色的蒙餐，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来到内蒙古可以来
0: 体验一下，
1: 对，体验一下。然后就是去了草原，当然还有这个骑马。其实我感觉就是不管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来到，就是只要你离开你的地方，然后呢去一个这个空旷的地方，这个心情好像就路边沿途这些风景也是比较让你开心的，
0: 就是反正离开家乡，离开固定的地方就挺好啊。
1: 对，
0: 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离开呼和浩特就哪儿都行
1: 都行哈。因为路边的话它都没有就是一些村庄，或者是我们沿路看到的都是山，或者是一些这个 树草，所以路边也是很好的。
0: 嗯、
1: 然后就往草原走的路边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这个入草原的时候，其实还有我们这个内蒙古挺有名的非遗的一个吃的东西，竹子山的熏鸡
0: 啊，竹子山熏鸡、
1: 那个是路过的话也可以，我们自己也会在那边就买一个熏鸡，然后就来草原。草原的话，刚刚说的这个。扎马宴，还有就是来草原一般的大家都想体验一下这个骑马，骑马的话都是我们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护具，比如说我们的头盔这些都是有保险有护具的，然后大家可以体验一下骑马，然后还有这个工作人员会拉着这个马倌，会拉着这个小朋友，一般就是体验一下往草原深处走一走，这是在草原。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特别喜欢的，我们晚上只要天气没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
0: 篝火晚会。
1: 对，篝火晚会。那个篝火晚会的话，在这个大家吃饱喝足，对吧，看到这个看完了草原的美景，然后呢又看完了这个草原的落日，差不多在8:30-9:30的时候开始，一个小时，然后呢草原上面有的正常都会有烟花，或者是有的游客去了的话他专门会买，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随便放烟花嘛，当然我们这个也不是随便放，它有一个放烟花的点，然后在那边有烟花、然后呢这个点火的仪式，然后还有我们内蒙古的歌舞，然后空旷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的话是每个人都还挺喜欢的。我觉得我们就是每一个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去内蒙，然后宝宝去草原去感受一下这个篝火晚会。
0: 是的、这个篝火晚会是来到了草原必打卡的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1: 对，它这个就是和可能其他地方也会有篝火，但是对你在草原上面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对、
0: 哎、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草原的篝火晚会也是很不错的。然后接着呢就是乌兰哈达火山，去火山的话就是这个景点，首先它是2012年的时候的话，是这个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个老师，然后他确定了我们这个草原具有这个科研价值，然后2015年的话，他是登上了咱们中国的地理杂志五号火山，之后呢是从2015年开始往后，然后开始慢慢的这个
0: 就热起来了，
1: 对，越来越多的人过来，然后这个火山的话，它主要是有30多座，但是30多座的话，我们目前一般推荐客人去的话就是3号火山，你带孩子的话可以爬一爬，它是唯一一个吧有木栈道的，然后木栈道的话爬上去之后有一个像这个给火星打电话，它做了一个红色的这个电话厅
0: 啊、
1: 所以那边拍照片还蛮有意思的，
0: 很出片的，
1: 对、因为真的是辽阔，然后又有火山，就感觉真的是在外星打过来的电话这是三号的火山、然后接着呢就是能去5号和6号，五号的话就是刚刚和大家说的我们这个中国地理杂志的一个封面嘛，拍照片很好看。那最就是比较像火山的它是6号火山，因为它那个就是火山的这个颜色吧，它是比较发红黑红黑这样一个啊，六号火山可以沿着走一圈，然后走过去之后往右手边走的话，它就是有一个那个杂志的那个就相框吧，封面吧，可以在那边
0: 拍
1: 照片。
0: 照
1: 对、还有就是小朋友会喜欢穿这个宇航服。那边就说去不了火星，那就去一趟火山。而且现在的话，它这个路上面就一路上面走的话，里边有做了就沿途走啊，沿路走就是做了挺多有这个恐龙的超级大的。好几个我也不知道什么类型的恐龙吧，对，好多个，然后下去可以拍照，然后再往前面走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我们这个蒙古族特色的一些东西也可以下去拍照，沿路做的现在做特别好。
0: 这是火山，
1: 而且对
0: 是吧、
1: 而且火山的话它7-8月份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音乐节之类的，所以如果你在那边时间可以的话是可以住到周边，然后晚上参加完这个活动然后再回去的，在火山是这样子的。
0: 对，所以整个我们这几天的行程都是很丰富，而且都玩啊或者体验感会让大家这个体验感会拉满的啊。
1: 对，就是基本都可以让你参与。
0: 对，好，那我们来具体说一下我们这几天的行程安排。
1: 这个的话第一天我们来到，就按照我们的行程来讲的话，这个常规的就第一天我们住到呼市了，住到呼市第二天的话我们

0: 就往这个草原走。草原走的话就是有去希拉木人或霍腾希勒都可以。像这个的话我们就先去希拉木人，先去希拉木人的话有一个小朋友可以玩的，就是他有一个草原叫开心牧场。这个的话就是可能名字有不一样的，但是里边小朋友可以去体验这个射箭
1: 哦，
0: 弓箭都可以。
1: 这个就是在里面小朋友们玩的还挺多的，
0: 还有这个就熬奶茶，像这种活动都有。然后就是在草原上，哪个草原当然都有这个可以骑马的项目。那去完这个希拉木人的话，我们就是住到蒙古包了嘛。晚上就是可以参加我们这个篝火晚会，我们草原这个点上面的一些活动。然后接着从这个希拉木人的话，我们就去了。
1: 别着急，我发现你好着急啊！你希拉木人讲完了吗？你就往下走了？
0: 那就
1: 真是那么多内容，是就因为大家想知道的很多，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到达了呼和浩特，那么这第一天我们是有安排吗？还是说我们自由行动？
0: 第一天基本都没有活动的，都没有行程的安排。
1: 都没有行程安排。
0: 对，大家逛的话，就推荐大家去这个宽巷子，或者是去我们的塞上老街逛一下。还有就是去我们机场这边的敕勒川草原，我们叫城中草原吧。
1: 那我们第一天到了呼和浩特，我们住在哪儿？是安排在住在了这个市区里面呢，还是机场附近？
0: 市区，我们一般都是在市区目前。
1: 那我们其实如果时间宽裕的话，可以就在周边去一去老街，塞上老街，对吧？大招，时间赶趟吗？
0: 当然，这个
1: 要
0: 看你的一个。
1: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想逛大昭和塞上老街，因为他们在一起，那你觉得得需要多长时间？
0: 大昭寺和塞上老街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就够了，
1: 一个半小时啊。那如果说我这一天我还想去博物院呢，内蒙古博物院，时间来得及吗？
0: 如果你是早上到的话，就来得及。
1: 那博物院的时间得需要多久？
0: 博物院其实我们。就是内蒙古博物院的话，你逛是，就是可能得三四个小时都逛不完，但是你体力有限，而且博物院就很大。现在网上说，在我们内蒙古博物院逛的话，可能要骑马逛，大家就知道这个有多大。
1: 对，它很大。
0: 对，但是你就是笼统的大约的逛一下，怎么着也得两个小时，因为你就是从二楼到三楼这样子，基本我建议大家从三楼逛。三楼的话，它是一些就是关于内蒙古的基本的一个历史厅，1到4号展厅。展厅叫融铸北疆，就是从这个最开始然后到元明清结束，从三楼开始逛。然后二楼的话，当然东西就更多了，有一些我们就是非遗的东西，不管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蒙衣，包括我们的蒙古袍，还有我们吃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离山西比较近嘛，有一些就是走西口留下来的吃的东西或者住的东西都可以逛啊。这是博物院，最少得两个小时。
1: 但是如果第二天我们还有行程的话，你建议前一天要逛这个博物院吗？
0: 如果是你早班机的话可以逛，而且博物院它不是早上周一每周一它要停嘛，
1: 对，闭馆，
0: 所以就是说要根据你的时间，你下午来的话它肯定就来不及，因为正常情况下博物院应该是正常是
1: 晚上四点对，就清场了，就不让进了啊。所以要是根据第一，我觉得是要根据自己到达呼和浩特的时间来安排。第二呢，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力，因为我们未来几天还要去草原呀，去爬火山，可能如果你第一天把这个体力全都消耗完了的话，你后面的行程就会觉得有点累了，对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咱们这儿的行程就是你走完这两个也不算太累，如果跟其他比较起来的话，因为它都是平路。
1: 对，所以就是这是我们可以去塞上老街，对吧？可以逛大昭，可以逛这个内蒙古博物院，
0: 对，
1: 还有像宽巷子这种美食街，对不对？
0: 对，
1: 晚上也很热闹。
0: 对，
1: 我去南方旅游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南京啊，或者是江苏一带哈，他们到了晚上10点，基本上夜生活就没有了，9点半的时候，大部分摊儿就已经收了
0: 、
1: 所以很多南方的小伙伴来了以后，就会觉得这个夜生活晚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哈？就着急忙慌的去逛这些夜市。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夜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0: 对，
1: 基本上到晚上12点也是挺热闹的，所以大家这个时间晚上的时间也可以利用起来啊，预留出来。所以像宽巷子这个牛街 对吧？
0: 油街
1: 对，还有这个大昭附近的一些，嗯，就是那个叫什么美食街，是吧？
0: 塞上老街
1: 啊，塞上老街、嗯、还有美食街，这些都是集中的美食，还有特色的好物啊、当地的伴手礼呀、还有一些传统的、老味道的东西哈、都在这几条街上，大家也可以。

0: 利用一下晚上的这个夜市时间可以逛逛，
1: 而且离得都很近，
0: 对，不是很远，所以呢这个是给第一天到达呼和浩特第一天的行程给大家做个补充哈，因为第一天我们就是落地之后自由的行程，那我们第二天一早可能就要出发去到西拉木人草原了，
1: 对，
0: 就像刚才安娜说的，大概我们这个路上需要多长时间呢，从呼和浩特到西拉木人，
1: 差不多是在一个半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左右，
0: 对，所以这一个半小时我觉得大家在车上也不用光睡了啊，前一天睡好了，因为一路沿途你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从城市到草原，整个它有一个这个建筑的过渡，包括风景的过渡，包括沿途的风都不一样，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就是你离开，我觉得去了一个离开城市吧，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然后这个时间的话，基本我们就是如果您自由行的话，当然就是看一下沿途的风景。那然后如果跟我们团的话，导游当然会介绍一下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一天嘛，就是总体的一个概况，然后接着就是说我们草原上面的可以活动的一些这个内容，还有我们的就是整体的行程安排。
0: 对，
1: 所以这一天其实一个半小时都不够大家了解这个内蒙古的。
0: 对，
1: 对，
0: 你要睡了就太浪费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到了西拉木人草原到达之后呢，可能大家尤其是没有来过草原的小伙伴，看到之后会觉得很新鲜、很新奇，可能还会和自己的预期稍稍有一些落差，因为看到的包括宣传片呀、或者是我们这个很多的短视频里面呈现出来的草原都是齐腰深的，
1: 对，
0: 那种的草原在我们城市周边是很难见到的，
1: 是的，
0: 要提前给大家说一声哈、提前给大家做个这个预防针吧，打个预防针，
1: 对对对，
0: 那个可能我们要去到锡林郭勒或者是呼伦贝尔才能够见到齐腰的比较深的好的草原，但是西拉木人草原算是我们呼市周边也是比较好的了，
1: 比较好的，因为就是你能看到就最起码成片的、应该就我们周边就两个嘛，我们西拉木人和我们的辉腾西勒，
0: 对
1: 对，
0: 这成片的草原其实你在远处来看的话，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季节的草原不光是绿色，不是纯粹的绿色，它还会有一些像小黄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其他的一些颜色，然后包括山坡上面的草和平地上面的草颜色也会不一样。
1: 对的，而且就是它除了草，其实我们觉得草原就是我们大家感觉到草原是草，其实它有一些这个蒙古包的装饰，对吧？还有乐乐车，还有再配上这个蓝天白云，所以这个画面的话，就可能就是我们大家比较想要看到或熟悉的我们草原
0: 的感觉，向往
1: 的草原了。对，对，
0: 所以在第一天的西拉木人草原，大家也好好的享受哈。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慢下来，在草原上面呢，可以多待一会儿，不管是孩子们拍照，还是说这个穿蒙古族服饰体验牧民生活，都可以啊。在第一天的西拉木人草原上，大家就是等于是草原初体验吧。
1: 对对
0: 啊，我们感受一下可以。那我们在西拉木人草原待多久呢？
1: 是一天的一个时间，
0: 一整天。
1: 对，因为我们晚上还要住蒙古包嘛。所以就是从你早上离开我们酒店，然后路上，然后从基本是9点10点钟到了草原吧，然后给大家分完房回到自己蒙古包，中午吃完饭的一下午，包括一晚上都是全部都在草原。
0: 哇，太过瘾了，我还说这是初体验呢，根本就是深度体验了。
1: 对，一整天基本都在草原上。草原因为就是其实我刚刚说这个路上分房，然后到了那边的话就是等于是一上午的时间嘛，一上午的时间呢，接着下面的话就2点以前吧，我们就基本就没有什么活动让大家再参加的，就休息一下，
0: 就完全就是自己去撒欢了。
1: 不不不，
0: 在草原撒欢。
1: 我们2点以前就是它太热嘛，我们2点以后比如说我们就有这个牧场的活动当然刚刚误了一个，就是您到了一下了草原的话就有这个我们叫下马酒，就是草原的
0: 迎宾
1: 酒，对，
0: 完了，
1: 就是我们穿着这个特别隆重的这个蒙古袍，大家民族这个盛装吧算，然后拿着哈达，然后由我们这个 内蒙古的白酒，当然小朋友就没有这个
0: 舔一舔，舔一舔可以。
1: 然后有这个有对对对下马酒的一个欢迎仪式啊、欢迎仪式，然后接着就是中饭，然后就是下面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的话，我们全程都有这个导游陪同的，不会让大家说你们自己玩
0: 哦
1: 啊、全部都是有导游陪同，包括我们晚上吃这个赞马宴也是，告诉大家是我们是几点钟开始，然后我们座位是要怎么放的，因为它是在一个蒙古包里边举行的一个活动，
0: 非常隆重的赞马宴啊，
1: 对对，
0: 很多小伙伴可能第一次来草原，对于我们的很多的习俗不太懂。
1: 嗯，
0: 那么当天我们在草原的这种深度游呢，就是可以迎宾酒，是我们对欢迎远道而来的尊贵的客人的一个仪式啊，非常隆重的迎宾的仪式。
1: 嗯，
0: 之后呢，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赞马宴，赞马宴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宫廷盛宴了，算是也是一个对尊贵客人的一个非常最高礼仪的一个宴席啊。
1: 对，是的。
0: 嗯。
1: 在之前的话，只有这个蒙古族的王爷王妃才可以参加的这么一个活动、
0: 是的，所以大家这一天都能体验。那像我们的这个第一天的行程，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会设置什么呢？除了迎宾酒、还有宫廷的这个赞马宴，
1: 还
0: 有呢，
1: 骑马，
0: 骑马，这也是 放在我们的行程当中，
1: 放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因为就是统一大家就骑马的话、导游会带着大家到我们这个马场，然后我们去骑马、然后就是骑完马结束之后，就是去这个牧场的话，等于是我觉得是草原的游乐园吧。因为就是我们统一安排，比如说熬奶茶的时间，然后统一安排大家、然后接着换蒙古袍，然后接着这个拉弓射箭，这种的都有工作人员和导游一起陪同大家。
0: 对对对、这会儿就不用乱了，不用盲目的你说我自己再去租这个蒙古袍、或者是在自己单独联系骑马，都不用担心啊，整个我们的行程当中会有。
1: 对，
0: 所以基本上从下午开始我们的行程就带着大家一起活动了。
1: 对
0: 啊，这些都想
1: 对对对
0: 你想要的都有了，
1: 都有。对、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下午的话还可以看一场表演，就是漠南传奇
0: 啊、
1: 这个的话就是到时候大家自愿去要不要去看这个表演，它是个露天的嘛。
0: 嗯，
1: 像你在我们的这个刚忘记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在呼和浩特有一个千古马颂的表演。
0: 嗯嗯，
1: 它是一个室内加灯光的，那么草原上其实也有一个表
0: 演，也有表
1: 演、
0: 我觉得在草原上面看这个表演更有感觉。
1: 对，那是露天的。
0: 对，然后晚上的赞马宴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要篝火晚会了？
1: 对，赞马宴结束了其实差不多还得就是它等于放到晚餐的一个时间，那篝火晚会的话基本是8:30-9:00开，也差不多、如果你在那边就有一些大人们就是吃饭然后聊聊天之类的，也差不多那个时间就直接篝火晚会。篝火晚会的话根本就不用通知，你听到他的音乐一响然后
0: 你就出来就可以了，跟大家一起嗨，你也不用说会不会是吧，
1: 对对 对
0: 也不用害羞，小孩子们我觉得是绝对那天能够嗨起来的。
1: 对，不需要就不需要，然后看到烟花，然后对看到这个美景，然后又有一些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像这个呼麦呀、然后我们马头琴的这个表演全部都有，所以那个还是比较震撼，我觉得也比较不错的。
0: 对，是的、这也就是玩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是吧。
1: 对，是的、
0: 这一天的行程就结束了。
1: 对，这一天是满满的行程，但是我觉得是不累、但是更多的第一天可能是兴奋吧。
0: 对，它会体验感很好的。
1: 对，是的、就是说这个蒙古包的话注意就是蒙古包的这个条件有限，所以这一天的话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也不能说注意一下吧，就是和我们市区毕竟酒店它是有区别嘛，可能需要你自己带一些你的洗漱用品呀之类的，这些
0: 一次性的用具这个备品可能你都得自己准备一下。
1: 对，
0: 是吗？
1: 还有就是我们草原我觉得城市也是，你现在到了晚上8-9点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凉，可以带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
0: 哎呀，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早晚温差大、内蒙古地区早晚温差大，你可能就是白天的温度它能达到三十多度，对、这两天酷热难耐嘛，
1: 对，
0: 三十度，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可能就有20多度了，只有十几度，20度，尤其到了草原的话，晚上的草原也会更冷，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哈，出来夏天旅游，来到内蒙古，来到草原，也是需要带厚外套的。
1: 对，
0: 尤其给孩子们，
1: 对，
0: 该带的带上，哪怕带个薄薄的小薄棉袄都不为过啊。
1: 对，
0: 这个要提醒大家的。
1: 因为在城市里边，其实不过南方人就是现在这一天他们在进行中的团队， 就觉得这边的天气还可以。
0: 嗯，是这两天还可以，但是草原就不一样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在草原你感受，我觉得还是会比城市要低上5到8度的吧？
1: 有的，
0: 对吧？
1: 所以草原上肯定要带一个这个外套，
0: 要带个
1: 薄的，对，薄棉袄也可以，
0: 对，可以的。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也是建议大家哈，就是给大家提个醒，我们的草原呢还是需要大家保护的。去到草原玩啊什么的，把垃圾自己带走了，是吧？不要破坏环境。同时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到了草原住蒙古包有点不太习惯，觉得好像没有酒店城市的酒店那么高级或者条件那么好，这个大家要心里要清楚哈，因为我们在草原各个方面条件都是有限的，你要把心理预期降低一些。

0: 我们体验就是要体验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那种生活状态，对吧？
1: 对，
0: 那体验蒙古包也是其中一个体验嘛，这种体验不可多得哈。好，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基本上就结束了，第二天了
1: 、嗯、
0: 第三天呢我们要去哪？
1: 第三天的话，我们就是从希拉木人去响沙湾。去响沙湾的话差不多3个多小时。响沙湾的话草原沙漠，就是在我们呼市周边的话算这个景观比较集中，然后也比较方便的。那去沙漠有一个这个沙漠的冲浪车，大家如果出海的话应该都坐过什么快艇呀汽艇呀，虽然乱七八糟，但是我们这个车叫沙漠冲浪车
0: 啊，在沙海里面冲浪。
1: 对，超高。然后你坐到那个冲浪车，如果你想拍照的话你就往两边坐，然后稍微伸出一点点那个手机就能拍到那个沙漠里边，就是真的是广阔无垠，一个人影都没有，然后能拍到那样的照片。当然还有我们的天气，然后这沙漠冲浪车，然后我们响沙湾的话它其实是有两个，目前就是两个岛吧，算仙沙岛和这个仙沙岛和这个月沙岛。我们主要像这个月沙岛的话它是有这个泳池的，所以就是说大家看看需要。像我们正常行程里边，因为大家还是来这边的话就是玩沙子嘛，
0: 玩沙子多，
1: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套票走这个仙沙岛。仙沙岛的话，如果开心牧场是我们草原的一个游乐场，那我们这个仙沙岛就是我们沙漠的一个游乐场。它有小朋友可以看，但是它是有固定时间的。当然这个的话我们导游会告诉说几，就是几点钟在哪里看这个表演。就是这些项目可以玩。
0: 那么这一天的响沙湾其实在沙子里面玩，我和我们草原玩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一样。
0: 来到内蒙古尤其是在以呼和浩特为圆心往外扩展的话，草原沙漠我们的这些地质奇观是都有的，
1: 对，
0: 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所以第三天的行程这个响沙湾我们玩完了沙子，是不是回到呼和浩特了？就
1: 对，回到呼和浩特。然后接着呢就是这一天我们是要住到呼和浩特的。住到呼和浩特的话其实我们接着第四天的行程主要的重点是往这个乌兰哈达火山走。
0: 火山，
1: 对，但是为了让大家专门再找一个就是看一下我们辉腾锡勒草原。辉腾锡勒草原的话它是一个高山草甸草原，像在呼和浩特你的海拔差不多1000米左右嘛，你到了辉腾锡勒的话就是2000米左右。然后我们再找一个就是比较漂亮的地方让大家拍个照片，然后呢再往这个
0: 乌兰哈达，
1: 对，乌兰哈达走。就是去一个草原，路边去一个草原，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主要重点是去火山。
0: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周边哈沿途就能看到这个草原。
1: 是的，
0: 然后整个的这个顺路嘛就可以看一下。
1: 对，
0: 之后我们重点要去到就是乌兰哈达
1: 火
0: 山地质公园了。火山地质公园它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旅游景区，就像刚才安娜跟大家说到的，它有几个火山是可以爬的哈。
1: 对，
0: 3号火山呢它是带栈道的，所以这样的对木栈道的，所以这样爬起来孩子们不太费劲儿。
1: 对，
0: 相对来说也省事儿，也安全啊。大家看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还有其他的5号、6号火山的话，是不是就得自己往上爬了？
1: 对，其实6号火山、5号是现在不建议爬的，因为它就全部都是那种碎石头，所以小朋友的时候，因为它火山有坡度嘛，它把握不住，所以不建议大家爬5号。就是你从6号就能看到5号，它是一个比较保存完整的，所以6号的话你上去，它是也有几个台阶儿，那个上去的话比较这个就是体力也比较节省一些。然后你往周边看一下，往右手边一看就能看到5号火山。
0: 对
1: 啊。
0: 我们来到这个乌兰哈达火山，我最建议的就是带着孩子去拍照。第一，穿上宇航员的那个服装去拍照。第二呢，就是让他看一下真正的这个火山，这是真火山呐、啊！
1: 对，是的，
0: 看一下是什么感觉哈？
1: 对，
0: 这个我都是非常难得的一种体验了。那么这一天的行程的话，其实也是需要一整天的，对吗？
1: 基本是你在景区的时间差不多要将近3个小时，因为乌兰哈达火山的话它是很大的这个景区。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们跟团的话，我们全部都是在那边坐景交车的。就是我们的大巴车不开进去，有景交车然后站点接大家。所以你有几号下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大巴车上面会有广播。
0: 对，
1: 当然这个走走肯定就像我们大的景区，比如说我们去这个九寨沟，可能就有的人下有的人不下。这个导游会带大家，然后根据讲清楚，根据大家的这个需要，然后集合时间，或者是我按照哪条路线走，如果大家跟着我的话就一起走。因为有的人玩的时间长，有的人玩的时间短，差不多是2到3个小时吧。如果是你坐景交是这样的。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有一些游客大家愿意就是自驾来呼和浩特嘛，那你

0: 开车也是需要办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办理一下你的自驾车的一个通票，然后对，就是你一个人是就这个车多少人，然后拿上一个等于是一个牌子吧，然后一路开你的车进去
1: 也
0: 可
1: 以的，对
0: 对、
1: 哎，这个不错、
0: 对、
1: 哎。那么我们这一天第四天，其实就晚上要回到呼和浩特入住酒店了。
0: 嗯，是的，
1: 嗯。然后大家如果要是这一天晚上如果还有闲情逸致、身体体力还 OK 的话，那也可以去周边的一些夜市啊，对吧？感受一下夜景哈、那么第五天其实就要返程了，对不对？
0: 对，第五天的话就是返程了。其实、我们大约就像第一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这个就是可以玩哪些，但是吃的东西呢在呼和浩特也特别的多、像我们这个内蒙古的一些特色，其实我们的炸糕好多好多地方是没
1: 有
0: 的，
1: 没
0: 有
1: 的，
0: 对，
1: 黄油炸不是黄米面炸糕是吧？
0: 对，胡麻油，
1: 胡麻油炸糕、
0: 在其他地方也比较少吧。有的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古镇，它是一个一个卖的。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错。然后还有就是推荐大家比较没有的，就是我们这边的油面。
1: 油面，
0: 对、
1: 啊，
0: 当然就是牛羊肉，你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这必须吃了，还有烧麦，对吧？
0: 对
1: 啊，这些东西都不用说。然后还有这个，像这个宽巷子里面有西果羹。
0: 对，
1: 有当地的酸奶，其实我觉得去草原尝一下正宗的酸奶也不错。
0: 对，这些都是我们只有在内蒙古可以吃到的一些东西。
1: 是，
0: 第五天的话，其实我们的行程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有伊利健康谷。伊利健康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等于是我们这个伊利集团向外展示的一个，就是我制作的一个过程，就是全部都工业。而且现在我们的之前是中国乳都嘛，现在是世界乳都。所以呢，这个的话带小朋友去看一下，现在真的是人特别少的这个机器的工厂怎么排列怎么装啊，这个特别好。还有就是我们市区的话就是有我们现在就说这个内蒙人家里边的水龙头打开就是我们的牛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也要
1: 清楚了。
0: 对，所以这个也要体验一下吧。
1: 青城奶站
0: 对，
1: 青城奶站那块水龙头打开真的是
0: 牛奶
1: 更说不清了。
0: 对，这就是基本就是我们第五天的一个简单一点的室内的对体验。
1: 对，整个五天的行程我觉得排的还是挺满的，不管是你自己当天到了或者是离开呼市的时候你自己的安排，还是说我们去草原去沙漠去火山，基本上哈把这几个重要的这个地质奇观都已经逛到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一趟的五天的一个亲子游的行程我推荐大家，因为很多朋友来到内蒙古不知道应该是去呼和浩特还是去呼伦贝尔还是去哪玩，尤其是带着孩子暑假，那我就给大家推荐我们今天的这条五天的一个亲子游的线路，就落地呼和浩特，你也不要迟疑哈，不要犹豫，说第一次来内蒙古，那你就来呼和浩特，哪儿也别去了，在呼和浩特好吃的、好逛
0: 的、
1: 好买的、好玩的都有，所以比较集中。周边你看，刚才说到了沙漠也玩了，对吧？草原也逛了，是不是？然后你火山也爬了，
0: 对，
1: 你这还要啥呀？要啥自行车啊？该有的都有了，
0: 对，
1: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就直接来到呼和浩特就 OK。好的，非常感谢。谢安娜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一趟的亲子旅游的线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季节亲子游的线路不光这一条，下次再给我们带一条远一点的地方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有很多亲子游呢，其实都是大家比较需求比较高的，大家也可以哈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你想了解哪儿，去哪儿玩，是你的这个终极目标哈，都可以。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啊，义勇军》第一集。上部我们说到叶赫英才跟随张作霖进入奉天，终于实现了张作霖多年的理想，治理奉天。在经历了直皖大战和两次直奉大战后，张作霖的奉系已经是中国北方的鼎足力量，而叶赫英才也成了身经百战的军官。在这期间，王孝罗和冯灵格二十八师的发展却由于错误判断而走入了歧途。本来英才、孝罗和洛宾一起去日本留学，却由于阴差阳错而一直未能谋面。孝罗为了解救冯灵格而中途辍学返回了国内，几经努力，在英才的斡旋下，孝罗他们落脚在义工三菱。洛宾没有留在日本和美国，回到了沈阳，就任陆军总医院院长。英才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将孝罗保护在自己的麾下。就在他准备担当奉军总参谋长的时候，枭雄陨落，传来张大帅被袭去世的消息。
2: 沃斯达师在他的诗歌里说，生命对于每个人都珍贵而灿烂，无论他的出身显赫还是贫贱，当他离去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叹，请不要给世人留下太多的遗憾。
1: 张作霖是如何被炸的？咱们把时光回放一下。五月下旬，北京的天一直阴着，黑压压的云彩快贴到紫禁城宫殿的顶上了。一连七八天，就是干打雷不下雨，轰隆隆的雷声好像在提醒人们，战场正在向北京靠近。前方形势紧张，队伍节节败退，奉天陆军医院院长洛宾在北京的家里也坐不住了。自从他跟着张大帅进京，倒成了大帅府里的御医，他就不再操心沈阳医院的事情了。这一年战事不断，医院里收治的将校级伤员已经100多人，重要的手术还是要他来做，骆院长只好北京沈阳两头跑。上个月他刚刚回到北京郡王府，也就是大元帅府，看到大帅府里的战报，得知孙传芳和张宗昌在南方北伐军和阎锡山、冯玉祥部队的夹击下，军队在山东战场损失过半。张大帅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收缩部队，陆续撤往关外。三月初，孙传芳还在山东济宁大败北伐军，五月底

0: 的时候，短短的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局面又被北伐军扭转过来。
1: 1928年6月2号，经过再三斟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通电全国，宣布退出北京，返回奉天。骆院长知道张作霖返回沈阳，那是回到自己的老窝，这叫退一步进两步，他要观察一下全国形势的走向，再做下一步的安排。骆宾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让副官和勤务兵先坐火车回奉天，自己则在京城等候出发的通知。半年前，为了孩子们上学，夫人孝觉带着他们先回沈阳去了。骆宾医院里的事情太多，他特意为大帅安排了一个叫杜泽先的贴身医生和医疗小组。张大帅同意骆宾返回沈阳后，就留在陆军医院专心那里的工作。撤退决定下来了。6月3日，全体人员乘汽车返回奉天。一早，人们来到了德胜门集结，车队排在路边，等到中午也没有一点动静。11点，传令兵送来了指示，全体人员乘汽车又开回了北京城。跟随着大元帅的装甲车抵达前门东站，大家下车后有些莫名其妙。骆院长深知大帅用兵是变化多端，可能又是临时改变了计划。
0: 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佩短剑，精神抖擞地踏上车站月台，站台上鼓乐齐鸣，热闹非常。前来送行的政界元老和社会名流，以及商界代表，加上各国使馆的中外要人，大概有几百号，那真是人山人海。骆宾看到大公子张学良也来为父亲送行，他一直跟在张作霖的身旁。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和北京警备司令鲍玉林像两尊门神，一动不动地分列在9号车厢的门口两边。大元帅没有对大家发表什么告别的讲演，只是笑着和送行者一一握手道别。1点15分，列车开动。骆宾院长的车厢是第6节，他找到自己的卧铺房间，把东西放下，就到10号车厢去看大元帅。张作霖的10号车厢非常的热闹，他的亲家那个曾经担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和现任国务总理潘富，号称东北元老的莫德惠，以及北洋政府陆军总参谋长于国汉，财政总长严泽普，教育总长刘哲，还有日本顾问亭野武马、伊俄成，也都在那里和张作霖闲谈聊天。看到人多不方便，骆宾转身向自己的车厢走去。在走廊，他碰到张作霖的6太太马月清。这位年轻漂亮的太太平时对骆院长就特别的客气，这会儿碰到高大英俊的骆院长，他的眼睛又放出光来，殷勤地请他到三公子的包厢里去坐坐。六太太对推来推去的骆宾娇声娇气地说：
1: 院长放心吧，没有人能吃了你的，学曾和医官杜泽先都在那儿呢。
0: 三公子张学曾在8号车厢，他正和杜医官聊得上劲儿，骆院长只好东一句西一句地和六太太搭讪着。坐了一会儿，骆宾站起来打量着车顶和四周的装饰，他故意说：
2: 哎，这节车和后面的车厢不大一样啊。
0: 提起了大元帅的车厢，六太太端过茶壶给骆院长斟满，然后
2: 候坐在骆宾的旁边接过话。

0: 瞅瞅。
1: 院长，是第一次坐专车吧？大帅的车厢是十号，自然和别的车厢不一样。早先那是慈禧太后的花车，后来没人用了，我家大帅就让人改造加固，将里面装饰了一下。不过要比人家美国总统专车的豪华舒适还差好多呢。车厢里有一间大客厅和卧房，专门是从俄国买的沙发座椅和上海的麻将桌子。哼，我们大帅喜欢蓝颜色，所以你看整个列车都被人称为蓝港车了。
2: 17岁的张学增对骆宾讲起了专列。
3: 院长叔叔，这列车包括车头在内共有22节，我和几个弟弟特别喜欢在列车上玩。那火车头是包着钢板的，子弹打不穿，后面挂着一节铁甲车，里面架着好几挺重机枪，然后是卫队的普通3等车厢3节，军官们的2等车2节，头等车有7节，父亲是第10节，在后面又是2等车厢1节，3等车2节，1等车1节，都是父亲的随员们休息的地方。最后是铁甲车，装着几门迫击炮和轻机枪，士兵们的货车1节。
2: 骆宾伸出大拇指称赞着：嘿，三公子了解的真是详细啊，难怪大帅常常夸你聪明呢。说到这儿，骆院长起身再三告辞，六太太这才让他走了。出了包厢，骆宾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0: 我的妈呀，这六太太的香水快熏死我了。
2: 回到了自己安静的车厢，骆宾算是摆脱了纠缠，他叹了口气，不知为什么说了一句话：
0: 哎，终于离开那个紫禁城了。
2: 听着列车咯噔咯噔疾驰的声音，骆院长的心倒悬起来了，他觉得很不踏实。他在包厢里来回踱着步，不停地看着窗外。关内的夏收已经过了，田野上光秃秃的一片，外面终于下起雨来，车窗上渐渐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骆宾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使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不由得想起孝觉和孩子们，一会儿又想起好朋友叶和英才。骆宾拍着自己的脑门：
0: 哎，我今天这是怎么了？还真舍不得那个北京城的郡王府了吗？不是吧？哎，一年多没见英才这小子，还有那个胖墩小罗，真有些想他们呢。英才的部队没进关吧？别想那年绕了个大圈打了胜仗，还落下了不少花瓣。明天到沈阳就给他们打电话。那医院里最近又收了几百个伤兵，还不知道怎么安置的呢。他这一阵的胡思乱想，把自己搞得更加心烦意乱。
1: 列车到了天津，雨下得越来越大，站台上都是各种各样的雨伞，又有一些高官在迎送张大帅。骆宾看到奉军的直鲁联军军团长楚玉璞身上湿淋淋的，他是特意从唐官屯赶到天津车站来为张大帅送行的。随后还有居住在天津当过两湖巡阅使的王占元，以及热河都统看朝喜等官员都来给张大帅请安。靳云鹏和潘富以及顾问平野无马点头作揖地在天津站下了车。就在列车鸣笛准备启动的时候，交通总长常烟怀匆匆赶来了。 他也是特意在天津上车陪张作霖大

0: 元帅回奉天的。列车从天津开行后不多久，雨就停了，专车开始向北行驶。两个小时左右，骆宾感觉到列车速度明显放慢了，听到车厢里有人在说：
1: 哎呀妈呀，日头也是出来了，你看你瞅瞅太阳，哎，太阳出来了。
0: 人们从车窗看到了偏西的太阳，使劲挣扎着从云层的缝隙里射出一束光线，正好照在山海关那雄伟高大的城楼。专车在这里停了下来，等候在站台上的士兵推着干净雪白的小车送上来准备好的饭菜，不一会儿餐车就开晚饭了。今天的饭菜做得特别好，弄得整个列车里香气飘飘。大家吃完了还不停地在抽鼻子，都在议论着：
1: 嗯，这饭，哎，我说兄弟啊，老好吃了这晚饭啊。
0: 张大帅对手下说：
2: 哎，你们去查查啊，看看是山海关哪个饭馆里的，把这个大师傅给我请到大帅府来。
1: 好的，大帅。
0: 大约一个小时后，黑龙江督军吴俊生上了车，原来这是他特意准备好的饭菜，为的是让张大帅高高兴兴地回奉天。他特地从齐齐哈尔到沈阳，又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老朋友相见，就听到哈哈的笑声不断。
3: 张作霖把骆宾也叫来一起说话，他们聊着聊着就叙起旧来，说起当年用绳子把骆宾捆到大营里。张大帅指着骆宾说：
2: 哎，你们说啊，这小子他当年可是不想跟我来的，我就叫英才送他一身六品官服，然后用绳子捆回了大营，这才上了大兴安岭去剿匪。没有那一绳子，哪来今天的中将院长啊？要不还在新民干你的郎中，开着那小药铺子呢。
3: 吴俊生是抽空就要看病，他揪着骆院长给他号脉。张作霖笑着说：
2: 哈哈哈，吴兄啊，你看我的身子骨那都是活百岁的料，你放心，咱们哥们儿寿数一样。
3: 正聊着呢，莫德惠、常英怀、刘哲都进来了，每个人都让骆神医给望闻问切了一会儿。张大帅一看就烦了：
2: 哎，妈了个巴子的，把老子这儿当成医院了，快快快架起桌子来打麻将。
3: 骆宾赶忙起身向大帅告辞，吴俊生也起身要走，张作霖拉着他：
2: 老兄啊，既来了你就陪着我吧。
3: 几个人摆开桌子陪着张作霖搓起麻将牌来。前半夜骆宾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干脆就不睡了。夜里11点，锦州到了，从车窗上能看见站台上全是士兵。列车到新民站的时候，天色微微放亮。列车开到一个转弯的地方，骆宾从车窗看到10号车厢已经关了灯。他自言自语说：
2: 哎，我们奉军这些年出关打出去退回来已经3-4回了，要不是张大帅的胸襟和毅力，10个奉天大概也垮了。
3: 白天骆神医观察到这些天张大帅的面色有些发青，脸上的皱纹就像刚刚犁过的土地，分外的明显。骆宾知道这是熬夜造成的，所以也就没有声张。他只是想着：
2: 唉，张大帅那个样子真是国事难当啊。
3: 骆宾从车窗看见外面铁路两旁隔10几米就是一个岗哨，士兵们 都背向列车，面向外，端着步枪，做出要随时射击的样子。
0: 早晨，专列在黄姑屯车站停了几分钟。黄姑屯位于沈阳旧城以西5公里，当年这里只有几户为王公坟茔看坟的人散居于此。康乾时期形成聚落，当地也叫黄贵窝铺，同治12年之后改称黄姑屯。张景惠带着人上来了，他离开军界后，张作霖给他安排了一个实业总公司老总的位置，也算是对老朋友有个交代。因为怕影响大帅休息，张景惠先是到了骆院长的包厢。老朋友相见，先是客套寒暄，都是文化人嘛。他们两个就像日本人那样，不断地给对方鞠躬。张景惠笑着说：“
2: 哎，我说神医啊，这礼数差不多就行了啊，你看我开始头晕了啊。”
0: 两个人哈哈大笑地坐下，张景惠对骆宾讲：“
2: 哎，那年我吃了败仗，觉得再没脸见大帅了，于是啊就离开了奉天，躲在了北京，后来又到南京做了几天闲官。在外面的几年实在是想家了，咱就厚着脸皮回到了奉天。哎，大帅不计前嫌，还是念着老朋友的交情，恩义于我是天高地厚啊。自古以来都是天下应归明君，可这战场上的情况看起来是与我方不利。哎，不说他了，张大帅的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的新车站等候着呢，再有十几分钟就到了，这一路上的安全你们可真是做到万无一失了。我要去见大帅了，告辞，告辞。
0: 专列重新启动，沈阳城马上就要到了。大帅的卫队人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警惕地观察着，注意着车内外的情况。列车上大部分人都已经起床，有的洗漱，有的整理着自己的东西。骆宾送走张景惠，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早上5点多钟了。他站在过道上打太极拳，借以舒筋活血，排解一夜没有休息的疲劳。张大帅的那节车厢里，六太太在卧室里梳洗打扮，客厅里只有张作霖、吴俊生和警卫处长温守善。早晨有些微凉，吴俊生看到张作霖的军服里面只有一件衬衣，就关切地问道：“
4: 这关外有点凉，大帅要不要加件衣服啊？”
0: 温处长站在门口喊来卫兵，让他去拿大帅的呢子制服。张作霖看了看手表，摆摆手说：“
2: 啊，马上就到了，算了吧。”
0: 张作霖哪里能想到，他的生命终结将和黄姑屯连在了一起。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二集。
0: 张作霖返回奉天乘坐的火车从黄姑屯车站开车后，不远的前方是老道口，也叫三洞桥。骆宾知道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中国政府管理的京凤铁路在这里有个交叉，用现在的词汇就是立交桥。南满铁路在桥上，京凤铁路在桥下，上边设有日本人的岗楼。 老道口也是在日本人的警戒线以内。
3: 列车开到这儿，司机似乎也有些紧张，能感到那火车在不断的加速。洛宾回到包间，正好专车驶过三洞桥，桥下的影子一晃一晃地从车窗闪过，车厢驶出了桥下，他靠近窗户向外看，突然几声巨响，所有的车厢一下子跳了起来。骆院长被翻滚的车厢碰得头破血流，左臂脱了臼，他拖着胳膊从车厢的窗子爬出来，听到有人喊救命，随即又钻了进去，拖出了三个受伤的人。这时候他才抬起头来，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遍地烟雾腾腾，有一些车厢在熊熊燃烧，列车的碎片散落在铁轨的四周，铁轨也被炸得像面条一样扭曲着，向天空翘着自己的短臂。洛宾的脑子先是一片空白，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他使劲地回忆着，是爆炸。对了，我们的火车被人炸了。他一下子明白过来，这时候几乎所有活着的人都想起了一件事情。
5: 啊，张大帅，张大帅呢？
1: 大帅呢？
3: 张作霖所乘的十号车厢已经没有了完整的样子，车身被崩出了好几丈远，底板光光的，只剩下两个车轮还在那儿。洛宾拖着自己的胳膊耷拉着肩膀，他好不容易把脱臼的胳膊对了上去，忍着疼痛在废墟里寻找着张大帅的踪迹。只见不远的地方有二十几个人围成了一圈，
1: 啊，那儿，那一定是张大帅的卫队。
3: 洛宾断定
1: 大帅一定在那儿。大帅怎么样了？受伤了吗？
3: 这时四处张望的洛宾发现了桥上有很多的日本士兵在那儿观望，还有两个挎着指挥刀的军官架好了相机，镁光在一闪一闪地冒着烟。
1: 他们在照相，这些日本兵不来救人，为什么提前做好了准备要照相？哦，桥上全是日本人。
3: 张大帅的卫队被炸得非死即伤，洛宾走过来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由得热泪盈眶，他几乎要喊出来了。
1: 这些东北的小伙子，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忠诚的人了。
3: 只见这些士兵浑身是血，都看不清他们的模样。有两个卫士都被炸断了一条腿，他们用步枪拄着地支撑着身体，手里还在端着驳壳枪，瞪着双眼警惕地看着四周。有一个卫士他的下半身都没了，嘴里咕嘟咕嘟地向外冒着血，可他趴在地上用胳膊肘支撑着身体，手里端着武器，防止有人来袭击。是他们最快找到张大帅，用自己少胳膊没腿还在流血不止的身体围成了一个保护圈，端着枪随时准备被大帅现身。人们看到骆院长过来，马上给他让出了一条缝隙。骆宾进来看到吴俊生躺在不远的地上，爆炸的气浪把车厢上的铁条扎进了他的头部，当时就死亡了。六太太被巨大的爆炸声浪震昏，倒在了血泊之中。还有几名卫士被炸得支离破碎，烧焦的尸体还在吱吱作响。骆院长来到张作霖的跟前，只见张大帅满身是血，在他的喉部有一个很深的窟窿，呼噜呼噜的直往外冒血。洛宾心里明白， 张大帅已经不行了。这时被炸断了一条腿的警卫处长温守善拖着身子给院长递过来一块干净的大绸子手绢，罗宾把张作霖的伤口堵上，很多人都赶了过来。奉天宪兵司令齐恩明为了安全，他一直在三洞桥附近巡逻。就在大帅反奉的前几天，齐恩明就觉察到日本守备队在黄姑屯车站附近，就是三洞桥的四周日夜放哨，并且阻止行人通行，好像在构筑什么工事。因为情况异常，他火速密电张大帅，请他严加戒备，最好绕道返回奉天。可是齐恩明的提醒并没有引起张大帅的足够重视，齐恩明只好对这一带严加监视。当列车爆炸声传来，这个齐司令用他的大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喊着：
1: 妈了个巴子的，完了，一切全完了。
3: 他疯了一样开着汽车赶到了事故现场，马上派人把这里包围起来。三公子张学增满头是血从车厢里爬出来，他和陆院长一起把张作霖抬到了齐恩明的汽车上。大帅的副官王献武流着眼泪抱着张作霖横卧在车上。陆院长、三公子张学增和随身医官杜泽先坐上了另外一辆汽车，汽车以最快的速度开向了大帅府。进了帅府的东院，张作霖被抬到小青楼会客厅里，陆军医院的外科医生和护士们都匆匆赶了过来，紧急进行抢救。骆宾向几位太太和在场的官员提议，要请来圣经师医院的院长这位英国大夫一同来抢救。大家还在止血呢，没想到张作霖回光返照，竟然睁开了眼睛。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
6: 我不行了，不行了，让小刘子回奉天。
0: 家里的人们还为张作霖的醒来激动呢，可大帅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事后，警备司令部的报告记录了事件的伤亡人员，同车被炸负伤的官员，还有农工总长莫德惠头部受伤，实业总长张景惠脖子扭伤，教育总长刘哲、总参谋长于国汉身上受伤，随行的日籍顾问宜俄成面部及手腕受了轻伤。这次爆炸死亡20人，受�伤53人。乱世枭雄张作霖大元帅于6月4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去世，在世54年。因为大公子张学良不在沈阳，帅府里的人们都知道事关重大，就按照家里主事的五夫人张寿义安排，先是对大帅的去世严格保密。6月6号，吉林督军张作相赶回沈阳，方才得知大帅已经西去。这个当年和张作霖一起打拼的弟兄跪在地上痛哭了3小时之久。后来五夫人向他征求大帅后事的处理，张作相悲伤之余痛定思痛，想到奉天局势的复杂，和大帅家里人商量了一个密不发丧的决定。他嘱咐五夫人：
7: 对外公布消息，只说张大帅养伤，一切事项待大公子回来最后议定吧。
0: 一 叶赫英才带着他的队伍在北京到承德一线部署，为的就是掩护张作霖返回。

0: 雷奉天。没想到张大帅念头一转，又回去坐他的铁甲列车去了，弄得这一个师的人马在这山沟里折腾了半个月。6月4号早晨5点多钟，在沈阳城边黄姑屯附近的三洞桥，张大帅的专列被人袭击爆炸了。虽然不知道详情，可是英才从奉军参谋长杨雨婷的电话里来判断，爆炸的结果一定很严重，人伤的怎么样，现在谁也说不清。英才刚刚经历过父母去世，此时平复的心又被巨大的恐慌所撞击，只觉得眼前一黑，两腿一软，就瘫在了邮局的地上。卫士们围着师长，参谋长呼唤着英才：“
1: 师长，师长！”
0: 大约一分钟后，英才醒了过来，他看着周围的人们，马上恢复了意识。他低声嘱咐师参谋长：“
1: 我刚才有点头疼，不小心摔倒了。现在命令部队返回原驻地，撤军途中要警惕冯玉祥偷袭我们。”
2: 队伍撤出了热河一线，各个旅都回到自己的驻地。英才师部所在建平县的叶百寿，随着师部人员回到这儿，这个号称大房子的小镇又热闹起来。对大帅的情况一无所知，英才的心里着着急，他眼罩下面的眼睛又上了火，红得像只火球。参谋长看到师长的样子，就建议他到各旅去检查一下。
1: 啊，师长，你到外面走走，可能对头疼还有些好处。
2: 于是英才带着师里的军官们视察部队了，看到了一段战国时期的古长城。这段长城位于建平北画匠沟张家湾至蛤蟆沟脑，长度大约有7公里，城墙东西延伸，以山势为走向。这一带山冈纵横，沟谷交错，地势极其险要。英才有一个营在这里驻守。3年前郭松龄起兵反奉，英才带着他的部队就是从这里迂回包抄郭松龄的后路，击垮了郭松龄的炮兵，才扭转了整个战局。英才记得第二天张大帅指着英才说：“
3: 大家来看啊，不是这小子毁了郭鬼子的大炮，我们在巨流河的防线就全完蛋了。英才，你真是我的福将啊！”
2: 那哈哈哈的笑声好像就在英才的耳边响着。英才看到当年的攻势还是完好如初，令他想起很多的往事。他皱着眉头，用马鞭不断地抽打着自己的皮靴，像是要赶走那些回忆。营长讨好地说：“
1: 不错，司长，我们呀经常捡到瓦盆、罐子和大瓮，当地老乡都说了，皆是老古董啊，是古人的东西，怎么也有上千年的时间了。营部啊有一对红陶的符和一罐子古钱币，早就想给市长送去了。”
2: 英才在恍惚中一下子又想起了张大帅的书房，英才以前曾经送给大帅一个同样的罐子。“
3: 啊，你们看啊，那红色的陶罐就是英才给我送来的。”
2: 张大帅还特意把它摆在明显的地方，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是叶和英才送我的东西，我喜欢。
0: 叶和英才到各旅的阵地上检查了一遍，对自己部队的战术预防很是满意。不过在他的眼前总是有张大帅的影子出现， 心里十

0: 刻放不下张作霖。
1: 大帅的伤是不是严重了？杨雨婷怎么不来电话呀？
0: 英才告诉师参谋长，随时要注意各旅的战备情况，这几天没有重要的事情就不要打搅他。
1: 我累了，想清静一下，你别让人打搅我。
0: 其实全师的军官都知道了黄姑屯事件，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儿。英才给沈阳的杨雨婷打了几个电话，由于线路不好，不是听不清楚，就是被接线员的对不起他不在总部给堵回来了。无奈之下，英才把自己的两个兄弟王孝罗和张二慧两位旅长叫到了身边。
1: 你们说张大帅到底怎么样了？
0: 王孝罗对张作霖本来就不像英才那样关心，所以他张了张嘴也没有说什么。倒是张二慧机灵，一下子想起了洛神医，他提醒英才：
2: 哎，师长啊，我们那位御医不是一直跟在张大帅身边吗？要不先打听一下他的消息，大帅的情况不就清楚了？
0: 英才用手杖把地敲得咚咚直响。
1: 哎，真是该死，我怎么把这个老夫子给忘到脑后去了。
0: 独立师的汽车急匆匆地赶向陵园，开到了县里的邮电局。这里的电话线要好多了。
3: 喂，要陆军总医院骆院长。
1: 什么？他在手术。
3: 好好，没事情就好。你就说我是叶和英才。对对对，请院长接电话。
0: 南方人就是聪明，骆宾一接到英才的电话就先骂了起来：
2: 好你个死小子，还记得我呀？那火车爆炸的时候你死到哪儿去了？还算朋友吗？再不打电话来，老子气也气死好几天了，真的气死好几天了。
0: 他这是告诉英才大帅去世的实际情况。几句话说完，骆院长停顿了好一会儿，然后低声地述说起那一天的情况。除了大帅的伤势以外，他把看到的都仔仔细细地向英才通报了。
1: 哦，好，你没事就好。
0: 英才真为洛神医高兴，他强压住心中的悲哀，小声问候着洛院长：
1: 我一切都清楚了，大帅就好好的养伤吧。
0: 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话：
1: 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是谁放的炸弹？这事儿难道就没人管了？
0: 骆院长没有回答，这本来就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英才和孝罗二会在师部里谈论着张作霖大帅专列被炸的事情，他看着自己案头摆着那把将军佩剑，这是张大帅专门为将军军衔的部下们定制的。架子上金光闪闪的短剑，就像张大帅看着他一样。英才好像听到张大帅在叫他：
2: 英才，难道你忘了我们这几十年的交情？这爆炸案你们也不管吗？
0: 英才站起来敲着桌子：
1: 这个仇一定要报，可谁是仇人呢？大帅尸骨未寒，凶手逃之夭夭，这时间一长 所有的证据可就没有了。
0: 孝罗看着英才墙上挂着的地图，慢条斯理地提醒着野河师长，
4: 目前奉军急于撤回关内，张大帅又遭贼人袭击，当下群龙无首，奉天谁来掌权，这是大事情。
0: 英才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他能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可是面对着大帅被人偷袭身亡，整个东北三省竟然毫无动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简直岂有此理。二慧和英才的想法一样，
5: 我说那个小六子张学良，他爹被人炸死，这么大的事儿就不管了？
0: 孝罗对张家人没有好印象。
4: 哼，小六子就是个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成不了大事儿的。
0: 英才摆摆手，
1: 不完全是你说的那样，打仗人家还是很勇敢的。
0: 孝罗看英才不愿意听，就闭住嘴不再提了。英才在地上走了几个来回，做出了果断的决定。
6: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三集，英才和孝罗二会在师部里谈论着张作霖大帅专列被炸的事情。英才站起来敲着桌子说，
1: 这个仇一定要报，可谁是仇人呢？大帅尸骨未寒，凶手逃之夭夭，时间一长，所有的证据可就没有了。天下大事咱管不了，张大帅的事我是管到底了。
0: 二慧掰着手指念叨，
5: 大帅一生对手无数，仇人如林，究竟是谁下的黑手呢？
0: 孝罗提出了一个假设，
4: 能炸火车必是军队的人，有枪有炮有决心，西北军与奉军交恶已久，是不是冯玉祥他们干的？
0: 二慧又说出了另一种可能，
5: 这爆炸的地点在日本人的军事管辖地，我看日本人也脱不了干系。
0: 英才点着头，觉得他们说的都有理。
1: 好，我就从这两个疑点开始。
0: 孝罗又提醒英才，
1: 师长，这事情做起来可能是非常冒险的，您得小心加小心呐。
0: 可是英才此时决心已下，就是十万大山也拉不回来了。收到副总司令张作相的通知，要求独立师留一旅人马监视冯军，其余五日内撤到锦州外围，其他各部另有安排。特别强调部队的长官不许离开自己的军队。英才心想，
1: 好，真是天助我也。
0: 英才的目标是北京和黄姑屯的三洞桥，他想，
1: 三洞桥在日本人的警戒线内，现在正是人们的注意点，先从专列出发的北京前门东站开始。
0: 孝罗提议从他的骑兵旅把白亭团长抽出来，带领一个连的人到北京配合英才。
1: 英才哥，当年我们计划劫狱，白团长带着人在北京住了快半年，他人机灵着呢，北京他熟极了。
0: 英才让警卫营王营长带 带着卫队的一

0: 可怜，他算计着，
1: 有200多人够用了，无论打仗还是侦查都行。
0: 二慧想跟着英才去，他磨蹭着师长，
2: 师长，我就跟你去吧。
0: 英才坚决不同意，
1: 你不能离开部队，小罗的骑兵旅留在建平，部队到了锦州，大家不熟悉，内外的动静也不易察觉。你和大家关系好，能给我看住家，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火速报告我，到了北京我会和你联系的。
0: 晚上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把孝罗的骑兵旅留在建平县的叶百寿，其余全部撤向锦州。军事行动的安排，参谋长布置得非常详细。散会后，英才嘱咐师参谋长：
1: 我有急事儿要到北京去，一周返回。不管是谁打听我的去向，只说是在部队里巡视。
0: 两个连的弟兄们全部短枪便衣，200人的马队连夜出发了。他们沿着几天前的路线返了回去。骏马疾驰，在第二天的下午到了北京德胜门外。白廷请示英才：
1: 师长，进城人多太显眼了，我知道一个村子离这旮瘩很近，咱们到那旮瘩宿营比较安全。
0: 英才随着白廷到了离城5里的村庄。白廷当年劫狱营救冯林阁认识的那个车官，现在已经成了村里首推的副户，还是当地的李正，就是现在的村长。这家伙看到白廷高兴地跳起来：
3: 嘿嘿，我说恩人来了。哎，
0: 这话说的白廷愣在了那儿。英才微微点头说：
1: 哦，白团长在这儿还藏个有恩的朋友，对咱们可是太有帮助了。
0: 把士兵们在各户人家里安顿好了，那个李正就跑过来问白廷：
3: 嘿，哥哥，这回要做什么大事儿了？只要我能帮着您，您就放心，杀人放火都成，保证做好。
0: 白廷一听笑了：
1: 妈了个巴着的，你这小子想哪嘎去了？俺们都是好人，又不是强盗，我的马要在这嘎存放一下，留一部分人，你帮我喂好这些马就行了，干好了有你的好处啊。
0: 听了白廷的话，那李正乐得屁颠屁颠的安排去了。英才对王营长和白廷团长讲了来北京的计划：
1: 二位，你们知道张大帅在黄姑屯被人袭击，凶手啊现在还不清楚是谁，这事儿需要抓紧时间查找线索和证据。
0: 白廷和王营长相互看了一下，没有作声，他们等着师长的进一步安排。英才对他俩说：
1: 现在一切都是空白，我们不知道是谁所为，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凶手。
0: 三个人共同分析后，确定了分部计划。一是普查前门一带的大小旅馆，从一个月前的时间算起，把可疑客人的来路姓名弄清楚，记录在案。二是车站和铁路。白廷点着头：
1: 我明白，这个最重要，很可能有凶手的蛛丝马迹。
0: 英才解释着：
1: 掌握发车时间、路途时间、爆炸时间，这些都是铁路上的事儿啊。
0: 王营长说：
2: 师长，这回可是地毯式摸查，咱们那些小伙子知道怎么干。他们的分工是这样的：白廷带人负责调查车站和铁路员工，王营长把人撒开，在前门一带了解大小旅社饭店， 为了不耽误功夫，英才师长在前门正阳旅社住下来，随时听候他们的报告。北京一直很平静，张作霖在城里留下一个旅的军队维持治安，南方的北伐军和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距离北京200多里就停下来了。
4: 哎，我听说张学良在谈判，只要大帅下台，人家就不进攻了。
2: 所以现在城里的人们照样生活，并不惊慌。再说英才在离前门车站不远的正阳旅社住了下来，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门火车站那座典型的欧式建筑，车站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小贩叫卖的声音就像在隔壁。英才住在2楼向阳的正房，是这个旅社里最好的房间。两个卫士刚刚安顿好，伙计就上楼来了。送水的小伙计是个浙江人，他的话要是说得快了，就是神仙估计也听不懂。他左右端详着英才的黑眼罩，小心翼翼地问道：
5: 我说客官，你是关外来的吧？看你的身份高着呢，是第一次来北京的吧？你住在这里啊，条件那可太好了，这是北京，哎呦，头一份哎。
2: 他说完又指着窗外：
5: 哎，客官，你看你看那边旁边的火车站好大哟，那是1901年建的，后来铁路从永定门又修到正阳门，七里路修到1906年才开通，车站的名字叫金凤铁路。
6: 你好，哪位？
7: 姐，是我。
6: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7: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6: 别急，
7: 急用，
6: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7: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6: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8: 我没有啊。
9: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1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1: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13: 您好，您的快递。
1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4: 您好，1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5: 刚上车的乘客
1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1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 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9: 从下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四集。
2: 两天了，没有找出什么头绪。英才对自己说：“
3: 稳住，不要急，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的。我相信，线索一定会有的。”
2: 果然，到了第三天早上，那个宁波会馆来情况了。原来王营长把正阳旅社的小伙计收买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在他眼前晃了晃说：“
4: 看见了吗？这是20块钱，你要是领我进去，再找你的老乡聊几句，这钱就是你的了。”
2: 小伙计哪里见过这么多的钱，他头点的就像是在捣蒜。“
5: 哎呀，快快快快快，大爷，你放心，哎，我保证，你想晓得什么，就可以晓得什么。”哎。
2: 王营长到了宁波会馆，见到了那里的一个姓蒋的小帮工。这小子干脑袋上的眼睛转的那个快呀，咕噜噜的总是四面八方的看着。“
5: 说说吧，你想搞清什么？我老乡是大哥，没有问题的。”
2: 王营长照样掏出了一叠钱。“
4: 我只要你说这一个月内南军有人来吗？”
2: 那家伙说话时眼睛一刻都不离开王营长手里那一卷钞票。“
5: 大哥，你这是奉对人啦，听我给你仔细道来。”
2: 原来五月之内，北伐军派了不少人来探听张作霖军队的虚实。“
5: 那些探子来的时候最多是3个人，都是湖南一带的，有些话我听不懂，就是后来有几个这样老乡在这里待了10几天，那些年轻人都带着家伙。有一天我偶尔听到他们议论炸药，可把我吓坏了，也就专门注意他们的动静。”
2: 这些情况太有用了，王营长追着问：“
4: 那领头的是谁？他们有几个人？”“
5: 啊，领头的叫戴冲锋，是江山那边的口音。他们的人嘛，来了10几个，过了2天又几个人回去了。”
2: 说到这儿，他压低了声音：“
5: 我可告诉你，这些都是不帮会的人。”
2: 王营长奇怪地问：“
4: 帮会？哪个帮会？”
2: 小蒋挥着手：“
5: 哎呀，大爷，嘘，你小声点，就是青帮。哎，这北方没有，在我们那里一提青帮，哎呦，快，吓死人了。”
2: 说起来，白婷在铁路的功夫还真是没有白下，他带回来几个重要的情况。“
6: 有几个工人师傅斩钉截铁地说，五月份来车站的是俄国人，因为他们在东北老家学过俄语，那天调度要求他在车厢里配合几个洋营工作。他们还说啊，说是英国人，可他们主要讲的是俄语，听他们说是西伯利亚的口音。有一个人总在说什么七卡七卡，还有什么吉尔任斯基的指示啥的。”
2: 英才懂得俄语。

0: 契卡这个词他还弄不懂，可是杰尔任斯基他就清楚了。
1: 哦，这是苏俄间谍机构的头目啊。
0: 他们坐下来梳理着几天收集到的情况，白婷看着自己的小本子。
1: 师长，看来这件事儿还真复杂呀。
0: 英才听着部下的报告，在纸上罗列了几条。
1: 第一，冯玉祥炸列车，几个老头是吹牛还是真有其事，这得找证据。第二，阎锡山说铁路，这修路还是破坏，与我们的调查有什么关联吗？这个山西人非常的狡猾，多年的合作已经说明了问题。第三，俄国人铁路接轨，可疑之处为什么不说自己的国籍而假冒英国人呢？这契卡是什么机构？他们在研究什么？想干啥？使馆，交通部的官员。第四，日本人可疑的铁路员工为啥能在大帅的专车上呢？第五嘛，南军，也就是蒋介石的北伐军，戴春风，这是一个什么人？南军的人还是上海的青帮啊？如何和北伐军取得联系呢？他们要炸列车是为了啥？第六，要到黄姑屯三洞桥实地考察一下。
0: 英才在纸上罗列了六条之后，理顺了自己的想法，他厉声说道：
1: 看来不管有多少仇人，当前面对国内的敌人主要是三个，那就是蒋介石的北伐军、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可是我们奉军还另外有两个老对手，日本和俄国人。白婷，你明天开始按照这个思路去做。
0: 正说着呢，接到了参谋长来的加急电报。接奉天总部来电，6月22日为张大帅吊唁，要求师长火速赶到沈阳。明天就是22号了，英才只好带着两个卫士把人员全部留下。他交代白婷：
1: 白婷，你就按照我列出的提纲继续调查，要注意我们的人员安全。
0: 然后他长叹一声：
1: 大帅，我去见你最后一面吧。
2: 英才赶到沈阳还是晚了一天，隆重的吊唁仪式已经举行过。下火车后，英才换好军装，匆匆赶赴大帅府。帅府的卫士鉴别身份后，为他们分发了配有张作霖半身像的像章、白花，作为出入大帅府的物证。灵堂设在大帅府内北侧一座灰色的楼房里，灵堂的中央悬挂着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的大幅照片，室内停放着他的灵柩。那棺材是用稀少珍贵的阴沉木制作的。6月份，也正是天气闷热之际，由于怕尸体腐烂，就按照老传统，用蓝布蘸着桐油把棺木缠裹了9层，四周还堆放了很多的冰块。灵堂肃穆，黑纱万丈，张家的亲属身穿校服分列两侧，英才在外面就反复地提醒着自己：
1: 一定要控制住心情，在大帅府里千万不要摔倒。
2: 前来吊唁的人来往如梭，那些驻奉天的各国领事馆使节们和各省市政府派来的官员，络绎不绝地排着队，依次在灵前

0: 鞠躬哀悼。很多人慰问着张学良的家人们，张家人悲痛已极，无心交谈，只是在一片啜泣声中还着礼。英才摘下了眼罩，含着泪对着张大帅的照片三鞠躬，转身走到大帅的灵柩前面。他先是一动不动地扶着棺木发呆，后来对着棺材又是三鞠躬。这时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内心一下子平静了，似乎听到有人在他的耳边说着话：
1: 小英才，别伤心，自古英雄谁无死，要说咱们打仗那都死了几百遍了，只要你头上顶着官帽子，就是担着保护父老乡亲的责任，想算计你的人当然就多了去了。哈哈哈！记得我和你唠过的那个小狗的嗑吗？你们要小心，咱家乡好，那洋鬼子什么时候不都是馋得流口水呀？
0: 这时英才往四下里看看，他自己的身边并没有什么人。
2: 哦，是大帅，大帅在和我说话。小狗理论，对了，这就是大帅常说的话。
0: 英才硬撑着才没有在棺材前跪下来，他只是默不作声地绕了一圈又一圈。帅府治丧有乐队，那哀乐声声听得真是令人心都要碎了。卫士揪了揪师长的衣服，英才回头一看，他身后挡着很多来吊唁的人，那些奉军的老头子们被家人搀扶着，还没有进门就已经哭成了泪人。英才这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灵堂。门口的张学良没有说话，他只是茫然地低着头，机械地向来人点头致意。走出灵堂，院子里还算安静些，英才想着刚才的情景。
2: 大帅是要告诉我什么呢？
3: 出了帅府，英才直奔陆军医院，他去看骆宾，想好好的了解一下爆炸时的情况。骆院长正在给全院的医生开会，听说英才来了，也不管开会的医生们了，站起来出门就跑。他在走廊里抱着英才，两个人相互打量着，就像是几十年没有见面的情人。英才端详着骆宾挂彩的脸：
4: 怎么样，老伙计，伤着哪儿没？
3: 骆宾看着英才一脸的络腮胡子：
1: 一年多没见面，怎么老成这样了啊？从张公馆来的，走，回家让小爵包饺子，我们喝他个一醉方休。
3: 骆宾的副官提醒院长：
5: 院长，那嘎达楼上还开着会呢，你说这咋整啊？
3: 骆宾头也不回地说：
1: 告诉他们散了吧。
3: 骆宾的家就在医院后面，是个四间平房的院子。孝觉正在家里忙活着，英才进门就说：
6: 好啊，哈哈哈哈，屋外的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屋里呀，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知道女主人这是多么的干练呐。
3: 靠墙种满了各种树木，中间有几棵南方的植物正在开着花，整个院子里是芳香扑鼻。骆宾的两个孩子都住校，家里平时只有孝觉一个人，英才一眼就发现了。
6: 哎，三姐是不是有些发福了？
3: 他不好意思地 对英才说：“哎，我这些日子浑身发软，就想吃肉，还想睡觉。”哎呀，
0: 快快快，进屋做饭吧，我们都饿了啊！英才啊，你看小爵这走路，我家快有熊瞎子了。
3: 英才认真地说道：“
6: 哎，三姐啊，你这是和索家看齐呢，这样下去啊，你的武功不就废了吗？”“
0: 他呀，只要别把吃饭的功夫废了就行。”
3: 孝觉从屋里出来，举着擀面杖：“你还说还说啊？”“
0: 夫人，在下不敢说了。”
3: 孝觉做饭去了，洛宾把那天爆炸的情况详细的讲了一遍。说到抢救张大帅，洛院长一直在叹气：“
0: 哎，就在出事的那天，整个奉天帅府里的人是乱作一团呐。我们把浑身是血的大帅从汽车里抬出来，送到帅府的大青楼。我用剪刀把他的衣服剪开，才发现大帅的左臂已经炸断，他的咽喉部分被捅了一个大窟窿，那血不停地从脖子上那个窟窿里往外涌啊。”
3: 这时候英才这个六尺高的汉子再也忍不住了，他放声大哭起来。骆院长也陪着他掉着眼泪。他们哭了一会儿，擦干了眼睛，骆院长又继续讲了下去：“
0: 我们专门请来了英国医院的雍院长，他是英国头牌的外科医生。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止血，连喷大烟、灌白兰地都用上了，可是毫无用处。大概在9:30，张大帅因伤重、流血过多，离开了人世。”
3: 英才问洛宾：“
6: 大帅在弥留之际留下了啥话没有啊？”“
0: 哦，当时我是在场的，大帅说了一句话，所有的人都激动了，以为还能救过来。其实这就叫回光返照，他只是含混地说了一句：我不行了，小六子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全家的人开始放声大哭，正好来了一个陆军整理处的参谋长，叫什么臧世义，是个少将，我和他不熟，看那样子和张家挺近。他提醒武太太说，大公子尚未返回，不是啼哭之时，还要对外保密。我想骆院长也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在场的人都表示赞成。要说这武夫人啊，她不愧是女中豪杰，当时就止住了哭声。她指挥着家人张罗丧殡寿衣和其他的事情。”
3: 骆宾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
0: 啊，这后来我除了吊唁，就再也没去过张公馆，其他的话都是听来的了。”
3: 这时正好孝觉走了过来，他插了一句话：“是啊，早就有传言，张大帅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之后，到北京天坛祭告中华列祖列宗。正当他捧着金爵念着祝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拿住金爵，把春金的杯子摔落在地上，吓得在场的人趴在地上不敢起来。啊，还是大帅气度大呀，他对着天说着抱歉抱歉，然后哈哈一笑，就 拂袖而去了。
0: 这一番话说的英才和洛宾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下子都愣住了。洛神医问道，哎，你这故事是从何而来啊？
3: 不止这些，还有像大帅死后究竟穿什么寿衣，家里人七嘴八舌的拿不准主意。张家人准备的是黑底儿金线绣龙的袍褂，帽子是挂穗的前齐后圆那种样子，可是人家大少爷回来征求他的意见，最后还是换上了大元帅服入殓的。
0: 洛宾接着话头，那天我在府里听他们说，寿材是府内早就存下的阴沉木，当时打电话从兵工厂调来了两位老木匠，日夜兼程大制寿材，为了保密赶时间，就安排他们吃住在帅府了。
3: 英才点头说道，
2: 密不发丧这个举动是正确的。你想那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他们北伐不就是为了打败张大帅吗？他们的军队就在北京边上，要是合兵一处，挥师关外，这会儿啊，沈阳城头插的谁的旗还说不准呢。再说那些虎视眈眈的日本人、俄国人，哪一个也不是吃素的。
3: 这时孝觉煮好饺子端了上来，哎，快吃快吃，猪肉白菜馅放了点老家北镇的山木耳，好吃着呢，我包了两盖帘，你们啊多吃些。
0: 英才喝酒是海量，他要了一瓶高粱白酒，举着瓶子就下去了一大半。骆院长一把抢了过来，哎，你小子别逞能啊，这可不是水，心情不好咱们慢慢喝行吗？他又继续刚才的话题说下去，当时啊觉得张大帅身亡的消息一旦透露出去，就会在整个的东北三省引起恐慌，导致局势不稳，也担心惹两国趁乱武力干涉，最后决定还是封锁消息，暂时密不报丧，以稳定大局。同时呢，火速通知在外的大公子张学良反奉。说到这儿，洛宾还拿出了一张6月6日当天的奉天日报，他递给英才看，在上面清楚地刊登着奉天公署发布的通电，主座游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道桥梁发生炸弹，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不幸的是，黑龙江省督军吴俊生爆炸受伤，不治身亡。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五集。洛宾喝下一大口白酒，辣得嘴里嘶嘶直响，他赶快吃了一个饺子压一压，随后说道，哦，即便如此，外界还是传出张大帅不治身亡的消息。英才一看酒瓶子已经空了，他又打开了一个坛子嗅了嗅，
2: 嗯，真是好酒啊。
3: 英才一边往碗里倒着酒，一边对洛宾说，
2: 很多人都想到了，不愿意相信而已。
3: 洛院长想了想，
0: 今后啊，这关东三省可要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哎，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2: 洛宾，我想自己做一个秘密调查，看看到底是谁下的毒手。
3: 陆院长一拍桌子，
0: 好，就得查他个底儿朝天，大帅死的也太窝囊了。
3: 英才气鼓鼓地说，
2: 我就奇怪了，大帅如此被人陷害， 那个小六子，就没有一个

0: 弄明白事件的打算。
1: 只会呜咽啼哭，这男人的骨气哪儿去了？
2: 洛宾安慰着英才。
3: 我说呀，当前还是以大局为重，等我们做了调查之后，自然要有一个结论。不过呢，这次小六子做事啊，似乎真的有些过于谨慎了。
2: 英才抬起头来看看已经脸红的洛宾。
1: 哦，有什么说法吗？
2: 洛院长今天放开了说话的闸门。
3: 当着你的面，说法太多了。听说呢，这大公子是化了妆回来的，狼狈极了。大帅遇刺当天，恰好是这小六子的生日，他们一大群人聚在中南海万字廊为他庆祝。他的副官刘明九报告，大元帅的专车爆炸，很多人受了伤，其他详情不知。可能是人家心大，他竟然又跑到天津玩了七八天。他指挥的三四军团，很多人都知道大帅受伤，并不知大帅亡故。奉军还在退却，刚好集结在滦东一带。杨雨婷赶来接手撤退事宜，好不容易在天津常人不去的犄角旮旯里找到了张学良，悄悄地告诉他老帅已经去世了。这小六子这可好，倒不敢回来了，和他的卫队长反复地商量，你敢和我一起回奉天吗？那卫队营长崔成义拍着胸脯保证忠于长官，这张学良才在他的护送下返回了奉天。走之前，他剃成了光头，穿着普通士兵的服装，还打扮成一个伙夫。凡是有奉军士兵上车，他就一动不动地蜷缩在角落里。
2: 英才解释道：“
1: 不过，按照东北的习俗，父母去世，亲人是不准理发的。这个小六子张学良剃发，以示父亲健在。”我考虑是用来掩人耳目的。
3: 这小六子应该是6月18号上午10点回到沈阳的，他在西门车站下车，直接去了他朋友伊雅阁的家，然后派人四处的打探情况，看看沈阳有没有什么变化。深夜2点才由伊雅阁亲自开车送回了帅府。
2: 听到这里，英才想到小六子在灵堂里的样子，他摇摇头。
1: 他想的太多了。大帅的敌人主要是外面的，而张学良担心的却是内部有人要害死他张家父子，争夺兵权。你说，他这心里想的是谁呢？
2: 这时候，孝觉进来了。他说了一句话：“哎，你们也别总在背后说人家的小话。医院里有一个五夫人的亲戚，听他说啊，五夫人张寿仪说起小六子还夸呢，说他一下子从公子哥变成个大人了，还说小六子心里很挣扎，家里人都能感觉到呢。”
3: 洛宾和英才两个人这一喝就是3斤，洛宾的酒量不大，这会儿连脖子都是红的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哎，英才啊，这个张学良对老帅手下的人，很多都是不满意的呀。今后你我做事，可要小心了。”
2: 英才眯缝着眼睛说：“
1: 由他去吧，我现在只想把杀害大帅的仇人找出来，为他老人家报仇。今天我想去三洞桥那儿看看，你呀，给我弄部车来。”
2: 皇姑屯车站是个四级小站， 属于沈阳车站。

0: 管理。英才带着他的两个卫士来到了站长室，房间里坐着好几个人在吸烟，浓浓的汗烟味充满了整个屋子，那烟呼呼地向门外涌来，就像是屋里着了火。英才的随从敲了敲门上的玻璃，大声喊着：
1: 哎，我错，站长在吗？
0: 一个粗壮的人站起身来，像士兵一样回答道：
1: 到。
0: 站长看到门外站着佩戴中将军衔的叶赫英才，立刻就走了出来。
2: 长官，我是黄姑屯值班站长周大宝。
0: 然后他一个立正，站在了英才的对面。
2: 请长官指示。
0: 英才的卫士通报说：
3: 这是奉军独律师叶赫英才师长，有事找你。
2: 叶赫英才长官，是叶赫英才团长。
0: 卫士纠正着：
1: 哎，我说师长是师长。
0: 那个周大宝还是在那儿叫着：
2: 叶赫英才团长，我的团长啊。
0: 周大宝一下子就跪在了英才的面前，他激动得泣不成声。英才双手扶起面前的人，仔细地端详着：
2: 快快关起来，你是骑兵团吉英的团长。我是黑马营的大宝啊，你咋都不认识我了？
0: 英才想起来了，那年奉天召开赛马会，就是这个神枪手周大宝一枪击中了那个叫韩毅的枪手，最终解除了暗杀张大帅的危险。
2: 啊，大宝，我知道你。
0: 周大宝仔细地看着英才的眼睛。
2: 团长，师长，瞧惯了，改不过来了。你这眼睛这是咋整的？
0: 还没等英才说话，他又发现英才的腿有些不对劲儿。
2: 团长，你这腿伤得不重吧？是第一次直奉大战的时候在九门口负的伤啊。
0: 看着自己的士兵那认真的样子，英才嘴里念叨着：
2: 这是我的兵，是我的兵啊。
0: 他上来一把拉着大宝的胳膊问道：
2: 你这个小子后来不跟着我，怎么到了铁路了？
0: 周大宝抹着眼睛说：
2: 我在山海关负了伤，一块弹片打在肺叶上，后来回到关外医院，可那个东西在身体里瞧不出来，阴天一下雨就难受，打不了仗了，我就去了兵工厂学了点技术，又来到了铁路上，然后就到了这黄姑屯。
0: 周大宝对房子里的几个铁路工人喊了一声：
2: 快快快快，他妈了个巴子的，都滚出来给我的长官磕头。
0: 英才没有想到在黄姑屯竟然遇到了自己的老部下。有时候军人之间的默契就像是有了心灵感应，英才也不用向老部下解释是来做什么的，周大宝就明白了老长官的一切。他对英才详细讲了大帅专列被炸那一天的情况。
2: 还是四号那一天，正好啊，也是我当班儿。列车本来就要到沈阳新站了，专列在我这个站那是不停的。可张师长啊，张景惠总经理他执意要在这嘎达上车迎候大帅。我在站台上打了个停车的黄旗，这车一停啊，从车上跑下来一个铁路工人，他说自己是北京站的，还晃了晃证件。
0: 英才问他：“
1: 哦，是不是叫李四怀呀？”
0: 周大宝迟疑地说：“
2: 哎，团长，你认识他呀？那是个奸细，他是日本人呐。”
0: 英才摆摆手：“
2: 我不认识他，是在找他。”哎呀，你说这巧不巧啊？这个李四怀啊，是我在兵工厂里的同事，他也是重炮分厂的，我和他打了很多回交道了，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斋藤四郎啊，那小子也认出了我呀，扭头就跑啊。
0: 听了大宝的话，英才接着问：“
1: 那后来呢？”
0: 周大宝指着桥的方向说道：“
2: 火车开出去以后啊，没有几分钟就听到几声巨响啊，专列被人给炸了。我带着几个人跑向三洞桥，老远啊就看到火光熊熊啊。等我们赶到附近的时候，现场已经被奉军宪兵队给封锁了，就看到人们跑来跑去，满地的车厢碎片呐。后来才知道，大帅也在车上。”
0: 英才的脑海里出现了爆炸的情形，他产生了几个疑问。他对老部下说：“
1: 爆炸是在哪个位置？爆炸的当量是多大？大宝，我想去现场看一看。”
0: 周大宝一听就急了：“
2: 哎呀，那座桥啊，虽然是我们京凤铁路通过的地方，可上面是日本南满铁路啊，桥也是人家修的，所以啊，除了火车通过桥下他们不干涉以外，平时啊绝不让咱们中国人到那个阿的靠近呢。”
0: 英才一把拉住他问道：“
1: 那你有没有啥办法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在三洞桥下来回通过呢？”
4: 不到一会儿，周大宝站长让工人把车站里维修用的手压轨道车搬了出来。这是一个几个人就可以抬起来放在铁路上行走的四个铁轱辘正方形的人力铁车，这车的中间是一个杠杆，就好像是一个跷跷板，两个工人在跷跷板的两边一上一下地压着，这个车就开始走了。周大宝的手里拿着一张铁路运行表，对英才说：“
2: 你看，团长啊，今天晚上19点以前呢，是没有火车通过的，到7点钟呢，才会有车来。现在啊，是下午15点，在3个小时之内，我们是安全的。”
4: 英才换了一套工装，和周大宝坐在轨道车上，两个铁路工人一上一下地使着劲儿，那小铁车慢慢地在铁轨上走动起来。这车上不能坐很多人，英才的两个卫士抱着师长的衣服，让他们留在车站，可那两个小子不干，还是远远地连跑带颠地跟着。要说这种车就是纯粹的铁磨铁，除了杠杆嘎吱嘎吱的叫声之外，它走起来那呼隆呼隆的动静还真是挺大的。周大宝对英才解释说：“
2: 因为啊，山洞桥是日本人修的，所以呢就列在日本人的管辖范围内了。京丰铁路和南满铁路在那里是一个十字交叉，京丰铁路线啊一过桥就有一个小转弯，大帅的列车爆炸后第二天，日本人呢单方面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还抄送给黄姑屯车站一份。因为啊没有奉天省里的人员参加，我们呢也没有接到正式指示，就没有在那上面签字。”“哦，大宝，文件一定要给我看一看。”
4: 英才刚说完，他又想起专列的残骸，他问道：“
2: 哎，那些烧焦的列车废物呢？”“哦，一开始啊日本人等着咱们清理，可是有一天呐，
1: 不知道为啥都被拉到日军的废料厂去了。
4: 轨道车慢慢地接近了三洞桥，可以看到桥上日本护路队的炮楼，日军的哨兵在上面警惕地盯着这个哗哗作响的小车。通过桥下的时候，桥墩上那爆炸的痕迹还非常的明显。英才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观察着，
5: 两侧受损相似，说明爆炸时受力相同，可以肯定炸药就安装在桥下，能把一个包裹着装甲的列车炸成碎片，至少要用500公斤黄色炸药。500公斤，半吨呐、啊！得多少人来搬运堆放？难道日军能不发现吗？不对，要是500公斤，相当于600磅的炸药堆在桥墩上，这个桥和上边的炮楼都要被炸毁。可是，这里的桥墩炸了一个，另一个只破损了一半，那就说明不是只在桥下放置炸药包这么简单了。
4: 英才有了更多的疑虑，他反复地思考着，想着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学到的理论，在和眼前现状结合。通过桥下之后是一个弯路，200多米之后那路轨才直向远方而去。这时周大宝对英才说，
1: 团长，我们返回去在桥下再看一遍，咱们就回黄姑屯站吧。
4: 英才点头同意了。
1: 好吧，到了桥下我们放慢一点，再仔细的看一看还能收集到什么证据。
4: 轨道车又返回了三洞桥，进了桥洞两个工人就停手了，在桥下还能听到上边日本兵的说话声。周大宝看着英才东张西望的样子，一再提醒着，
1: 长官，在这旮瘩你可绝不能下策啊，那些小排长真的敢放枪呢。
4: 英才仔细地来回观察着，在有的地方他拿出笔画了图，联系着那些可疑的线索。
5: 旁边那个通向桥上的铁丝可能是什么呢？用来绑炸药的还是导线呢？
4: 他在那儿凝神静气地想着，忽然在身后的铁路上出现了一个火车头，那火车头鸣着汽笛驶了过来。火车司机好像也发现了桥洞下轨道车和上面的人，他使劲儿地拉着汽笛，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和刺耳的刹车声让英才在桥洞里什么也听不见。周大宝不顾一切地拎着英才的领子就滚下了小车，真是千钧一发，他们的头碰在桥墩子的砖头上，头破血流的躺在铁轨旁，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头的轮子摩擦的变成了暗红色，然后撞了上来。巨大的车头就像吹了一口气儿，把那小小的轨道车掀到了沟里。两个工人被撞得血肉模糊，完全没有了人的模样。这时从桥上的炮楼里跑下了10几个日本军人，他们围着火车头不让走。几个军官在三个桥洞里检查了半天，又看了看轨道下的两个死人，最后挥挥手放行了。周大宝摔得半天都起不来身，英才拐着腿扶起了他，两个人的衣服也扯破了，脸上流着血。他俩气鼓鼓地站在车头前面清除障碍物的铁架子上，对着司机喊着，
1: 哎呀，哎，他妈了个巴子的，回车站，回车站。
4: 那车头喘着气缓缓地开向了黄姑屯车站。周大宝对英才说，
1: 这三个家伙等到了黄姑屯再说，我那两个人不能白死呀。
4: 他说完又回头看着，
1: 哎呦，又有两个冤魂走了，
2: 裴大帅去了，这山东桥就是有些说道啊。
4: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六集，那火车头呼哧呼哧的在皇姑屯站停了下，车头上的司机和他的两个助手战战兢兢地走下来，周大宝不由分说上去就打，英才的两个卫士也气哼哼地伸手帮忙，打得那司机三人鼻青脸肿，挤成一团躲在英才的身后告饶。英才拦住了周大宝他们，回头问道：“
1: 说，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7点，本来这段路是空的，你们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4: 那司机委屈地说：“
6: 我们是调度派的车呀，说是这皇姑屯急用机车牵引备用车皮，所以就匆匆的来了，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儿。你们要不信去打电话问问呢。”
0: 周大宝跑进了站长室，十几分钟他走了出来，脸色很不好看。
2: 他妈的，这就真奇怪了，碰着鬼了。沈阳的调度所是我打电话要的车，他妈了个巴似的，这马也对上了，是我的。调度始终坚持说是我要的车呀。
0: 铁路上讲究对工作嘛，英才听到这儿也觉得蹊跷。
1: 那你再问一下值班员，看今天有没有其他人来到这儿。
0: 周大宝转身跑到车站值班室，一会儿他出来说：“
2: 是有人来过，我的调度员不认识他，那个人拿出他的派师就是证件晃了一晃，后来啊在我的站长室给北京打了几个无关紧要的电话。”
0: 英才面部表情严肃了起来，他说道：“
1: 哦，还真是有人在捣鬼呀，叫来火车头要在三洞桥下制造一起事故。”
0: 周大宝这时完全明白了，
2: 掩盖事情的真相，这次事故针对的就是调查事件的人。
0: 周大宝把日本人提供的爆炸事件文本交给英才，一连敬了三个军礼，捂着胸脯说：“
2: 师长，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啊，他们啥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呀。”
4: 英才告别了周大宝，坐车离开了皇姑屯。经过刚才的危险，两个警员说什么一步也不离开市长。回到洛宾的家里，那个老夫子正在着急呢。“
7: 哎，怎么样啊，有什么收获呀？”“
2: 有，差一点儿让火车给撞死。”
4: 骆院长中午的酒刚刚醒来，他眼睛盯着英才问道：“
7: 啊，什么？你说什么？怎么回事啊？”
4: 英才一看骆宾的样子，马上把话又收了回来：“
2: 哎，没事没事没事，吓唬您呢。看来日本人的嫌疑很大。三姐，三姐，有啥吃的没？快端上来，我这儿还有事儿呢。”
4: 孝觉不在家，骆宾四处转了转。啊，肯定他是上医院去了，他有自己的工作。英才自己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大盘煮好的饺子。
2: 是中午剩下的，我最爱吃凉饺子了。有嚼头，来来来，一块吃。
4: 英才就在厨房里坐下，招呼自己的两个警卫，这俩家伙说什么也不吃，最后说了几句：“
8: 俺们到门口的小摊上去吃点东西。”
4: 然后他们就走到院子外边去了。说心里话，就眼前的情况，英才认定日本人和这件事肯定是有关的，可是不能什么证据都没有，靠猜想是行不通的。 英才想，
5: 应该去看一下大帅车厢的残骸。
4: 英才一抹嘴站起来就想走，到了门口他又转回来，他把自己的军装脱下，在洛宾的衣柜里翻了半天，最后还是穿上了他的白大褂，说了一声，
1: 哎，我说把汽车留下，我还要出去呢啊。
4: 骆院长在身后追着问，哎，天快黑了，你还去哪儿啊？英才只留下一句话，
1: 别管了，晚上我回自己家里去住啊。
0: 说了半天才提起英才的家。原来为了那三个丫头上学，英才的老婆索家早已搬到了沈阳城，离头道街三姐的古玩店不太远。不过家里没人，最近黑家窝铺的老管家病了，索家不放心，他又带着三个孩子回老家去了。
4: 趁着太阳还没有落山，英才他们坐着医院的汽车穿过整个城市，到了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沈阳南站。日本铁路护卫队的仓库就在沈阳南站的旁边。下车后可以看到，在车站后面有两排军人宿舍，离宿舍不远的地方，那个用木板围起来的一个大约10亩地大的废料厂，就是存放专列残骸的地方。英才三人绕了好大的圈子，才接近了木板墙。从缝隙之间可以看到，那个车厢架子就靠在木板墙的旁边，没有炸碎和烧完的破铁皮乱七八糟地堆在那儿，能看到铁架子烧的都退了火，扭的就像麻花。其中一个卫士眼尖，他悄悄地说，
9: 哎，师长，你看那个铁架子脚上绑着个啥东西啊？
4: 英才听了定睛仔细看了一下，
1: 啊，手雷的引爆器。
4: 这引爆器也叫发火器，就是手雷上面那个像夹子一样的东西，手指往下一按，把手雷一扔就爆炸了。卫士用手指着木板墙里那个立着的铁架子，英才把眼罩掀了起来，
1: 啊，就是手雷上的，不是日本的，那个小，这是德国的，也不像啊，可能是美国的，得拿过来才能确定。
4: 他回头对那两个小伙子交代，
1: 你们给我牢牢地记住位置，晚上再进去一趟。
4: 真是太专注了，他们三个竟然没有发现背后来了人。等到他们转过身来，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们。原来日本铁路守备队的哨兵发现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站在废料库外指指点点，这两个哨兵认为又是城里的小偷瞄上了废料库里的铁料，于是悄悄地走到跟前，一看是两个中国军人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他们来不及去报告，就直接瞄准了这三人。这时候英才的警卫员死的心都有了，
1: 啊，我们咋大意到这个地步了？
4: 一个日本兵问他们，
10: どこへ行くのか。
4: 英才一听他们在问你们是什么人，他轻轻地压住两个卫士的手，震惊地回答，
10: 哦，我们是陆军医院的，タスケティ西西马黑，带兵人的担架坏了，我了三亿想到这里找一个棍子绑一下，そんな通り。
4: 英才说是要去救命，然后指了指停在不远地方的救护车，讲了一大堆的客气话。
10: 我的人ですけど今日どうですか？データ出せ、マーケエンク。すみません。こんにち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4: 英才用日语问他们能不能帮忙，又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日本兵相信了英才的话，放走了他们，

0: 英才擦着头上的汗，严厉地训斥着那两个失职的小子。
1: 妈了个巴子的，太冒险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放哨。要知道我们都带着武器，被日本人抓住要上他们军事法庭，那样我们啥还没做呢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了。
2: 晚上，英才和两个卫士换了便装，又悄悄地来到位于沈阳南站日军的废料仓库。在墙外，英才嘱咐两个卫士：
1: 哎，记住白天我们看的那个架子了吗？你们进去，我在外面放哨，如果有情况我就发出鸟的声音，你们呢就隐蔽。
2: 大个儿的卫士向师长保证着：
3: 师长，没问题，我们保证把架子上的手雷发火器拿回来，拿不上我就不回来了。
2: 英才听了一阵心烦，
1: 他妈的，本来这趟事情办得就不顺，这小子怎么又说这个话。
2: 英才气得直骂的：
1: 你们是蠢驴，脑子进水了，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安全回来，滚吧。
0: 夏天的沈阳天气不凉不热，像北京的春天那样让人感觉很舒服。傍晚以后，树上的知了也安静下来，偶尔有青蛙呱呱的叫几声。日军的废料库里漆黑一片，按说这里都是些废料，日军是不设岗哨的，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忽然他们安排了两个流动哨。英才看着自己的两个卫士爬进了仓库，消失在黑暗中，随后就去找自己潜伏的地方。他白天看好了日军宿舍的后墙有一根电线杆，在离地三米接近电线的地方有两个铁灯，英才嗖嗖几下就攀登上去。他搂着电杆，盘着腿，半坐着，注意着下面的情况。忽然他感觉到电线在动，英才意识到
1: 不好，有人来了。
0: 原来是一个夜行者把甩绳抛到电话线上，然后溜进了废料仓库。
1: 哦，又一个。
0: 英才的电线杆又晃动了起来，
1: 得赶快通知他们，看来这废料库里还挺热闹。
0: 于是英才模仿着鸟叫了几声，
1: 呜呜，进去人这么大的动静，他们应该注意到了。
0: 这时候两个日本兵开始围着仓库巡逻，就听到他们在争论日本国内的事情，那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慢慢的哨兵走远了。没想到仓库里倒有了响声，先是砰砰，英才判断是有人交上手了，一会儿又成了叮咣，好嘛，用上家伙了。
1: 杀人呀，他们来这儿干什么？莫非也是来取证的啊？八成这废料堆里真有用得着的东西。
0: 英才知道自己卫士的功夫是个儿顶个儿的好身手，所以他倒是不着急。
1: 等日本兵绕过来，里面的打斗也结束了。
0: 可是过了三分钟了，英才意识到有。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我是董毅。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来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进入到大医生在线。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0: 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因为呢前段时间有消息传来啊，日本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因结直肠癌去世，终年68岁。那这种癌症啊，其实在我国的发病率呢也是逐年上升的，但是它早期发现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和大家共同去聊一聊哈，怎么早发现，怎么规范治疗，怎么日常的防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出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2: 您好，那个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应该李医生也关注到最近的这个热点话题了吧？
2: 是关注到了，这个媒体铺天盖地在说这个事情。
0: 对，所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吧，让大家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认识到这个癌症是吧，包括如何预防，如何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肠癌哈。我们都知道肠癌早期好像是没有疼痛的对吧，
2: 是是是，
0: 而且很多患者啊他一发现就是中晚期了哈。那他到底藏得有多深，我们身体最早会发出哪些不起眼的信号或者说症状呢？
2: 其实早期肠癌真是像您刚才说的是很难有临床上症状被自己捕捉到，但是你要细的一些体会的话，你如果我也随访过，因为我们临床中做很多这种肠癌疾病的患者，我就通过这个就问他们，我说你早期有什么症状吗？其实细想回顾，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症状，比如早期的一点少量的便血啦。还有呢，可能这个排便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有点粘液便啦，或者是多多少少有点绞痛啦，但是这些症状或者这些信号，有一部分这个患者是没有及时到捕捉到的，
0: 对，
2: 他可能觉得啊，是不是我有一些胃肠不舒服呀，或者是肠绞痛啊，大家也不会往这个肿瘤方面想，
0: 对，
2: 其实我们中国这个肠癌这个发现率60%以上都是说在的，都不是早期，都是这个进展期肿瘤。我所说的进展期肿瘤是什么？包括中期，包括后来这些晚期肿瘤患者。它是这个相对来说分期比较晚的，当然这个和国内一些包括欧美啊、日韩这个还是有区别。日韩啊，包括这个欧美的国家，因为它是胃肠镜啊普及率比较高，
0: 对，
2: 它可能发现的些早期肠癌相对来说发现还是比较早的。
0: 是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可以有迹可循的东西，是吧？
2: 对对，有迹可循。
0: 但是你看啊，作为普通的这个大众，尤其是包括我也一样哈，作为男同志，可能我们经常这个大便的习惯就不太好啊，比如说一天可能两次三次，尤其到了夏季，在贪凉是吧，在吃的这个东西在不太新鲜了，可能身体更加的不舒服，大家很少会与这个肠癌挂钩，总觉得是不是肚子不舒服了哈。
2: 就是其实这个还是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以为这个癌症离你很远，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是你这个中国人，目前来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来说，每10万个人就有19.6，相当于10万个人里面有20个人，你患胃肠肿瘤，就是每年的新发病例。
0: 对，
2: 这样你看中国，咱们呼和浩特就以300万人。咱们粗略估计一下，就以300万人为基数的话，你乘以这个，相当于每年有新发600多例的这个这个结直肠肿瘤患者。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0: 还是挺高的哈。您一拿这个数据来说话，大家突然就觉得，哎呦，我身边原来还有挺多这个人呢，是吧？
2: 是。
0: 您刚才还提到了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便血，是吧？
2: 是。
0: 这可能是早期能够引起大家。

0: 大家注意的一个信号，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便血啊，是不是我痔疮犯了哈？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痔疮还是确实是我肠道里面的一些血呢？
1: 其实这个临床中特别常见，就是大家一开始便血都在痔疮方面想。再者呢，可能这个比较隐私啊，他自己觉得这个肛门有点肉球就凸下来啊，再加上便血，这典型的痔疮出血，其实不是这样。这个痔疮出血是它有是自己的特点的，因为痔疮嘛，它是这个直肠黏膜脱垂以后，聚集在肛门周围或者聚集在直肠钢管里面，它那个黏膜一破了以后，它那个出血是什么鲜血，
0: 红色的，
1: 而且这一般可能就是这个便后滴血，再者呢，你要拿手指擦的话，拿手指一擦，那手指上明显的鲜红色的血。但是肿瘤出血呢，一般啊，除非肛管周围的肿瘤，我就说我指的肛管肿瘤就是指什么，就是低位直肠癌，要稍微往上一点，它这个血呢大部分还是什么跟那个大便混在一起的，不会，而且它那个血什么发一些暗红色，
0: 对，
1: 不会那么鲜红的。当然你说你即便你痔疮出血，也绝对是不能排除是不是有合并这个肠癌出血，但如果细心一下，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的。
0: 所以就为了保险起见，是吧？就是你出现便血，不妨我们就去趟医院，哪怕是痔疮，我们也可以把它治了。
1: 对，其实你要是低位直肠的话，你不必要查胃肠镜，一个大夫的话，给你做个直肠指检，
0: 对，
1: 很经济、很快速的方法，就可以摸一下这个你是痔疮了还是低位直肠的肿瘤。
0: 通过指检就能够查出来了。
1: 那很一般指检的话，可以触摸到直肠离肛缘7-8公分的距离，起码我这个手指头一摸，
0: 对，
1: 我就可以排查是不是有肿瘤还是痔疮，
0: 啊，
1: 很经济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观察我们的这个粪便。
1: 是，
0: 我也发现了，就比如我自己也是啊，尤其家里安了这个自动的这个冲水马桶，好像感觉自己是吧，大便完了之后一起身，哎，就冲下去了，好像很少。观察粪便啊，这个是不是也很主要的一点？
1: 尤其你现在的都是这么的，就你讲话刚才说的这个冲水马桶，不像以前那个蹲便，大家可能你还得翻回头摁一下这个马桶上面、
0: 可能顺便就看了、
1: 看一眼。这你没你，可能一起来马桶盖一盖，连大便的啥形颜色、啥形态你也不看，已经排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又不好的这个方面吧，就不容易早期的发现。
0: 对，所以早期发现的话，大家也别觉得这不好意思啊，
1: 是
0: 吧？别觉得这好像是我的隐私。那为了我们的健康，就是您每次这个排便完了之后，其实回头
1: 看一眼
0: 啊，做一个自己的这个筛查，
1: 初步筛查
0: 。如果出现问题了，咱们赶紧去医院。无论是痔疮也好，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息肉哈，大家应该提早的去治疗它。那除了这个便血哈，还有哪些排便的变化？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你得回头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粪便它有没有，比如说形状啊习惯啊，我们的次数啊，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呢？
1: 你包括这个排便的这个我们叫排便性状改变，我指什么大便变形啊，变细。再者呢，你看那个大便表面，正常是可能这个大便上面有沟或槽，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这个肿瘤长了一起在肠腔里面挤压这个粪便，在这个大便表面形成一个沟状的或者槽状的，就挤压嘛。这是一个形状。再者呢，还有排便习惯改变了，可能你平时一天排早上起来排一次便，如果得了胃肠肿瘤，可能一天排个6-7遍。再者呢，你排完以后呢，还想排，我们专业说叫什么里积后重，还刚去厕所蹲完，啊，一会儿觉得又肛门又还有粪便，
0: 对，
1: 又去上厕所。其实再上厕所再排呢，其实你也排不出多少东西，那我们叫里积后重。当然你如果就是结直肠肿瘤，包括靠下直肠、乙状结肠这个地方的肿瘤，你有可能什么出现那个下腹痛。下腹痛啥情况呢？可能你排便的时候啊，没有排便之前呢，疼痛比较明显，排便以后呢，疼痛缓解啊。再者呢，如果你要是自己这个细心一点，你摸肚子上，如果肿瘤比较大的话，你比较消瘦的话，你都自己
0: 能摸出来，
1: 能摸着肿块的。尤其在右半结肠啊，就是这个升回盲部了、升结肠了、肝曲这个地方肿瘤，有时候可以摸到的。
0: 对，
1: 在临床中我们查体这类病人很多的。
0: 对，所以还是要观察这个形状啊，次数都是需要注意的。那刚才其实说到这个肠癌，我们好像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是吧？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什么盲肠啊、直肠啊。那我们所说的这个肠癌，其实是不是包括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呢？
1: 这个大肠癌，什么是大肠？大肠癌就是一般是在人体的这个外周呈 M 型排列，在排列在这个人体的这个外周嘛，它连接小肠这个起始部，我们叫是盲肠，也就是阑尾这个附着点那个位置上。
0: 对，
1: 再往上走呢，我们叫升结肠，哎，再往中段那个靠那个介突下那个位置上，我们叫什么横结肠，横结肠呈 M 型的，在那左侧呢，要是起始于哪儿？起始于横结肠脾区，完了出现降结肠、乙状结肠，最后到肛门。目前来说，这个临床中，这个大肠癌发病率还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0: 那主要是在哪？您刚才说到的哪个部位呢？是整个部位都会有吗？
1: 整个部位都会发生胃肾这个肿瘤，但是相对来说，直肠的目前来说，以我们临床这个经验还有这个大的数据来说，直肠癌发病率目前是在逐年升高。
0: 是的。
1: 其次这是这个右半结肠，我们指的是盲肠、升结肠。再者那个左半结肠、乙状结肠这一类的肿瘤。
0: 对。是，刚才其实您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哈，这个肠镜的筛查啊，是这个我们早期发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家啊都会比较怕麻烦，而且怕痛，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隐私的问题哈。那普通人我们应该从多少岁大家要开始做一次肠镜？还有就是我没有症状，我也觉得没啥问题，他需要做检查吗？
1: 其实目前来说，国家这个卫生健康委推荐是到了45岁到50岁期间，应该是常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我所说的常规就是刚才您说的那样，没有症状一定要去查。这个查的目的是，第一，我跟你讲，排查有没有肿瘤。第二是要干预，如果早期发现这个有一些息肉啦，炎性肠病了，我可以早期治疗。因为刚才咱们也讲过，这个胃肠肿瘤是早期可以熔断的，这个肿瘤它是相对来说早期可以干预的，不像其他肿瘤你没法干预，这是可以干预的。你要如果发现息肉或者是良性的腺瘤，我在肠镜下就可以给它切掉。切掉以后，你起码这是往这个息肉到达癌变这一步，我就给它熔断掉
0: 了，阻断了。
1: 因为这个从息肉到这个发病成癌的话，一般要经过5到10年或者10年左右这个时间。这样我给早期熔断，起码这个这一步就不再进行下去了。
0: 对。
1: 所
0: 以它还是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去做准备，
1: 对，做准
0: 备，去做决断的是吧？
1: 对。
0: 5到10年。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45岁到50岁期间。
1: 是
0: 推荐大家，就是您没有任何症状的前提之下，也要做一次肠镜。
1: 是的。
0: 那这个男女比例它会有，比如说男性高，或者是还是女性高呢？
1: 肠癌还是男性发病率要远高于女性的，
0: 远高于女性。
1: 远高于女性，跟这个男性的这个饮酒、吸烟都是有关系的。
0: 这个可能又跟我们稍后要提到的这个预防如何预防
1: 有关系
0: 哈。稍后我们跟大家再详细的这个去科普它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肠镜哈，提到这个肠镜，大家就像我刚才提的，觉得还是嫌麻烦。就是您推荐这个肠镜，我们是怎么做？因为肠镜我知道现在有无痛的哈，还有这个普通的哈，还有没有？比如说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呢？
1: 目前来说没有，我觉得从我们临床中，肠镜是一个最直接、最有效这个检查方法
0: 啊。
1: 你包括咱们可以说有些，我在临床中出门诊也是遇到很多这类患者，哎呀，我就担心胃肠镜，第一麻烦，第二呢，他这个担心
0: 不
1: 舒服，
0: 疼
1: 不
0: 疼，
1: 不适，就你想这个要给他打气，镜子，尤其做胃镜，可能镜这个通过咽喉部这个恶心刺激，
0: 对，
1: 比较难受。但是做肠镜呢，要肚子里面打气，术后的一些腹胀，他觉得就很不舒服。再者呢，其实人们这个民间的流传啊，有的是做一下胃肠镜，会不会把它肠道这个生态屏障给它弄坏了？有多多少少这些担心，其实不是这样。他如果要不做胃肠镜，他可能选择做个 CT 呢，只是个间接诊断。你除非包括咱目前的高分辨率 CT， 你肿如果肿瘤比较小，它是也是发现不了。
0: 对，
1: 还是要推荐做一个胃肠镜，它是我刚才也讲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检查方法。
0: 嗯，
1: 这边你做了 CT 没啥事儿，我绝对不能排除你没有说啊，长息肉啊，或者得早期肠癌这种可能性的。
0: 嗯，是。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也打消大家的这个顾虑？我们如果做肠镜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前期做哪些准备？做完了之后，我们自己还需要做哪些后续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吗？
1: 其实这个做肠镜最麻烦的一个准备，就是术前的这个做肠镜之前的这个肠道清洁。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土话说吧，就是洗肠子，
0: 把它排空了，
1: 排空。
0: 对，
1: 就术前喝一些这个渗透性的这个泻药，就一般喝这个3000毫升左右的水，就前一天晚上吧。假如说你第二天早上9点要做胃肠镜，前一天晚上你要喝水，喝水呢把肠道这个完全的清洗干净，不然如果你这个做肠镜之前肠道没有清洁，你肠道里面全是粪便，影响你这个内镜的观察，可能有盲区。
0: 对，
1: 其实最痛苦就是一个术前的准备吧。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药也比较好了，不是那么难受。我前年我自己查的嘛。
0: 哦，您也做过？
1: 我做过，我自己查的，我也做的还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受。
0: 对，就是比起来，可能如果真是出现了这个癌症，我们在后续去做手术的话，
1: 对，
0: 它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麻烦，
1: 没有那么麻烦。
0: 而且这个麻烦，其实在我们看来，它比起你的健康哈，它也不算是麻烦，
1: 是
0: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这个。
1: 其实如果你没有发现做肠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隔个5年之后再查，也不用说年年要查的。
0: 那不用每年去做，
1: 不用，
0: 5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1: 5年做一次，就我所说的就没有什么息肉啊，
0: 就是没有症状的哈，
1: 没有腺，不是检查没有发现息肉或者腺瘤。但是如果你说那个肠镜检查发现有腺瘤或者炎性息肉或者是有这个炎性肠病的话，你要隔1年到2年要需要再复查的。
0: 做过肠镜的朋友可能也回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哈，就比如说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些息肉啊，有一些痔疮。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医生在做的过程当中就直接给我切掉了剪掉了，这个是这样的吗？
1: 是的，其实这个我有很多病人吧，其实门诊都形形色色，因为我就是搞胃肠肿瘤的嘛，很多病人在门诊过来，他当时这个做肠镜中间这个发现息肉了，那个当时的内镜科医生就跟他沟通这个切还是不切。切呢有多少有点风险，如果把肠壁切破漏或者出血，跟家属一沟通，家属啊这么恐惧吗？我就不做了，
0: 不切了啊，
1: 不切了，拿着检查单来去门诊找我。李主任，你说这个我怎么弄？我说你再复制一下吧，你还得再重复你那个之前的动作啊，再喝泻药，再约着去做吧。如果你说你不做，你放在这样。放在这个肠道里面，经过时间长了，万一癌变，你不是后悔吗？我就跟他形象说，我说这个你存钱可以存一点，但是这个病你就别存着了。你放的时间长，一旦癌变，你就可能后悔莫及了，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
0: 对。那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这个规范性的治疗。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部分治疗的手段，就是他还没有癌变哈，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肠镜就直接把这个手术做了的？我可能刚才提的也不是太全面哈。
1: 不，这个肠镜下切呢，第一要我们什么，就是个良性病啊，就是炎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
0: 息肉、腺瘤。
1: 腺瘤啊，腺瘤如果比较小，如果特别大的那也没法切。我指的一般局限在2厘米之内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早癌，早癌呢也是分情况的。就是我们一般早癌在肠镜下治疗，基于第一还是这个2厘米之内的这个肿瘤，第二呢，这个肿瘤分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我使的就是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哪类情况恶性程度比较高？我跟你讲是未分化癌或者应届细胞癌啊，或者是粘液腺癌这一类的肿瘤相对来说恶性程度比较高。如果肠镜下切，你毕竟肠镜下只是局部治疗。也没有不涉及到清扫淋巴结，你这个因为我们临床数也有数据，就是早期肠癌也有10%到15%的发生的淋巴结转移的话，你光切肿瘤没有达到这个肿瘤根治性的目的，你把瘤子切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种子在什么，在淋巴结里面，这一部分淋巴结里面的癌细胞它就有可能随着淋巴管回流到转移到全身各个地方。 就涉及到远处转移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当然还有这个瘤体的侵犯深度，我们一般是就是黏膜和黏膜下层啊这一类的这个种，就侵犯比较表浅。如果侵犯到基层，
0: 嗯嗯，
1: 或者是这个，这就不适合做这个早期下这个肠镜下切了。
0: 嗯
1: 嗯，如果你要还当然做这个瘤体比较大，还是要术前查一个 CT 的，就是我刚才要排查有没有淋巴结大。如果发现这个，即便瘤子比较小，肿瘤这个分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我是高分化的肿瘤，
0: 嗯，
1: 也不如果发现有淋巴结大，还是要推荐。这个是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
0: 对，所以这个肠镜切除它不是万能的，
1: 对，不是万能，
0: 比较针对于这个早期的，
1: 对，
0: 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息肉，或者说这个肿瘤相对比较小的，
1: 对
0: 啊，才可以哈，所以还是要结合其他的检查，我们要综合来看，
1: 综合来看
0: 啊，那如果说确诊了，那不幸确诊了，那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1: 这个我们在这个教科书，包括我给大学生讲课也是，这个肠癌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你第一要手术，第二要综合治疗。当然这个手术呢，目前我们像可能我是2006年大学毕业，2008年读的研究生，2017年读的博士，上的博士。你在这过程中，其实在学的过程中，这个肿瘤的治疗也是在逐渐变化。你看早期我包括我2001到2006期间课间实习，我在这个去做课间实习进手术室看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开刀，一般做这类手术开刀的话，可能开一个下腹部的切口，或者中腹部，一般开20到30厘米的大切口。
0: 哎呦，这偏长了，
1: 偏长了。那期嘛，大部分是以这个手术开刀为主。
0: 对。
1: 但是目前来说，近十几年，包括20年左右吧，大家都是以腹腔镜为主了，就是肚上打，
0: 以微创为主。
1: 微创打4到5个这个钥匙孔大小的这个切口，完了通过腹腔镜器械给它操作，把瘤体切了。最后你要，取标本可能也就个3到5厘米的切口就把标本取出来，更有甚至我们现在做 NOSIS 就是不用这个腹部开切口也可以把标本取出来。但是近些年呢，就是机器人的普及，也有手术可能也通过机器人来做，越来越微创，越来越精准，治疗的方法也越来更级别更高，效果也越来越好。当然呢，做完手术呢，有部分人是需要化疗，有部分人是不需要化疗。当然一般我们是主要是看根据术后的大病理的结果，
0: 对
1: 啊，那就决定是不是要化疗的。当然你可能有部分病人来了就是发现已经是偏晚的，我所做偏晚就是4期肿瘤，包括合并肝肺，包括腹膜，还有骨转移，
0: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1: 对，转移了，这一类病人已经不适合手术。只要他没有出血梗阻，那其实以这个化疗为主的一个全身治疗给它转化。如果这个瘤体缩得比较好，全身转移控制得比较好，那我们后期评估是不是可以再通过手术给它干预。当然这个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过程。
0: 是。那早期和晚期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在治疗策略上其实还有一些区别的啊，就比如说早期可能我们通过手术就能把它这个问题解决了，晚期的话可能就需要化疗呀、放疗呀，综合来进行判断哈。但是很多朋友他是这样的，一听说这个手术，尤其是要切肠子啊，这个就比较害怕了啊。而且这个肠癌手术，我们到底要切多少？那切完之后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生活，比如说排便呀、我的生活质量啊？
1: 这个根据肿瘤的发病部位，我们切的范围是不一样。你包括这个刚才讲右半结肠，只是什么盲肠，或者是升结肠，或者右半截这个横结肠的肝曲这个位置，我们这个地方要切多长呢？切要切10到15厘米的小肠。
0: 10到15厘米，
1: 这么长？
0: 哇，这个就
1: 小肠切到这么长的一部分小肠。再者呢，把右侧的升结肠、盲肠啊、盲肠、升结肠啊、都要切掉。但是这个切完这一部分呢，总的原则来说是离肿瘤远近端各10厘米。
0: 离这个肿瘤远近端各十厘米
1: 给它切掉了。同时呢还有什么要清扫淋巴结。大家如果看过，可能看过这个肿瘤切出那个标本，它切完以后不是一个光溜溜的一个肠管，
0: 对，
1: 上面是带一些细膜淋巴结的。就是我们从老百姓说的话，上面是带这个脂肪的，带着一部分油，那油里面是有什么？有淋巴结。 你只有把淋巴结清扫掉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但右半结肠，刚才接着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啥症状，你切完右半结肠以后呢，早期病人会有腹泻。为什么会有腹泻呢？因为大肠是咱们的水分的主要吸收源。
2: 对
1: 啊，你把那部分切完以后，它吸收这个肠管就相对来说少，
0: 它短了一截，
1: 短了一截，它就是这个，所以就会水的吸收相对来说就少了嘛，就排出的大便可能有点发稀。
0: 嗯，
1: 当然这是早期的，慢慢通过这个肠道代偿一段时间，它就会恢复的。
0: 嗯。
1: 当然，你说这个到了横结肠，横结肠这个肝脾区，包括这个乙状结肠，一般我们还是刚才那个原则，十加十的原则，就是远近端各10公分，
0: 嗯，
1: 切掉以后。当然，如果直肠的话，就因为直肠越靠肛门，它这个距离就越来越短了。尤其低位直肠，我所知的低位直肠就距肛缘5公分左右的肿瘤，这个地方我们在专业上也叫什么冲土冲金的位置。因为你切完以后涉及到一个吻合，
2: 对，
1: 如果你切的太多，这个直肠离肛门这个已经没有地方。
0: 您指的这个吻合就是要把切完之后把两个缝合在一起，是这意思吗？
1: 两个缝合在一起
0: 啊。
1: 一般到直肠的话，起码要低位直肠离这个肿瘤的这个下缘，离偏开远端怎么也都达到2厘米的位置。能理解我这个距离，
0: 能理解。
1: 瘤体的下方2公分正常的这个肠子，
0: 就是离肛门是吧？
1: 对，不是瘤体的下缘。
0: 哦，
1: 肿瘤的下缘切2厘米的正常的肠管，如果你要没有切到的，怕这个切缘不够。
0: 哦，
1: 啊，切缘不够，因为这个直肠的它有个特点，它这个瘤体的一般是向上生长的更多一些，向下相对来说还是小一点。
0: 哦，
1: 嗯，
0: 就瘤体它是向上生长的，
1: 对，
0: 像我们人体的向上。
1: 是。
0: 哦。
1: 而且那个直肠切完以后，相对来说这个排便这个习惯还是改善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专业说叫拉屎综合征，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排便次数比较多，有的一部分人是不排便就好几天不便一次，啊，有的那像排便次数多1天10来次，很痛苦，
0: 嗯，
1: 啊，当然这个是一般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慢慢还是可能恢复的。通过一些饮食习惯和药物，再者那些膨底肌的肛门功能的锻炼，慢慢会改善。但是有些人的这个改善的不是特别明显。
0: 对，
1: 啊，尤其是低位直肠，术前做过这个放疗的病人，这个肛门周围这个控便能力比较差。有这一类病人做完手术呢，啊，我之前有的病人，他就是他自己跟我描述的，他就不敢出门，出了门呢去什么地方，我先定位一下厕所在哪儿。
0: 哦，
1: 嗯，
0: 自己可能有点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住。
0: 对，
1: 其实这正经排完也排不了多少，但是就是这种控制不住。但一般人大部分还是半年左右就基本慢慢可以控制了。
0: 嗯，是。但是大家普遍还关注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切完了这个肠子之后啊，这两边的缝合会不会对我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这个缝合的好不好啊，会不会有这个漏啊，这是大家普遍关注的。
1: 是你这个漏是在这个临床中非常常见的，不是说非常这做胃肠手术不可不非得面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你我老跟病人家里面讲，这个在临床中讲，我说咱们家里面接水管的，你怕水管的漏？
0: 您这个比喻就很形象
1: 啊。对啊，你这个接这个肠子也涉及到漏的。当然，是目前来说，我们技术进步的很大了。
0: 嗯，
1: 目前来说，我们科这个漏的发生率一般是100个人里面有4到5个。
0: 哎呦，
1: 4到5个，
0: 这个已经很少了，
1: 嗯，很
0: 少，达到95%了，已经。
1: 是。目前来说，我们这个结肠一般大家都是一些吻合器来给它这个钉合在一起呢。它那个吻合器目前来说，临床中也比较用的比较长，相对来说技术比较成熟，可靠性也比较好。它一般有3排像 B 字形的小钉子给它就钉合在一起。
0: 对。
1: 再呢，我们还是自己做手术，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和自己的一些体会，也有自己一些窍门。
0: 嗯。
1: 我们给它钉合完以后，我们还要拿手再给它缝合一圈。
0: 哦。
1: 相当于这。你那个钉子3排钉缝三排，我们再缝合一圈，相当于缝了4圈，
0: 又给它加固一遍，
1: 加固缝合一圈，这个漏的发生率还是比较低了。
0: 嗯，
1: 目前来说，我们真的是个漏的概率是越来越低了，
0: 哎，
1: 但是也不能说绝对保证它不漏啊。有些病人因为他有些这个营养状态不好的，再者呢肿瘤位置比较低的， 还有一些合并一些基础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本身它的末梢循环就不好，组织愈合能力就差。
0: 嗯，
1: 这是还要就接受过术前的这个心辅助放疗，组织脆了，它愈合能力就相对来说差一点。
0: 对，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李医生的描述啊，我这个脑海当中反正是有一个画面了啊，我们如何去进行这个缝制，如何治疗，确实是很佩服您，在这样一个腹腔镜当中，我们这样的去操作它，确实是很精细的一个活儿哈。
1: 是，
0: 我刚才说完了，大家第一个担忧就是这个缝合的问题，第二个担忧就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离肛门很近，是吧？有些可能确实也影响到了我们肛门。

0: 一些日常的这个功能哈，大家普遍比较担心的是，哎呀，我是不是要带这个所谓的粪袋了？是不是啊？我可能这辈子是不是都这样了？会比较苦恼。
1: 其实就临床中就是一个罩漏的问题，但是罩漏呢，跟也有自己的分类呢，包括是用什么类的小肠管罩漏嘛，分为小肠罩漏啊、结肠罩漏，
0: 嗯，
1: 还有呢，我们还要分什么临时性罩口和永久性罩口。但是这个像这个临时性罩口，一般是什么？就是拿小肠罩口，
0: 嗯，
1: 这类病人，我们就是一般见于什么直肠癌，也就是低位直肠癌，我们给他在这个右侧做个这个小肠的临时性罩口。这个临时性罩口呢，其实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在上游，因为小肠先胃下来以后是十二指肠，完了小肠，完了才大肠，它属于这个肠管属于上游的状态。
0: 对，
1: 我们把上游它截断了，把这个粪便的转流在体外，你这个吻合口这个地方就不过粪便了。
0: 嗯
1: 啊，不过粪便以后呢，这个给它这个足够的时间，让这个和环境，因为你不过粪便，这个对吻合口来说，相对来说它没有压力。第二，
0: 给它足够的时间去恢复，
1: 让它愈合。
0: 对，
1: 一般这个属于临时性照顾，经过三个月以后，我们把这个小肠再给它接回去，啊，就恢复了肠道这个连续性，就这个肛门就可以用了。
0: 嗯，
1: 当然，这个大肠照顾，我就刚才讲的是这个永久性照顾，一般这个照顾在什么左侧？
0: 嗯，
1: 这个就是这个。以后一直要带个大肠这个罩漏袋儿，
0: 嗯，
1: 啊，在腹壁形成一个人工肛门的这个罩漏口，
0: 嗯，
1: 当然，其实目前来说，大家也别对这个罩漏太抵触，
0: 嗯，
1: 其实我刚才讲，与其你天天，即便我给你把这个低位直肠给你接上去，你天天在排便次数也特别多，啊，排的时候有这个肛门口的疼痛、烧灼痛，这种，与其这样，我觉得还不如做一个罩口。
0: 嗯，
1: 其实这目前来说，这个包括这罩漏袋啊，这一类的产品，它越来越好了。其实它这个护理起来也相对来说容易。
0: 嗯，
1: 你如果你要熟练掌握这个罩漏口这个更换，啊，这个罩漏口皮肤这个护理，对于你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痛苦，只不过大家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负担。
0: 对啊，因为这个身旁也有一些朋友啊、
1: 是是
0: 亲戚啊，可能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
1: 嗯，
0: 说到这个之后，可能满眼都是这个痛苦啊，
1: 是是是，
0: 对未来生活的这样一个这个不确定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言论哈。但是通过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首先是坦然面对哈。
1: 是是，
0: 我们医生一定会把一个最好的方案呈现在你的面前哈。那如果即使这样了，我们大家也接受。那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是吧？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水平也在发展。那未来可能我们大家比较担忧的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1: 是
0: 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治疗，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手术之后的康复期哈。那手术之后康复期最关键的什么？包括饮食上哈，大家要经历哪些阶段呢？
1: 其实还是最关键是要这个漏的问题。
0: 漏
1: 的
0: 问
1: 题，
0: 啊，
1: 你是其实我们一般胃肠肿瘤，要做完手术以后，如果不罩漏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小肠罩漏的话，一般你要经过6到7天的这个禁食期，就是不吃不喝。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讲，让这个吻合口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和空间让它愈合。
0: 对，
1: 当然过了6、7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让吃了，这就是我们开始什么早期少量饮水，慢慢的我们可以开始给它一些半流食呢，可以喝点米汤，再者呢，我们就可以给他喝点这个什么，就这个稀粥啊之类的。稀粥就涉及到流食了，
0: 就流状物哈，
1: 流食了，嗯，半流食、流食。再者呢，我们就可以过到一些吃一些，一般经过4周左右吧，我们就让他吃辅食了。
0: 哦，
1: 但那个辅食也不是瞎吃的，
0: 对，
1: 你吃一些高蛋白的啊，包括这个鸡蛋羹。
0: 嗯
1: 啊，吃一些这个细菜，我们所说的茄子啦，啊，这个面条啦，这一类吃就可以慢慢的开始吃了。
0: 嗯，
1: 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基本这个饮食慢慢就恢复到正常，大家也别有太多的顾虑啊，觉得看在那儿摆的好吃，我以后就不能吃了，那没有这样的。等你恢复了，你想吃啥吃啥，
0: 嗯
1: 啊。
0: 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恢复还是相对比较短的。
1: 你
0: 刚才提到了这个4周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想吃什么就可以
1: 吃什
0: 么了。
1: 对
0: 啊，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去担忧啊，觉得以后可能我一辈子都吃不了这些东西了，但是也是需要有些注意的，是吧？
1: 是需要，是这类病人，我还真是，我有一次我做个手术， 前一天我这下午这个病人去哪儿去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外面吃烧烤。我说你为啥要吃烧烤？他说我做完手术以后好吃的
0: 吃
1: 不上。
0: 了了
1: 我说不是这样的，你快回来吧，你吃的多，我明天的手术也没法给你做。
0: 哦，大家还是有这个思想和观念的，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1: 不对的
0: 啊、那还有就是要不要吃药和化疗？这个可能又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了，综合性治疗啊。
1: 这化疗的你要看术后的切出来大病理。这首先呢，如果发现有三期肿瘤，就是我们指的就是有淋巴结转移的，这一定要化疗的。
0: 嗯，
1: 就是术前那个标本里面发现有，假如说是12/7或者12/3，就是分子就是有多少淋巴结转移，是要一定要做化疗的。
0: 嗯，
1: 当然这个二期的肿瘤就是没有淋巴结转移，但是一些特殊人群，包括这个年龄比较轻的。还有就是肿瘤的恶性程度，细胞的恶性程度比较高。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神经侵犯了，或者脉管癌栓，这是我们比较专业的这个术语了。就是这个癌细胞已经跑到微小的血管里面，我们叫脉管癌栓。这个里面发现这个癌细胞，这一定要做化疗。化疗的目的是什么？预防它早期复发和局部转移。
0: 对，
1: 你手术刀呢，只能是切瘤体这个周围的这个癌组织，但是你跑在全身这个包括血管里面或组织里面的癌细胞，你是通过这个手术是没法根治的，只能通过药物给它干预啊，预防它早期复发和转移的这个问题。
0: 嗯，是。那结合您这个临床这个工作当中哈，您认为是大部分的患者是不是还是需要经过这个化疗的？
1: 是，尤其在中国，刚才咱们刚才闲下聊的是个问题，
0: 发现就比较晚了。
1: 中国可能60%-70%都发现是进展期肿瘤，你不是早期肿瘤，这一类的这个化疗的比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0: 是。所以这又一次提醒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是吧，网友朋友们啊，就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你一定要给我们的医生啊这个足够预留出足够的时间窗口去挽救这个疾病，是吧。你不能说等到中后期了，然后你跟大夫说你一定要治我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确实是束手无策。
1: 对对
0: 吧。那结合您日常的这个临床哈，就是您最希望见到的，也不是说最希望见到的吧，就比较好治的是一个什么样年龄段的，哪些患者您一来还是比较愁的，就比如说哎呀这个做手术其实也比较费事很麻烦。
1: 这个对这个手，不管是任何一个外科手术的病人，他对手术耐受度来说，只能是越对我们来说越年轻越好。
0: 越年轻越好，
1: 越好。但是不是说让他得病啊？
0: 嗯，
1: 只不过他年轻的话，他对这个手术麻醉这个耐受程度比较好，而且他术后恢复特别快，
0: 康复也快哈。
1: 康复快，但是临床中随着国家的老龄化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很多这些肿瘤来了发病都是80来岁、70来岁。
0: 哎、
1: 我最大年龄做过90岁的肿瘤病人。
0: 哎呦。
1: 你这个术前评估这一块就是很大一部分工作，你要评估的心功能、肺功能、肾功能，你各个方面
0: 做手术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
1: 对对
0: 啊、
1: 他有时候对这个手术是可以下了手术台了，包括但是术后恢复过程，他容易合并这个心肺功能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在院期间发生了脑梗或者心梗。
0: 对，
1: 那这是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0: 还有担心
1: 他，而且这一类患者，你说如果有心梗或者是脑梗病人，他恢复起来都特别慢，住院时间也特别长。
0: 对，再合并一些术后的其他的并发症，这个就很麻烦啊。对，是，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早预防啊，早治疗。那包括像一些老年人，他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就是说每年要进行一次这样一个肠镜的检查呢？
1: 其实我刚才咱们一开始有提到的问题是到哪个年龄段开始作为肠镜？当然你说可能。这现在的
0: 你说我都70多岁了，
1: 对、
0: 啊、好像一直也挺好，
1: 挺好，
0: 我需不需要做呢？
1: 还需要查的，
0: 也需要查，
1: 需要查，去查一查
0: 啊、
1: 目前来说，肠镜现在普及率越来越高，比较成熟。你实在耐受不了，如果心肺功能比较好，你做一个无痛的，其实没有那么痛苦的。
0: 是，所以呢，老年朋友们还是要引起注意哈。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内蒙古人民医院啊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啊。李主任今天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两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是如何早期的发现我们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如果发现了是癌症，我们应该如何规范的去治疗。那接下来我相信一定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我们如何预防。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排在最重要的一个 层面上，因为只有大家提前预防了，我们才不会出现比如说早期的症状，才不会出现我们要这个手术当中如何规范的去治疗，是吧？我们来花大的篇幅来说说如何这个预防吧。在吃的方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哈，这个吃什么东西会增加肠癌的风险。
1: 其实这个谈到预防，其实在这我们这个包括这个专业上教科书上都是写，它是属于这个，尤其这个饮食是最常见也是最多的一个这个方致癌因素。包括目前来说，人们生活习惯好了，大家都爱吃一些什么这个腌制类，包括这个烤制类的肉食品，包括这个烤串啦，这个煎
0: 肉啦，
1: 煎肉
0: 煎炸的
1: 这一类的，其实尤其是过多的红肉摄入，是对这个胃肠肿瘤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致癌因素的。因为红肉的话，它可以引起肠道的 DNA 修复的这个阻断这个肠道黏膜的 DNA 修复，它也可以诱发这个肿瘤的发生。再者呢，就吃一些腌制类的食品，这个像小时候咱们都是一样，都80后嘛，
0: 对，
1: 可能以前时候。大家一到冬天啊，酸菜那可能是家常
0: 对腌酸菜，
1: 对，
0: 而且还有腌咸菜的这些，腌黄瓜，
1: 对对，是
0: 吧？
1: 腌制类的食品，这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再者呢，你这个肿瘤还是跟一定，我刚才也讲，跟遗传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其实我刚才讲，如果是个一级亲属得胃肠肿瘤，包括子女们发病率再比正常人要高2到4倍，所以你要警惕，如果你父母亲得胃肠肿瘤。你要不管你多大年龄，哪怕你20来岁，我建议你都要去查个胃肠镜。这个在临床中我做过好几例这样的患者。一个71岁的母亲，她是直肠癌，她儿子跟我是好朋友。我后来说你去查一下吧，她查了，她是一个乙状结肠癌，她是早期的。
0: 早期的
1: 啊，当然我给她切了，那现在都恢复得特别好。遗传因素也是个很大的因素。当然你像还有食物，就是这个就是酶制类的食品啊，就是那有些那个发霉的食品，大家还是要，也可能老人们
0: 老年朋友啊要引起注意，
1: 这个剩饭该倒就倒吧。
0: 对，
1: 尤其夏天热，你可能今天放着明天接着吃，你可能有霉变了，这个就会引起这个肠癌这个诱发因素。
0: 是，而且我们经常会通过自己的习惯来判断，
1: 是
0: 老年人我尝一尝闻一闻，但其实尝一尝闻一闻不是这个能够发现它霉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这个如果觉得隔了一天两天了，咱们就不要怕浪费，去把它倒掉。
1: 是
0: 啊，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红肉和腌制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些加工食品也会有一些风险呢？
1: 你包括这个熏肉啦，就是个香肠了这一类的，尤其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食品，还是这个可能商家就不爱听了，但是这个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致癌因素吧。
0: 但是我感觉您说的这些食品范围好像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这个
1: 食品。
0: 就是您是这个胃肠外科的，我特别想问问您平常吃什么。
1: 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吃，也没有特殊注意的，但是这东西问题，你生活中你环绕的你各种食品都是这样的。你不能说他你吃了就不吃它吧，那也不现实。
0: 对，其实我们也邀请过很多的医生都在一直探讨这个问题，不是说让大家不吃，
1: 对，
0: 就是你是要适量的，是吧？
1: 是，
0: 就比如说吃这个烧烤，我们都知道烧烤好吃，大家也希望哎我能够天天吃这个烧烤啊，多好啊，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你半个月是吧，一个月跟朋友们约出去吃一次，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说我特别贪这个，我上顿吃完下顿吃，这个就风险比较大了。所以抛开剂量，我们谈这个危险的其实是不成立的，
1: 是
0: 吧？啊，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吃，那比如说喝呢，我们都知道喝一些比较烫的水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食道是有危险的，那对肠道它有危险吗？包括喝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1: 你刚才你一开始问我这个问题，包括男女比例，其实为啥男性的发病率要比女性的发病率？
0: 就是因为喝酒，
1: 因为他喝酒
0: 啊。
1: 你喝酒，你说高度白酒，它损伤的肠道黏膜，它会影响这个肠道黏膜这个修复。
0: 我们都会觉得可能会影响这个胃部是比较直接的，没想到它还会影响肠道，
1: 会影响，因为它你这一部分毒素吸收以后，还是通过血液用的这个分布到全身各处的。
0: 所以这个喝酒
1: 饮酒还适量，饮酒还适量
0: 啊。所有的医生朋友们来我们这里都会说，这个 不要喝酒，
1: 不要
0: 抽烟。
1: 对，
0: 所以吸烟也是，
1: 吸烟也是一个很大的致癌因素。
0: 嗯啊，那日常的生活习惯呢有吗？我们经常会说久坐。
1: 对，久坐其实也不好，因为你久坐为啥呢？尤其是为啥久坐的人患直肠癌比率？

0: 比较高，他久坐的排便就相对来说不像那个运动的人排便那么好排。
1: 哦，原因在这儿哈。
0: 原因在这儿，因为你久坐那么肠子东西慢，他这个大便一直在肠道里面聚集在，持续的在这个影响这个肠黏膜，你这个大便这个毒素，你在刺激这个肠黏膜的修复，包括你再生，你会影响这个肠道这个黏膜的炎性反应，会激发一些肠黏膜的改变，你逐渐的可能从慢慢成炎性息肉，再者呢是这个增生性息肉，再者是成腺瘤，再时间长就可能那个早癌了嘛。
1: 哦，哎呀，您这解答了我长时间的一个疑虑。我一直以为这个久坐是因为这个坐时间长，我们这个肠道它麻木了，麻木之后才会
0: 影响
1: 啊，是原来是影响排便。
0: 对，
1: 确实您这么一说，我就能想象到了。你经常运动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排便会很顺畅，而且这个粪便在肠道内它会蠕动。
0: 是
1: 吧，
0: 是
1: 它不会长时聚集在这肠道内，时间长了它里面的一些毒素就会刺激这个肠道，是这个意思吧？
0: 是
1: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久坐。
0: 其实目前来说，你看大家尤其我刚才讲年轻人这个对咱健康意识越来越注意，
1: 哎，对，是增强的。
0: 大家现在这个运动是越来越多，包括不管你去健身房还是平时一些跑步，这是一个很好的防癌的这个手段。
1: 嗯，
0: 既能防癌又能增加体质，而且这个你可能越运动人越兴奋，他越愿意运动，他这一类的患者他对这个身心健康都是很有帮助。
1: 对，因为运动会产生这个多巴胺啊，会让实际感到快乐哈。
0: 这个我因为这个运动我还咨询过我们那个麻醉科的医生，我说这个，咱们每天干的也这么累，那跟那个人家运动有啥区别？他说你是这种是一种疲劳工作，但是人家运动它刺激人体会产生多巴胺，会产生兴奋，让你很快就康复过来。但是你每天干活只是一种疲惫的干活。
1: 所以这个和你就比如说我去干干家务是吧？我在工作当中其实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运动，对吧？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直系亲属哈，那很多朋友会问了，你看除了这个父母之外，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说我们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比如说姑姑姨姨啊、舅舅叔叔，有问题的话，自己影响会大吗？
0: 谨慎一点，如果像一般来说直系亲属还是要推荐早期的，但是如果发现包括姑姑啦、叔叔啦，因为你属于直系的嘛，
1: 对，
0: 还是也要警惕一下，尤其兄弟姊妹们发现这个问题，也还是要我保险点，还是要建议早期查一个胃肠镜。没问题了，你起码踏实了吧，放心了嘛，不然你天天你说今天有个
1: 提心吊胆哈，
0: 肚子不舒服，或者是这个有点便血啊，就着急，那每天这种一种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利嘛。你查完没事儿，你不就踏实了吗？
1: 对，其实很多这个疾病往往都是因为大家这个思虑过深，才导致这个疾病它在不停的发展。
0: 是，
1: 就是我们老担心它啊。那与其担心它，为什么不去治疗？
0: 是
1: 啊，为什么不去检查？从源头上就把它杜绝了。
0: 杜绝，对
1: 啊。那今天呢，我们和李医生啊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胃肠疾病啊，尤其是这个肠癌哈，因为这个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的去世，确实给大家的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人都聚焦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你看，作为这个日本啊，因为它的医疗水平也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哈，69岁、68岁这样一个年龄，因为这个肠癌去世了，确实让大家觉得很惋惜哈。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您再给大家一些忠告和建议哈，我们如何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去避免癌症的发生呢？
0: 早发现呢，还是要注意大家平时自己有些身体不适的信号，及时捕捉到，包括有的便血啦，或者腹部的隐痛，啊，你要往这个胃肠道疾病要考虑，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单纯一个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如果这些小的信号让你捕捉到，可能你在早期就把肿瘤给它干预了。
1: 对。
0: 啊，再者呢，如果你要是症状比较重了，明显的出现这个腹痛，包括这个。是明显的便血，大便习惯明显的改变，那你是必须要查的。当然这个预防来说，你还是要这个饮食上的预防，少吃一些腌制类食品，啊，多活动，啊，多运动，啊，这有平时一个很好的这个健康管理的习惯。不要啊觉得我还年轻，啊，我身体没有啥不舒服，我现在正处于奋斗的年龄，我没时间弄。
1: 对。
0: 那你只你只要有个好的身体，你才有奋斗的机会。如果你要没有好的身体，其他都是零。所以还是大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不要每天无论一味的去工作，或者一味的去忽视它。

0: 这样的话，如果有问题，你就会后悔莫及的。
1: 是，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也不太会这个面对自己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像您提到的，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扛，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保养身体，是吧？等你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身体依然很健康啊，依然可以把一些疾病挡在身体之外，对吧？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稍微延展一点哈，因为您是胃肠外科，那除了肠道的一些肿瘤，是吧？胃部的一些疾病，或者说胃部的一些肿瘤，哪些是比较高发的，大家要引起注意的呢？
0: 其实这个胃癌啊，我跟咱们现在一直在讲肠，一直在讲肠癌，胃癌的发病率也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胃癌的预后不如肠癌。胃癌的
1: 预后
0: 就是这个五年生存期不如肠癌。你要像肠癌的五年，包括早期肿瘤，就五年的生存率达到90%，但是当然这个晚期的话，可能10%-15%，但是肠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因为肠癌不是胃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但是胃癌目前来说发病率也比较高的话，
1: 对，
0: 我就拿我临床中一个病例吧，现在这个病人还在院，他是前段时间在巴盟治疗，我就因为吐血，
1: 哎呦，
0: 吐血吐的就，因为他才51岁，就吐的就有点休克了，当时在他们当地查了个胃镜，也没发现有啥问题，就是看着满个胃腔全是吐血。后来他通过关系找到我，后来当时把血止住以后，他是上上周的周四来的，周五呢又再次出现这个
1: 吐血的症状，
0: 那没办法，我再叫了个胃镜紧急看了一下，那个贲门胃底，就是这个食管跟胃结合的部位长了个肿瘤，那没办法，一直在出血，我就给他开进去了，开进去把这个术中一摸就是个胃癌，把整个胃都切了以后，又给他做了一个吻合。你想当时他术中的血压、心率都在160多，这个重度休克的状态。当然，等我把他胃切下来以后，血液指数以后，心率慢慢是恢复100左右。
1: 对，
0: 这个病人术后，因为他年轻才51岁，他恢复的也比较好。其实这个病人，你想再问他病史，他平时就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他就说后这个肩部疼。
1: 哎呦，谁会想到后肩部疼和胃癌联系在一起？
0: 但是你术中来追溯这个病，他的肿瘤侵犯到右侧的膈肌了。
1: 他这个
0: 跟他以前的症状一对比，那就能联系上。但你做完手术，他就不叫化这个肩疼。因为他把瘤子切了，没有那个瘤子再侵这个牵扯的膈肌，他这个症状就很快的消失了。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临床中典型的病例。他如果早期发现的话，不会这样。不会这么凶险去做手术，但胃癌的话，一般比较常见就是胃窦的癌，就是这个12指肠胃窦的连接地方这一部分的肿瘤，它这么来说发病率比较高。胃癌的一些临床症状就是贫血，还有吃东西这个胃上腹部的绞痛，
1: 对，
0: 有的如果这个瘤体比较大，出现梗阻的话，就不吃点东西就吐，而且吐的都是素食，可能是我昨天晚上吃的，第二天早上又吐出去了，没有排空。这个其实这个胃癌相对来说预后没有这个肠癌要好，而且这个治疗上，目前来说除了手术，也就是个化疗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这一类的治疗。但是这个胃癌发现呢，也是还是一个通过胃镜来发现，
1: 跟肠镜是一样。
0: 肠镜一样。其实我在临床中，我是来了病人，我说你这个，他有的病人说，但就是要做个肠镜，我说没必要，你反正你也麻醉嘛，你麻醉费是收你一次，你把肠镜一起加上。
1: 胃镜、肠镜咱们都做了。
0: 都做吧。我跟他说，这不是说我给你推销呢，我就是为你的健康考虑。
1: 对。
0: 不是说我做的医院给医院创收让推销做这个检查，可不是，因为就是我要为你方便，你麻醉了吗？你这送到一起都查了嘛。
1: 对。尤其胃癌，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哈。
0: 对。
1: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早治啊，可千万别拖。总觉得你看我身边的人好像都有哈，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大家要引起注意。
0: 不，其实中国的幽门螺杆菌，我感觉应该是60%-70%左右。
1: 普遍是偏高的。
0: 偏高的，包括你很多人查去都有，因为跟中国这个吃饭习惯有关系。大家坐一桌上，推杯换盏，各种菜你夹一块，
1: 我替你夹菜，已经成为一种礼仪了哈。
0: 对，你不像那个其他一些欧美的国家，人家是可能
1: 分餐制，
0: 咱们就是这样子，类似于大锅饭的目的，在一个锅碗瓢盆里面搅和，你肯定这个传播力比较高。尤其大家老在外面吃饭，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 其实这个幽门螺杆菌跟胃癌发生，它是一个致癌因素，非常大的一个。

0: 致癌因素。
1: 嗯，是。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能忽视哈。
0: 对。
1: 通过刚才这个李医生讲到的，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说胃部的一些疾病，大家也不能忽视哈。
0: 嗯。
1: 您在做肠镜的同时，咱们把胃镜也做了啊。第二就是身体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状况，大家可千万不当回事儿。就像后背疼，这也许就映射出来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它出现了一个疾病。大家还是要尽早去医院筛查，
0: 对对，
1: 别把这个小问题弄成一个大问题，最后没有办法解决了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头了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和李海军医生啊聊这么多啊，感谢您今天能够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科普这么多关于这个胃肠疾病的一些问题，谢谢您，
0: 嗯、谢谢，
1: 也希望你有空的时间啊，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啊，
0: 好的
1: 、嗯，再见，
0: 拜拜，
1: 嗯。
2: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我的父母却一遍又一遍念叨着我的平安，因为我很久没打电话回去。当我为孩子的入学入托东奔西走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努力地学着用电脑，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跟我联系。当我带着我的宝贝去游乐园玩耍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家把我的照片当成宝贝，默默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因为他们比我更伟大。
3: 爷爷奶奶，
4: 哎。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今天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发酵食物也分好坏啊，这四种建议常吃，两种要少吃。那发酵啊是最古老的食品加工方式，不仅能够赋予食品特殊的风味，还能够产生新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日常我们经常吃的酸奶啊、醋啊、泡菜啊，哎，种类很多。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哪些是健康的，如何科学使用。首先呢，推荐常吃的有比如说酸奶、纳豆和酿造醋等。酸奶啊不仅能够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钙，还能够带来很多的健康益处哈。牛奶发酵之后成酸奶，一部分乳糖就转化成了乳酸，因此啊，乳糖不耐受的可以适当的喝一些酸奶。那乳酸不仅可以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还可以促进人体胃肠的蠕动以及消化分泌，缓解便秘。发酵时啊，加一些干酪的乳杆菌啊，包括一些嗜酸的乳杆菌，包括双歧杆菌，都是可以调节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还有啊，提高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哈。所以呢，推荐大家常喝低糖或者是无糖的酸奶，首选碳水化合物在11%以下的产品哈。选购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还有就是纳豆哈，纳豆呢是大豆经过这个蒸煮之后啊，这种纳豆菌发酵成的产品哈，比起传统的这个黄豆酱含盐量低，因此啊适合常吃。那建议大家为了保持纳豆激酶的活性，吃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加热。我们再来说一说醋哈，醋呢主要是由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啊等一些谷物发酵而来的。发酵时啊，谷物当中的糖类在酵母菌的作用之下生成了醋酸，从而啊就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酸味了哈。那原本的一些矿物质啊还留在了醋中，比如说啊 B 族的维生素、钙、铁，哎，这个可以啊，这个促进我们增进食欲，还能够减缓这个淀粉的消化哈，抑制餐后血糖的上升。所以购买的时候建议大家，这个总酸度高、味道香醇浓厚的酿造食醋，哎，千万不要买这个勾兑的醋哈。限量使用的有哪些呢？大家要注意哈，首先是这个腐乳、黄豆酱、酱油啊，这都属于由大豆和豆制品发酵而成的。它们既保留了大豆的一些营养成分，又去除了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的利用率。但是啊，即这个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啊，大家要注意啊，因为这个含盐量是比较高的，在烹饪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用这个腐乳啊、黄豆酱、酱油代替盐啊，既健康又美味。还有一类呢，就是泡菜了哈。制作泡菜时啊，通常会加入一些佐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个酸脆可口，很多人都喜欢的开胃小菜啊。但是啊，这个泡菜含盐量是比较高的，不建议大家顿顿都吃，应该限量食用啊。而且呢，这个啊泡菜哈，一定要切记密封好，等到20天之后，亚硝酸盐降至安全水平之后，我们再食用哈。还有啊，尽量少吃，比如说发酵的肉类产品，香肠啊、火腿肠要引起注意。最后呢，就是酒类哈，酿造酒其实也属于发酵食品，但是酒精已经被明确列为一级致癌物，能不喝咱就不喝哈，能少喝就尽量少喝。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爸爸，你别想。

0: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0: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我们来了解健康提示啊。我们来说一说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大家经常低头玩手机，长期伏案工作会导致头前倾的姿势，经常趴着睡觉等一些不良的习惯也会引起颞下颌关节紊乱。另外啊，熬夜、精神压力大啊、抑郁、焦虑等一些社会心理因素呢，也会增加罹患的风险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1: 32岁的葛先生起初以为是前一晚掏耳朵时太过用力，挂了家门口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号，做了相关检查，并未发现异常，便回家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症状并未缓解，反而加重了，于是再次来到医院。医生建议他前往口腔科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葛先生最终被确诊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
2: 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3: 可能颞下颌关节这个词呢比较专业，有些人呢就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挂钩，它就在我们两个耳朵前面。如果我们张口闭口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摸到这个关节的运动，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颞下颌关节。它这个位置呢比较特殊，因为离耳朵很近，所以有的人呢他会以为是耳朵有了问题，会到耳鼻喉科先去看，也有的人呢他会引发头痛，又会到神经内科去看，所以这个呢关节的问题呢可能就会被忽视。实际上呢这个关节对我们生活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平时咀嚼、吃东西、说话都是需要用到这个关节的。这个颞下颌关节呢其实在我们全身关节当中呢还是很特殊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全身关节中唯一一个双侧要一起动的关节，其他关节都可以单独自己运动，所以这两个关节呢有问题的话它可能会互相影响。
2: 陈医生了解了什么是颞下颌关节，再请您跟我们说说究竟什么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会有哪些很明显的症状吗？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又有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3: 其实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呢它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全称，通常意义上说是指除了肿瘤还有外伤以外的关节结构和肌肉功能异常的一系列的疾病的一个统称。那如果我们给它归类呢，可能主要还是三大类。第一类呢，当然就是结构异常导致了这个关节的出现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咀嚼肌功能的异常，我们也会出现疼痛啊、痉挛呐、张口受限啊这种症状。第三个呢，当然是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关节腔里面会积液。还有的也会发生化脓性感染，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关节炎，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也会发生在我们颞下颌关节这里。那它现在的主要表现呢可能也有几个，可能最轻的呢就是关节弹响，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张口的时候会轻轻的咔嚓响一声然后才能张大，但是呢因为只是响声，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忽略。第二个症状呢，它就有可能张口的时候，张到最大的时候呢，这个下巴会往一边偏，啊，这也是一个关节的症状。偏向哪一侧呢？有可能哪一侧的关节就有问题，但是这个也不是很重要的，会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症状。那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张口受限。一般我们正常人呢是。以这个上下切牙门牙之间3.5厘米为界，如果小于3.5厘米呢可能就可以称为这个张口受限了。那么第四个症状呢是患者可能体会最深的，就是疼痛。特别是吃这个硬的东西或者是要大张口的时候，这个疼痛感呢会更加明显。严重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不能吃东西啊，不能讲话，或者是你要去做口腔的检查，会因为嘴巴张不开就做不了这些治疗。当然最严重的，如果关节进一步发展会骨关节病，那会疼痛的更加剧烈，让这个生活就是很困扰，最后不得不换 人工关节等等。
2: 陈医生，您看咱们案例中的这位葛先生啊，他自己就觉得好像就是吹了一夜的风扇，早上起来这嘴巴就张不开了，所以想问问您，这寒冷的刺激与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究竟有关系吗？都有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这种疾病的发生呢？
3: 寒冷呢，可能是引发这个疼痛的一个因素，但不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症的主要这个原因。如果归归类的话呢，可能主要还是三种。一种呢，是因为我们先天的因素，因为我们人类的进化，这个骨骼和肌肉都越来越薄弱了，所以就对这个关节的稳固性产生了就是先天的一个影响。那么后天呢，主要还是来自于一些创伤，这些创伤呢可能是一个急性的创伤，比如说小的时候摔了一跤，下巴着地或者碰到硬物，那它的对冲的力量呢可能就会到达这个关节。还有一些呢就是慢性的，可能反复的一个创伤，比如说有的人有这个磨牙症，紧咬牙，还有呢有一些孩子呢就是因为颌骨发育不足，所以他的牙裂拥挤，牙齿咬合不好，这些微小的创伤呢也会导致这个关节疾病的发生。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可能其他系统来源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耳鼻喉科的疾病叫腺样体肥大，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平时晚上要张口呼吸，也会导致这个颞下颌关节的病。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患者所说的吹了冷风，那么他可能最大的影响呢还是导致了肌肉的一个痉挛。
2: 如果出现了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相关症状，咱们应该如何缓解呢？
3: 一般如果关节症状的一个急性的发生呢，那我们也不要着急。首先呢，可能还是要减少我们关节的这个负担，就比如说不要拼命大张口，还有就是吃软食。再有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热敷来缓解它的肌肉啊、疼痛啊、水肿啊这些症状。当然如果不能解决这个临床症状呢，或是它是反复出现的，那我们还是一定要就医，我们要仔细的检查，比如说拍这个核磁共振，我们要评估关节的结构到底有没有异常。那么平时我们只要注意饮食上，不要吃的过于这个硬，比如说坚果类的啊，在夏天我们这个甘蔗啊，啃甘蔗，因为很多人在夏天喜欢吃甘蔗。还有呢，我们年轻人喜欢咀嚼口香糖，牛肉干，就是这些需要我们关节很用力去咀嚼的食物呢，还要尽量避免。
0: 天热一出汗，有的人啊就发现脖子腋窝啊出现一些痒痒的丘疹，手一挠啊就一大片。这个时候啊，大家都会说这是热出痱子了。那这个我们从小听到大，从儿童听到成年都摆脱不了的痱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呢？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4: 痱子呀，其实它是一种排汗障碍性疾病。当环境中的气温升高或者是湿度增高的时候，汗液不容易蒸发，使得皮肤的角质层含水量增加，它就会出现浸渍的表现。那这种浸渍呢，汗腺导管啊，它就会闭塞，排不出汗液。那排不出的汗液，它会导致这种汗腺导管的破裂，在皮肤中呢，就会外溢到正常的组织，刺激周围的组织，产生痱子。其实我们知道，儿童他很多的器官都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那我们皮肤也不例外。皮肤的这个附属器，它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处于成熟的阶段，那皮肤的屏障和排汗的这些器官和功能它也不健全。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呀，孩子排汗突然增多的时候，汗管可能会阻塞，排汗不畅，就会出现我们出现的提到的这个痱子，尤其是小婴儿或者是体弱的这种小孩子更容易出现。
2: 张医生，您看很多家长朋友都反映，一到了夏天，孩子身上就起一些红色的小丘疹，不太能够辨别究竟是痱子还是湿疹呢？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4: 其实啊，我们先来讲一下痱子的特点，它是容易出现在褶皱部位，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提到的肉和肉粘在一起容易积汗的部位，比如说腋下、脖子、腹股沟这些部位。另外的痱子呢，在临床中根据它阻塞的位置不同，它的临床表现也不同。那如果发生在我们最外层的角质层，可以表现成这种小而清亮的薄壁的这种水泡，我们称为白痱。那如果发生在表皮的中部，表现成针头大小的这种小丘疹啊，或者是顶端呢会有一个小水泡，那周围呢可能有红晕，那就是我们说的红痱。那如果这种水泡混浊啊，或者是孩子继发了感染，那就是我们说的脓痱了。那再深一些呢，阻塞的位置如果在表真皮的交界的部位，就是我们提到的深痱，可以表现为与汗孔一致的这种肤色的丘疹，出汗的时候呢也会明显的增大，这就是痱子的一些临床特点。那其实我们临床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常见的儿童的皮肤病，就是湿疹。那湿疹呢，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在我们儿童很多见，也是我们临床儿童皮肤科常常接诊的一个疾病。临床表现其实不像痱子一样那么疹型单一，它可以出现多型性的损害，比如说它可以出现丘疹、丘疱疹，那急性期的时候，湿疹的孩子还可以出现渗出、结痂，慢性反复的时候呢，孩子可以出现皮肤的粗糙或者有苔藓样变，但是一般都是对称分布的。另外，其实与痱子不一样，湿疹常常伴有剧烈的瘙痒，而痱子呢，一般自觉症状比较轻。
2: 张医生，您看很多家长朋友啊，一旦孩子长了痱子就会说使用点爽身粉吧，过两天就好了。那有没有哪些情况不是很建议使用爽身粉呢？使用爽身粉时也是否需要区分情况呢？
4: 其实来说，爽身粉它是一种止汗剂，对我们小婴儿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爽身粉扬尘啊，这样的话孩子可能会进入误吸，然后吸入到他的呼吸道对他幼嫩的呼吸道可能会产生影响。另外呢，痱子粉用于孩子积汗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皮肤的褶皱部位刚才提到的腹股沟、腋下或者是颈部这些部位遇到汗液之后呢，它很容易结块。那这种结块之后呢，一方面增加了皮肤的摩擦力，那孩子的这种柔嫩的皮肤可以造成二次损伤。另外一方面，凝结的这种痱子粉它更容易堵塞毛孔，阻碍正常的汗液的排出，可以进一步加重痱子的一些症状。一般还是建议小月龄的儿童尽量避免使用爽身粉的。
2: 那请您跟我们说说，如果出现了身上长痱子的情况，咱们第一时间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4: 如果出现的时候呢宝宝家长也不用着急我们局部可以使用一些收敛的药物，比如说常用的炉甘石洗剂进行涂抹，来缓解孩子的症状。孩子呢平时可以修剪指甲，避免孩子因为搔抓呀或者是一些碰触引起的一些细菌感染。另外如果孩子出现痱子继发感染的时候，或者我们脓痱发生的时候，还是建议使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比如说莫匹罗星软膏的使用。如果对症处理之后孩子的皮疹还是仍然加重，那还是建议在专业的儿童皮肤科门诊就诊。
5: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6: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5: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6: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7: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6: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5: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8: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5: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9: 爷爷，
6: 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5: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6: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7: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8: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2: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9: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10: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9: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2: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10: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9: 骄阳似火，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2: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11: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
9: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粹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喜兆。
10: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2: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12: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啊，多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要常备雨具，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同时呢，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天气炎热，建议大家着短裙、短裤、T 恤等清凉透气的夏季服装，体质较弱者呢，可以备一件轻便的外套以应对室内的空调冷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22度；包头晴，33度到22度；乌海晴转多云，35度到23度；吉宁多云，29度到18度；科尔沁晴，38度到28度；松山晴，35度到25度；康巴什晴，30度到20度；临河多云，34度到23度；锡林浩特晴，37度到24度；海拉尔晴转小雨，28度到20度；乌兰浩特多云，32度到24度；阿佐旗晴转多云，31度到19度。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2: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4: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3: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4: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项研究表明啊，睡眠时血压每增加20毫摩尔每升，那心血管的风险呢就提高了18%，心力衰竭风险就增加25%。与血压昼夜均正常的人相比啊，血压昼夜节律紊乱的人，这心血管的风险啊就增加48%。所以这夜间血压高可能会危及生命吗？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1: 最近呢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就是有关呢夜间血压增高这个问题。其实夜间血压增高呢在咱们高血压病患者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只不过呢大家可能不太关注我们的夜间血压。那这项研究呢揭示这个我们高血压病患者当中有80%的患者呢是具有夜间高血压的。在夜间血压增高的这部分患者当中，同时还伴有了清晨血压增高的这种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呢，对我们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尤其夜间血压增高，这个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死亡事件等等，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在这项研究当中呢，夜间血压增高和我们死亡率之间是有非常重要的相关关系的。夜间血压增高呢，会引起全因死亡的增高和心脑血管疾病事件的显著增高。另外呢，清晨血压这一阶段的血压水平的增高也和我们心脑血管事件之间是具有非常密切的相关关系的。比如说清晨血压升高10个毫米汞柱，那么我们脑卒中发生率呢会增加44%。那么夜间血压增高的患者当中，又大约有80%的患者呢是同时伴有清晨这一阶段的晨风高血压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夜间血压增高，确实能够带来我们非常重要的心脑血管事件的不良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应该关注我们夜间的血压。那目前呢，有关夜间血压的情况呢，主要是我们监测不够。比如说我们平时能够白天测定自己的血压，但是夜间的血压呢，因为我们睡着觉了，以为自己的血压下降了，所以就是一个是不方便测，另一方面呢也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高血压朋友们就应该呢使用动态血压计进行24小时的血压监测，这个呢就有助于我们发现我们夜间血压是否增高了，我们夜间血压的情况啊，是否就是比白天还高，亦或是说呢和白天呢比较啊能够有所下降。但是达不达标呢，要对自己的血压的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的发生。
1: 程医生，刚才您讲到啊，很多时候夜间我们对于血压的控制可能不太方便，也算是其中控制率低的一大因素。然后您提到了一个可以带动态的监测仪器来监测自己夜间的血压，那我想请教您一下，针对于高血压患者，您推荐24小时的这种动态监测，多少频次来监测一次比较合理呢？
0: 一般我们是在药物启动前要测一下24小时动态血压啊，那么我们在服药以后评价一下我们药物治疗的效果。一般服药以后1个月到2个月期间呢，要进行一次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看看我们血压是否能够在24小时范围内都达标。那第三方面呢，有可能我们会在季节的情况下，比如说冬天亦或是夏天，或者是这个冬春或者是夏秋交际的时候，血压容易波动。那么我们为了全面了解我们血压的状况呢，能在这几个时间点可以做一下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把药物调整了，换用了其他种类的降压药物或者不同的降压药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在服用新的降压药物之后呢大概1个月到2个月之间，也应该做一下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状况。
1: 程医生呢，再请您跟我们说说，血压控制的不好，有一定的波动，都会给我们全身带来哪些症状呢？
0: 好的，其实呢，就是，首先我们高血压病患者，如果说是，血压水平的波动或者血压水平的增高，其实大部分患者呢，他是不太有很多明显的症状的。那也就是说他的症状不太典型，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的话，可能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感到身体的疲乏无力、头晕、颈项部的这种紧发紧的感觉，或者是呢头疼头胀，还有呢我们精力不集中，或者会感觉到呢我们睡一晚上之后呢，感觉这种疲劳没有被完全的消除掉，反倒觉得自己身上是比较困乏的，那这些呢都提示我们可能在夜间出现了血压的增高。那么如果呢我们不进行过多的关注的话，可能我们就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啊，那么也就会被我们忽视掉，容易产生这种潜在的风险。
1: 程医生呢，最后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如何预防夜间和清晨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呢？
0: 我们在这个平时高血压的管理当中，首先应该关注到我们生活方式对我们夜间血压水平的影响，也就是首先我们要控制我们盐， 盐的摄入量呢 ，WHO 要求我们要在5克以下。那这个呢，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夜间高血压水平的出现。其次呢，我们要戒烟限酒，适度增加运动，控制自己的体重，也是能够很好的改善夜间血压水平的。那再者呢，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情况。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呢，它不是一天半天形成的，它可能在我们高血压病进展过程当中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过程。那这就需要我们在高血压病一旦出现的时候，要尽早的进行干预，把血压控制下来，这就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这个血压水平的降低，尤其能够有利于我们夜间血压水平的降低。

0: 荔枝呢有降血糖、消肿、解毒的功效。研究证明啊，荔枝对于大脑组织有补养的作用，能够明显改善失眠、健忘、神疲等一些症状。但是呢，这个有人说啊，吃荔枝吃多了呢会容易上火。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说，这个荔枝一小时之后把它放到这个盐水浸泡会更好一些。那事实是这样吗？我们去了解一下如何健康的吃荔枝。
1: 关于荔枝，在古代有不少的名篇诗句来描写它，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等等。可见从古至今，荔枝都深受人们的喜爱。现如今，荔枝作为我国的特色佳果已走出国门。
2: 我们有文字记录的荔枝栽培历史有超过2000年，因为荔枝是我们国家原产的，然后呢在我们国内也通过长时间的演化，然后形成了一大批优质的品种。国外的一些植物学家也好，到中国来啊，把这个荔枝的后代引种到他们国家去呢，应该说也为他们带去了这个美味的食物，那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植物种类。荔枝呢，其实是受到大家的很热烈的欢迎，所以荔枝目前来讲，现在全球有20几个国家有栽培。
1: 眼下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因果肉晶莹剔透，口感香甜多汁，深受大家的喜爱。小轩调查发现，最近有关荔枝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有不少人因吃荔枝不当患上了荔枝病，被送进了医院。四川成都的李女士就因为贪吃荔枝导致低血糖症，引发了荔枝病。无独有偶，浙江宁波一名5岁女童同样因大量食用荔枝突发昏迷，也被诊断为荔枝病，经抢救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近期因吃荔枝引发荔枝病的新闻案例还有很多，都说荔枝是营养丰富的水果，为什么还会吃出病呢？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荔枝含有哪些营养，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好处。
2: 首先一个就是荔枝，它作为水果嘛，它含水量还是有70%几，尤其是夏天的话，那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除了水分之外哈，如果从干物质的成分来讲的话，那含量最多的肯定是碳水化合物了，就是糖了。它的糖的含量16%-17%到22%，它会提供给我们能量。第二类呢，我觉得维生素 C 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E 多酚类物质，还有就是矿物质、氨基酸、叶酸这一类的，比较突出的成分是，伽马氨基丁酸，就是跟维生素 E 跟叶酸一样，都是属于对生殖系统有益处的功能性成分，有助于我们的健康。
1: 专家表示，荔枝中突出的营养成分伽马氨基丁酸，有助于促进睡眠、舒缓压力、调节情绪、健脑益智。既然荔枝营养丰富，为什么有些人吃了还会患上荔枝病呢？
2: 每个人是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身体基础背景产生个别的这样的反应，那么在他很饥饿的时候，他如果吃荔枝的话，他吃完之后他会觉得有点眩晕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低血糖症。这种荔枝病的反应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就相当于像我们有的人晕车一样。
3: 那荔枝病的话是这样的，大家可能觉得比较疑惑的是，荔枝它是一个很甜蜜的水果，糖分很高，我吃了以后怎么还会低血糖呢？我想有如下的原因。第一个的话，荔枝比较甜，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天然的糖中，果糖它是最甜的，所以在荔枝当中它果糖含量是相当的丰富。这个果糖呢，吃完以后的话不会直接被我们身体利用，它会经过肝脏的二次加工，然后再转化成葡萄糖才能被我们利用，这个时间会比较长。而这果糖会刺激我们身体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会降血糖，所以就加速了呢这个低血糖的发生。还有一个呢，是因为荔枝里边含两种甘氨酸，一个次甘氨酸 A， 还有一个亚甲环丙基甘氨酸， 这两种甘氨酸呢，它也会引起低血糖的反应，尤其是在不成熟的荔枝中，也就是没有完全熟透的荔枝中会比较多见。而且一般荔枝病呢会发生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尤其在空腹吃，那这种病的话会比较常见，所以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以上原因呢主要是我们发生荔枝病的原因。
1: 虽古有日啖荔枝300颗之说，但专家提示荔枝美味也不能贪多。对此有圈友提出疑问说，听说荔枝吃多了还容易上火，也想问问是不是真的呢？
3: 不是说所有人都上火，对大多数人都这样。首先上火是中医的术语，但是中医认为什么呢，这个荔枝它是性温热的水果，吃多了以后确实会上火。那从现代的医学和营养学来讲，我觉得荔枝吃多了呢它会上火，我们把它理解为炎症。炎症就是红肿热痛嘛，就炎症它会发生，比方说眼睛红肿啊，然后也会牙齿疼啊，会便秘啊等等。那其实是因为荔枝它的糖分是特别高啊，糖分高的话你能够促进我们一些炎症的反应。再一个呢，荔枝里边它有一种蛋白容易引起像我们说炎症反应的，所以荔枝它一个是高糖还加上高蛋白，会引起一系列的所谓的我们老百姓俗称的上火症状，其实就我们说的炎症反应。
1: 既然如此，对于不同的人群，尤其是糖尿病人群，荔枝每天吃多少合适呢？
3: 糖友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控制热量，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控制一些糖分和油脂。这个因为糖的话直接会引起血糖升高，第二个的话就是油脂过多会脂代谢紊乱，会引起糖代谢的紊乱。那荔枝的话它糖分比较高，热量也是比较高的啊。虽然说我吃了荔枝吃的过多容易导致低血糖，不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人我就要多吃荔枝，那你整个的糖分高了，然后您的整个热量高了，也不利于我们控制血糖。所以糖友吃荔枝还是需要慎重，成人每天200颗就够了，如果是一些小孩小朋友，我们吃5-6枚一天就可以了。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滴水啊。夏季呢，石滴水啊具有这个健脾啊去暑的功效，可以用于治疗因中暑引起的头晕、恶心、腹泻、腹痛等一些不适等症状哈。当然了，对痱子也有一定的疗效。当然了，这个石滴水啊一定要正确的使用，我们去了解一下。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不少人有些担忧，这要是中暑了可就麻烦了。您家里有没有备上这应对中暑的常用药呢？哎，您看石滴水，它被网友们称为缓解中暑的神器和救急水。据说它能快速缓解中暑症状，还能够改善胃肠不适。而它的临床应用由来已久，是中医经验方中的典型代表，夏季居家必备的良药。
4: 那么它呢，实际上也有多年的这个经验积累形成的一个方剂哈，它源自于集成良方300种，在我们的这个临床上和老百姓的日常的这个应用过程中呢，它也是疗效非常显著的。
1: 集成良方300种是近代医学文献，采取一方一症的论述方式，共记载药方300种，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而其中石滴水就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剂之一。经过几十年大样本量的临床实践，中医名家们逐渐把配方合理化、科学化，用药更加精准，救急疗效更加显著，把这一传统经验方调整成为更适合现代中国人体质的中成药，也就是我们现在居家常备的石滴水。
4: 那么石滴水这个药呢，它是由以下几个成分组成的，包括樟脑、干姜、大黄、小茴香、肉桂、辣椒、桉油、乙醇。我们听上去呢都是我们日常一些调料哈，小茴香、辣椒啊，通通都是我们的一些调料，都属于温性的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个中暑

0: 除本身它这一个热入于体内了，那么我们就是贪凉或者是饮用这个冷饮，它就使得这个寒入内。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小茴香、肉桂、辣椒，那么这个温性的药呢，它就是把我们这寒气可以带到体外去，解决我们这个受寒受凉的情况，解决我们的呕吐呀、腹泻呀、头疼头晕啊这种情况。那么大黄呢，可以泻下，就是把我们大肠内的胃肠内的这种浊气可以带走，所以这个大黄是一个寒性的。那么对于人体的因为过热呢造成的上火啊，那么通过大黄来佐治一下，那么这样呢就是寒热平衡了。那么这四种药呢它共用呢作为佐药使用。那么干姜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也是常用的一种食材，它具有这个温脾和中、化湿除螨的功效。另外呢，这个桉油它有透邪疏风、清热解暑，这两个药呢，干姜和桉油呢，它作为我们的臣药使用。那么实际上呢，在十滴水这个处方中呢，樟脑是作为主药，也就是君药，它起到一个辛香避秽、开窍祛暑的一个功效，对于头疼啊、头晕啊，那缓解效果非常好。那么全方呢配伍之后呢，可以起到一个健胃、祛湿、祛暑的作用。
1: 那么这样一款祛暑健胃的中成药，可以缓解所有类型的中暑吗？专家解答：中医理念中，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十滴水更适用于阴暑导致的胃肠不适。
0: 阳暑呢，它是经过这个太阳的这个高温的这个曝晒以后呢，导致人体体内的这个津液大量的被这个高温带走，而且这个津液在往外泄出的同时呢，我们中医所讲到的这个正气呢，它也随着这个津液有所流失，那么出现一些耗气的症状，所以就会出现乏力呀、懒言呀、虚脱的症状，出汗很多，还有一些头晕头疼的表现比较明显，甚至呢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昏厥。阴暑呢是在夏天这种高温的情况下呢，人们贪凉，比如说是在空调的房间里边，或者是这个吃寒凉的饮食过多以后，它呢形成一个外有热内有湿滞的一个这种情况的一个中暑，包括了头晕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等这种腹部的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们用十滴水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
1: 专家告诉我们，阳暑和阴暑有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中暑后如果大量出汗，往往是高温导致的阳暑，如果发热却没有汗，则多半是贪凉导致的阴暑。十滴水更适用于缓解阴暑症状，您记住了吗？而同样是解暑药，小圈发现其他的药物往往有滴丸、蜜丸、胶囊和冲剂等等不同的剂型，为什么十滴水只有水剂这一种类型呢？
0: 这十滴水的里边呢，它有成分都是乙醇，那么这个乙醇呢，它实际上是含挥发性质的，它能够很快的渗透到这个人体里边，很快的吸收，所以呢，像这类的药呢，它就是吸收很快，然后起效也很快，发生中暑也是一个热性的急性病嘛，所以用这个药呢，它缓解的也很快。所以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或者临床上呢，我们急性病的时候更偏向于选用水剂这种剂型进行治疗。
1: 在发生中暑时，十滴水可以帮助患者快速缓解病情，救急水的说法就是因此而来。不过小圈还有一个疑问，十滴水名字里的十滴是什么意思呢？专家提醒，这就和它的用法有关了。
0: 这个十滴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剂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滴十滴就可以了，每次用这个量大概是2毫升到5毫升左右，一次的量大概就是十滴这样子啊。然后用完以后，我们如果觉得缓解了就可以停了。
1: 原来这十滴水的药名就是使用方法，一次滴十滴，快速缓解中暑症状。不过专家也提醒，因为含有乙醇成分，孕妇和驾驶员不建议使用。另外，儿童和体弱的老年人需要减一半的量使用，也就是一次滴五滴。除了口服之外，其实这十滴水还可以外用。
0: 如果我们同时在内服的时候呢， 外涂，把这个药水呢涂在我们相关的穴位上，太阳穴、人中穴、内关穴等等这些穴位上，它可以起到一个辅助于发散湿气，然后这个泄热去暑的一个作用。
1: 总的来说，十滴水适用于贪凉引发的中暑。当出现由于中暑导致的头晕、恶心、腹痛、肠胃不适等症状时，可以用十滴水来缓解。不过提醒您，孕妇、新生儿以及对药物成分过敏的患者禁用，外用时也要避免接触到眼睛。如果症状得不到缓解，建议您到医院就诊。
2: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3: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2: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3: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2: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3: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2: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4: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十年以后再说。
3: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5: 我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3: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5: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
2: 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

0: 二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遥界花油，纯净天成，三河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如果在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各位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那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三，这个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大家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四仓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那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呢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的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的锁住整块羊的鲜汁，肉质绵软，轻轻一抿呢就能够化开，肥瘦相间的这种油脂吃而不腻啊，满口的都是天然草原的香甜。

0: 甜，没有半点的这种山腥味儿哈。那咬开呢，汁水呢瞬间迸发，越嚼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去遮掩。开锅呢，先喝这个羊肉原汤，温暖暖胃，而且呢搭配秘制的韭菜花儿、脱馅的辣椒干碟，可以说是鲜辣椒汁，风味的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搭配涮菜，煮一碗手工的酸汤面，包括手工的这个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小吃，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的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内蒙古的风情的大小的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还有接待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合适的。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土羊城体育场店。那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可以说是地铁直达了，而且呢也临近的是呼和浩特体育场，大家如果想吃的话呢，都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了。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啊。时光啊，回溯至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亲切地称他为3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晋3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呢，晋3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了醇厚香气，鸡蛋蜂蜜与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啊！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呢，玫瑰不仅增香啊，而且啊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啊，晋3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0: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燕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往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哈。除了上好的牛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燕儿婶独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3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现切的好。燕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1: 来到呼和浩特，如果不吃一顿正宗的烧麦啊，就像去天津没吃狗不理包子一样遗憾。而在呼市啊，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金字招牌，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最早的前身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晋三园啊，180多年的历史。那么从最初的糕点铺到1931年啊改名为德顺园茶馆，再到如今的连锁餐饮标杆。

0: 它不仅是内蒙古老字号，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刚出笼的烧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皮儿薄如蝉翼，晶莹剔透，用筷子轻轻一夹，像个小灯笼一样垂垂如细囊，咬上一口啊，鲜嫩多汁，油而不腻。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德顺园在食材上有着近乎苛刻的坚持，他坚持选用这个自己生态牧场养殖的草地羊，拒绝育肥羊和进口羊肉，就是为了保留草原羊肉特有的清香，吃起来完全没有膻味啊。当然吃烧麦怎么能够少得了它的灵魂伴侣，也就是砖茶。一口醇香的烧麦，再配上一口艳艳的砖茶，解腻又促消化，这才是老呼市人地道的早餐打开方式。那么而且啊，德顺园不只是守着老传统，现在也是走在潮流尖端哈，有这个芝士玉米烧麦、蔬菜烧麦、虾仁烧麦等等的一些年轻化的这个产品。百年的功夫啊，只为做好这一笼烧麦。德顺园用诚信和匠心，把呼和浩特的味道做到了极致。如果你也馋这一口地道的草原风味，那就赶紧把德顺园加入你的美食必吃清单吧。
1: 那继续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而且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啊，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喽。
2: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感不疲。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3: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4: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腊鸭头八家门店。

0: 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呀，聊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

0: 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给各位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记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那无论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啊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那预定详情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推荐给大家。
0: 继续给大家去分享的是嗨唱六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它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门店分布在20多个城市，超过了120多家。它是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主打特色餐品呢，有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啊。那么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他店里设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不仅这个大众品牌价格也亲民，而且呢他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那么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啊，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2家门店啊，分别是东万达还有秋实景峰会，大家在晚间时光的时候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啊。那么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啊，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就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这个美食折扣了。当然有任何的用餐因为可以给我们拨打热线啊，6630351，6630352。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5: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29度到22度，包头33度到22度，乌海35度到23度，吉宁29度到18度，通辽38度到28度，赤峰35度到25度，东胜30度到20度，临河34度到23度，锡林浩特37度到24度，海拉尔28度到20度，乌兰浩特32度到24度，阿祖旗31度到19度。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继续啊，给大家去介绍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几款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来说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做饭咱们还得有好油啊。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啊，说这个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聊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他们呀都是来自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好，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同时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那用它涮锅，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喽。
0: 继续啊，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具体的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的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啊，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首先啊，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一踏进这条街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这家店啊，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呢绝对是满分。老板呢特意把旧民宅呢改造成了年轻人最爱的复古文艺风，雅致又温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溢出来了。 说到吃，这里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啊，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你是个甜品控，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烧烤，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来说，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卖的不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可以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下面要带大家走进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啊！俗话说，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啊带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啊，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但您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那么另外呢，他们家的另一个主打特色餐品就是海胆蒸饺啊，精选优质海胆，它的生殖腺橙黄肥美，富含卵磷脂、蛋白质和黄素，不仅味道鲜香，营养价值也远高于普通饺子。海胆蒸饺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啊，求几居在食材上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那么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同样也充满了格调啊，店里的装修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是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呢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的海鲜海胆蒸饺啊，谈笑风生间呢，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2: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纸，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为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4: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
2: 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去介绍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几款这个好物啊。那么跟大家去分享几款，比如说呢，像这个呼伦贝尔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这个选择了。它的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另外呢，还有苍茫瑶芥花油啊，北极面粉等等，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都给大家去介绍过了。
1: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木质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啊，肉色鲜红。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质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爱吃涮肉的朋友呢，不能错过咱们内蒙古独特的冰煮羊火锅。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香饵冰煮羊啊，它的门店呢分为中海、金月、绿地、大昭这四家店。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和特色啊，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啊。倒进锅中呢，冰上铺满羊肉啊，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那么给大家去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是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可以去到店品尝一下。
1: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想买一些这个干果坚果，平常生活当中想储备一些小零食的朋友啊，可以去选择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那么他们家呢有这个主打特色河北313的板栗啊，现炒的糖炒栗子，个大饱满，还有就是干果坚果100多款的网红的零食啊，咱们都可以去到店选择。美食品客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年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多清楚。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您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推荐给我们的话呢，都可以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继续搜。

是一座开在日常缝隙里的动物园。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深度分享的是阿根廷文学大师、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的胡里奥·科塔萨尔的精品作品集《散步后变身神奇动物》。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念一段非常特别的入园通知。嗨，欢迎你选择在散步归来的傍晚踏入这座不存在的动物园。在您正式与老虎同处一室，与美心园交换的目光，在管道里寻找玩水的小熊之前，请务必阅读以下须知。本园当中的神奇动物呢，均是真实存在，并极有可能后续一直和你如影随形，无论是醒的时候还是在梦里。你对动物的全部认知都有可能被本次游览改变，敬请做好心理准备。如果呢感觉大脑皮层酥酥麻麻的，不必担心，任何接近动物园主科塔萨尔的人都会经历想象力和世界观的洗礼。如果在游览的途中呢，突然间感觉身体变得毛茸茸的，或者是闻到了这种没焦油的气味，恭喜你解锁了少有人涉足的软熊区域。本园呢不设围栏，不设安全出口，大多神奇动物呢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不过请警惕老鼠。如需离开，请去寻找黑猫奥里西斯，跟从他的指引就可以了。所以呢，当你听完这样一段入园须知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哎，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挺神秘的，是不是？是的，这不是一本普通的短篇小说集，这是一座纸面上的动物园。现实世界属于大多数人啊，人就是人，动物就是动物，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简直不够有趣。我在前几年呢对神奇动物呢也是非常感兴趣啊，那看到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呢，我就会再次的想到了啊那些特别可爱那些神奇的动物。但是在科塔萨尔的笔下，不如让我们侧身观察，策划一座脱俗的动物园，让生活其中的每个小家伙都摆脱范本，超越常规。翻开这本书，就像是经历了一场短暂的灵魂出窍，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有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散步后变身神奇动物》呢，是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这本书当中收录了20篇的短篇小说，一篇创作谈，并配有42幅的全彩插图。它是一座满载爱与柔情的成人童话，专为那些在现实当中感觉到疲惫、需要疗养重塑迟钝大脑的人而准备的。在这座不设围栏、不设安全出口的动物园里，奇妙的法则随时上演。科塔萨尔呢，用极其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奇幻场景。

在水族馆里，游客呢与美西螈隔着玻璃来对视，原本的只是寻常的观赏，下一秒呢，二者的灵魂竟然互换，人类的躯壳里呢装下了他的意识。家里的管道里总有嗡嗡的声音，下次别忘了检查，里面可能会藏着一只爱玩水的小熊，在暗处默默地陪伴着你。爱人和猫在我无法触及的纬度当中密切而且合拍，而我们其实只作为一个静静的旁观者看着他们。在梦境里，大象变成了一堵没有边界的墙，你必须赶紧找到那条脱身的缝隙，否则就会被永远困在梦境之中。

正如这本书当中所提示的，在这座动物园里的游览世界，你可能会真的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那这些故事呢，每一个都像预言一般的贴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调动着最细微的想象力。它们不是那种高不可攀的一种魔幻，而是从我们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当中长出来的奇迹。那这本书呢，最特别的地方呢，不仅在于它的内容非常的奇幻，更在于它背后藏着一段极为动人的故事。它的编选者也是科泰尔塞尔的妻子啊，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奥罗拉·贝纳德斯。要理解这本书，我们就必须去了解胡里奥科塔萨人这个本人啊。他呢是身高呢是1.93米，他总爱穿一件酷酷的风衣啊，站在人群当中的一眼便能够认出。他的外表呢是无比的高冷，内心呢却是一个极其温柔的猫奴。那他是马尔克斯还有略萨等无数作家的偶像，但是第一部小说集呢是在他中年的时候才得以出版的，而后呢遇冷啊，上市两三年呢没有多少版税。在1914年，科泰塞尔呢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下呢，一家人先后的迁居到了瑞士和西班牙。4岁的时候呢，他和家人一起回到了阿根廷。那父亲呢，在他6岁的时候呢离家出走，从此呢音信全无。他的外祖母、母亲、姨母和妹妹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童年的时期的他呢，和同龄人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呢他身体比较不太好，总生病哈，也比较内向，不喜欢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生病的时候呢，他就会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去读书。后来呢，甚至被医生说你不能再阅读了哈，建议他要去花园当中要多多的去晒一些太阳。于是呢，他就到了乡野里哈，和自然和动物结缘。他喜欢在花园里玩耍，为蚂蚁啊、昆虫啊和他们做朋友。这便是他家中啊有很多一些图腾存在的原因了。他也坚持相信自己是可以和猫进行交流的。那对于孩童而言啊，动物的世界呢是千变万化的，而且呢他也会发现是充满魔力的，是施展想象力的一个最佳的场所。同时啊，在母亲的推荐之下呢，他也大量的阅读了文学作品，那也变得心思细腻、情感丰富，而且特别容易掉眼泪，很温柔、很敏感。这样的气质呢也逐渐的在他身上融合，他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就拥抱了文学的志趣。那后来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本书的作者就遇见了自己的妻子奥罗拉。那奥罗拉的成长呢，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哈，他通晓英语、法语、意大利语，那个时候呢他是一名翻译。他也精通世界的很多的一些文学类的作品，包括哲学啊、音乐啊，其实他们呢都有相似的一些兴趣。那满怀着对生活的渴望，两人呢先后到达了更加文艺、更加自由、更能够与灵魂产生共鸣的城市哈，他们共同来到了巴黎。那在1953年呢，两个人在巴黎完婚，奥罗拉呢开始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那本书的作者呢也开始做一些编外的翻译工作，但他始终呢是反对从事全职工作的，而是希望呢能享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中哈。那他俩之间的这个默契呢，其实是令周围人非常非常惊叹的。他们讨厌对私生活的打扰，尽量远离一些社交圈哈，很少接受到一些采访和访问。他们喜欢一起在街头散步，去寻找一些很奇特的事物，包括参观博物馆，探寻边缘的文学和隐秘的小巷。当时呢还是年轻的后辈的巴尔加斯啊，他们呢经常会看到他们的作品啊，而且呢会相互总是会分享，并且也觉得非常非常惊叹。
奥罗拉认为啊，动物寓言集包括游戏的终结等等一些他的早期的作品啊，可以说是完美的展现了他灵动的才华，尤其是那一个个神奇动物的形象。因此啊，他亲自从多部的这个短篇集当中啊，挑选出了他最喜欢的一系列的佳作，每一个故事呢，其实都藏着只有灵魂伴侣才能够读懂的一系列的暗号。那通过这本书啊，我们也发现啊，本书的作者好像真的是一位保有童心的一位很优秀的作家，而且呢也会发现他好像离自己的梦想也更加接近了一些。他们之间的深度共鸣呢，在日常的缝隙当中也寻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奇迹。那在这本书当中啊，尤其是柯达塞尔也曾经说过啊，他说我始终只有十岁，他总是在去寻找一条缝隙，从那里呢开始写作哈，连接现实与幻想。在他笔下的故事呢，往往都是诞生于生活当中碎片的时间和日常的时刻。在生活当中呢，也许是他某一次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呢随手的记录，也许是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的时候的那一份无聊时间，又或者是坐在公交车上静静的观察路人的片刻。在这些时刻啊，他短暂的逃离了现实，站在了完全抽象的一个角度，重新的去审视属于他的生活。那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些怎样的一些内容呢？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啊。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那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稍后再见。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散步之后变身神奇动物》。刚才我们也说到，本书的作者柯坦塞尔呢，他的故事呢都是诞生于碎片的时间、日常的时刻，少有在书房里正襟危坐，有时甚至是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随手的记录。写作的契机是一次动物园之旅，是参观一场画展，是躺在床上盯着无聊的天花板，是坐在公交车上静静观察路人，又或是回到童年那个稚嫩或脆弱。总是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总是能够短暂地去逃离现实，甚至是摆脱身体与灵魂的制约，站在完全抽象的角度上重新去审视生活。重要的不是如何让它回归，而是如何记住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感，那才是真正有趣的生命体验。在本书作者的眼中，文学是意义深远、严肃认真的游戏。文学的意义不需要有多么深刻的道理，不需要有多么正式的认可，文学就是游戏本身，任何时刻或主题都可以成为书写的对象，只需要拿出孩童对待游戏般严肃的态度，享受整个过程。所以此刻呢，尽情享受与神奇动物的嬉戏吧。动物集是一面面镜子，折射着现实与奇幻，动物园则是一个个入口，允许你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踏入另一片天空下，穿越进另外一个身体当中。或许我们都是困于奇怪人类躯壳的动物，被迫以人类的方式去思考。在本书作者的眼中，幻想不意味着脱离实际，与现实生活相隔，幻想本就是现实的组成部分之一。那些游走于人与动物、现实与梦境之间的奇怪叙事，构成了漫长的孤寂岁月里的唯一的自我救赎。为什么人可以和动物互换灵魂，或者是走入那幅画里呢？童年时，我们每个人或许都玩过这样的游戏，有过这样的想象，有过再自然不过的天性。为什么宁愿相信幻想的彼端存在着另外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因为经受过太多现实世界的痛苦，依然选择对未来抱有希望。为什么我们仍然要相信童话故事？因为生活本就是日复一日的奇迹，心怀幻想，相信可能，奇迹总会出现。本书的作者呢，用文字构建起了王国。

或者每一个远游至此的幻想家。在这本书当中，他写到，一份份致炫的港口的地图册，油墨的罗盘，在线与线的十字路口与色彩约会，骇人又快乐至极的邂逅，无尽的游戏，一瞬间遁入虚幻的世界，不知不觉从自我中游离，从一幅画走向另外一幅画，在画与身影与默认的深处潜藏着另外一个国度。他想在玻璃盒里重现外面的世界，有点像造物主的梦，像这样奇幻却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定格万物，定格时间，制定仪式，编织故事，来对付这千疮百孔劣迹斑斑的混乱世界。幻想是写作者的救赎，也是我们对抗荒芜生活混乱世界的武器。在自己的精神角落里，我们安放内心的温柔，与孤独和痛苦和解。那散步之后呢，变身神奇动物的插图呢，同样这个作者插画师也是来自阿根廷，他在14到20岁之间呢，便读完了科塔萨尔的所有的作品。他创作的插画和文本可以说是紧密结合，充分地选用了素描、拼贴、实物照片等不同的形式的插画的风格。那可以说是营造了千变万化的质感和氛围感，让插图完美地融入了这本书的叙事风格。那本书的作者呢也说到，说其实呢我的做法与他的故事的手法非常相似，从现实当中呢取用了一样东西，然后呢透过一面变形的镜子去看它，把它引向另外一个新奇而陌生的层面。那不妨我们买来这本书，睁开眼睛，发挥想象，去做那个开往日常缝隙里的动物园，去那里散散步吧。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平凡的时刻本就蕴藏着奇迹，不是吗？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看完了这本书啊。这位朋友给到了五星好评，他说读科塔塞尔的书并不多，没想到他这么疯啊，第一篇就掉入了到了他的文字迷宫。和美心园交换目光之后，一部分刺猬成了他的小说，留在了水族馆里。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里坦诚，自己弄乱了她的家，只因为时不时的就会吐出兔子的毛病，再也无法遮掩。当少年失落于恋爱的嫉妒心，用毒药灌满蚁穴，毁掉初恋的温柔花园。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完全的陷入到了他所为我们带来的那个世界当中，非常非常有魅力。推荐给他，真的觉得他真的是最棒的，最会写故事的。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真的太棒了。好，还有这位朋友呢，同样也给出了五星好评，他说你们可以选择相信我，也可以选择不相信，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走神的状态，没有人说得清楚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妈妈和老师就教育我们不要走神，甚至会因此惩罚我们。但是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自己也常常走神，而正是因为走神，某些东西就出现了，催生了那些和我们相聚在此刻的幻想当中的短篇小说，真的是很棒的一本书。还有，看完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五星好评，我知道我自己会吐出一只兔子，但是这本书真的充满想象力，推荐给大家五星好评。好，这也是一本新书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买来看一看哈。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散步后变身神奇动物。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哎、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8: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另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8: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8: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8: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1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5: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1，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1，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8: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16: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
10: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0: 这一碗面呐、真香。
8: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0: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5: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3: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5: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嘿，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我记得在前不久，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一句话：一段旅途的终点是下一段旅途的起点，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人生是不会就此完蛋的。在某一时刻，我常常会觉得人总是很矛盾，一件事没有做到，就总觉得未来遥遥无期，但是如果一件事做到了，又觉得好像从此就没有了目标，心里空了一块。所以在许许多多的时刻，我们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慌张，因为常常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就好像我们终于到了山顶，却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风景的时候，我们也会怀疑过往的努力。但是当我们看到了想看的风景的时候，又觉得此刻好像我们又不得不下山继续琐碎的日常。但是倘若我们能够换个角度，你就会发觉，无论走过的道路是多么的漫长，我们始终攀登到了一座山的山顶，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而无论眼前的风景是什么，我们也依然能够看到下一条道路，我们也依然能够看到下一座山。这条道路或许清晰，或许模糊，或许通往的不是热闹，但我们依然能够去往某个地方，那么我们就必然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许久以前的我，特别容易被一些宏大的事件所绑架，似乎做不到一点就会认为自己很失败。我也因此会常常的责备自己，当然自然也会感受不到快乐。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为什么非

0: 要去追求宏大呢？我发觉我的渺小好像也同样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当夏天来临，天边的火烧云就会让我停下脚步。在这个瞬间，我也依然觉得自己像是在活着。我们能感觉到自己活着，其实这或许就已经很足够了。也是在前些天啊，有朋友问我，你是怎么度过那些觉得天快要塌了的那一瞬间呢？我想了想说，那些天塌了的瞬间好像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努力好像看不到回报，也因为自己似乎总是很脆弱。所以说真的，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过了那些无数个天塌了的瞬间，我所能够记得的就是我每天的日常生活。难过的时候，我确实怎么也不太想动弹，会做什么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兴趣。当然，那些我想做的，我会等到自己有了一点点力气，选择出门，在出门的时候我再积攒一点点力气，想着吃个好吃的东西，再积攒一点点力气，等我力气积攒得足够多的时候，我再来录我的播客。就这样靠着渺小给自己一点一点的续命，慢慢的就重新找回到属于生活的平衡了。等日子再走远一点，你就会发现，哎，天好像也没有塌啊，生活也依然在过着，甚至会发现觉得自己好像过得也挺好的，比当时想象的好像要好一些。人生这玩意儿啊，就真的是很神奇，每一段路的中间总有一片是漆黑的，每一段人生的中间总有一段是不知所措的。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为什么总是这么周而复始呢？难道就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吗？我想了很久，也算是能够坦诚吧，人生哪来什么一劳永逸啊，人生就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换句话来说，那些痛苦是真实存在的，但我能够走下去的小小勇气也是真实存在的。最重要的是，那些小小的勇气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它就存在你生活里，哪怕是一句话、一首歌，或者下班时候的一道晚霞。好了，想说的话就说到这里了，谢谢你的聆听。我想说，无论眼前是哪一座山，无论你身在何方，我都希望你能够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倘若一时间可能没有看到什么风景，我们也能够让自己在内心变得更加宽广，于是就能够去容纳晚风和晚霞。那么天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不是也能够多几颗星星呢？以上，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是李强，我们下期再见。
1: 其实很无助，感觉悲伤贫困。
2: 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欢迎来到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华夏文脉千年传承，古典华章意蕴悠长，在经典之中呢，藏着世事洞明的智慧，也藏着百折不挠的精神。那些反复求索历经考验的故事，最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今天呢，我们将一同品读三段以三为主题的传世名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刘玄德三顾茅庐，孙大圣三打白骨精，一探其情，再探其理，三探其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沉心静气，走进经典的深处，来探索故事的脉络，品人物的风骨，悟人生智慧。现在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正式启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篇章《西游记之三借芭蕉扇》。在《西游记》的漫漫西行路上，有一处险地，烈焰冲天，寸步难行，天地围炉，万物焦灼。那么这一道难关究竟藏着怎样的凶险与曲折？一把看似寻常的芭蕉扇，又将在这段征程中写下怎样的波折与坚守？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惊心动魄的西行传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志文博，有请他给我们带来火焰山绝境，有请。
1: 话表唐僧师徒一路西行，忽见红雾扑面，热气逼人，只见一座高山，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

冲而起，四下通红，便是铜头铁臂也会化成汁水。行者心惊，只不到师傅

0: 和平安果山。行者闻言，暗思：我与牛魔王结为七兄弟，铁扇仙即是我嫂嫂，借扇想来不难。
1: 好，谢谢我们的首发出场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的互动问题啊，想要来问问我们的志文博，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哈，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在刚才的这个片段的展示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特别精彩的词语，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有没有哪些话哪些词语让你一下子就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
0: 四季皆热，无春无秋。
1: 嗯，还有吗宝贝儿？再回忆一下。
0: 嗯，
1: 比如说他形容这个火焰的能量是怎么形容？
0: 八百里火焰。
1: 没错，八百里火焰，还有寸草不生，对不对啊？
0: 对，
1: 这些词语都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但其实你发现还有一句话，他说了这个铜头铁臂也会怎么样？
0: 化成汁水，
1: 连钢铁都能融化，说明呢这个里头真的是绝境，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普通人的话他是根本过不去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能够感受到哈，这个特别紧张的这个情境里头，这个就是经典文字的魅力。因为我们作者没有直接说这里到底有多热，只是通过这些侧面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浪，还有无路可走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我们要深度的跟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来辨析一下。我想问一下志文博宝贝儿，你看他说了这个火焰山呢，它无春无秋，四季皆热。我想问一下你宝贝儿，你说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一年四季都热，为什么不能只写它夏天热或者偶尔热一下？
0: 因为他说是八百里火焰，因为八百里火焰是火焰，一般咱们春夏秋冬只有夏天热。
1: 嗯，
0: 但是
1: 就是结合他的这个文字来说，八百里火焰，
0: 八百里火焰，它的火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面，有一块，西游记
1: 前文已经说过了，是不是啊？
0: 对，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被关进了八卦炉里面，等出来以后他把八卦炉一脚踢倒，里面的炭滚到了火焰，那座山上，所以八卦炉里的火是
1: 威力非常强大的，对吧？
0: 对，
1: 也是为了之前我们所铺垫的内容做了一个解释，对吧？
0: 对，
1: 而且呢他这样的形容也像我们志文博小朋友说的，它是很符合这个逻辑的，八百里火焰，对吧？它不可能是只有在春天一个季节或夏天一个季节就烧起来，其他的季节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这么写呢，其实也是把困难写得非常的大非常的极致，对不对？
0: 对，
1: 那让悟空啊还有这师徒几人后面的坚持和努力呢才更有力量。最后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那悟空说了进不得退不得，你从这几个字当中感受到了悟空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很着急，就是感觉很着急，而且说我进去了以后我还有可能还出不去，就感觉很有一种困难，还很着急，
1: 就是进不得退不得，对吧？
0: 对，
1: 进退两难的时候呢，因为他一定要往前走，因为这是西行路上的一道关卡，对吧？
0: 对，
1: 如果这道关卡过不去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他们的路程就失败了，对不对？
0: 就不用去取经了。
1: 对，那如果往前走呢，确实又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一句话就写出了孙悟空当时非常真实的一个困难的困境。
0: 对，
1: 所以你看其实这段写得特别真实，孙悟空虽然会72变，他虽然的本领非常高强，但是他也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真正的英雄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 当时土地公公说了，这个要过山，只有八。

0: 芭蕉扇能管用，那作者为什么要用唯有这两个字，而不说还有其他的办法？你觉得这个题是不是有点烧脑？有没有难度，宝贝儿？你来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来想一想，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里用其他人的视角来说只有这个办法呢？
1: 因为比如其他人，他虽然他那些武器很厉害，但是只有铁扇先用的是芭蕉扇。因为只有芭蕉扇，他们试过很多种，因为只有芭蕉扇，
0: 可以能够有效的灭火，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耐心了。当悟空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必须强大自己的决心，也激发自己真正的勇气，对不对？
1: 对。
0: 好，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朱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

0: 接下来呢，我们的悟空满怀信心的去借扇，没想到呢，第一次就碰到了大钉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谭一来给我们讲一讲一界芭蕉扇。有请。
1: 行者至芭蕉洞门口，躬身唱落，十分礼貌。嫂嫂，老孙在此奉医。罗刹女一听孙悟空三字，怒从心上起，厉声骂道：谁是你嫂嫂？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行者仍不解，直道：我与尊夫牛魔王结义，你便是我嫂嫂，今求借宝扇，熄了火焰，送师傅过山，一用结还。罗刹女更不答话，撤出宝剑，劈脸便砍。行者只情躲闪，再三求告。罗刹女转身去闪，只见猛的一闪，阴风飒飒，黑雾漫漫，行者立脚不住，直被扇出50,000余里。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示哈，这个代入感特别的强，故事性马上就出来了。那我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想和谭一来讨论一下，可以吗？请问。
1: 可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想问一下谭一小朋友，你看悟空一开始的时候他有没有礼貌？
1: 有。
0: 他是怎么做的？他躬身
1: 唱落，十分礼貌，
0: 而且双手奉医，是不是？
1: 嗯
0: 啊，直接叫到嫂嫂。那为什么他这么礼貌，反而铁扇公主狠狠地拒绝他了？难道礼貌不对吗？
1: 礼貌是对的，但是铁扇公主以为他杀了他的儿子。
0: 就是铁扇公主呢，对于这个悟空有很深的误解，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她的这种委屈，她的这种怨恨，可能因为红孩儿一直还很记恨悟空，所以呢，她虽然说悟空非常礼貌，但是礼貌只在表面，所以说，铁扇公主内心并不开心，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谭一小朋友，第一次呢，他就被扇走了50,000多里，你觉得这次失败？把悟空打倒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打倒悟空，那悟空后来一定会想办法，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觉得这次失败有没有让悟空去收获什么样的一个道理，或者收获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在接下来在行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1: 注意铁扇公主再把他扇走。
0: 再把他扇走，所以他有了灵吉菩萨的定风丹，是不是？
1: 嗯，
0: 相对来说心里会更有底气了。但是呢，我们也通过这一次明白了，铁扇公主跟他来有礼貌的这种方式，铁扇公主是不吃他这一套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他们真正的矛盾有没有解决呀？
1: 没有。
0: 真正的矛盾在于他的儿子红孩儿，是不是？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悟空一上来当时就叫嫂嫂，为什么他一叫嫂嫂反而把这个铁扇公主给激怒了？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是
0: 他虽然很客气，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在铁扇公主心里他是他的亲人吗？
1: 不是。
0: 他是他的什么人？
1: 外人。
0: 仇人，是不是？

0: 是外人啊，宝贝儿，你说的也不错。所以说，当悟空跟他套近乎的时候呢，可能铁扇公主会更加的生气，觉得我还很伤心。然后你跟我拉近距离，你只考虑到你要扇子，你要扇灭火焰，然后跟师傅去取经。但是你没有考虑到铁扇公主，我为什么要借你扇子？是不是，宝贝儿？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呀，他能够站在铁扇公主的角度去来借扇子的话，可能相对呢会好一点。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你觉得悟空被扇走之后，他的心态会有什么变化？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借扇子难不难？
1: 不难。
0: 那他被扇出了50,000余里之后，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会不会他从那种特别轻松的啊，觉得很容易的心态，变成了有一点受到了什么呀，压力了，是不是？
1: 嗯，
0: 有一点小挫折，有一点困惑了，对不对？他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
1: 简单。
0: 对啊，所以从骄傲到清醒啊，这可能是成长的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介芭蕉扇要传达给我们的道理。也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那一届失败呢，悟空没有放弃，他又想了新的办法。可是呢，第二次借扇依然出了意外。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二届芭蕉扇，有请。
1: 行者得了灵犀菩萨定风丹，再至翠云山，罗刹女闭门不纳。行者冷笑一声，摇身一变，变做个娇寡虫儿，轻轻飞入茶盘，落在茶沫之下。罗刹女端起茶杯，一口吞下。行者在她腹中拳打脚踢，高声叫喊。罗刹女痛不可忍，满地打滚，只得献出一把扇子。行者大喜，拿上便走。至火焰山，静立一身，火光轰轰；再一山，火势愈猛。原来竟是假扇。罗刹女、行者气得顿足大叫，懊悔。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的二届芭蕉扇这个片段，同样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悟空开始使用了他自己的变化，变成了一个胶果虫，对不对？
1: 胶果虫，
0: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邓雨涵小朋友，我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你来进行一个思辨的讨论，你愿意参加吗？
1: 愿意。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悟空呢这次呢他没有礼貌了，对不对、他也二话不说呢就钻进了这个铁扇公主的肚子，改用自己的这武力来进行逼迫。那宝贝儿，这个方法最后成功了吗？
1: 没有。
0: 那他用这种方法去逼迫别人，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1: 因为一是他伤害了他的一孙悟空伤害了铁扇公主的孩子红孩儿。应该借扇的时候应该先跟他铁扇公主赔礼道歉，再跟铁扇公主和气的借扇。
0: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并没有解决，对吧？
1: 对，
0: 只是改了一个小手段，从特别礼貌到变成直接就是钻到他的肚子里进行逼迫，对不对？所以你看，虽然说悟空很聪明，但是呢这个方法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靠强迫呀或这些小手段得来的东西，其实表面上他成功了，但其实借到的却是一把
1: 假扇。
0: 哎呦，太棒了。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你看这个扇子呢被拿走之后呢，火呢是越扇越大。那悟空发现自己拿的是假扇子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很生气。
0: 很生气，然后同时一定也会很会不会有一点后悔？那你觉得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他自己通过一个小变化，对吧，骗到了这个扇子。但这个扇子呢是真是假，他当时有验证吗？
1: 没有。
0: 所以他很草率，自己就被骗了，对吧？很容易就被骗了。那同时他为什么又会后悔呢？你觉得悟空当时是想好了，有了一个特别周全的办法，还是很着急的去草草的行动？
1: 很着急，
0: 所以说也是操之太急，然后想当然，以为啊这个铁扇公主一定会把扇子借给他，对吧？所以其实他也低估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那种怎么说，那种
1: 那种爱心的那种。
0: 哎呦，说得太好了，爱孩子的那种心，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轻易，哪怕他受了一些身体上的痛苦，他也没有轻易的交出真的扇子，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最后一个小问题，那罗刹女最后给了一把假扇，你觉得她当时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1: 她说，我觉得她心里想的是，反正这把扇子也是假的哈，反正你拿走吧。
0: 他觉得也是当时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但是又不得不给孙悟空一把扇子，对吧？那你说行者冷笑一声，你能觉得当时孙悟空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他觉得他当时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他心里想，这次我变成胶管虫儿飞到他的肚子里，我看他给不给我扇子。
0: 嗯，所以其实他当时是胜券在握的，对不对？
1: 对，
0: 能够看出来当时其实有点小骄傲，他觉得自己手段很厉害，计谋也特别高明，有一点小看了一个芭蕉扇的这个铁扇公主，同时也小看了一个妈妈的决心，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二届芭蕉扇让悟空又长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是不是？
1: 对，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

0: 两次借扇失败，还是没有把悟空打倒，反而让他越来越成熟。那么第三次，他终于用对了方式来成功的解决了难题。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我们有请马一翰来给我们讲解三借芭蕉扇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1: 失败，便去找牛魔王，二人交手难分胜负。悟空趁机到走棋作计，变作牛魔王骗得真扇。牛魔王发觉后，又化作猪八戒把扇子骗回，双方大战不休。悟空请众神合力降服牛魔王，罗刹女只好献出真扇。悟空连扇49扇，顿时狂风大作，大雨滂沱，火光永断。师徒谢过众神，依旧西行。
0: 哎，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的这个西行故事呢画上了一段句号。三借芭蕉扇终于是成功了，但成功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进行一个小思辨。我想问一下马一翰小朋友，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嗨，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你看前两次的时候呢，悟空都是自己上，然后第三次你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请神仙来帮忙，然后不是单独的去靠自己来解决了呢？
1: 我觉得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单独靠自己解决不行了，
0: 必须要求助去别人来帮忙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英雄或真正的强大也不一定要就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要懂得凝聚智慧的力量，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本领，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会跟别人合作，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我觉得马一翰回答得非常好。那我想接下来问一下马一翰宝贝儿，前面的这个几届芭蕉扇你也都听到了，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三届，你觉得悟空他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很有信心。
0: 很有信心，结果呢轻敌了，是不是？
1: 嗯。
0: 那最后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他最大的一个从心理上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宝贝儿？你来想一想。首先呢，肯定是以前耍小聪明啊，或者比较急躁啊，比较冲动啊，这些都不可取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就像你说的，他也变得懂尊重、懂合作，然后懂担当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看，三次借扇呢，借的不仅仅是扇子，也是成长。每一次失败都让悟空更加的清醒，每一次反思的都让他更加的成熟了。那我想问我们的马一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悟空他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他懂了要叫别人来帮忙。
0: 嗯，要别人来帮忙，对不对？
1: 嗯。
0: 同时他也不再蛮干，也不再急躁了，对吧？
1: 嗯。
0: 所以真正的方法就是依靠大家的力量，最后在这一难当中呢，他又顺利的通关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你会发现悟空呢，他从一开始的轻敌，他有很多的小问题，但是他没有放弃，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长，最后终于成功了。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读。

0: 乱世风云，天下纷争，有志者欲救民于水火，求贤若渴，心有苍生。一座茅庐藏天下大事，几番寻访见真心诚意，一次相遇，两次等待，三回登门，这其间是耐心，是尊重，更是胸怀天下的格局。接下来，那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也就是流传千古的佳话——刘玄德三顾茅庐。首先，让我们有请这一篇章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一顾茅庐》，有请。
1: 玄德闻诸葛亮有惊天伟地之才，待关羽、张飞备厚礼，往隆中卧龙岗拜访。行至茅舍，玄德亲叩柴门，童子出问。玄德道：“汉左将军宜城亭后，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访先生。”童子道：“先生今早出去了。”玄德问：“何处去了？”童子道：“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关羽、张飞皆有不悦之色。玄德只得吩咐童子：“若先生归时，告刘备来访。”三人勒马回返，一路惆怅不已。
0: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顾茅庐的故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展示。那同样，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思辨的问答环节，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刘一月的第一个问题，你看刘备呢，他作为皇叔啊，比较尊贵的一个身份，他为什么要亲自上门，然后轻声敲门，然后不派其他人去请他呢？
1: 因为呢，这个皇叔刘备他就是特别能看得起诸葛亮，然后也特别尊重他，
0: 所以他要一定要亲自去，对吧？交给其他人他都觉得好像
1: 放心，也感觉对这个别人不太尊重，
0: 同时也觉得不够重视这件事情，对吧？
1: 对。
0: 那我想问刘一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第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本人，那他为什么当时不生气也不发火？
1: 因为呢，也是他很尊敬这个诸葛亮，然后他想第一次不成功，那就来第二次，如果第二次不行，那就来第三次。
0: 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哈，你看能不能开动你的小脑筋来想一想，他呢是一点都没生气，但是张飞和关羽这两个弟弟非常生气，你觉得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1: 因为呢，就是自己的老大就是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份来拜访一个小小人物，然后第一次来还没见着，
0: 所以其实张飞和关羽的反应是比较正常的，对不对？

0: 对，
1: 反而我们更衬托出其实刘玄德他的这种大格局，是不是？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小问题，童子说了，这个诸葛亮啊，他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刘备为什么没有继续追问呢？比如说他大概往哪个方向去了，去了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间范围会回来，他完全都没有问，这是为什么？
0: 因为童子都说了，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然后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而且呢，我感觉刘备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下次来访。
1: 哎，特别好，就是说其实他心里头呢虽然非常期待，但是不会因为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就放弃，对不对？
0: 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刘备惆怅不已，你觉得他惆怅的是什么？
0: 他惆怅的我觉得应该是自己，虽然呢他没有太过生气，但是呢肯定也会愁啊，自己背了厚礼，就是带关羽张飞背厚礼，背了那么重的礼物，然后呢自己亲自还带了自己的两个小弟亲自过来拜访他，而且他还是皇叔，他也是为说这么多职位也是为了让这个童子能看得起自己，然后他这么高的一个角色来看这么小的一个人物，然后也背了这么厚的礼物，但却没见着。
1: 说的很有道理，尤其诸葛亮当时就是一介布衣，对吧？用张飞的话说就是一个野人，所以说呢，刘备呢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来到他的茅舍前面，没有见到他本人之后，他肯定是很失望的。但同时他又想，他为什么要请诸葛亮出山呢？当然还是为了去
0: 给他出谋划策。
1: 哎，回答正确了，
0: 打败曹操。
1: 对，所以这回他没有见到，那么他可能就一时安定天下的这个目标就难于实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也带着这样的惆怅开启了后面的故事。也谢谢我们的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讲解。

0: 呢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这个身份呀、地位还有权力，其实都不如一颗真诚的心，更能让人去愿意追随。那接下来我们也就开启了二顾茅庐的篇章了，有请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给我们带来二顾茅庐，有请。
1: 时值寒冬，朔风凛凛，瑞雪纷飞，关羽张飞劝玄德，天寒地冻尚且用兵，何必自苦寻死野人。玄德道，吾正与石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闻茅舍中有一人拥炉而歌。玄德大喜，以为是孔明，上前拜见，不料乃是孔明之弟诸葛均。均答道，家兄与好友出游未归。玄德长叹一声，只得留下书信，主其转达，冒雪而去。
0: 表现得非常好，给我们这个故事哈讲的是非常的生动。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入一段这个互动的环节，来思辨问答一下。请问文化推荐官张楚瑜，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你看作者在里面写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
1: 是那种冬天的，因为它的朔风凛凛和瑞雪纷飞和冒雪再至，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
0: 嗯，
1: 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这样就不但形容出了它这是下雪天，这样就是那个
0: 也告诉了我们天气怎么样。
1: 第一词就是时值寒冬，它就告诉你这里是一个冬天，然后瑞雪纷飞又表达了这里的雪，就是瑞雪纷飞就感觉就是表达这里的雪非常大。
0: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天气很
1: 冷，
0: 然后雪很
1: 大，
0: 所以说
1: 但是不管是雪多大多厚，也阻止不了刘备他去诸葛亮那里
0: 的决心，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路也很难走，天也很冷，雪也很大，所以呢，你看，这些我们的张楚瑜抓得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些点都非常的准确。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有这样一个问题，张飞说诸葛亮是什么人？
1: 张飞说诸葛亮是野人。
0: 哎，这个时候你觉得刘备听到这样？

0: 的评价，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 他心里肯定想夸张点说吧，就是想我好心知道诸葛亮他的名称叫卧龙先生，卧龙先生就是表达一些非常聪明的人，
0: 人才。
1: 但是张飞飞说他是野人，他没含量里，诸葛亮那么聪明，张飞却用野人来表达他，这就说明张飞非常瞧不起诸葛亮。
0: 哎，说的非常准确啊，后面的情节也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尤其是这个事情成功之后呢，也能够看到张飞啊、关羽啊对诸葛亮的态度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说明恰恰反衬出了刘备对于人才的这种，
1: 就对这种人才的那种
0: 敬重，对不对？
1: 对，敬重，
0: 哎，尊重，是不是啊？所以说哪怕是他的二弟三弟也不允许说诸葛亮的坏话，是不是啊？
1: 对，但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心里肯定在想。
0: 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那两次都没有见到了，二顾都失败了，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弃？
1: 因为他相信诸葛亮肯定会回来，再说了他已经留下书信了，
0: 而且他的目的，请诸葛亮的目的是什么呀？
1: 他请诸葛亮的目的就是请他出山，
0: 哎，
1: 然后当他的军师，
0: 所以说这个目标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1: 对，他是不请是不行，因为在这个时候本来刘备的这个地方是天下大乱了，所以刘备现在非常需要一位军师，所以这位军师正在他不知道军师应该选谁，然后有一个他的必就是他的一个
0: 水镜先生推荐给他了，是不是？
1: 就是水镜先生，他就跟我
0: 还有
1: 刘备说，
0: 对，
1: 有一个人叫诸葛亮，他在山林里，他非常聪明，或许可以当你的军师。
0: 哎，这就是。
1: 然后刘备虽然两次都失败了，所以他，但是他还不甘心。
0: 呵，宝贝儿，这个
1: 他就是还不甘心，他想自己肯定还能找到这个军师的。
0: 所以说你这个分析哈，可以说前因后果都交代了。就最后一个小问题吧，宝贝儿，好不好？问一下你，刘备他长叹一声，你觉得他在叹什么？
1: 他在叹。这次又没有见到军师，不过我不放弃，下次还能见到的。
0: 太好了，你回答的正是我想问的问题。他虽然长叹一声，但是他有没有就此放弃呢？
1: 没有，他一次长叹，但是不代表他不找了。
0: 哎，所以这个回答非常的好，也为我们接下来的三顾茅庐做好了铺垫。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都知道呢，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步一步，一次一次的执着的坚持。一次呢是热情，第二次是耐心。那么怎能在两次失望之后呢，仍然能够保持初心？这份诚意，我觉得就足以打动每一个人了。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宝贝儿，给我们带来三顾茅庐的故事，有请。
2: 玄德择吉日。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再往卧龙岗，至茅舍。孔明正在昼寝，玄德吩咐童子，勿得惊动，自己拱立阶下，静立等候，全无半分焦躁。半晌，孔明醒来，迎师毕。玄德方才下拜，倾诉匡扶天下之志。孔明感其诚，逐出隆中，定三分天下大计。其后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联吴抗曹，占据益州，终助其开创蜀汉基业，成就三分天下的帝王霸业。
0: 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丽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展示。当然在你展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想到很多的疑问，想和你来探讨一下。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宋丽轩，宝贝儿，你说这个诸葛亮在睡觉的时候，刘备为什么还要在等他而不叫醒他呢？
2: 因为刘备可能是害怕叫醒了诸葛亮，诸葛亮就会想， 哎呀，这个刘备真没礼貌，我才不去当他的军师。
0: 嗯，就是细节很重要，对吧？
2: 对，
0: 刘备已经三顾茅庐了，而且呢，这次是特别有仪式感，又是斋戒，又是沐浴的，所以说他小睡一会儿，他完全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对不对？
2: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等三次才肯见刘备？第一次的时候呢，可以不见，那第二次他们冒着大雪前来，为什么还不见？一定要等到三次呢？
2: 因为诸葛亮可能想要试探这个
0: 刘备
2: 的
0: 诚心有多少。
2: 对
0: 对，就是其实他要狠狠地考验一下他，对不对？
2: 对，
0: 其实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他都在看这个刘备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明主，是不是？所以他应该想看看这刘备呀，他到底是一时兴起，还是真的有恒心有诚心，还是说看重自己的身份，还是真的为天下和老百姓。所以通过这三次的考验，他发现刘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值得追随的主公，是不是？
2: 对。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小问题。你看刘备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斋戒三日，沐浴更衣，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然后他又拱立阶下，也不摆这个皇叔的架子，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他想让诸葛亮看到自己朴素纯洁的一面。
0: 哎，他是非常非常的有格局的，对不对？
2: 对，
0: 没有拿他的身份去对诸葛亮进行施压，对吧？
2: 对。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你说刘备他说要匡扶天下，那最终为什么能够打动孔明？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诸葛亮为什么同意了这个刘备的邀请，和他最后完成了一番大业？
2: 因为刘备在跟诸葛亮说匡扶天下的时候，诸葛亮才知道刘备是真心想为那个老百姓，并不是只为了自己发财。
0: 说得太好了，孔明看到的不是私利，是这个刘备想要为百姓为天下的志向，所以他等的不是一个主公，因为他要求职的话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对不对？
2: 对，
0: 他也不是为了重金，也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刘备带了很多好马呀或者金银财宝，反而诸葛亮不一定或者说肯定不会答应他，对不对？他是一个真正的能够为天下苍生去着想的这样的一个君者，所以诸葛亮才会心甘情愿地追随他，对不对？
2: 对。
0: 好，谢谢我们的宋丽轩，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0: 行路上，妖邪暗藏，幻象丛生，真假难辨。一念善恶，一步险途，一场师徒之间的考验就此展开。是非如何分辨？真心怎样坚守？在重重迷雾之下，藏着最考验人性的选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进入今天的第三篇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若飞给我们带来这一篇章的第一个故事——一打白骨精。有请。
1: 却说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唐僧腹中饥饿，命悟空前去化斋。山中白骨精早欲捉拿唐僧，以求长生，见机便做一个美貌村姑，前来假意送饭。悟空归来，火眼金睛识破妖精，挥棒便打。那妖精使解尸法逃走，只留假尸在地。唐僧以为悟空误杀无辜，大怒。
0: 好，这就是一打白骨精的故事，对吧？
1: 对。
0: 那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问题要和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若飞一起来探讨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道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它也不是一个题目，其实它是一个，我想看一看我们宝贝儿他的想法和他的角度是什么样的。首先呢，一个简单一点的，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悟空他能够一眼识破白骨精，但是这个唐僧完完全全看不出来呀？
1: 因为唐僧是肉体凡胎，孙悟空是

0: 火眼金睛，火眼金睛可以看破万物的伪装。
1: 哎呦，太棒了，回答得非常好，他是一眼看到了本质，对不对？
0: 对。
1: 哎，那第二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郭如飞小朋友，这个白骨精呢，他也会很多变化，那他为什么第一个要变做一个年轻的女子？他为什么不变成一个绿林好汉或者其他的样子呢？
0: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显得他比较娇弱，不会欺负他呀什么的。
1: 嗯，就会让唐僧放下
0: 戒备心。
1: 哎，对，然后呢轻易的得到他的同情，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你看，所以说白骨精他的法力可能一般，但他智慧其实还是很深的，是不是？有一些小套路。所以说这个年轻女子她看起来啊就温柔善良，装成这个可怜人呢就是为了骗取唐僧的信任。所以有的时候很危险的东西往往看起来呢它是很温柔的，很美好的。所以当唐僧善良也没有错，但是应该再带一点什么呀宝贝儿？
0: 带一点警备心。
1: 哎呦，非常好，再带一点智慧警备心，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唐僧啊他责备了悟空，你觉得他觉得悟空错在哪里了呢？
0: 因为和尚嘛不能杀人不能吃肉，但是悟空把白骨精打死，但是唐僧看不出来呀，他就以为是打了人杀了人了，然后他就很生气。
1: 所以其实还是跟我们刚才聊那个话题很像，他只看到了
0: 表面。
1: 哎，所以不辨真假，是不是？
0: 对。
1: 那现在我们代入一下悟空的这个想法，你觉得悟空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委屈，不开心，
1: 有苦
0: 难说。
1: 哎呦，太对了，但是他又必须打死妖怪，为什么呀？
0: 因为必须为师父除恶呀，
1: 要不然师父可能就在这一关就结束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孙悟空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对不对？
0: 对。
1: 但他，你觉得他会坚持下去吗？
0: 会的。
1: 哎，这也就是他厉害或者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我想问一下光若飞小朋友，你觉得妖精他留下了假尸体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0: 为了让唐僧以为他真的死了，要不然把尸体带走，然后唐僧一看，咦，尸体怎么没了，很奇怪，
1: 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很高明的一个办法，也是很狡猾的一个办法，就会让唐僧去误会悟空，破坏他们师徒之间的信任，让他们内部就产生了什么呀？
0: 矛盾。
1: 哎，所以这个一打白骨精，就让白骨精成功的制造了信任和误会的矛盾。那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0: 个看清真相呢，才不会犯错。那么真正的智慧也是通过外表看到本质。所以二打白骨精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有请文化推荐官赵逸然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故事分享。
1: 妖怪并未被消灭，只是脱身遁走，心中仍不肯罢休。他又变作一个老妇，哭哭啼啼前来寻找女儿，意图再次蒙骗唐僧。悟空一眼看穿，举棒再打，妖精依旧抛甲尸脱身。唐僧见悟空连伤人命，怒念紧箍咒，要将他赶走。悟空苦苦哀求方罢。
0: 哎，你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逸然小朋友，也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同样，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探讨的阶段，你愿意参加吗，宝贝儿？
1: 愿意。
0: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赵逸然宝贝儿哈，你说这个妖精啊，他第二次呢又变成了一个老妇人，你觉得他这一次这样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他目的再次骗掉唐僧，
0: 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连结，他说他是刚才第一个这个小姑娘的什么人呀？
1: 他是小姑娘的爸爸
0: 妈妈，是个老妇人宝贝儿。
1: 哦，
0: 老妇人也就是老婆婆的意思，对不对？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这样的设计，你能不能看出这个妖怪其实他还挺狡猾的，是不是啊？这个本来唐僧他就已经入戏了，这下入戏更深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这一次呢，悟空仍然是举棒就打，你说他明知道自己被罚，他为什么还要打呢？
1: 因为他怕。因为妖怪他就是想吃唐僧肉，因为吃上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然后悟空他怕唐僧被骗了，然后他就还没跟唐僧说清楚，然后他就赶紧把那个妖怪给打了。
0: 所以在那一刻他的责任心胜过了他可能考虑到被惩罚的那个担心，是不是啊？哎，这也是他其实是比较了不起的地方。但是你觉得他其实是不是还可以再不那么着急一点，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说这个唐僧在念紧箍咒的时候，这个悟空哪里疼？
1: 他头疼。
0: 头肯定疼，是不是？但头疼的时候他会不会伤心呢？
1: 嗯，他会很着急。
0: 很着急，为什么着急？
1: 因为他本身打了妖精，他以为他做的是好事，但是没想到唐僧要惩罚他。
0: 所以即便是做了好事，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对不对？仍然可能会被误会，或者是被师父惩罚，但是悟空仍然坚持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对吧？所以你看，其实我们通过这些故事，如果细细分析的话，细细分析悟空的心理变化，会觉得悟空他不仅仅是本领高强，对吧？他也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厉害的非常强大的人。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这个二打和一打，你觉得妖精的手段有什么变化没有？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变成了一个年轻的
1: 小姑娘，
0: 第二次变成了一个
1: 老妇人。
0: 那这两次他的伪装是越来越怎么样啊？他因为有故事情节，他说他是这个小姑娘的妈妈，是不是？所以这个故事越来越逼真，是不是？所以你觉得唐僧是不是越来越相信他了？所以因为唐僧念紧箍咒呢，就说明了他相信了这个白骨精了，对不对？那我想问宝贝儿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觉得第二次打，你觉得悟空他最可怜的地方在哪里？
1: 他做了好事，然后反而被唐僧惩罚了。
0: 那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放弃吗？
1: 我觉得他不会放弃，
0: 因为事情就要一波三折，是不是？到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最后一个小篇章，三打白骨精。真正的守护呢，是再难也不放弃，哪怕被误会被伤害也不忘初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讲述 第三个片段，三打白骨精，有请。
1: 白骨精贼心不死，再次变作老公公，假装前来寻找妻女，步步接近唐僧。悟空孔师傅再受蒙蔽，暗请山神土地在空中作证，随后一棒将其打死。妖精现原形，化为一堆骷髅，名曰白骨夫人。唐僧仍听信八戒谗言，写下贬书，将悟空逐出师门。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今天可能是年龄最小的一位文化推荐官，但表现得也非常不俗，非常好。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我们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跟你讨论一下，你愿意吗？
1: 愿意。
0: 来，接下来我们先讨论讨论这个小问题。你说这个三打白骨精为什么要三打才能成功，一打二打不行吗？
1: 因为一打二打那个白骨精早就做好了准备，
0: 他毕竟也是有一些这个手段，然后呢同时也有一些法力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可能也把困难显得不那么小，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讲故事呢就要有一些波折才好听，妖精呢狡猾，然后呢伪装又很多，所以坚持到底才能铲除。这也证明了其实悟空呢他的付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正义也需要坚持，真正的胜利呢要很多次的坚持之后才会得到，是不是？那接下来我问一下宝贝儿，悟空他明知道自己会被赶走，为什么还一定要继续打这个妖怪呢？
1: 我觉得是因为师父那会儿在五行山下的时候救了他，所以他要感恩师父，所以也唐僧要被吃了的时候他肯定要打妖怪。
0: 对，他有强大的信念和责任感，是不是？
1: 是，
0: 无论如何师父的安危才是第一位的，是不是？所以其实如果他冷静下来的话，对付一个白骨精的话其实他有很多办法，不至于让唐僧误会他。当然这个时候他们的团队呢也还不够团结，你看师父呢这个时候因为跟这个悟空之间的信任其实还没有产生足够的100%的这种相信，那八戒和这个沙僧有的时候稍微还有点摇摆，对吧？所以这个团队他们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悟空就显得有点孤立无援了，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下一个问题，你看这个悟空啊他最后被逐走了，你觉得他难过吗？
1: 难过。
0: 难过的原因是
1: 自己被一直误会，
0: 一直误会，他明明是一片忠心，对吧？始终没有人相信他，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可能比打妖精遇到那些困难还要难，是不是？所以你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仅仅是使尽浑身解数去对付敌人，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能够强大，其实也是成长。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这三打白骨精的过程当中，你最佩服悟空的是什么呢？
1: 他虽然知道会自己会被惩罚，但是还要保护师父。
0: 说得非常好。那你有没有有一点感动？觉得？那你感动的原因是？
1: 他一直在坚持，
0: 一直在坚持。
1: 虽然自己被念了紧箍咒。
0: 哪怕身体上疼痛，心里很伤心，但是仍然他要做正确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正义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说这个作者呀，他写了三打，他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1: 即便是受了惩罚也要坚持不懈，
0: 也要坚持不懈，因为困难其实不是那么轻易被打败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真正的勇敢他不是害怕，而是明明害怕明明委屈，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就像我们郭庆可小朋友说的，坚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宝贝儿，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三打白骨精。一次是他的什么呀？勇敢。二次呢又是他的忠诚。第三次是悟空的什么呀？他的那颗真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三打呢打出了齐天大圣的真心和风骨，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优秀的郭庆可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三打呢是考验， 我觉得也是坚守，每次的这个打击都让悟空呢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了。所以我觉得三段经典，三次求索，也是三番磨砺，更是三份成长。从火焰山的执着，到茅庐前的诚意，再到迷雾中的坚守，每一次呢，或者说再试一次，都是对初心的回望，对信念的践行。所以经典不老，文脉不息，愿我们都能够在千古的故事当中读懂勇气，守住真心，收获成长。叔叔少年特别节目呢，三探经典到此圆满结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哈哈，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就答应跟我来看看。啊，何尚书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
1: 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谈谈。魏大勇，嗯，
2: 那些鬼子何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连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是在窝囊。
3: 哎，等等。
1: 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4: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1: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4: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了，他没打中俺。
1: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4: 啊？

0: 陈道长，你先去休息吧。啊，哦，
1: 刘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2: 哎，对。
0: 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1: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1: 哦，是这样，
0: 李团长。
3: 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4: 没问题，可以可以。
3: 李云龙可是个爱财如命的人呢，当然了，这个财是人才的财。他刚才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个徒手干掉四个鬼子的小和尚魏大勇，他心里在盘算着怎么才能把这个人才留在他的手里。
1: 和尚。 露两手让我瞧瞧。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长官，您说完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好啊。
5: 这一掌挨的那叫结实，
1: 李云龙的心里一直在想：这小子怎么跟张大彪一个毛病？你干什么啊？<笑>
6: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呢。
1: <笑>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5: 长官就是李云龙，
1: 怎么不像？假的包换。 我就是李云龙，中，俺跟你干了，<笑>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本田应对应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本田，俺跟你干了。<笑>
6: 一个本田合足挂齿。<笑>
1: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笑>去吧，换套军装，哎。
3: 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7: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3: 终于正式当上独立团的团长了。那么李云龙又是如何令独立团焕然一新的呢？
8: 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
3: 老战友丁伟的神秘礼物，给李云龙和他的独立团带来的是福，还是祸呢？
9: 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8: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3: 新上任的政委能否接受李云龙独来独往的作风？日本军队又对八路军有着什么样新的阴谋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
1: 啊，
0: 请问您贵姓？
1: 啊、
0: 请问您贵姓？
1: 姓邢。
0: 邢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弟弟啊，离婚嘛，离婚以后抚养费的问题，就是他抚养费还有一年多的没给，就是给女方嘛，然后法院把我爸的卡给锁了。
0: 嗯。
1: 这你说这个能锁吗？法院？
0: 您弟弟这个抚养费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就是抚养子女的抚养费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孩子判给女方了，男方出抚养费是不是？
1: 对
0: 对，那生效的判决是要执行的，那么如果他名下没有财产，那么也可以从他的直系亲属，但是这里边呢一定要通知当事人。
1: 没通知
0: 啊，那您可以和法院这边提异议，因为毕竟他也是一个成年人了，法律上讲叫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优先肯定先执行他名下的财产。他名下的财产包括
1: 他
0: 的收入、他的存款、他的其他的金融性或者劳务报酬性的收入都要执行。
1: 对，他们户口本也不是在一起吗？
0: 嗯，就算户口不在一起，但是他们有直系亲属的关系。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倒根据经验来分析，法院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执行就是你弟弟父亲的财产，实际上是通过家庭内部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尽早的去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所以法律，所以之所以会冻结您父亲的财产啊，实际上是给家庭内部一个压力，让这个被执行人赶紧去执行这个生效的判决。所以从咱们履行生效判决这个角度，他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如果他名下有财产然后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甚至有其他转移啊、藏匿啊等等行为，那么人民法院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应该是司法拘留他。所以从你弟弟还钱这个角度来讲，他必须还，这个是没得商量的，这是第二点。第二点，况且这个钱呢又是针对自己子女的一个抚养费，对吧？虽然说这个夫妻两口子缘分尽了，判了离婚了，但是给自己子女的抚养费，这个无论如何是要按时支付的，是吧？对吧？还是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所以接下来下一步，下一步如果说就是没有去执行这个生效判决，那确实该还应该还啊。但如果说你们确实正常的履行着，就是按节奏按月，比如说划扣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出于某某原因有一两个月没划扣成或者没钱，你们可以跟法院那边先声明一下，对吧？如果说声明过了，法院说你确实这个月挺困难的，有重大支出或者有一些意外情况，那咱们也可以缓一缓。但如果你们也不吱声，对吧，也不还钱，那就有可能就是他直系亲属的费用先冻结，给你们家庭内部一个压力。那么到底情况是咋样呢？
1: 我就是问一下，就是我爸的卡给冻结了，我说对不对？
0: 邢先生，从这个家庭内部给你们施加一些压力的角度来讲，这个方法也可行，这样你们全家都会着急，对吧？着急起来赶紧还这个费用。但是如果说呢，就是当事人啊，就是您父亲自己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一个执行的异议。
1: 对，因为我爸那个卡吧，也不是那个什么卡，就是打的就是那个粮食补贴呀，还是他们那个养老金那个农村的
0: 粮食补贴。那他和你弟弟的粮食补贴是打在一起吗？
1: 我弟从小就都是没有地呀、
0: 不
1: 是超生的吗？
0: 就是你弟弟

0: 是没有粮食补贴的，是不是呀？
1: 对啊。
0: 啊，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弟弟没有粮食补贴呀。因为一般情况下，这个粮食补贴只要就是说咱们当时二轮土地承包的地在一起，那这个粮食补贴一般是打在一个卡上，然后你们内部再分，对吧？
1: 他们也不是一个户口本，
0: 跟户口本没关系，最关键的是这补贴有他的份儿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啊。那你这个需要了解，
1: 因为
0: 如果说打过来的这些惠农补贴本身呢就有你弟弟的一份儿，那冻结这个卡就更加有道理了。
1: 因为我跟我爸也是两个户口，但是我这卡里边从来没进来过粮食补贴，我也不知道。
0: 那你就应该问问你爸了，因为咱们二轮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的。家庭为单位承包，就是98年的时候有几口人符合包地的条件，咱们都有地，然后就是一个整体的家庭承包的户。
1: 有一次封了以后给开了，因为开了证明户口本不在一起的话说是不封，然后开了以后第二次不知道咋又给那个封了。
0: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户口是户口，家庭联产承包的户是家庭联产承包的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说就是您父亲和您弟弟户口不在一起，但是如果说他们二轮土地承包的地，或者说他们获得的村里边的整体的收益呀、分红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费用是发在一起的，发在一个卡上的，那冻结这个卡是有情可原的。所以他跟你们的户口本在不在一起没关系，那个户口啊，它仅仅是户籍管理部门呢针对户籍的一种管理。但是咱们分钱分待遇的时候，看户口的同时更要看承包经营户有没有地，有没有获得一些这个惠农的补助。所以你先回村里边了解了解，这张卡上是不是你们全家的费用都打在上面，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有你弟弟的份儿，那就应该冻结这个卡，那你们就也就不要去提什么执行的意义啊什么的了。但是如果说你查过了，这个卡上的钱没有你弟弟的份儿，所以这个情况你现在不能准确提供，咱们只能是猜测。
1: 对对，因为我也7-8年没回老家了，我也不知道。
0: 那家里边这些事儿，刚才你说的这些都是听别人转述的，是吧？
1: 不是，就是我爸妈跟我说的，因为我妈也是残疾嘛。我
0: 那你就是问问你，再跟老父亲问一问，就是这个钱打上去有没有家庭其他成员的份儿，比如您的份儿，比如你弟弟的份儿。如果有你们的份额，那冻结这张卡是有道理的。你们也不用提执行意义啊。好，那就再了解了解吧。好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我找具体的问题。那位叫木木的朋友是在申请连麦是吧？好，我们先连一下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咱们连麦已经连通了，请您说话，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这位叫木木的朋友，请您讲话，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这边显示是连通的这个状态呀，但是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呀，请您说话。咱们还是先挂掉吧。这位叫木木的朋友，你自己调整一下。连是连通了，但是呢，这个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好，我们再来继续有请连麦的朋友啊。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做幸福像花儿一样。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芳华老师好。
1: 贵姓？
2: 啊，我姓谢。
1: 谢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2: 我呢，不是昨天去一趟那个佛管所，因为我们家前十几年就去世了，一两年去世，跟他去世前的，我们2009年买的房，买的房是，那个叫啥了？那叫银行贷款啊。但是那会儿呢，就写的是他有那名字，我以前他跟一两年没的，我一直就是我还房贷，2019年就还完了。这不是孩子们回来了，说是想过一下这个户，你写的伢的名字，但是呢去了广昌村呢是这么个要求的，伢说是他爷爷是在他我们家死之前死的，他奶奶是在我们家死之后死的，伢说前三到他奶奶有继承权，他奶奶的子女呀、下一代都有继承权，还得去一起去放弃继承权做广昌。才拿我是他过这个户了，再咋说我这两个儿意思是想放弃继承权，说不户过在我的名下，

0: 就是又以为在他去世的后面就有机场区了，他奶奶不是在他二世的企业面后面。
1: 谢女士，您刚才说这个死亡证明都已经开出来了，现在最主要呢是让所有的子女到场做公证，是吧？
0: 哎，对。
1: 对，那就所有的子女到场做公证。房管局这个要求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所有的子女到场做公证，才能够证明他们是出于本人的意愿放弃了继承权。
0: 哦，又是说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啥东西，他奶奶就是开出葬死亡证明就在我们家死的后面，于是就叫子女都得有继承权了。
1: 他是这样，因为这个房子啊，实际上是在您丈夫在世的时候购买的，对吧？购买的时间是2009年，
0: 2008年买的。
1: 啊，你刚才说你刚才说2009年，买房的时间是2008年，然后呢？之后呢？您爱人呢是几几年去世的？
0: 2012年去世。
1: 对，2010年您爱人去世
0: 就是了。
1: 这个跟他交不交房贷没有关系啊，
0: 没关系。
1: 哎，这个跟你们到底夫妻双方谁还贷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房子是在你们婚内共同购买的，所以这个房子对外如何还贷，这个实际上和本案没有关系。那么在你们婚内共同购买的这个房子，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们共同还贷，只不过呢，在还贷的过程中呢，其中一方去世了，那么从他去世之日起，他的那二分之一就产生了法定继承，除非他有遗嘱，但是我记得你说他没有遗嘱，是吧？
0: 对，
1: 所以他的法定继承人就包括他的父母亲、他的配偶、他的子女，我指的是全部啊。所以如果在他去世的时候，他还有父母在世，他的母亲在世，是吧？所以、
0: 啊、
1: 那么他母亲的那一份是一个生效的法定的继承，所以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母亲那一份他要他母亲放弃继承，但是呢他母亲去世之后，他母亲的那一份又产生了法定继承，所以这里边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你刚才提到了去房管局这边，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告知你了，要求开这个他父母亲的死亡证明，现在你们也都开出来了、
0: 哎、
1: 那么其他的就是你母亲他的法定继承人要放弃他的那个份额，你的子女要放弃你子女的份额，这样才能够把这所有的这些份额归到你一个人的名下。所以呢，要求你这些所有的人到公证处去做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我还房贷没钱还完，他奶奶是2016年就死了，我2019年我才还完的房贷。
1: 这不是跟您说了，这个事情跟还房贷没有关系。
0: 哦、就是，
1: 本案和还房贷没有关系。上一次您来连麦的时候，就再三的就问这个房贷的事儿。但是我跟您说，由于你这个房子、
0: 哦，
1: 由于你这个房子是在婚内共同购买的，所以这个房子对内你们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至于说对外，你是一次性给开发商付款，还是你们夫妻双方共同还，还是一人去世之后某人还，实际上这是你们内部的一个外划分、
0: 啊、
1: 对外是没有关系的。
0: 对，
1: 所以他跟你一直还房贷是没有关系的、
0: 啊、
1: 除非说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你爱人在去世的时候留下了遗嘱，说是他的那一份他就自己决定了，他那二分之一只给某个人，比如说都给你，那么这个房子就是你名下的全部的个人私有财产了、
0: 哦、
1: 但是没有留下遗嘱，所以你只拥有这个房子二分之一的份额，其他的那二分之一产生法定继承当中还有你的其中一部分。
0: 啊、哦，那我就差了十房之一了，
1: 因为不知道你有几个子女嘛，所以也没办法说几分之几。所以我刚才初步听了一下工作，
0: 我就两个儿子
1: 啊，这个事儿因为我不太了解您家的情况啊，我不太来了解您家的情况、
0: 啊、
1: 所以我跟您说房管部门给您的建议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本案当中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要到场放弃继承权做公证，然后拿着公证书到这个房管去过户去。
0: 哦，那好了，知道了、
1: 嗯、
0: 谢谢、啊、
1: 是的，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全如意说，我是乌兰浩特市的，刚做完结肠手术，需要做化疗，想办个慢性病门诊。您是有医保的是吧？不管您参加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稍等啊，咱们都有这个门诊慢特病的政策。所以呢，你现在需要做放化疗吗？不是，那你就去你们乌兰浩特市当地的定点的医院，可以治疗这个病的定点医院，去那个地方，你比如说肿瘤内科，这是比较对症的一个科，你就去挂号问诊，然后呢开这个化验单，这个时候你向医院的出诊的医生申请做慢特病的认定。咱们现在呢，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的认定都在医院里头，它不在医保局，所以呢你就直接到医院里边门诊上挂完号，你就说我想申请一个门诊的慢特病，因为我常年要在门诊上做这个化疗的治疗，费用比较高。那么他呢就会根据你的病情，根据你的这个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然后他有一个硬性的标准，看看是否符合，然后为你办理门诊上的化疗。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极大的减轻我们像这类肿瘤等等重特大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的啊。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人社局工资批错了，已经纠错，但是涉及补发部分可以追缴吗？你问当地，当地是怎么回答的呀？这类政策性的事儿，先问当地，就是人社局哪个科给批错的，纠错的是哪个部门呢？你问他们，错的这部分能不能申请补发呀？自己问过吗？如果你能够提供这些电话，人社局具体主管部门的电话，我们可以帮你联系，也可以帮您去咨询当地的政策啊。还是这位活在当下的朋友在申请连麦，可是你完全没有告诉我你要问什么。好，我们先看看这导播老师那边接热线的情况吧。快手上的朋友先写关键词，然后再申请连麦啊。利用这点时间，咱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姐姐，我就是不是有200来块钱递补钱对吧？递补钱半年了没给我。
0: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我问你问题吧。啊，你回答我问题啊。
1: 哦，行。
0: 好，您是哪个盟市的朋友？
1: 吉宁。
0: 吉宁市里边的？
1: 哦，是。
0: 市里边还有递补呢？
1: 哦，就是3号地火，就是火化色了那种的，是递补贴，月就是半年了没给我这种的。
0: 吉宁市里边还有递补呢？一般情况下涉及到地的补贴，咱们都是比如说村里边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的这个，比如说农用地呀，或者建设性用地，
1: 就是好像是占地吧那种的。
0: 你是原来的地是村里的吗？
1: 哦，对。
0: 你是乌兰察布市？吉宁区。
1: 3号地的。
0: 3号地是个村还是个乡镇呢？
1: 村。
0: 3号地属于哪个乡镇？
1: 马连区。
0: 马连区属于吉宁还是属于察右前旗的？
1: 属于榆树湾的吧。
0: 哎呦我的妈，你是属于吉宁区的还是属于察右前旗的？
1: 吉宁的。
0: 吉宁区马连渠乡3号地村是吗？
1: 对。
0: 快手上的朋友，乌兰察布的，帮芳华分析一下，马连渠是哪儿的？乌兰察布市。乌兰察布市马连渠乡3号地村是哪个旗县的？

0: 快手上咱们乌兰察布的朋友们，吉宁区马连渠乡三号地村是吧？
1: 嗯，
0: 好，什么时候征地占地的？
1: 哎呀，我这个，是20几年了，我
0: 有几年了？3、4年？5、6年？
1: 3、4年了。
0: 3、4年。
1: 嗯，
0: 这是你们村里都占了，还是就是咱们家里的地占了？
1: 都占了，
0: 整个村里占地是吧？
1: 嗯。
0: 跟你们签的这个征地占地的协议有没有？
1: 协议？
0: 哎，就是你说有200块钱，咱们得有留下个书面的证据啊。
1: 就是我之前打过流水。
0: 流水是他给你发钱的，银行的流水吧？
1: 哦，对。
0: 对，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个钱给你，这个征地占地补偿款，它的法律依据？
1: 依据？哎呀，我这个没
0: 了。或者就这样吧，或者就这样，哪个部门给你发这个钱？
1: 就是碧海社区。
0: 碧海社区？
1: 啊，吉宁碧海社区就每年不是我回去接那个吗？
0: 滨海，碧海。
1: 碧海
0: 社区，社区发钱呐、
1: 哦？对，就国家是啥的，那好几年没给，半年了。
0: 好几年没给，还是半年没给？
1: 就是就我们家里是9月份，我婆婆给取了一回去，然后就是这个，她说是年前给打了两个月的。然后就是再没给过。
0: 今年是2月份过的年吧？
1: 嗯，
0: 那就是二月以后没给过。3月、4月。
1: 嗯，三月、四月，
0: 5月、6月、
1: 7月，就到8月呀。
0: 3月、4月、5月、6月、7月，5个月的钱没给，对吧？
1: 对。
0: 那怎么好几年呀？
1: 哼，半年，反正取过，我听婆婆说是。给我查这个卡是说9月份给过2年吧，反正是。
0: 我能方便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1: 我30岁。
0: 30岁啊。
1: 嗯。
0: 你有社区的电话吗？
1: 我就是有一个王主任的电话。
0: 王主任知道您家的情况吗？
1: 他就在他当过，不是在那个又换了个乡长是啥了，我这清楚。
0: 那你自己和王主任联系过吗？
1: 连过一次，就是那天嘛，那天他说是不是每年我回去接这个200来块钱，本人还得回去接这个，我问一下。
0: 减是减什么呀？
1: 就200来块钱地补填写钱的。
0: 减是什么？年减？
1: 嗯，对，年减。
0: 年减是怎么个减法？减卡呢？减人呢？
1: 减人，就是姐姐，就是手机上咱们手机减了吧。
0: 你手机是在哪个地方减？民政通？
1: 就有一个不是民政通。
0: 那是在什么软件或者什么小程序上减？
1: 有个吉尼什么平台，这个
0: 那是那个减的那个项目叫什么年减？
1: 哎呀，我给你看一下吧，姐姐，好吧。
0: 哎呀，你这个
1: 有个实地认证。
0: 实地
1: 认证。
0: 实地认证年减。那你这个年减按时做着吗？
1: 做着了，姐姐，就是每年解了一回，就是下个月就是再解，就是10月1号解。
0: 就是今年还没开始解呢，是吧？
1: 解了，姐姐，解了，他就是本人回去给咱们手机上解了吧，还得给你一张纸，给弄的。
0: 哎呀，陈女士。很抱歉啊，咱们俩费了半天劲，但是实际上我对于你现在到底要争取的这个权益是个啥，我现在没听明白。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我要进入律师咨询的时间了。
1: 你要不然
0: 自己先捋一捋。我帮你的前提是你自己得把问题说清楚，

0: 很想帮你，我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帮人的
1: 啊，你我
0: 对吧，所以我这么多年做这个节目没有任何别的这个利益或者企图，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帮大家办事儿，这就是唯一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1: 就是
0: 你现在能看到快手直播间吗？你要能看见的话，你看看快手上大家给你的留言。因为我刚开始听啊，因为听你声音是很年轻的，我想你可能就是二三十岁，年轻人啊，对有一些问题的表达是非常清晰准确的，因为这个脑子也灵活，掌握的信息也多。但是呢，你看咱俩沟通了，我是二十七把你接进来的吧，现在已经沟通了八分钟了。咱俩实际上到现在我也没闹清楚你要问的是个啥。
1: 我问就是这个钱也。
0: 我知道你是要这个钱，但是最关键你得告诉我这是个啥钱呢。
1: 就是人们就村里头不是有呢。
0: 这个钱是所有征地占地的人都有吗？
1: 都有。
0: 那就是那你去了解这五个月是就你没领上还是村里其他人都没领上？
1: 你都没领。
0: 哦，要是都没领上，那就是咱们一起问问，是吧？
1: 嗯，行。
0: 对，那你是今天在等着呀，还是咱们明天再联系？我九点明天上午开播。
1: 明天。
0: 对吧？你自己把这个事儿捋一捋。要不然，如果要是你婆婆常年在当地居住生活，她更了解情况。要不然让你婆婆说。
1: 我婆婆不在。
0: 你婆婆不在，那你们家还有没有能说明白这件事的？比如你爱人。
1: 我的爱人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这个事，就你知道。可是你现在说不清楚呀。
1: 我姥姥能听，我今年人能听清楚呀。
0: 你的普通话是没问题的，你的问题不在于普通话还是方言，你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个事情你没有讲明白，对吧？你的普通话挺标准的，而且你嗓音还挺动听的，我听上去就是个年轻人。但是最关键的是，我问你的几个问题，你半天说不清楚。
1: 反正是都没改这一件。
0: 行。好了，导播老师告诉我说啊，大概还有三四分钟我们可以连问律师，你把那个王主任电话给我吧。
1: 哦，行，
0: 速速。
1: 我给你给一下，等等，我给你写个张纸，你看啊，我有个电话，我给你写一下王主任的电话，等等，我看王主任的158-48-46-8-688。姐，我记上了。
0: 158-48-46-8688是吧？
1: 对。
0: 你在别的主播的直播间问过这个事儿吗？
1: 没问过。
0: 但是快手上好多朋友告诉我说你天天在别的直播间问这个事儿啊。
1: 我就说问问是啥时候给钱呀，不给。
0: 不，你跟其他的主播帮你连过麦没有啊？
1: 没有。
0: 别的主播没有帮你联系过王主任是吗？
1: 没。
0: 好，快手上的朋友帮我鉴定一下。
1: 真的没有，我实话实说，姐姐。
0: 但是快手上这么多朋友告诉我说你在别的人的直播间多次反映这个事儿啊。
1: 就有一个电话打不通，姐姐电话就有一个，
0: 所以跟那个王主任实际上没通过话，是不是？
1: 通过一次再没。
0: 那通过一次怎么说的呀？
1: 他就是说我问的就是是多少结了，你要说是给过一回钱，再没给过。
0: 哎呀，我实际上更建议啊，你们家里边你的亲戚再跟我联系，再打这个电话吧。
1: 好的。
0: 好吧。
1: 你给问我王主任是啥意思？
0: 我的意思是啥？你听明白没？我的意思是，今天咱们就这样吧。你让你们家的亲人，或者说你婆婆，或者说你父母，或者说你老公，让他跟我联系，然后到时候咱们再三方通话。我把电话打过去，我代表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所以我

跟对方咨询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基本的情况得了解，我得给人家把问题说清楚。所以啊，这个陈女士，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咱俩这个沟通了半天了，现在已经是14分钟了，这事儿没说明白，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啊，回去以后和家里人再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家里人能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能表达的清晰准确一些，然后再提供你们当地职能部门的电话，然后咱们再三方通话吧。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好，大家正在关注的节目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的直播，我们在奔腾融媒客户端直播，在快手芳华主播的直播间直播，稍后呢我们就即将进入今天的律师咨询了，届时呢会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为大家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快手上看直播的朋友，大家的留言啊，芳华一直在认真的关注着，很多朋友都帮芳华呢做了一些分析和鉴别，谢谢大家。因为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啊，会现场遇到很多的朋友，有一些问题啊，这些朋友们之前已经在其他的主播包括民生节目里都问过了，像这类问题啊，我们是不重复接听的。因为民生节目虽然多，但是大家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的困难，所以我们的宗旨是一致的。你找到其中一个节目，当时呢已经受理了你的投诉，帮你做了咨询和反馈，这个问题啊就不要再去其他的地方再问了，因为这样对于更多的民生节目来说，它是一个资源的浪费，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啊。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有请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接下来呢，温律师做客直播间呢，我们就在这个时段呢就只接听我们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现在就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向温律师咨询了。两部热线是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快手搜索方华主播，找到以后可以看直播，然后申请连麦向温律师咨询。这位朋友叫做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方华老师你好。
0: 你好，张先生，咨询什么问题？
2: 我在这个电视台上行这个直播，他是个介绍工作这个直播间，他说介绍费是一个人300，我给他两个人交了600。可是呢，他介绍我去这个东省，浙阳省。完后呢，他就没说是哎，这个早上是做啥饭啊，中午做啥饭啊，他就说两个人做70来个人的饭啊。他说的是就是中午也是一个菜，馒头，晚上也是一个菜馒头，他也没说早期是吃啥生。最后我就接了这个工作了，也600块钱交了。最后他也给了我这个对方的电话，我一打电话呢，对方说早上一天或者是蒸包子一个汤，哎，另一天是吃个面条子，哎，这一天反正是改半调样的，这是早上，中午是两个菜，馒头米饭，晚上是一个菜，馒头米饭。但是我一听两个人都。

0: 花了做了根本给人家做不出来。我说那我就没去，我说你再给我找别的花儿，别的花儿呢，他也给倒是介绍，咱们有声说声，不能说呢没给介绍，也介绍了嘞。这个工作也介绍我电话了，那人家说让我等一等，等一等。可是我等呀，人家也再不给我回话，最后我让他退信息费了，他们呢就说是，不给退这个信息费。我意思问一下，比利这种情况下，这个不退费可以吧？
1: 后来又给您介绍了别的活儿，为什么最后没去成啊？
0: 我给人家打电话，人家这个雇人在家，人家说让我等一等。那个工作倒是行，外租了，外的一天
1: 那
0: 来
1: 让你
0: 收
1: 等一等，
0: 租。
1: 现在仍然在等待期吗？还是已经等了好久了？
0: 哎，等了也5、6天了，人家也不给我打电话。
1: 那你再把这个情况反馈给那个中介呀，就是中介介绍工作的。
0: 对，我刚他说了，他说就是说意思这个不行，我再给你介绍。他
1: 对。
0: 一直就是这种的意思，就是费我是不可能给你退，哎，我就给你介绍
1: 但是
0: 工作。
1: 你
0: 我
1: 现
0: 那
1: 在的
0: 意
1: 想
0: 思。
1: 法是你也不需要他介绍了，你就想要回这个中介费，是吗？
0: 哎，我也倒不是在缺，完全这种的。我是说他给我介绍的，介绍不成，老让我等。我意思就是，我想干活儿，不能老等着，就等他今天这个不行，明天再给我推荐那个，那个不行，后天再给我推
1: 那
0: 荐一个。我
1: 你的诉求是希望他给你继续介绍，还是希望他给你退费？
0: 都也行，他这给我只要说是，哎，明天介绍成这个工作了，只要说，哎，我这个
1: 哎，
0: 工作
1: 你
0: 也
1: 不能
0: 适
1: 说
0: 合。
1: 这也行那也行啊！你咨询律师，你自己得有个方向。你比如说，你咨询律师，我要打官司，我要告啥，对吧？那问律师告诉你怎么取证去。你不能说咨询律师，我这个也行，那个也行，哪个也行。那你说问律师怎么从哪个方向给您解答呢？你要是咨询退费，我们就按退费给你解答。
0: 那就我的意思，我就等不上他，我本身咱们
1: 行，那就等不上，我们就按退费啊。那接下来
0: 哎，
1: 就是
0: 好，
1: 他
0: 谢
1: 直
0: 谢。
1: 播间，他直播间宣传的，就是介绍几次，满足什么条件可以退费？你留
0: 哎
1: 下
0: 呀，
1: 证据没有？
0: 这个他也没说，这个俩也没说，咱们有声说说。
1: 就是他
0: 那
1: 也
0: 您
1: 没
0: 说
1: 说
0: 意
1: 介
0: 思
1: 绍
0: 就
1: 几
0: 是，
1: 次，只要介绍成或者介绍一次，算不算就是
0: 哎不，
1: 他履行了他的职责了？
0: 不，人家有个嘴了，咱们有声说声，人家都说了，就是比利说给你介绍一次不成，半年有效期，你只要说是在半年之内，人家就不收费，都给你介绍，还是那就你原来交的钱。
1: 对，
0: 好，
1: 上
0: 咱
1: 面
0: 们
1: 有没
0: 上
1: 有
0: 次
1: 提
0: 是。
1: 到，就是说最后有没有退费这条款？
0: 哎呦，他也说了，要是如果说是去了，俩这个专家不要，这就给退费。
1: 有这个书面的承诺，直播间的公告，
0: 哎呀，这个没有。
1: 还是你们就是私信聊天，有这个记录，有这个聊天记录。
0: 啊，有那个刚他俩这个主播的时候，也要是有人家里待着，他就找客服，客服给你把这个工作内容发给
1: 哎呀，不
0: 你。
1: 要说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问你关键词，你现在要想退费，你们得有约定，有了约定才能退费，有约定吗？
0: 哎呀，没有约
1: 好，
0: 定。
1: 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温律师，请。
2: 没有约定，而且人家明确说半年之内还继续给你找，那你这时候呢，你是退不了费的。退费呢，在法律上叫做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呢，就是我也不需要你再给我找工作了，你也不把这个费退给我。解除建立在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呢，就是他压根是个骗子，没有这个家公司，没有介绍公司的这个权利和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那他肯定必须得退。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你们俩约好了，哎，他愿意给你退，我也愿意要这个钱，约定好了，那也完全可以退。好的。
1: 对，所以你说到底是法定解除还是约定解除啊？你们没有
0: 哎，
1: 约
0: 这
1: 定，那就
0: 是
1: 没有退费这一说，而且况且现在人家也说了半年有效，你现在还在这个有效期内呢，相当于你提前解约了。现在违约的是
0: 对，
1: 您，而不是对方。
0: 好，
1: 啊，所以谁违约谁就得承担责任呢。

0: 那您的责任是什么呢？您的责任就是您付出的600块钱。
1: 啊，我的意思就是，的意思就是问一下，不给退费，就是继续再给找工作。
0: 因为你们约定的就是半年嘛。
1: 对对。
0: 对呀，那就得按双方约定的来呀。约定约定指的是啥？就是咱俩商量好了，谁也不变了，拉钩上吊了。
1: 哎、
0: 这个才叫约定
1: 的
0: 吧，
1: 谢谢谢谢，
0: 就是他承诺给你的、
1: 哎、
0: 你也得去履行啊。约定不是说对一方的约束、
1: 哎、
0: 是对双方的约束啊。
1: 哎，好好好好好。
0: 所以如果他现在还在半年期内，他给你的信息你积极的去联系，努力的在其中找到一个能够适合你条件的，对吧？
1: 哎，好好
0: 好的
1: 好，
0: 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1: 谢谢，
0: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这个朋友们也是在听着刚才这位朋友找工作的事儿。温律师，我看到静水流深，他说啊，这是新型的中介，费是退不了的，给你介绍的工作条件你接受不了，最后就不了了之了。还有朋友说，就是给你找工作的，这个也不可能给你退费。那温律师，不管是新型中介还是过去那种传统的中介机构，咱们劳动者想通过中介找工作，咱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温律师，
1: 对，首先呢要注意他的资质，他是不是注册的公司，因为中介呢或者是中介部、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公司，是不是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合法注册的。第二呢，找中介呢，我建议找工作呢，建议走这个人社局，不是每年都有这种好多的招聘嘛，走这种比较合适。然后呢，第三呢，就是你要把合同，如果确实你着急找工作，把合同签订了，签订了以后，如果是半年之内给我介绍几次仍然不合适，可以退费，可以解除合同，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据我了解啊，大部分中介公司的费是很难退的，只要你交了，你给你介绍人说你不愿意去干呀，那这各种理由，所以呢一般是很难退的，所以考虑清楚。好的，
0: 对，是的，所以啊大家考虑清楚，你这个钱交进去容易，再想退出来难度就大了。而且你就算是说他也答应你退费了，各种承诺呀，什么无条件什么的，那你得留下证据呀，对吧？你不能就在每天在直播间就在那溜达刷刷刷刷视频，对吧？他说的这些话你得录屏啊，他对你的承诺你也得把它固定下来证据啊。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你现在你单方面要求退费，那现在违约的是您呐。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流星百分百。我爸72岁了，行动不便，不知道能不能办残疾证，呼和浩特哪里可以办？这个行动不便是什么造成的？外伤还是工伤还是怎样？因为残疾证是需要做鉴定的，这个你如果确实不管什么原因你想给父亲办残疾证，第一去当地的残联，旗县区的残联去填表登记，然后呢到指定的医院去做体检，医生呢根据残疾等级评定标准为你父亲做体检，符合了残疾等级的才会为他发放残疾证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叫一米阳光的朋友，他是想问问村里边土地承包的事儿，但是你没有申请连麦啊。如果需要的话啊，如果需要的话咱们可以连麦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刚才有朋友分析，就是在警犬基地做焊工受伤的那位朋友，他提到一个点，就是有可能他是不是没有专业的焊工证。那温律师，假如说受伤的那位赵先生他确实没有专业的焊工证，他就是你比如说有工作了，然后叫过去做一做，这个影响他下一步的索赔吗？
1: 影响下一步索赔呢，可能会给他更少一点。比如说一般的人身损害的案子，雇员他老板承担80%，他承担20%。但是呢你如果没有焊工证，你明知道你没有焊工证你还要去，那这时候呢你主观上又有过错的，你可能要承担30%，会增加你的责任。但是不会说是因为你没有焊工证你一分钱都不会给你赔，不会这样的。
0: 对，所以温律师其实这一点挺重要的。我们刚才并没有问到赵先生，就是刚才叫活在当下的那位朋友，你有没有焊工证啊？如果你确实无证，无证上岗，那就是相应的赔偿是要减小的啊，但不是说彻底不赔，要减少对你的赔偿哈。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方老师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杨，我是内蒙古核桃酒业的职工。
0: 嗯，请讲。
1: 我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来那个内蒙古核桃酒厂参加工作，我是那个91年参加的工作，当时去的时候是从我们旗里面带的指标分配到那个单位上班的，上班之后就开始给交那个社保，交社保啊，他们后来去单位去社保局办社保的时候就给我写错了，我是那个91年上班的，可他们给我写成那个93年了，写成那个93年了，我这个就马上要退休了，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了。今年了，社保局有一个就是，我们正式社保局交社保是从96年给打的小票，交费的小票，在96年就在96年之前的可以去社保局就是补录这个。我去社保局补录的时候，往外调我的档案，发现我的工龄写的交费的年限是从93年开始的，可是我是从91年就上班就开始交费了。这样的话，就我这个工龄交费年限少了2年。我去找单位，那也就推诿，反正也就是各种推。那个去社保局找，他们说你得提供91年、92年、93年上班的领工资的记录，还有交费的记录。我去的单位找单位说，91年、92年、93年那个期间发的现金。他们做工资表也没有做那么详细，也就可以说是没有工资表。那么像这样的情况，那我该咋办呢？
0: 杨先生，您咨询的这个其实是个政策性的问题。你们当地巴彦淖尔市当地这个职工开始交养老保险这个制度是几几年开始的？
1: 这个交养老保险制度从哪年开始的我不知道，当时我们单位给办的那个本儿上填的，我是从92年的1月开始交的社保。
0: 但是社保局有没有92年1月开始的缴费记录？
1: 缴费的记录在社保局就有一个档案里面的有名单的。就是说你就是在91年、92年这个期间，你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交费了。
0: 杨先生，你没听懂我的话，你没听懂我的意思。
1: 啊、
0: 你不是说92年一月咱们有一个本儿吗？上面写着92年一月参保的，那么拿上这个本儿去社保局去对，92年一月我有没有缴费的记录？就是实际上、
1: 那个、没有，
0: 社保局那边收到钱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是吧？
1: 没有。
0: 那么真正能查得出来，实际上就是从93年开始的。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这一段你要的其实就是91到92、92到93的这一段，对吧？
1: 对对对。
0: 您刚才说带指标的，你有这个招工手续吗？
1: 有呢啊。
0: 招工表、招工手续属于正式工是吗？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没有工资表和这个银行发工资的流水，是吧？
1: 对对对。
0: 实际上你这里边啊，涉及到两个问题。91到92你要认定视同缴费年限，92到93单位应交未交，所以你这两段要分开来主张。因为咱们内蒙古地区啊，认定职工视同缴费年限就是从92年开始的，92年之前已经参加工作的，提供正式的招工表、招工手续、工资表，全套的劳动人事档案，申请认定视同缴费年限，不交但是相当于交了。92年之后到93年的这一段，单位应交未交，不管是他录入错误还是其他原因，他有失误，你要求他要么给你补交，要不然进行经济赔偿。 所以你这两年要分段计算。
1: 哦，
0: 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啊。你看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别的事儿再没有，那就是在社保局显示的我是93年开始交的费，他们也就是给我说退休之后算工龄，就从那个93年开始给我算工龄。
0: 是的，因为你之前没有缴费记录，
1: 少了两年。
0: 少了两年，这少了两年，这不是说分段吗？两年也得分开来算，其中一年呢是视同，一年呢是单位应交未交，所以你要分别主张。
1: 对对对，那个就我在本上贴。
0: 本上
1: 的
0: 不行，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在有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本上写的和社保局的记载不一致。那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要自己举证证明社保局那边的记载是错的，你这边是对的。但是这个东西就要回原单位去找当年的发工资的工资表。但是你又说呢，工资表已经没有了，所以你这个举证就很难，你就没有办法证明92年到93年你实际在单位上岗工作。所以这一段就很难。
1: 可是那我的那个就在那个单位有个档案不是啊？
0: 我跟你说，单位的档案不能对抗社保局的缴费记录。你这个是什么呢？你本上的记录和社保局实际上收到的钱是不一致的。社保局的那个缴费的记录当中没有你的名字，就是这一段就没有交92到93。那你就要举证证明你社保局登记错了，我这边呢是有证据的，那你就要去证明这个事情。这个拿什么去证明呢？就是回原单位调那个工资表去。但是你回了原单位了，原单位说没有工资表，那你这个就举证不能，那你这一年就是没有办法再追回来。所以社保局给你的要求是对的。现在各地啊，就是陆陆续续都出现这么个情况，就是在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刚刚建立的初期，各方面不太完善，记得也不太清楚，有的就弄错弄丢了。所以你自己要举证证明它是错的。
1: 对对对，是了
0: 啊。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你看还有别的需要了解的吗？
1: 提供档案。
0: 你还有别的需要了解的吗？这个问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如果还有别的问题咱们继续问，因为这是个政策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别的了，我就要挂您的麦了啊。
1: 行，那就
0: 好。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咱们每一个连麦啊不能占用太长的时间。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上午9点半，赤峰市松山区上海城商圈的送餐早高峰刚刚过去，外卖小哥李小新推开暖心驿站的玻璃门，这里是他一天忙碌的起点，也是他最放松的中转站。外卖小哥李小新，
4: 上微波炉，然后后来空调、饮水机，然后包括我们骑手回来手机没电了，可以在这充电。然后平时的话，像中午吃完饭不回家的，可以在这休息。就是我们会比较费手机，电池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之前那么耐用，所以说充满电也是给我们一个安全感。
3: 赤峰市松山区玉龙街道上海城商圈聚集着465家小微企业、918家个体工商户和75家外卖餐饮店。每天有270多名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穿梭在街头巷尾。2024年10月，玉龙街道联合重庆速点物业提供场地，市区总工会配套了设施，建起了一间75平方米的暖心驿站。驿站虽不大，却配备了微波炉、饮水机、充电插座、爱心药箱，渴了能喝水，饿了能热饭，手机没电了能充，累了有地方歇脚。送餐最怕啥？找不着楼，尤其进了陌生小区，楼栋分布不清楚，绕来绕去耽误时间，超时了还得扣钱。玉龙街道专门设计制作了骑手友好地图，张贴在辖区小区的主要入口，精准标注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各出入口位置、楼宇号，连电动车能走的小路都标得清清楚楚。外卖小哥